0: 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0: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

0: 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6: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早稻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

0: 理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6: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5: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9: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0: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9: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0: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9: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

0: 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裂件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

0: 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2: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吴江大爱》，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导演玉泉杰、李强、丁瑜，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德仁山向西望去，清澈的额尔齐斯河两边水流，河谷湖沼密布，草木葱茏，宛若绿色翡翠镶嵌在大漠之上。就在这百湖之间，60多年的时光记录着一位白发老人与200多户哈萨克族老乡的故事。他就是被牧民称为草原上的活雷锋马殿英。说起马殿英和阿伟他老乡们的情谊，还要从1961年12月的一天说起。

越来越大，我说都看不清了。路子，路子，路在哪儿呢？害怕，我马天鹰跟你们拼了！

0: 琳呢？
1: 哎，老头子，
0: 我回来了。哎
1: 呦呦呦，这一身的雪呀！
2: 来来来，衣服衣服
0: 给我。
1: 哎，快快快，喝口奶茶吧。
0: 还挺烫。
1: 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0: 这雪下得可真大呀。
1: 不过嘛，这雪下不长的，你看明天一定是个大晴天。
0: 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新疆的冬天雪后天晴的时候是最冷的。
1: 哎，
0: 对了，明天你想着再多预备点柴火。
1: 嗯嗯，好啊。哎呀，
0: 你听。
1: 哎呦，

0: 狼叫马有什么奇怪的？
1: 不对，不对，这种天气，按理说狼群不会出来。
0: 看来啊，这是找到猎物了。
1: 这样的天气，小动物都会找地方躲雪，谁会出来？
0: 是啊，那不是小动物，难道是人？
1: 不好！哎，琳达，哎，快拿上火把和枪，哎，我们去看看。
0: 好，
1: 快走，快走，
0: 走。

0: 回去，死了我呀！累了，
1: 老子，
0: 死了我呀！累
2: 了，老子，
3: 哎呦，你受伤了！哎呦，
0: 我伤了你，我伤了。
2: 八轮子，八轮子，狼群已经走了。
3: 老头子，他昏过去了。啊！哎，
2: 这那快快快！啊！把他扶到我的背上。哎，
3: 好，来来，哎，
0: 慢一点，哎，哎。

0: 小兔子，
1: 他醒了。
2: 马兰子，
3: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我们是哈萨克族牧民，这是我的老婆子。小伙子，你现在已经安全了。艾琳娜，快给他喂点奶茶。
0: 来，慢一点，慢一点。
2: 哎呀，可怜的巴郎子，你真是命大呀，赤手空拳能在狼群面前坚持那么长时间。
3: 谢谢你们救了我。哎，
0: 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里来的？
3: 我叫马殿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我去你们下边那个团厂工作，准备返回北屯，没想到遇上了这种天气，还不能上去了。
0: 哎呦，算你运气好嘛，我们就住在这附近。哎呦呦，这要是在没有人的大草原上，那你可就要……
2: 哎，琳娜，别说了。
3: 大叔，大妈，你们的恩情叫我怎么办？
2: 再说说，快躺下。
0: 对，躺下。
2: 不说那个，一会儿我去杀只羊，咱们今天就吃羊肉。
3: 不，你们救了我的命，还请我又吃又喝，这怎么好意思？
2: 哎呀，不要客气嘛。我们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自己拥有的食物，
4: 一半是给客人的。
0: 你呀，就是这大草原给我们送来的客人嘛。
2: 对。

0: 经过三天的调养，马殿英恢复了体力，准备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了。临别之际，马殿英眼含热泪，向救命恩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1: 哎呦呦呦呦，你这是干什么嘛？
2: 别客气了。
1: 是啊，
2: 大叔大妈，我知道就算说一万句谢谢也报答不了你们的救命之恩。
1: 哎呀呀呀呀！
2: 回到兵团之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把这个地方建设得更美好。
3: 哎，我们不图你的回报，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好。
1: 是吗？
3: 这法郎子，
2: 哎，
3: 这匹马你骑上，到了地方之后放他自己回来就好，他认得路的。
2: 谢谢大叔。
3: 哎，谢什么嘛。还有啊，这把应急杀小刀送给你，它既可以切肉又能防身。带上吧。
2: 不，这太贵重了。
3: 拿着，就算是留个纪念吧。
2: 好，
3: 来，上马。
2: 哎。

0: 瓦蝶英始终没有忘记那对哈萨克族牧民夫妇，也没有忘记自己对他们许下的诺言。回去之后，他加倍的努力工作。冬去春来，1962年一开春，他就一心想着寻找那两位救命恩人，可是他们一直杳无音信。
1: 李志前，有水吗？渴死我了。
2: 天英回来了。
1: 哎，
2: 有，来接着。哎呦，我说你慢点啊。
3: 天英，你今天又去找救你那两位哈萨克族老乡了？
1: 是啊，他们救了我的命，我一定要报答的。
3: 是，可是你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那家人啊，会不会是你记错了？
1: 不可能，我当时咋就忘记问他们的名字了呢？
3: 哎呀，那你再打听打听啊。
1: 哎呀，打听了，可是老乡们说他们是牧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转场搬家。
3: 哦，
1: 这让我到哪儿去找啊？
3: 哎呀，也是啊，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呐。这个民族有句谚语，你听说过吗？
1: 什么？
3: 自己拥有的美食，一半是给客人的。
1: 哎，听说过。
3: 只要沿途有毡房，走一年也饿不着。哎，
1: 那是啊。哎，
3: 啊，
1: 有了。
3: 有什么了？
1: 哎呀，找不到救命恩人，我就把河畔所有的老乡都当恩人。我要让我的家人，我的子子孙孙都要记住他们的恩情。
3: 哎呀，对呀，这也是一种报答呀。
1: 哎，之前，
3: 哎，
1: 我走的这几个月，发现现在牧区有八大难。
3: 八大难啊？我只听说过新疆八大怪。哎，什么男人爱把花帽戴，骆驼比车跑得快，还有早穿棉衣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还有那个鞭子底下谈恋爱。
1: 哎呦，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严肃点。
3: 哎呀，好，你说哪八大难？哎，
1: 语言不通，交流难，提高文化水平难，转场搬家难，过冬取暖难，看病难，通信难，打草难，吃盐难。
3: 哦，
1: 哎呀，哎，
3: 啊，
1: 之前
3: 啊，
1: 要不我们先从修桥开始吧？
3: 修桥？
1: 对，修桥。
3: 修什

0: 巧啊！
1: 哎呀，你看啊，咱们这儿到阿伟滩中间隔着额尔齐斯河，春季一涨水，牧民和牲畜要到河对岸，
2: 是
1: 得绕行十多公里，太不方便了。
2: 哎呀，是啊，哎，可这既要出钱又要出力啊，这能行吗？
1: 哎呀，力量不在胳膊上，在心里。
2: 哦，
1: 哎，
2: 啊，
1: 我到实地去看了一下，
2: 啊，
1: 河两岸最近的地方也没多远，要不了多少钱。
2: 哦，
1: 咱们有的是力气，这里又不缺木材。
2: 是，
1: 再说了，咱们也可以给阿伟滩镇领导建议一下，
2: 啊，
1: 咱们共同出力建这个桥。
2: 哎，好啊，这样，电影，这周末我们就干起来。
1: 好，干起来。
3: 雷厉风行的马殿英很快就把心里的那座桥搬到了现实当中。从此马殿英和阿伟滩的200多户老乡们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交流、交融正式拉开了序幕。
4: 乡亲们，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一来是庆祝我们这座桥正式竣工，
5: 哎，好，
6: 太好了，
4: 我老二来呢，就是祝贺马殿英同志和金枝同志喜结连理，大家鼓掌。哎，殿英，殿英，你说几句吧。
1: 我也没啥好说的，本来我跟金枝也没打算操办什么婚宴，可是李志贤建议把这个婚宴和新桥的庆功宴放在一起，这样一来显得热闹，二来比较省钱。
4: 你
1: 多了不说啊，我就说三点。这第一呢，新疆少数民族众多，可大家要记住，不管哪个民族，我们都是一家人，谁家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说出来。
2: 对，
1: 我马殿英要是办不了，还有大家呢，
2: 就是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2: 对，众人拾柴火焰高。
1: 这第二还是老生常谈，你们谁要知道我的恩人的下落一定要告诉我啊。这第三，大家吃好喝好，我讲完了。
7: 好，
8: 好，
9: 来来来，都到了。
1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脱。
1: 啊，不不要，我自己脱去。
0: 试来，好，试试水温。
1: 哎，好。哎呀，真烫！
0: 哎，那我给你兑点水。
1: 不用不用不用，真烫。
0: 来，
1: 哎，我自己洗。
0: 来吧。
1: 锦芝啊，
0: 啊，
1: 委屈你了，我本应该为你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
0: 委屈什么呀？你看，乡亲们都来了，我这多风光啊！
1: 不管怎么说，我马殿英也算是有家的人了。哎，锦芝，
0: 嗯，
1: 你说我何德何能，怎么就娶了你这么好的媳妇儿呢？
0: 臭美！哎，对了，今天我怎么没看见谭虎明呢？
1: 啊，
0: 他平时跟你关系最好呀。
1: 对呀，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哎呀，别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吧？
0: 应该不会吧？能出什么事啊？
1: 那先睡觉吧。明天，明天我去他家里看看。

0: 现在就得过去看看唐无宁。哎，
1: 你别着急，穿衣服呀。哎，来，把扣子系上。哎，
0: 好，
1: 你慢点，别着急啊。
0: 哎，好，
1: 你慢点。
2: 唐无宁，唐无宁在家吗？
3: 哎，来了。哎呀，是马兄弟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哎，老婆子，快给马兄弟倒茶。哎呀，
0: 不用不用。哎，唐无宁啊，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家里出什么事了？
3: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哎呀，
0: 没什么事，你有事就跟我说，别婆婆妈妈的，我们是一家人呢。哎呀，你说呀，
3: 就是我们家小六子
0: 怎么了？
3: 一直发烧啊！哎呦，也不知得了什么病。哎、这
0: 我看看在哪儿呢？
3: 在这儿。
0: 哎呦，这么烫手！哎呀，唐无宁，你怎么不把孩子送医院呢？
3: 我们哪里有钱嘛？没关系的，挺挺就好了。过去都是这个样子的。哎呀，马兄弟，你先喝口水。哎呀，
0: 喝什么水呀、啊？孩子都这样了，听我的，现在就送医院。这要是少出个三长两短，你后悔都来不及呀、啊。
3: 可是我，
0: 哎呀，你可是什么？
3: 我们家实在是没有钱呢。
0: 钱的事你别管、啊、咱们现在给孩子穿衣服，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快、
3: 啊、来，好，来，
0: 小六，来穿衣服，来，干嘛？

0: 医生啊，孩子情况怎么样？
1: 你是患者家属？
0: 我就算是吧，孩子的爸爸在病房里陪护呢。
1: 哦。
0: 大夫，孩子是什么情况？您就跟我直说吧。
1: 恐怕不太乐观。
0: 啊？那到底是什么病啊？
1: 嗯，白血病。
0: 啊？白血病？
1: 我建议还是到大医院去看看吧。
0: 白血病，白血病。
1: 哎，对了，
0: 啊，
1: 你先去把住院费交一下吧。
0: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2: 电影，孩子怎么样了？啊，电影，你说话呀！
0: 你看。
2: 血病？怎么会这样？这
3: 不管怎么说，先把孩子的命保住。
2: 嗯，
3: 丁英啊，
0: 啊，
3: 你出来的匆忙，身上没带钱吧？
0: 啊，
3: 给，正好前两天发了工资，还有我的一些嫁妆，我都带过来了。
0: 啊，
3: 你先去把孩子的住院费交了。
0: 俊志，我
3: 这你快去！你不是常跟我说，老乡的事永远比自己家的事更重要吗？
0: 这
3: 你快去啊！
0: 我
3: 你快去呀！你去。

小六子住院后病情并没有什么好转，马殿英又把他送到大医院治疗，找来多位医生给孩子会诊。他还四处求医问药，亲自熬药给孩子喂服。尽管如此，还是没能挽留住小六子的生命。

0: 马兄弟，怎么我的孩子我都保护不了？
1: 哎呀，高林，你别再喝了，
0: 你让我喝，哎，喝死了一了百了。
1: 你别再喝了，
2: 高林，小六子虽然走了，但你还有其他的孩子呀，你可不能这样天天喝酒了啊！现在这几个还小，他们都指望着你呢。老三家那儿马上也要上学了，咱们得好好干，让孩子好好上学，以后肯定能过上好日子的啊！
0: 马兄弟，我感谢你，你的恩情我一辈子都无法报答。不过，我不想让加纳尔上学了啊，就让他在家放羊吧。
2: 那不行，你既然把我当兄弟，我就要一管到底。加纳尔不能不上学，上了学有了知识就能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0: 可是我家里这个条件你也看到了吗？
2: 别的你都不用管，你的任务就是把家里的牲畜养好。加纳尔，我带他到北屯去上学，而且你这几个孩子将来都要上学啊。
0: 可是
2: 你记住了，大无名兄弟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啊，找我啊。
0: 马兄弟，你不仅帮我，还帮了那么多人，我咋好意思让你一直为我操心吧。
2: 哎呀，
0: 我心里难受。
2: 大红兵，好兄弟，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别总说这种丧气话啊。咱们做个约定，今年你负责养好羊，我负责找人帮你打草药浴，咱们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好了。可千万不要自暴自弃，记住了，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啊，
0: 真的吗？
2: 真的。
0: 我达无名还能过上好日子吗？
2: 哎呀，只要你振作起来就一定能。
0: 好，马兄弟，我敬你一杯。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耕三品行动，提升消费品质，打造优质品牌。
5: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

0: 100万人次。
1: 乌鲁木齐水上乐园举办大熊猫生日周系列活动。
0: 七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保持扩张。
1: 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水平总体平稳。
0: 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
1: 二是铁门关市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1度。
1: 四是可克达拉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
0: 五是双河市雾转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
1: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
0: 七是胡杨河市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
1: 八是石河子市阴转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
0: 九是白杨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
1: 十是北屯市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
0: 十三是星星市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6度。
1: 十四是昆玉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7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来进入到冰团零距离板块。消费品工业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和重要民生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基础性、民生性重要角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近年来冰团深入实施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通过制度引领、分类施策、动态管理，持续搭建多层次对外推介平台，同时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深化企业数字转型，推动冰团造消费品牌矩阵不断壮大，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为冰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录音报道。
11: 在位于首尔市222团的新疆天山冰湖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灌装好的冰湖白兰地整齐排列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由公司自主开发生产的冰湖白兰地产品，统藏年份达到18年，标志着冰团企业在葡萄酒酿造领域实现新突破。新疆天山冰湖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娟。
12: 今年呢就会达到1200桶，后期呢我们也会成就上万只橡木桶，这样呢我们就是新疆的最大的白兰地桶属窖藏基地了。
11: 2009年，222团依托资源优势，打造新疆天山冰湖葡萄酒庄并成立公司，使葡萄酒生产迈入专业化、规模化、精品化发展阶段。酒庄拥有百亩有机葡萄种植园及9000平方米生产车间，可年产各类葡萄酒3000吨，形成集种植生产、博物馆研学、庄园民宿为一体，1、2、3产深度融合的文旅综合体。2024年，公司被认定为首批新疆。

0: 老字号企业新疆天山冰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永胜。
1: 加强品牌建设，拓展渠道，努力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葡萄酒白兰地标杆企业。
0: 同样作为新疆老字号企业，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依托优质牧场资源，构建起从奶源管控、生产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企业每年投入超2000万元研发经费，依托兵团特色乳制品加工技术创新中心，平均每3至4个月就有一款新产品面世。目前花园乳业已推出发酵乳、奶酪等数十款产品。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研发部工作人员陈飞：
2: 现在我们研发重点的话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个产线布局去做新品研发，所以我们是包材或者是牛奶蛋白含量还有一个设计等都是跟之前的是完全是不同的。
0: 为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公司在多个电商平台开设了35家线上店铺，并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不断提升产品销售与品牌知名度。2025年，公司生产乳制品8万余吨，销售收入超6.6亿元，其中江外市场3.8亿元，入选首批中国消费名品榜单。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钱浩：
3: 让更多人喝到来自新疆的放心好奶，把花园打磨成代表新疆乳业的消费名品。
0: 在位于20铁门关市的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技术人员正在开展番茄产品专用种质资源研发。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分子遗传育种实验室负责人殷生：
4: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项目之一是与中国农大合作培育出丁绿的番茄特用品种，同时呢能够改善番茄的风味。
0: 公司持续打造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加大新品研发力度，不加糖原榨番茄汁、去皮整番茄罐头、番茄小丁三类创新产品成功通过兵团新产品鉴定，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营养、便捷食品的多元化需求。目前企业年加工番茄70万吨，仅番茄丁单品年销售额已突破1亿元。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燕：
5: 主要是通过线上加线下全域式进行的一个立体的销售推广，未来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全产业链的优化和搭建，然后把新疆的好番茄带到全国人民的餐桌上。
0: 聚焦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兵团制定建设管理办法，系统整合消费名品方阵、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及数字三品应用场景典型案例，构建梯度培育体系，同时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借展会平台提升兵团造品牌知名度，坚持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支持天润乳业成立创新研究院，攻克巴氏奶保质期延长技术难题，推动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西北地区聚酯原料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产业园区。新疆好棉兵团制造区域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为品牌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兵团工信局消费品工业处处长于刚刚：
6: 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施策，为品牌培育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将常态化组织名品推荐，深化数字三品建设，不断提升区域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支撑保障行动，以全周期服务推动产业升级，以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一个个重大项目落地投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来听报道。
0: 在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尿素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正快速完成装袋封口作业，产品有序下线，等待发运。企业生产的尿素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发往全国各地，市场需求旺盛。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尿素生产车间主任方有云：
8: 日产量数稳定在3500吨左右，截至目前料柱产量已达到63万吨。
0: 中能绿源资源清洁高效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总投资87亿元，仅用19个月就实现稳定投产。依托优越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扶持政策，企业持续释放产能增量。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沈忠全：
9: 紧盯全年100万吨的生产目标，科学地做好原煤的储备、设备检修、产能调配，同时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推进节能降碳技改，进一步提升资源清洁利用效率和产品的质量。
0: 在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活性炭液化天然气一体化循环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行，巡检人员常态化排查设备隐患，保障装置平稳连续生产。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净化车间运行4班主操染浴巾，
10: 期间消除各类隐患，保证整条循环生产线平稳不间断运行。
0: 今年上半年，公司累计生产活性炭3.8万吨，液化天然气4.5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2亿元。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广军：
11: 立足一期项目成熟运营的基础上呢，我们将重点布局残碳预热发电、数字级多孔碳等优质产业项目。
0: 十三师新兴市全力推动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提质增效。上半年师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工信局投资运行科副科长刘子杰：
12: 下半年我们将坚持规模培育与创新。
0: 工信局投资运行科副科长刘子杰：
12: 下半年我们将坚持规模培育与创新转型两手齐抓，持续抓实企业数控帮扶、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深入推进质改数转、绿色低碳发展，持续稳住工业增长底盘，推动实施新兴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13: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14: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3: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5: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文化认同是民族凝聚力的深层根基，是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2026年8月，由中国侨联主办、兵团侨联承办的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兵团营正式开营。来自美国、德国、比利时3个国家的50名华裔青少年齐聚天山脚下，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黄朱梅，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朱梅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
15: 首先呢，要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夏令营在文化体验和行程设计方面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16: 好的，本次夏令营活动时间为8月3日至12日，围绕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这一主题展开。开营当天，华裔青少年们与兵团2中12师校区的学生们交替登台，表演了舞蹈、钢琴独奏、集体诗朗诵等节目，还聆听了从中国古代家训看古代文化源流的专题讲座，溯源了千年文化家训文脉。
15: 好的，我们有请导播老师做一下相应的调整。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7: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7: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7: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全国共有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上榜。其中二师铁门关市、五师双河市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兵团30所中小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
1: 这一名单确认公布，旨在落实基础教育阶段科技创新育人目标，重点围绕中小学生科学素养提升、科创课程体系建设、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等任务展开，力求通过实验区和实验校的示范引领，带动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提质增效。
0: 近年来，兵团将科技教育作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各中小学校持续优化科创课程体系，常态化开展机器人竞赛、科学研究、创客实践、人工智能科普等特色活动，不断完善校园科创教育平台，加强科技教师队伍建设，逐步构建起覆盖全面、形式多样、注重实践的中小学科技教育体系。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本台记者黄朱梅，邀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由中国侨联主办、兵团侨联承办的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兵团营的其他情况。朱梅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那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吧。
2: 好的，本次夏令营活动时间为8月3日至12日，围绕共同的根、共同的红、共同的梦这一主题展开。开营当天，华裔青少年们与兵团二中十二师校区的学生交替登台，表演了舞蹈、钢琴独奏、集体诗朗诵等节目，还聆听了从中国古代家训看古代文化源流的专题讲座，溯源了千年家训文脉，阐释修身齐家的传统智慧。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行程充分挖掘了兵团红色文化精神，将兵团精神融入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访。营员们在石河子市参观了兵团军垦博物馆，了解新中国兵团铜垦戍边历史，走进了军垦第一连，通过参铜团厂10000亩多的这个石灰产量，两条生产线生产同步运转，每天可以产出20吨成品厂货。产品呢，不仅覆盖新疆本地的市场，还远销内地多个省市，市场口碑和销量都很不错。那这种全链条的发展模式呢，让225团的石灰彻底告别了过去散户零散种植、低价售卖的原料的模式，实现了从田间种植到精深加工再到全域销售的完整闭环，产业集群效益也是越来越明显。小小石灰呢，也真正的成为了职工群众稳步增收的金豆豆。下一步呢，225团还将持续扩大石灰特色产业，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开发多元化的深加工产品，打造本土特色邻果粮油品牌，让石灰产业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团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
1: 嗯，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的报道。万亩葵田迎丰收，全链赋能促增收，也期待225团特色农业产业其持续的提质增效，再创佳绩。那么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3: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0: 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眼。新疆大地广袤辽阔，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孕育出种类繁多的特色药用植物，是我国得天独厚的天然药材资源宝库。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红花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韩博深耕新疆特色植物药研究20余年，带领团队扎根科研一线，用一项项扎实的成果为新疆中草药发展注入活力，获得兵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我们跟随韩博的团队一起走进天山，感受新疆特色植物药的魅力。
4: 我是石河大学药学院的韩博，我们一直在做新疆特色植物药研究，现在有20多年的时间。新疆呢，它其实在这个广袤的土地上孕育了大量的丰富

0: 部的这个药用资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去通过我们自己的研究，把我们现在的一个一个的科学问题解决。孙明老师，你看这个好像是鹤岗杉木，鹤岗杉。
1: 哦，它开花了是吧？
0: 对。
1: 它花确实很像。
0: 这个早期呢，其实我们也是。 关注这个植物有没有它的活性，然后到后面呢，其实我们就慢慢的会转向，就是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工作，就是它是不是有开发的价值，它会对新疆带来什么样的益处，或者特别是对我们的就是老百姓的生命健康能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部分是兴趣，第二部分是责任。 兴趣是来源于确实本身从小就愿意去做这些事，责任其实是来源于我们自己做了这些工作，就是本身就在新疆。如果说我们不去研究新疆的东西，那其实就会很难。
2: 雪莲长的是在背阴原，
0: 雪莲的研究呢，我们大概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现在我们处的海拔大概是2400米左右。 我们的雪莲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大概是从2400米到5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的区间。现在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雪莲分布主要是在这里，就是高山草甸，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砾石滩和这个岩石的缝里，岩石的缝隙里，这里面有很多的雪莲的分布。去这个野外去现场的目的啊，其实我们需要知道雪莲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存，它的生态恢复的这个价值到底有多少。 它的生态恢复的难度到底有多大？它周围伴生的什么样的植物？然后它如何在这种环境下面生存生长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其实是在实验室里面是解决不了的。走了一天的山路，我们找到了今天的这一株雪莲开放雪莲。哎，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误解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苞片。我们看到像花一样、像莲花一样特别好看的东西，其实不是它的花瓣，其实是它的苞片，也可以叫它的苞叶。在寒冷的气温的时候，它可以在那个时候就把它给收缩起来，就可以让它能够保护整个植株的这个温度。其实它每一种植物，它都有每一种植物的生存之道。雪莲特殊的生存环境呢，造就了雪莲的特殊的化学成分。
3: 所以我们就想把这里面的化学成分先搞清楚，然后再找到这里面的一票成分。我们的赛米江老师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哎，赛米江，
4: 赛老师你好，
3: 啊，
4: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在做什么？
3: 我这边主要工作的一个成果都在我们的一个柜子里面，就是花后库。我们是从雪莲里面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就是提取物和它的单体的花后库，我们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块。 这里面呢，包括我们的从雪莲里面分类得到的106个花卉物，包括16个首次从雪莲里面就是分到的一个花卉物，然后下面这些都是它的一个组分库，从不同部位呀、啊，然后花，比如说叶子、茎根里面的一个不同部位的组分，还有一些它不同的萃取部位。
4: 刚才你说的那个青的花卉物在哪？
3: 就是它量太少，正常，就是这个。 我们研究雪莲，其实是从3个层面去做。其实我们是希望资源呢能够真正的循环的利用和可再生的，特别是人工的种植。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是它的成分，我们是希望把它里面的这些成分搞清楚。第三个方面就是气骨关节炎呀，还有包括就是药效方面，我们需要去通过我们找到的这些有效的这些成分。 然后确定它的作用靶标，再去告诉大家它作用机制是什么。所以，我们是想做的事情是做一个链条，就是从它的资源到它的成分到它的药效之间的这么一条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新疆的特色的植物的这个腊叶标本，这些腊叶标本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老师，还有来自于我们的学生新疆的植物药，但其实用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我们是希望把它给保存下来，保存下来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做出来一个基因的库。我们的新疆的中草药呢，最终还是要服务人民的健康，服务地方产业，还有服务我们的兵团的高质量发展。但是我们也是希望一步一个脚印去发展，做到。 我们能够。

0: 做到的最大的程度吧。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或者是有几代人一起努力去把这件事能做成。
1: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2: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奇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3: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奇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2和8845882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2: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春燕你好，热线的近期接到了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馈，清扫车作业时未进行这个洒水降尘的这个处理，还有绿植长期缺乏浇灌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4: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北三路南侧军垦广场清扫车辆作业时未洒水降尘，扬尘严重，且广场绿植长期缺水浇灌，影响市容市貌。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巴师城市管理局现场核查，已对清扫车辆驾驶员进行批评教育，同时安排人员浇灌该处林带树木，常态化加强绿植养护工作。热线回放市民时，市民表示有得到很大的改善。
2: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第一市阿拉尔市的居民来电反馈路灯不亮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4: 热线近期接到第一市阿拉尔市兴业安居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门前的路灯不亮，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将此问题反馈至相关部门，经医师城市管理局核查，山河路正在实施道路改造工程，路灯修缮工作将一并纳入此次施工，后续会持续跟进施工进度，督促其尽快完成道路路灯项目检修，恢复正常照明。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2: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春燕的连线，再见。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来自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截至8月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较去年提前15天创历史同期最新纪录。
2: 受中国与哈萨克斯坦30日互免签证、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智慧口岸升级等一系列政策红利影响，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内每天平均有4900人次旅客往返中哈两国，并通过哈萨克斯坦前往中亚各地，最高一天达到8000余人次。
3: 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对外发布客流高峰预测，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及时增开人员通道，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目前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达9条。
2: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4日至9日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欢乐世界启动大熊猫宝源德瑞专属生日周系列活动，两场大熊猫的生日宴、动物幼崽见面会 动物巡游活动轮番上线，市民游客齐聚大熊猫馆与国宝共享夏日的欢乐时光。那具体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婉婷你好。
7: 彩龙你好。
2: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大熊猫生日周的整体安排，还有生日会现场氛围怎么样呢？
7: 好的，8月4号，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大熊猫馆其乐融融，备受市民喜爱的大熊猫宝源迎来5周岁生日，生日会现场是人气爆棚，饲养员精心准备了冰镇竹笋、水果拼盘、专属生日蛋糕等丰盛的美食，为大熊猫打造了仪式感满满的生日宴。憨态可掬的宝源慢悠悠地啃食着美食，呆萌可爱的模样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那么现场我们也采访了不少市民游客，许多人呢是专门从伊犁、吐鲁番、阿尔泰等地赶过来给大熊猫过生日的，趁着暑假带着小朋友近距离参观大熊猫馆。那么本次大熊猫生日周系列活动是从8月4号持续到8月9号，贯穿宝源、德瑞两只大熊猫的生日节点，其中8月4号为宝源生日，8月9号为德瑞生日。一整周的生日派对里，每天前400位进入大熊猫馆的游客还可以免费领取一块宝源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前30位拍照打卡的游客呢还可以获得生日限定纪念礼物，大家共同为两只国宝大熊猫送上祝福，解锁乌鲁木齐夏日文旅欢乐场景。
2: 那此次的生日周系列活动也是宝源和德瑞定居新疆乌鲁木齐之后度过的第一个本土的生日，那两只大熊猫现在在新疆生活的怎么样？除了游玩打卡之外，大熊猫馆还安排了哪些科普活动吗？
7: 好的，今年的2月19号，大熊猫宝源德瑞从四川成都远道而来，正式入住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大熊猫馆，成为落户新疆的首对大熊猫，为乌鲁木齐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水上乐园大熊猫馆馆长张红梅介绍，半年来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已经适应了新疆的气候与生活，在饲养员的精细化照料下每日惬意觅食，日常吃喝活动作息都很规律。除了咱们国宝大熊猫呢，园区还有羊驼、小猴子等60多种小动物可以近距离互动，设置了科普展板，讲解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园区还组织开展一系列的研学活动，专业饲养员呢现场讲解动物科普知识。整个暑期，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持续丰富文旅供给，提出动物巡游、互动等多项特色的文旅活动，那么把动物的观赏、休闲游乐、科普教育相结合，成为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
2: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非常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带来的连线报道。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前往水上乐园参与大熊猫生日周活动。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在冰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8: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冰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冰团篇章正在绘就，
8: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
8: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9: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3: 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指数数据小幅波动，但总体保持扩张。
2: 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

0: 公路邮政快递业务量指数扩张，多市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全国多地开辟联运新线路，探索运营新模式，落地配套新方案，多市联运取得新突破。
1: 七月中下旬以来，政策信号持续释放，国家发布消费领域专项规划，对提振消费物流需求、创新物流融合场景提出更高要求。七月末，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地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的运行特征。
1: 全国企业信用水平高位波动，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2025年下半年微幅回落 0.04 点，但比2025年同期提升 0.27 点，企业信用水平整体保持稳定。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72， 较第一季度小幅回调 0.33 点。与此同时，新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数量持续增多，新增企业数量稳步提升，向好基础不断稳固。六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22， 虽较五月略有下行 0.31 点，但信用风险较高企业占比持续下降，企业信用水平仍保持高位运行态势。
0: 行业企业信用水平稳中有升，上半年信用指数排名靠前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工艺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五类行业与2025年下半年相比，各行业信用指数均有所提升。
1: 2026年6月信用指数排名靠前的为金融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五类行业。与上月相比，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三类行业信用指数增长显著。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日在广东，男子发现一件怪事儿：同一块地砖靠近浴室门口的位置，温度能够飙到46.9摄氏度，别的地方温度呢却只有31.7摄氏度。求助网友后被提醒，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需要尽快处理。男子听劝，请来师傅砸开地砖后，发现呐，果真被网友说中了。下面管道的火线绝缘皮破损漏电 ，PVC 管都烧红脱落了，铜线也被烧灼变细。万幸处理及时，不然哪天短路起火的话，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当事人说，孩子在家光脚来回跑发现的，一开始找电工看说没事儿，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热，就想着求助网友试试。哎呀，这孩子的脚底板立功了，救了一家人啊。46度的地砖呢，再热点都能煎蛋了， PVC 管都烧红了，想想都后怕。还好够听劝，不然家都没了。听劝有的时候真能救命啊，毕竟听人劝吃饱饭嘛。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3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5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5度到36度。三师土木说克市多云，23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19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雨，22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5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1度。八师石河子市雨，24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1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32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5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3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8: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7: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9: 60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10: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9: 60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

0: 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1: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2: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力的能力也更加

0: 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数。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0: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射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17、东风 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17是继东风 21D、东风26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17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2: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17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0: 在东风17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起数。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2: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数、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基础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0: 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3: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0: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

0: 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1: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0: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2: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0: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3: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0: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4: 在手区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0: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5: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要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0: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5: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

0: 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他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担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1: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箭在弦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剑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箭擦亮，还有人负责把箭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核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火箭军某部于忠民介绍说，
2: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1: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3: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调，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1: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4: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练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1: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5: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 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1: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6: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1: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6: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1: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6: 我那个时候看到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艰辛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一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1: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力荐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0: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合唱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合唱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7: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0余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

0: 琴英，成为31团防风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拢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他在人工智能领域钻研了20年，一路从 2D 到 3D， 从视觉到具身，一步步打通让机器理解世界的关键路径。
4: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3: 他强调物理智能要把 AI 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原子世界，让机器人能像人一样在真实世界中思考和行动。
4: 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工智能学者苏浩，做出像人一样聪明的机器人。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5: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3: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5: 可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顾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3: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它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它能不能继续抓。
4: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传统的机器人啊，

0: 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1: 嗯，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0: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2: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在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的，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0: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他再往大的说，他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2: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1: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0: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那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2: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

0: 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他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1: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0: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 26.2% 降到 15.3%， 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0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1: 首先它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0: 在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在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苏浩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 包含超过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1: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0: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1: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抓住，
2: 触摸真实的世界
1: 啊。
2: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1: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什么意思？
1: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2: 对
1: 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2: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1: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 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2: 你也不知道是成还是
1: 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2: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1: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0: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Cypio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又推出 ManySkill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1: 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
3: 嗯，
1: 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2: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1: 的。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两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交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2: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1: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2: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1: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思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2: 什么痛点呢？
1: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那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啊。
2: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1: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 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做到技能做到99.99%。
0: 苏浩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苏浩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10年的 AI 领军人物。
1: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2: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1: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2: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1: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这里是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同步公布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清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古尔图河成功入选。8月5号，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20铁门关市华山高级中学开幕。作为兵团首次举办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赛事，本次运动会汇聚了来自各师市及两所特教学校的15支代表队，200余名运动员，为期3天。8月5号，第11届创客中国新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乌鲁木齐市选拔赛在水磨沟区益民大厦举行。本届选拔赛旨在持续提升乌鲁木齐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进一步挖掘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乌鲁木齐好项目。本届大赛自5月启动以来，乌鲁木齐市中小企业创客团队积极响应，累计吸引96个优质项目报名参赛。经过初赛、半决赛层层选拔，36个极具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与市场潜力的优秀项目脱颖而出，参加选拔赛。其中，企业组20个，创业组16个。再来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5: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5: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

0: 迫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消息，最高检近日发布了第63批指导性案例，均为最高检提出抗诉的疑难复杂刑事案件，且均为刑事再审抗诉案件。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审判监督的基本方式和重要手段。近年来，最高检直接办理了多起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且多为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本次发布的五件指导性案例包括陈某抢劫再审抗诉案、辛某故意杀人再审抗诉案、谭某义故意杀人强奸再审抗诉案、徐某运输毒品再审抗诉案、马某林抢劫再审抗诉案。这些案例多是颠覆性改判，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客观公正的立场和锲而不舍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强化证据裁判原则，提高证据审查运用能力，加强证据补证补强工作，着力提升监督实效，完善配套机制，形成抗诉工作合力，全面提升审判监督工作质效，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再来关注，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意见提出，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原则上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组织，对于聘用制书记员缺口较大、省级统一招聘周期偏长、人案矛盾特别突出的中级人民法院、直辖市基层人民法院，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按照有关条件和程序自行组织开展招聘工作。意见规定，聘用制书记员实行分级管理，等级设置为十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一级高级至四级高级聘用制书记员、一级至六级聘用制书记员。意见强调，聘用制书记员根据等级执行相应工资待遇，依法参加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并享受相应待遇。

0: 再来关注，日前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指导各级工会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参与推动加强安全生产，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筑牢安全生产职工防线的重要职责。通知强调，各级工会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积极协助企业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建立完善支持鼓励职工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指导企业建立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对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广泛开展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协助有关部门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用好一函两书，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安全生产、防暑降温、劳动保护等措施。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留存过期化妆品且拒不缴纳罚款，新源县一美容院被法院强制执行6000元。7月28号，新源县人民法院办结一起市场监管行政处罚强制执行案，一家美容媒体中心因店内留存过期化妆品且拒不履行罚款义务，被法院依法裁定强制执行，罚款本金及加处罚款共计6000元。涉事美容媒体中心于2020年登记注册，主营美容养生媒体服务。2025年9月，新源县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现场查获2款过期化妆品，婴儿爽身粉和亮润眼部护理套盒。经营者辩称，这批化妆品是顾客寄存，因顾客长期未取而过期。执法部门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对涉事美容媒体中心作出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催告文书，责令其于10日内足额缴纳。然而，处罚决定送达之后，该美容媒体中心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缴纳罚款。催告期限届满后，市场监管部门于今年6月25号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承办法官张凯丽逐一审查全部案卷材料，包括现场检查记录、涉案物品清单、行政处罚决定书、催告送达回执等证据。经审查，市场监管部门认定违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合法，行政处罚合法有效。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罚款本金3000元，因当事人逾期拒不履行处罚决定，依法加处罚款3000元，合计6000元，由被执行人全额承担。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孩童游玩不慎碰落手机，景区调解室快速处置。近日，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冰地调解室成功调解一起未成年人游玩不慎损坏游客手机引发的财产损害纠纷赔偿。2名老人带孙子前往江布拉克景区观光游玩，孩子在景区活动过程当中不慎挥手将一名游客的手机碰落至地面，导致手机屏幕破损。事发后，双方就手机维修赔偿问题产生了分歧，游客希望对方承担维修费用，老人因不熟悉赔偿标准，担心费用过高有顾虑。 为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景区冰地调解室人民调解员耐心安抚双方的情绪，详细询问事发经过，核实现场情况。调解过程当中，调解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未成年人监护人责任、财务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向老人细致释法明理，明确未成年人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呢，充分考虑孩童属于无意为之，并非故意损坏，兼顾游客实际损失与老人出行游玩的特殊情况，本着情理兼顾、互谅互让的原则，居中协调，耐心劝导。经过调解员沟通疏导，双方当事人自愿放下分歧，握手言和，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孩童监护人一次性赔偿游客手机维修费用200元，纠纷当场化解。今年以来，奇台县司法局联合景区管委会、新疆江布拉克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奇台县公安局、江布拉克景区派出所等单位，依托冰地融合共建机制，在江布拉克景区挂牌设立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冰地调解工作室，重点处置游客在游玩期间发生的人身、财产、旅游服务纠纷。调解室充分发挥冰地联动优势，做到旅游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2: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2: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2: 奔赴岁岁安康。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的丁义尧律师。丁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丁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丈夫经营公司收入可观，妻子患癌却分文不出，法院怎么判呢？相伴10余年，本以为能患难与共，谁知重病袭来，丈夫却冷眼旁观，只能一人扛下所有吗？来关注一下，妻子每月仅720元的养老金，重病求助丈夫遭拒。 刘女士与李先生于2011年登记结婚。刘女士不仅协助

0: 丈夫经营名下的公司，还长期照顾年迈的婆婆。2024年10月，刘女士被确诊为宫颈恶性肿瘤，此后常常往返医院治疗。直到2025年4月，刘女士所产生的自理部分医疗费已近6万元。在此期间，李先生对妻子不闻不问，还拒绝承担任何医疗开销，双方为此多次发生激烈的争执。刘女士每月仅有720元左右的居民养老金，远不足以支付自费部分的治疗费用，只能四处借钱看病。既无工作能力又无经济能力的刘女士已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她向法院呢提起诉讼，要求丈夫支付医疗费及抚养费。那么夫妻之间相互抚养，这个是法定义务吗？丁律师。
1: 那么夫妻之间呢是有相互抚养的法定义务的。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呢，夫妻之间是有相互抚养的义务的。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是有要求其给付抚养费的权利的。那么在这个案例中呢，刘女士身患重疾，每月养老金也比较低，无法满足其日常生活医疗所需，属于需要抚养的一方。李先生作为其配偶呢，是有固定的养老金的收入的，而且呢是公司的股东，具备抚养能力，却在妻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停止支付生活费，拒绝承担医疗费，那么他的行为呢违反了法定的义务。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例的后续。结合李先生的年龄状况、工作能力以及收入情况，法院呢最终是全额支持了刘女士2024年11月到2025年4月1号期间的医疗费5.9万余元，并判决李先生按月向刘女士支付抚养费。那么本案的核心焦点呢，在于当夫妻一方身患重疾，丧失自我抚养能力时，另一方是否必须承担抚养责任，这个义务的边界又在哪里呢？丁律师。
1: 好的，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呢是法定的、无条件的，它意味着抚养义务不依附于夫妻感情的好坏，不因一方提起离婚诉讼而终止，更不以双方是否共同生活为转移。即便一方提起离婚诉讼，婚姻关系未解除之前，抚养的义务都是不终止的。只要婚姻关系依然存续，这种法定的帮扶义务就始终存在。我们的法律呢，对于需要抚养的认定标准也做出了规定，它通常是指一方因为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缺乏独立的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须的一个收入来源。同时，抚养义务的履行也需要考量义务人的抚养能力，抚养的限度应与抚养义务人的这个负担能力相当。关于抚养义务的适用范围，它不仅包括维持日常生活的费用，更涵盖了对对方面临重大疾病时的这个医疗救治需求。那抚养中的养不仅是指在生活上的一个供养，还包括了患病之后的医养啊。那么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婚姻呢它不只是一纸契约，更是责任与担当的结合。那么法律为处于困境中的夫妻一方提供了坚实的权利兜底，任何试图以感情破裂、经济困难为由完全去切割婚内抚养责任的行为都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当一方陷入困顿，法律是强制要求另一方伸出援手的，这个既是维系家庭共同体稳定的需要，也是社会文明的一个底线要求。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顾先生在一家工厂上班时发生工伤，公司没有为他缴纳社保和工伤保险，顾先生家庭困难，负担不起后续的治疗费用。那么顾先生呢是刚刚申请工伤认定，目前他很茫然，公司呢不缴纳社保，瞒报工伤，这样合法吗？丁律师。
1: 那么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我们用人单位啊，在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是需要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公司没有给顾先生及时购买社会保险啊，包括这个工伤保险，而他又发生了工伤事故，那么应该由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不论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购买了工伤保险，工伤认定都是

0: 处理工伤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之后，申请工伤认定是用人单位的义务。用人单位如果不在规定的期限内去申请工伤认定啊，那么这个受伤的劳动者或者他的近亲属是可以在发生工伤之后的一年内去申请的。那顾先生已经申请了工伤认定，如果说人社部门将其受伤认定为工伤，那么顾先生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去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工伤赔偿啊。
1: 那么这个事情给我们大家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丁律师，
0: 我们结合这个顾先生的遭遇啊，那么这件事情呢，给企业、劳动者都敲响了警钟啊。对于企业来说呢，社保不是成本，是防火墙。瞒报工伤省下的保费，在事故面前会瞬间变成天文数字的全责赔偿啊，比如说医疗费啊、伤残津贴等等。那么更严重的是，根据社会保险法，未足额缴纳社保可能面临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啊。这个相比守法经营的成本，那么违法代价呢是毁灭性的。那么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权利不是等来的。顾先生的经历证明了，很多工人呢误以为公司不报就没辙，其实法律给了劳动者一年的自行申请时效啊，只要及时取证啊，比如说这个工资流水啊，还有其他工友的证言啊，去进行主动申请，就能化被动为主动啊。无知和拖延呢，才是维权路上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啊。
1: 好的，感谢丁律师的解答。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日在广东，男子发现一件怪事儿：同一块地砖，靠近浴室门口的位置，温度能够飙到46.9摄氏度，别的地方温度呢却只有31.7摄氏度。求助网友后，被提醒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需要尽快处理。男子听劝，请来师傅砸开地砖后，发现呐，果真被网友说中了。下面管道的火线绝缘皮破损漏电 ，PVC 管都烧红脱落了，铜线也被烧灼变细。万幸处理及时，不然哪天短路起火的话，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当事人说，孩子在家光脚来回跑发现的，一开始找电工看说没事儿，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热，就想着求助网友试试。哎呀，这孩子的脚底板立功了，救了一家人啊。46度的地砖呢，再热点都能煎蛋了， PVC 管都烧红了，想想都后怕，还好够听劝，不然家都没了。听劝有的时候真能

0: 救命啊，
1: 毕竟听人劝吃饱饭嘛。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3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5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5度到36度。三师土默舒克市多云，23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19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雨，22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5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1度。八师石河子市雨，24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1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32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5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3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5: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的丁义尧律师。丁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好的，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丁律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劳动合同期满之后，公司不与员工续签劳动合同，继续用工半年之后将员工解雇，该怎么办呢？安徽省六安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劳动争议案，

0: 认为劳动合同期满后继续用工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但不能因此免除用人单位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判决公司向员工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的工资差额。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16年4月6号，汪某入职某房地产公司，先后担任营销总监、副总等职务，基本工资每月1.1万元。2022年6月30号，劳动合同期满之后，双方未续签，但是汪某继续在该公司工作，直到2022年11月30号。那么某房地产公司向汪某微信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决定即日起解除汪某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汪某收到通知之后，双方因为解除劳动关系发生了分歧，协商未果，汪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欠付的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等。仲裁裁决支持了欠付的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等部分诉请，但没有支持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汪某不服仲裁结果，起诉到法院。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公司支付汪某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以及其他欠付的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等合计10万余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丁律师。
1: 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34条的规定呢，劳动合同期满之后，劳动者仍然在原用人单位工作的，那么原用人单位如果没有表示任何异议，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汪某与被告公司的劳动合同已经于2022年6月30号期满了，那么后面没有续签，但是汪某继续在这个公司工作，此时呢只能认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不能因此视同双方已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继续用工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责任啊。那么在继续用工的期间，被告公司虽然可以解除劳动关系，但仍然应当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同时呢，汪某有权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去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此外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50条、第87条的规定呢，汪某有权主张被告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啊、其他欠付的工资以及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啊。
0: 那么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你来给大家提个醒吧。
1: 好的。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呢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啊。那么劳动合同法呢第10条明确规定了，建立劳动关系的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否则用人单位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那么对于劳动合同到期后继续用工的，本质上是属于重新用工，劳资双方形成的是新的劳动合同关系，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去重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呢，劳动合同期满之后，如果需要继续用工，那么用人单位要及时的与劳动者去续签书面劳动合同，避免承担不利的法律风险。而我们劳动者呢，也应当及时与用人单位去续签劳动合同，书面的劳动合同啊，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心帮环卫工人撬卡住的垃圾箱却意外受伤，责任谁来承担呢？机器一动，意外猝不及防降临，一片好心怎料无端遭遇险情。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2024年5月23号，刘某之到山东省郯城县某街道某压缩式垃圾站倾倒建筑垃圾，环卫工人窦某英使用遥控器操纵翻斗将垃圾倒入压缩舱，因为垃圾过多，翻斗无法正常下落。

0: 的发生之后，那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呢？
1: 啊，那么有这么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大家可以自行协商啊，去以协商的方式去处理遗产纠纷啊，这个是不需要经过别人的调解，也不需要去诉诸到法院啊，既节省了当事人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同时呢，由于这个协议是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的啊，因而呢，能够使得纠纷啊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啊。第二呢，如果自行协商不成，那么我们可以寻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帮助啊，通过调解的方式去为我们达成一定的这个合议。第三呢，我们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那么继承纠纷发生之后啊，协商也不成啊，也可以不经过我们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去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经过啊，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又达不成调解协议的啊，那么任何一方呢也有权向我们的人民法院去起诉。那么根据民法典的最新规定，权利人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权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之日起的3年内去起诉啊，那么最长从继承开始之日起不超过20年啊。
0: 好的，感谢丁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丁义尧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丁义尧律师，法学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律工作10余年，现为乌鲁木齐市律师协会财税专业委员会和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成员，数家大型国企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公司法律事务、合同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和家事纠纷等。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1-9903-6688，151-9903-6688。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

0: 精彩瞬间。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目前并没有与美谈判的计划，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美伊为何各说各话？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希望几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一下头条哈。当地时间8月3号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的表态，说跟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然后说呢，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而且他还说啊，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次日重开，他说不会让伊朗去收取费用。首先吧，我们先说这个谈判分两个阶段怎么解读，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5: 那特朗普所说的把谈判呢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这本身就是在向伊朗一贯坚持的政治叙事进行妥协。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呢非常明确的表示，一方不会在军事威胁之下来讨论核问题，避免呢给外界营造一种自身是在逼迫下被迫就核问题做出妥协让步的印象。包括之前美伊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其实质内核呢也反映了这样一条原则，那必须要先满足一系列的先期条件，特别是完全实现停火止暴之后，伊朗才会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当下的情形也是如此，目前海峡通行问题和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被撤销之后，双方才有可能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而对美国来说呢，也很清楚目前的优先事项其实是恢复海峡通行，但核问题又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轮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呢，只要开启政治进程，解决核问题必须是相关谈判中的既定议题，否则就会显得美方在做妥协退让。但是考虑到伊朗方面的强烈拒绝，美国只能接受这种分阶段的方式。在第一阶段呢，按照此前的惯例，大概率只会象征性的就未来的核问题谈判框架进行先期的商讨，但大概率不会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技术议题，这样也是给双方各自留出一定的政治诠释空间。所以仅凭此次谈判就想达成全面协议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这一次的政治接触只是给目前岌岌可危的地区局势进行降温，争取能够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达成某种临时性的安排。
4: 嗯，然后我们继续分析一下他们双方的表态，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不一样啊。特朗普呢是说本来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说力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攻击，结果伊朗方面来电话了，然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也都来电话了，说伊朗不想挨打，于是说要谈判，然后特朗普还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哎，感觉非常占优势啊。但伊朗方面三号有一个表态，说伊朗目前并未与美国开展谈判，这完全不一样。所以到底他们谈没谈，您觉得？
5: 美国和伊朗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对于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呢，希望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是很明显要拒绝把自己放在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来求和。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并不鲜见。最终很有可能的是美伊之间会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在一时间会避免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呢，美伊双方都在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来进行相关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从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反向来推断，那美国与 伊朗之间至少是间接的政治接触，这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海峡的开放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呢是新的通行秩序的确认，其二呢是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解除。因为很显然，伊朗绝不会在美国仍然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情况下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其他国家的商船通行。那么就目前来看，海上通行秩序的确认依靠的是伊朗和阿曼

0: 我还说啊，就是在8月3号他不是有个表态吗，说最迟次日重开海峡，所以这个时间表还可信吗？
1: 这种强调某一时间点的做法呢，其实还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施压的一种表现。美国给出关键的时间点，一方面是要给外界，特别是给市场喊话，释放积极乐观情绪，同时呢，也表明似乎形势就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而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时间点也是在给伊朗下最后通牒，意味着如果伊朗不在美国所公布的时间点内妥协，那么美方有可能会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事实上，美国这种政治信号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呢，正越来越弱。一方面，与此次表态类似的情况在过去半年间是多次的出现，比如美国宣布美伊将在某一时间点举行谈判，或者是要达成协议，但最终呢，并不像美国所说的那样，往往在时间上都会有所延迟，而美国最终也没有祭出所谓的惩戒手段，所以美方这种政治信誉呢，其实是在被不断的透支的。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仅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看作威胁，美方后续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观意愿和能力其实也都是不足的。此前呢，美国宣称要发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关键因素还是在于白宫无法承受全面战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那么这一牵制因素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如果伊朗仅仅是拒绝在美国规定的日期进行妥协，美方是否会就因此而决心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显然是比较低的。因此呢，对伊朗的震慑效果也会比较有限。
0: 鉴于这样哈，我们其实看到美国在内部也在想一些方式，而且消息人士披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好像还不常见，就是现在不是对伊朗的战事在僵局当中吗？美军中央司令部干嘛呢？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来打开局面。然后CNN 就说啊，说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选项所剩不多。所以这是一战争啊，就是特别严重严肃的一件事儿，但是就这个在征集创意点子这个做法您怎么评价？
1: 如果确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那么这已经足以证明美方在传统军事领域已经基本穷尽可用的手段，但是取得的效果呢，却远不及预期。其实美方现在也已经意识到，在伊朗这种非对称反击的方式下，美国呢是很难把军事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即便在升级军事行动也很难达成其预期目标，反而会消耗更多的资源来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伊朗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的利益存在所带来的这种威胁，并不是美国现有地区军事部署所能够有效防御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死结，也就是军事投入越大，损失越严重，距离最终的目标越遥远。那么当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征集所谓有创意的作战思路，其核心呢，正是希望同样以非对称的方式来对伊朗实施反击，目标还是能够通过有限的投入和较低的风险来实现对伊朗的标志性胜利，进而呢，给美军创造出脱身中东泥潭的窗口。但这样的想法想要完全成为现实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恰恰是基于军事威慑，但增加军事投入又势必造成更大的自我损害。同时呢，由于美国贸然的发动这一次战争，给地区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危机，美国同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正面临着严重考验，各国对美国协防的能力也是普遍的质疑。所有这些限制因素都在缩限美国所能够采取其他对伊朗行动的能力和空间。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已经错过了从中东体面退出的机会窗口，那这种长期的战略消耗不仅会给美军带来资源上的损耗，同样呢，也会在不断的加大白宫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压力。
0: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些相关的情况，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31日至8月2日这个单日的船舶通行量是连续下降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
1: 好，这个通航的情况其实也是跟油价有关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
2: BP 财报显示，2026年4至6月公司税后净利润达 39.1 亿美元，远高于2025年同期的 16.2 亿美元。其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在声明中表示，刚过去的二季度是全球能源市场受冲击最严重的周期之一，地缘冲突带来的价格波动既抬升了企业营收，也对供应链风控提出更高要求。沙特阿美同期业绩增幅同样亮眼，其二季度净收入高达327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226.7亿美元同比涨幅 44%。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指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史无前例的供应扰动，企业依旧依靠成熟调度体系维持了业务连续稳定运营。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搅动原油市场，国际油价震荡上行，2026年二季度油气均价显著高于去年同期。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关键石油航运要道，运输受阻加剧供给紧张，进一步支撑油价高位运行。主营油气开采出口的两家龙头企业直接受益于大宗商品涨价红利。从企业差异来看，沙特阿美依托本土海量油气储备与国家控股优势，产能与出口底盘稳固，盈利体量规模遥遥领先。BP 作为欧洲老牌能源企业，上游业务同步受益油价上涨，同时需额外应对欧洲区域能源政策、消费波动等多重经营变量。业内分析指出，两家企业短期业绩暴涨高度依赖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红利，后续仍存多重不确定性，一旦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概率回落，盈利增速将随之放缓。长期高位油价还会加速全球新能源替代节奏，压缩传统油气行业远期增长空间。此外，全球宏观经济走势、下游原油消费需求变化、欧佩克加产能调控策略也会持续影响两大能源巨头后续经营表现。
0: 美国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新关税为何再遭起诉？从司法流程来看，该诉讼后续存在哪些走向？可能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这个关税的问题哈。在当地时间8月3号的时候，根据文件显示，美国有25个州提起了诉讼，要干嘛呢？他们起诉美国政府，反对美国政府最新的关税措施，主张总统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举措超出了他对进口商品征税的一个法定权限。为什么这个新关税一落地很快就遭到了联合起诉？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3: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国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这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1: 嗯， 那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各州的诉状强调的问题，说这个新关税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实际上

0: 是在重新包装已经被否决的非法关税政策，说其实这个呢，对于解决全球真正存在的强迫劳动问题就毫无实际帮助。那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理由？
1: 我觉得现在重新包装一定是更大范围内的去扩大政治这种标签，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去行使美国关税的这种目标。但是问题在于美国前期呢，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些比如说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而且也确实开展了一些有关三料的调查。所以强迫劳动这样一个借口或者是这样一种包装呢，实际上在美国并非是没有政策基础的。但是目前来看，从美国整体的程序上来看，如果以强迫劳动为由来对全球相关的国家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它的理由更多是依据1930年的关税法当中的第307条款。如果经过调查认证或者是经过取证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是针对重点国家或者针对重点企业发动的，而并非是一刀切的对全球60多个国家全面的征税，或者说基础性征税，本身其实就是违反现在美国贸易法当中具体条款的要求的。而且如果现在各州想进一步的证明白宫是在利用强迫劳动来进一步包装已经被否决的关税这样一种做法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被司法认定它是逃避司法的新的这样一种行为。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上依然会被裁定相关的违宪或者是违反相应的这种条款。
0: 那如果我们就目前的这个事儿来说，25个州已经提起了这起关税诉讼，如果我们观察司法流程的话，后续走向会是什么样子，还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1: 我觉得后续的这样一个流程呢，首先可能是要在美国国际的这个贸易法院展开。那相应的这种起诉方，包括像原告，可能会申请一些初步的禁令，包括延缓或者延迟实施的相关的这种关税。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无论国际法院是否判定或支持哪一方，败诉方都会向进一步的起诉。包括刚才谈到的，原告如果败诉的话，他也会进一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的法院，而且最后呢，一定会进入到最高法院的裁判。如果是双方都在升级的话，那么我觉得从大的范围内或者说从连锁影响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法院颁布禁令裁定违宪的话，那么实际上又再次实质性的将关税冻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更多的州或者相关的原告包括企业来跟进行起诉的话，那么实际上将会使得这样一种法律诉讼进一步扩大化，那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更大的政治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判决如果确立或者是进一步的限定总统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行政权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总统行使权力以及他和立法之间这种关系，它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判例或者是一定的这种案例的示范效应。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如果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被判定相应的关税违宪或者是出现败诉的话，那么实际上相应的国际贸易伙伴它是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司法这样一个诉阻的为由来重新调整与美国谈判的策略。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会进一步削弱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这实际上还会产生更进一步的连锁性的和外溢性的效应。
0: 肯定会带来更多的影响哈。然后如果我们集中在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知道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一天一天临近了，因为今年之内有这个中期选举哈。我们想知道反复的关税争议引发了各州的诉讼，有没有可能成为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阵营之间的分化？
1: 我认为现在关税的诉讼它不仅仅是经济议题，它也是政治议题，特别是现在20个州明显是由民主党来主导起诉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两个阵营的分化。而且从近两年的整个党派的这样一个议题来看，那么其实关税议题也深度嵌入到党派身份的认同。我们都知道，其实共和党更多的是强调所谓的美国优先，保护美国制造业，实现这种制造业回流，而民主党呢，其实更担忧通胀以及包括全球成本上升和全球产业链断裂给美国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20个州呢，其实我们总体来看基本上都是蓝州或者是摇摆州，所以我觉得诉讼本身其实就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站位或者政治身份认同的这样一种色彩。所以如果 诉讼被共和党进一步进行反驳的话，那么他可以宣称因为民主党的党派的阻挠。所以我觉得在进一步的美国中期选举来看，关税议题可能会成为美国民主两党之间在争取民众啊或者争取选票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议题之一，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议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移民啊、边境管控啊，或者是现在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阶层分化，那么这些议题呢也会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核心议题。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种关税的诉讼可能会转化为一些具体的具象化的经济痛点，比如说关税会直接影响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它会带来物价的上涨。从共和党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认为如果不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岗位的流失、就业的流失，那么这也会成为所谓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经济痛点。所以无论是哪个方面，双方都会围绕相关的议题会进行攻防战，也会形成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和核心的议题。
0: 好，我们会继续观察，感谢您的分析。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话题。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暑假，兵团各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广大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基层，在田野阡陌、乡村连队躬身实践，把青春足迹印在兵团大地，让所学所长服务基层发展。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塔里木大学学子以田野为课堂，深耕农业一线，围绕作物管护、农技推广开展实践探索，将农学专业理论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用技术，在实操实训中补齐短板，精进本领。石河子大学硕博实践团聚焦养殖产业，立足专业所长，破解技术难题，推动学术研究对接生产实际，赋能乡村振兴。新疆政法学院学子将传统戏曲、手工技艺带进社区连队，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以暖心志愿服务传递青春温度，让团场连队充盈文化气息。基层是最好的练兵场，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暑期三下乡，让青年学子在基层磨砺中淬炼筋骨，补齐短板，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绽放风采。心怀热爱，向下扎根，学用结合，向上生长。广大青年学子正以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英国右翼政党

0: 改革党公布一份名为堡垒行动的计划，宣布若上台执政，将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拦截非法移民并送返出发地。英国执政党工党刚刚完成新老领导人交接，西班牙移民事件风波未平，改革党选择此时公布计划有何用意？该计划有可执行性吗？又将在英国本国及欧洲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哈，说一下英国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公布的一个计划，叫做堡垒行动。什么意思？说如果他们上台执政，就会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去拦截非法移民，并且把船上的人送返到出发地。那我们也看到英国内政部有最新的统计，说今年以来呢，乘坐小船穿越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抵达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其实是比2025年同期下降了大概 43%， 不过偷渡的活动还是依旧在持续。那改革党我们说发这个计划的时间窗口正好是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刚刚完成新老领导人交接，哎，那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2: 改革党呢，选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这个堡垒计划，应该说目的性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趁着现在工党伯纳姆政府刚上台啊，立足未稳。毕竟呢，这个伯纳姆上台，他是因为工党内部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是五月份呢，这个地方选举，刚刚面临一个大的惨败，正是乱的时候。改革党呢，趁机公布这个计划呢，在当前最为关注的啊，大家都比较敏感的这个移民问题上啊，进行政治施压。那不但可以表明呢，自己才是站在英国民意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工党。同时呢，也让工党呢，作为呢，在这个移民政策上呢，被迫啊，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改革党的主张。那么就会削弱现在工党政府的一个信誉啊。那么改革党就可以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为下次这种大选呢做这个更好的准备。当然呢，改革党也是在转移视线啊，这个掩盖自身卷入的最近的一些财务丑闻，比如说最近这个法拉奇就是因为丑闻辞去了议员职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抛出这样的一个计划呢，肯定是可以以一定程度呢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的。所以这也为什么工党在批评啊改革党这是炒冷饭，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
1: 那我们想跟外部的条件连起来说一下，近日西班牙休达不是发生了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吗？然后改革党他们内部有人的说法是说英国正在遭受非法移民的入侵，而工党政府和此前的保守党政府的做法是在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的渡轮和酒店服务。所以改革党发布这个计划跟西班牙的事儿，您觉得有什么关联吗？
2: 这个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因为就在这个计划颁布的前一天啊，也就是西班牙的这个飞地休达刚刚爆发了这个约50,000人的这个移民涌入的危机啊，虽然这个危机最后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是呢它这个反映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改革党呢就想借此呢描绘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也就是非法移民席卷欧洲啊，它是一种普遍威胁啊，如果任由发展，可以说呢后果最后是不堪设想的啊。所以呢每个国家啊都要这个采取手段啊应去应对，所以英国呢你要采取这种相对极端的自保的措施，那当然是理所应当合法合理的。这个呢不光是为了改革党自己这种这个民粹主义啊，所以他的一个政治诉求披上一个合法性的外衣啊，把这种排外这种极端的主张啊包装成所有英国民众的共同意志，那而且还凸显了你看像工党现在执政就是不利啊，那么之前你们这些传统政党应对危机，你这些措施啊就是不够有效，颇有点这个渲染狼来了的意思在里边。那么这个休达事件呢恰恰呢就可以为改革党呢证明啊这种紧迫性啊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这么一个说辞在里边。
1: 不过我们看看就是英国国内怎么看这个堡垒计划哈，执政党工党 说改革党其实只是在重新炒作过时的噱头，说不光难以落实，还会耗费大量的外交资源。然后保守党批评改革党的政策不可信，说只是写在香烟盒背面的方案。然后也有分析说，这个计划可能会导致边境和海峡暴力事件和人员伤亡进一步增加。那您觉得技术角度上，这个计划有可行性吗？
2: 我觉得这个落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强硬手段其实不一定有什么很好的效果其实我们知道2022年的时候，保守党执政的时候呢，其实英国海军呢就曾经主导过这种打击偷渡，但实际上取得的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大炮打蚊子的作用即使说你短期能够起到一些抑制的作用但是呢，这些偷渡的人呢还是会另外寻找路线，甚至这些路线呢可能更危险更不好去防范，没有办法去根本解决问题。所以呢移民的问题从来它就不是靠光堵就行的，而是更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一方面这个合法的移民呢它要进得来落得下，但是呢另一方面你要让非法的移民要进不来落不下你任一个方面呢处理不好有偏差都会出现问题。而且呢说到底呢，其实现在的这个非法移民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复杂，很多都是与这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包括现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已经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发达国家呢应该说呢在其边是有历史责任是有现实责任的你现在说你靠这个军舰强行把这个门口给挡住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其实计划呢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那也是不应该的。
1: 那我们想说一下外部的一些反应哈，就是比如说法国那边说了，如果英国单方面将非法移民送回法国的港口，这将构成对法国主权的侵犯。那英国改革党这边确实立场挺强硬的，说就算法国拒绝合作，英国的海军陆战队也会把非法移民送回到法国海岸。那这个计划确实真的有可能让英国政府有更强硬的移民的政策吗？
2: 我觉得会的因为作为这个执政的工党政府呢，它本来就是属于中左翼它在这个移民问题上呢应该立场相对宽松，而且新上台的这个伯纳姆本人呢，他的政治立场呢左翼色彩还更浓一些。但是呢无论是现在这种移民问题的严峻形势还是说改革党现在咄咄逼人的这种逼宫都极大的限制了现在这个伯纳姆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调整的一个政策空间所以呢为了这个迎合选民，伯纳姆政府呢很有可能进一步去收紧。但是你英国这样做的话呢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你是需要其他国家协调配合的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英国脱欧以后呢，你跟欧盟之间的在移民问题上协调呢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困难。比如说你一旦强化边境管控，那最有可能的障碍就是法国的一个直接的反对，因为呢这等于是把移民的压力丢给了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法国。所以呢这次法国呢对这个所谓的改革党提出的堡垒计划是强烈反对的他认为是侵犯法国的主权违反这个海洋法和国际法。所以呢如果英国这方面单方面收紧了移民政策，那肯定会损害他跟法国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关系也会直接削弱呢工党改善与欧盟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努力甚至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强行遣返的这种极端的事件呢，英国还可能被打上这种所谓的国际法破坏者的标签遭到这个欧盟的普遍的这种批评和抵制。而且呢你这样做的它自身的这个管控效果呢也会因为与欧盟关系的不利呢大打折扣。
0: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选民近十年来首次在经济问题上更倾向于民主党的政策立场，导致美国民意罕见转向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呢，它是开展了一个最新的民调，美国的登记选民在经济治理问题上近十年来是首次偏向了民主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整体施政的支持率下降了。那我们详细情况听一下编辑高玉洁的综合报道。
3: 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应对经济的举措，包括受伊朗战争影响走高的能源价格，或将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本次中期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归属。特朗普总统支持率从上月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民调的37%回落至35%，认可其执政表现的受访者占比距离

0: 其任期最低水平仅相差一个百分点。民调登记选民中，37%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应对美国经济的方案更佳，36%倾向共和党，另有27%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是认为其他政党能做得更好。从2017年至2021年，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大部分时段到民主党总统拜登完整4年任期，再延续至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初期，共和党在经济议题、民意层面一直保有优势。而在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共和党在经济议题上的优势不断缩水，近几个月优势归零。今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打击伊朗，此后冲突持续发酵，汽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财务承压。自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涨幅超25%，美国民众在加油站每加仑燃油平均多支付1美元以上。这份全美线上民调显示，如果国会选举即刻举行，42%登记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37%选择共和党候选人。独立选民当中，倾向民主党的比例较共和党高出12个百分点。共和党需要在11月3日选举中守住微弱的国会多数席位。
1: 好，接下来就这里的几个点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哈，导致美国民意这种罕见的转向原因到底是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女士。
2: 那么如果总体来讲呢，其实2016年以来，共和党一直是在经济议题上获得了这个长期的这种竞争或者是竞选的优势，所以无论是特朗普的首任任期，还是后来这个拜登政府执政，包括现在这个特朗普，其实选民常态化的这个情况，其实更相信共和党能够管理好美国的经济。但是现在这样一种优势呢，我觉得现在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或者是冲击。那现在37%的选民是认为民主党能够管理更好的去管理经济经济路线更好，而36%呢是选择共和党。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虽然是微小之间的差距呢，但实际上也意味着共和党最核心的就是管好经济的这样一种竞争资产可能正在流失。我觉得这背后呢确实有多重原因。一方面呢，就是7年以来这个特朗普不断的实施这个关税大棒特别是对等关税，后来又启动这个301条款。那么这些关税政策我觉得现在已经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包括民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噬，而且对这个60多个贸易伙伴现在加征这种普遍关税呢，其实也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那直接就影响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特别是这个提高消费的这种成本。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影响，而且中东战事呢现在还在延续，那么现在战争的这种成本包括美国通过军事打击耗费了大量的这样一个军事开支，而且也是通过这种油价的这种这个飙升呢，其实是推动了美国的这个核心通胀的这样一种抬升。我觉得这些原因其实都是近期对经济的影响。那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民生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美国就业市场还是比较疲软的，而且这直接会影响到民生的压力，包括就业市场的这样一种乏力，包括失业率的上升等等。那么这样的话直接会影响对现任政府经济管理预期的这样一种民意。所以我觉得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经济优先，在这样一种政策议题，在共和党的这种选民和民意上，其实它的这种天平或者说民意已经发生了倾斜。
1: 如果我们回顾2024年举行的上届美国大选，就是当时选民觉得经济状况没有改善，所以这也是民主党当时败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然后路透社就说，新的民调就说特朗普开启第二届任期到现在，共和党在经济方面的民意领先优势正在稳步下降。而且我们一直也说就是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确实受到了能源价格飙升的冲击，所以现在的民调是不是有点类似于2024年，像是一种选民的愤怒惩罚？
2: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因为一直以来就是美国的民众包括选民其实对经济议题都是高度关注的，而现在呢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这种选情包括民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觉得确实有在这个情绪上或者说您谈到的这个愤怒惩罚上，它有这样一种心理或者有这样一种情绪存在。而且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刚才已经这个做了一些解释，就是关税实际上确实提高了美国民众的这样一个消费的成本，而且也影响了这个企业的这样一种盈利，而战争呢也消

0: 耗了美国的财政资源，包括推升了美国的这个能源价格。那么所以说这一系列这种压力再叠加着现在美国经济数据不如预期，所以从心理上，从这个未来这种民意的选情上，其实也可能造成这个选民对共和党经济的这样一个治理能力的重新评估。而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整体的这样一个选情的这个背景之下，当任的政府他如果没有很好的去履行他竞选的承诺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会在这个新的这种选情面前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负向的影响。比如说2024年民主党也因为经济政策的这种不利出现了败选，但现在不到两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这一系列政策，包括全面的关税，包括现在发动中东战争，以及你现在相对于美国国内的这种福利的削减，所以也让选民积累了对政府的这种情绪的不满。而经济的议题呢，又成为最直观的能够衡量啊现在当任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在共和党面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向的变成了一个加分项。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确实这个在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个之下，那么经济议题啊，或者说美国政府现在当任政府对经济议题的这种失分，会影响未来的这种选情，也会损害共和党长期积累的经济信誉。
1: 既然这个经济问题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也想具体说一下美国经济当前您觉得面临的压力来自哪些方面呢？
0: 我觉得最直接的压力呢，就是跟经济和民生相关的压力啊，特别是现在关税政策的这种反噬。因为去年以来，这个美国对全球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普遍加征高额关税，这样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扰乱了全球的这样一个分工体系，包括产业链和供应链，而且使得美国进口的商品成本呢出现了大幅的上升。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呢也被迫的将一部分的进口的压力转嫁给消费者。而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关税的这种通胀效应和美联储现在的这种政策效应形成了一种对冲。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央行就是美联储，它要试图压低通胀，但是关税本身又在制造通胀，所以政策预期并没有达到效果。而第二个方面就跟着谈到地缘政治的方面，因为战争的这种外溢效应，特别是这个油价啊，直接传导到这个经济体，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一种封锁呢，其实推高了整体全球的油价。虽然美国是石油的净出口国，但实际上能源价格也传导到美国的这个比如说生产啊或者消费端，那么带来了这样一个整体美国通胀的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整个就业形势还是不如预期，因为新增就业包括在 AI 的冲击啊，包括现在美国整体经济预期的这样一种这个下行，实际上都使得现在就业市场出现了一个乏力的这种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如果你就业市场出现了乏力，那实际上直接跟民生相关的百姓的收入，实际上它对未来的这种消费预期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出现一个负面的这样一种作用。那第四点呢，就是美国现在战争的开支，包括减税的政策，叠加着现在这个债务利息的增加，那么就使得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财政空间急剧被压缩，所以也使得这个美国很多财政政策它没有办法实现它的可持续性。比如说针对企业这个大规模这个投资的这种支持，包括现在对民生的一些支持，其实财政都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以上的这些压力呢，实际上对美国当前的这样一种经济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一个是直接效果，另外一个就是在很多层面上是带来了预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关于通胀的不确定性哈，就是怎么去应对呢？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内部其实关于后续货币政策的走向分歧，现在好像还是在加剧的样子。所以您觉得九月份以及年后后续货币政策会是个什么走向？
0: 其实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美联储内部政策的分歧，在这个去年就是特朗普这个第二任期以来，包括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所体现。比如说这个鲍威尔，他在今年四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那么现在美联储的这个投票有8-4，那么一派呢是我们知道就是主张鸽派啊，就是那么鸽派呢是更多希望能够通过降息来应对美国现在当前经济放缓的这种压力，而鹰派呢更多是要彻底这个抵制通胀啊，特别是也要删除现在这个美联储政策声明当中的宽松的这样一个措辞。所以我觉得从美联储内部现在这种分化，也能够体现

0: 他们之间在这个未来货币政策这个走向方面的这种分歧。而现在呢，就是自从这个沃什当选美联储主席之后呢，他也是大刀阔斧的要推动这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重构啊，比如说现在沃什要主张就是终结原来的这种前瞻性的指引，而更多强调呢是现场决策。那么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也意味着这个美联储要告别鲍威尔时代那种可预期的、可预判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管理模式，可能进入一种非常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政策周期。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其实它可能会给市场带来更大的困扰。就一方面，它可能要加剧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让市场来承担更大的这种风险溢价。但更重要的影响呢，我觉得就是，如果白宫，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继续对美联储进行施压的话，那么将可能造成美联储独立性与美国行政之间权力之间的冲突，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会侵蚀美联储作为全球的主要的中央银行的这种信誉。所以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可能会对未来的美联储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走向带来更大的困扰。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灵且美。
1: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2: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9，饭着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或者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了，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啦，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啊，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啊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同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或者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8845-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轻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我

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做客今天的美食客栈。今天的美食客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新疆的咸奶茶啊，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游牧民族的液态面包。那么关于咸甜奶茶之争呢，咱新疆人有咱新疆人的独特立场。在奶茶这一广受大众喜爱的饮品领域呢，关于口味偏好啊，向来是众说纷纭。不过各位要是在咱们新疆大地上随口说出奶茶都是甜的这句话的话，那就可得小心了，因为啊，这极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关于奶茶口味的激烈辩论。对

咱们新疆人来说啊，奶茶可不是只有甜这一种味道，咸奶茶在他们的心中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新疆的咸奶茶呢，可是大有来头的啊。在咱们广袤无垠的新疆草原之上呢，咸奶茶就像是一位默默陪伴着游牧民族的忠实伙伴。它可不是咱们现代奶茶店里那样花样繁多、甜甜蜜蜜的饮品所能比拟的。咱新疆的咸奶茶是用砖茶、鲜奶和盐精心熬制而成。在那古老的铜壶之中，砖茶的醇厚与鲜奶的香浓相互交融，盐的加入更是画龙点睛，为这杯奶茶赋予了独特的风味。同时呢，当它的在壶这个铜壶里咕嘟咕嘟的煮着的时候啊，壶口升腾起的热气仿佛都在诉说着关于它的故事。而当奶茶煮好，那表面漂浮的一层奶皮子更是精华之中的精华，轻轻抿上一口，浓郁的奶香在口中散开，带着丝丝咸味，让人回味无穷啊。在咱们新疆人来看啊，咱咸奶茶呢可不是简单的饮品啊，它是咱们游牧民族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生存下去的能量来源。想象一下各位，在寒冷的冬日或是烈日炎炎的午后，牧民们呢骑马劳作前喝上一碗热腾腾的咸奶茶，那感觉就像是给身体充上了电，能让他们在草原上扛饿大半天。那么这种对咸奶茶的情感早已深深融入了他们的血脉之中，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所以啊，要是咱们各位游客来到新疆旅游之后呢，看到咱们新疆人啊，或者说是在咱们新疆人面前说奶茶只有甜的，那我们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呢，可要给你好好招待一番，让你品品新疆的咸奶茶，让你见识见识我们新疆咸奶茶的独特魅力啦。当然了，如果说您不听劝啊，真的不小心在咱们新疆提起了甜奶茶，这场面可能会有点尴尬。那对于深深热爱着咸奶茶的新疆人来说啊，甜奶茶似乎是一种异端。在咱们这个新疆人的眼中啊，咸奶茶那种醇厚的口感、独特的味道，才是奶茶的正宗代表。咱们新疆人呢，对于咸奶茶的坚定立场呢，就像他们守护这片广袤的土地一样坚定不移。在他们看来呢，咸奶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啊，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象征。从古至今，咸奶茶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新疆人成长，它见证了草原上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新疆人的坚韧与乐观。在新疆的许多家庭里啊，每天早上煮一壶咸奶茶更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仪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着热腾腾腾的咸奶茶，聊着天，分享着彼此之间的趣事，这是一种温馨的画面，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如果各位来到我们新疆旅游，到了新疆人的家里，主人热情地为你端上一碗咸奶茶，这是对你最大的尊重和欢迎。而你要是能够欣然接受并且夸赞这咸奶茶的美味，那你们之间的距离就会被瞬间拉近。所以啊，各位，在咱们新疆，甜奶茶或许有它的市场啊，毕竟众口难调，但是想要撼动咸奶茶在咱们新疆人当中的这个内心当中的地位，那可是难上加难。新疆人对于咸奶茶的热爱啊，就像是他们对于这片土地这种深情，永远都不会改变。当然了，咱们新疆咸奶茶的独特魅力呢，首先源于它那简单而又纯粹的构成。刚才我们介绍到了砖茶、鲜奶、盐啊，这三种看似平常的食材，但是它到了我们新疆人手中，却能如变魔术般的融合。

成让人难忘且回味的美味饮品。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新疆咸奶茶当中的灵魂三者之一，砖茶。砖茶啊，是咱们新疆咸奶茶的灵魂所在之一啊。它呢色泽又黑，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醇香。那这种茶在熬煮的过程中啊，会释放出浓郁的咸香，为咸奶茶奠定一下厚重的基调。那鲜奶呢，则是咱们咸奶茶香浓口感的来源。在新疆这片广袤的草原之上呢，牛羊成群，优质的鲜奶自然也是取之不尽。用这样的鲜奶煮出来的奶茶，奶香四溢，让人光是想一想就觉得口齿生津。而盐的加入呢，更是新疆咸奶茶的点睛之笔。它不仅中和了砖茶的苦涩和鲜奶的腥膻，更与这两种食材相互碰撞，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让咸奶茶的口感层次这块呢更加丰富。在咱们熬煮新疆咸奶茶之时啊，铜壶也是不可或缺的神器。这种铜壶造型古朴，在火上加热时能让奶茶更加均匀的受热，让我们喝起来的口感更加淳朴。当砖茶在铜壶中慢慢煮开，茶香味弥漫整个屋子，紧接着倒入鲜奶，奶与茶在铜壶中翻滚交融，最后撒上适量的盐随着火苗的跳动，一壶醇厚的新疆咸奶茶即将诞生。那咕嘟咕嘟的声音仿佛是在诉说咱们新疆人世代相传的故事，也让没喝过新疆咸奶茶的人呢，对这一壶奶茶充满了期待。说到咱们新疆咸奶茶的精华啊，那绝对非表面那层奶皮子莫属了。在煮好的咸奶茶表面会漂浮着一层厚厚的奶皮子，这奶皮子啊是咸奶茶的灵魂，是咱们新疆人心目当中不可多得的美食啊。说到奶皮子啊，前阵子流行的奶皮子冰糖葫芦，各位可能没有忘记吧？当时呢，很多人痴迷于咱们新疆的奶皮子。那这个奶皮子到底是怎么做的呢？这层奶皮子的形成啊，各位，它是一个技术活。在熬煮咸奶茶的过程之中啊，随着温度的升高，鲜奶中的脂肪会随着温度逐渐上浮，并且在表面形成一层薄膜。这层薄膜在冷却后呢，会变得更加浓稠，最终形成奶皮子。这奶皮子的颜色微微发黄，质地细腻，看起来就像是给咸奶茶盖上了一层柔软的金沙。哎呀，这奶皮子的口感那叫一个绝妙啊，真的轻轻咬上一口，外酥里嫩，浓郁的奶香瞬间在口中爆开，那独特的咸味与奶香完美融合在一起，咸味不会太重，刚好能够激发出奶香的醇厚。这一口奶皮子下去啊，仿佛整个口腔都被奶香填满了，让人回味无穷啊。当然了，对于咱们新疆人来说每一口这个奶皮子喝咸奶茶，如果说咱们不先品尝一下这层奶皮子那真的就是暴殄天物了。毕竟啊，每一口奶皮子都是对味蕾的一次奖励啊，是咱们新疆咸奶茶给予人们最纯粹的馈赠。咸奶茶、奶皮子，它们不仅仅是一种食材，更是咱们新疆人的智慧结晶，是新疆咸奶茶独特魅力的最佳体现了。其实要说这咸奶茶口感不仅口感好啊，而且呢就是还有个抗饿效果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在咱们广袤无垠的新疆草原上，牧民们呢日暮是他们每日必不可少的劳作，而在这艰苦的劳作之中呢，咸奶茶就像是他们最忠实的伙伴。为他们提供着强大的能量支持。想象一下，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草原之上，牧民们呢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在骑马外出放牧之前，他们总会先喝上一碗热腾腾的咸奶茶。那这碗奶茶就像是一股暖流，迅速流淌到他们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为他们注入了新的活力。骑马在草原上奔波，哎呀，有出巨大的作用。咸奶茶当中的砖茶含有丰富的茶多酚等物质，能够刺激人体的神经系统，让人保持清醒和兴奋，提高牧民们呢在骑马的过程中的反应速度和注意力集中度。那这样呢，他们就能更加敏锐地发现牛羊的异常情况，并且做出及时的处理。而鲜奶中的脂肪和蛋白质则是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这些营养物质在人体内消化吸收之后呢，可以转化为身体所需的能量，帮助牧民们呢维持长时间的劳作而不感到饥饿。一碗咸奶茶下肚，牧民们呢就像能够在草原上安心的放牧大半天啊，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他们不用担心饥饿，也不会让他们分心。可以说是咸奶茶就是牧民们的移动能量站，是他们能够顺利完成放牧任务的重要保障。当然了，新疆咸奶茶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饮品，更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啦。那它所富含的蛋白质啊、脂肪等营养成分啊，对人体有着诸多益处。从蛋白质的角度来看呢，鲜奶啊，这个我们平常喝到的鲜牛奶，它就是咸奶茶当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蛋白质呢，我们要知道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啊，具有构成和修复组织、调节生理功能、提供能量等多种作用啊。对于新疆牧民来说啊，长期在户外劳作啊，使他们的身体呢，对于蛋白质的需求量变大，而每天饮用咸奶茶呢，就能为他们补充这些所需的蛋白质，帮助他们维持强健的体魄。蛋白质还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啊，使牧民们呢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呢，能够抵抗各种疾病的侵袭。脂肪我们要知道啊，它是鲜奶茶当中的一个重要营养成分。鲜奶中的脂肪多为短链或中链脂肪酸，那这些脂肪酸具有一个良好的消化吸收性啊，能够快速为人体提供能量。而且啊，适量的脂肪摄入呢，还能帮助人体吸收脂溶性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D、E 等，对于维护视力、促进骨骼生长和发育、保持皮肤健康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在草原之上，冬季寒冷漫长，脂肪能够帮助牧民们呢抵御寒冷，保持他们的体温。鲜奶茶当中的这个砖茶呢，也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刚才提到砖茶的时候，说到茶多酚，茶多酚呢具有抗氧化、抗炎等作用啊，能够帮助人体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增强体内的抵抗力。茶多酚呢还能促进脂肪的分解，有助于减肥和保持身材，这对于需要控制体重的现代人来说，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咱新疆的咸奶茶，哎呀，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呢是十分的多样啊，所以说各位，当我们下次来到新疆的时候呢，不妨去品一品咱们新疆的咸奶茶。毕竟咸奶茶呢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啊，它更是我们新疆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营养补给品。今天的美食客栈呢，跟大家聊到的主角啊，是咱们新疆的咸奶茶啊。那么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说说咸奶茶的那些事儿。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8: 加油！加油！
9: 加油！
10: 新疆兵超！
11: 加油！
7: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12: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我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了压力。
13: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7: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12: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7: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14: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5: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主角呢是咱们新疆的鲜奶茶，由砖茶、鲜奶和盐三者构成。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分享到了这个新疆鲜奶茶的这个营养成分有多丰富多样。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天山以南鲜奶茶的习俗啊，就是用五个字来形容，就是尊贵与礼仪。首先我们知道尊贵宾客的象征啊，咱们鲜奶茶不仅仅是一种日常饮品啊，更是蕴含着深厚的情感与礼仪啊，有一种独特的习俗，那就是咱们当这个主人给客人端鲜奶茶之时啊，如果发现碗底有酥油，哎呦，那就意味着这位客人是最尊贵的贵宾。酥油是从牛奶或羊奶中提取出来的脂肪，在咱们南疆呢有着特殊的地位啊。那酥油不仅是一种啊食材呢，它更代表着咱们主人的热情与尊重。当主人在为客人准备鲜奶茶之时，特意在碗底放上一块酥油，这便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是在向客人传达：哎呀，您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我们非常欢迎您的到来。那对于客人来说啊，当端起这碗咸奶茶发现碗底有酥油时，心中啊也会涌起一股暖流，这不仅是一种味觉上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哎呀，这客人呢瞬间就会感受到自己在这户人家心目当中的地位，也会更加珍惜这份情谊。而主人呢通过这种方式啊，也能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更加亲密和融洽。那么在许多家庭之中啊，这种习俗也是代代相传。每当有尊贵的客人来访，主人呢总会提前准备好带有酥油的咸奶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心意。那这种独特的礼仪呢，不仅体现了人民的这个新疆人民的热情好客，更彰显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个尊重和传承。当然我们说到关于这个喝奶茶，其实还有一些礼仪方面的内容呢。有人说了，喝奶茶不就端起碗来喝就行了吗？并不是这样的啊。来，我们跟大家来深挖一下关于新疆甜奶茶背后的那些文化底蕴。喝鲜奶茶的时候呢，我们确实存在着一些独特的礼仪啊，比如说呢，当客人喝完鲜奶茶之后呢，需要晃碗示意啊，就把那个碗端到手上晃一晃啊，这个意思呢是代表我吃饱了。那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啊，并不是他们把那个奶茶晃得均匀啊，这其实是有寓意的啊。喝完鲜奶茶之后呢，客人轻轻晃动碗身，发出轻微的响声，这便是在告诉主人啊，自己已经喝饱了啊，不再需要添碗了。当然这种晃碗

的动作呢，看似简单，却是蕴含着咱们人民的智慧和礼仪啊！哎呀，它也避免了语言的直接表达，让整个场景更加温馨和谐，也体现了对于这个主家的一个尊重和感激。如果说各位不了解这个礼仪或者说是行为习惯的话，那如果不晃碗的话，啊，那主人呢便会认为客人没有喝饱，还会继续为客人添碗，这有点像是某个地区这个吃面条的一个习俗啊。当这个客人没有把面条没有把碗啊盖在这个自己食用的面条这个碗当中的话，没有盖在它上面的话，那这个老板会觉得你可能还不够啊，就会你继续续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一个礼仪啊，导致自己就一直在不停的吃，直到吃撑了，怎么还在觉得这个老板还在为我续面，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把那个碗盖子盖到碗上啊，这所以说就会导致这么一个尴尬的场景嘛。当然了，这种啊，咱们说到咸奶茶晃碗的这种习俗啊，它源于咱们人民的热情好客，他们总是希望客人能够在自己家吃好喝饱嘛，啊，吃饱喝好，然后感受到家里面的这种温暖。喝饱其实也没有毛病啊，因为这奶茶确实喝完之后顶饱啊，即便是咱们客人喝不下了啊，也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主人的好意，也会这个继续，主人会继续给他添碗。除非说是你拿起碗然后在手中晃碗这种方式啊，告诉我这个主家，哎，我真的饱了，你不用再给我添了，不然的话我可能吃不下，会浪费呀。当然了，在许多场合，这种喝咸奶茶的礼仪呢都会被严格遵守，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朋友来访，大家会按照这个规矩来行事。这种独特的礼仪不仅增加了喝咸奶茶的乐趣，也让文化啊这块呢更加丰富多彩。那对于外来客人来说啊，了解并且遵守这种礼仪呢，也是对当地文化的一种尊重啊。他们按照规矩啊晃碗示意时，会赢得主人和当地人的好感。哎，这小伙子不错啊，来之前呢做了攻略了啊。当然也会因为这些小小的举动啊，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那这种独特的喝咸奶茶礼仪呢，已经成为了咱们天山以南南疆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咸奶茶背后的那些故事啊，历史与文化传承。新疆咸奶茶作为游牧民族独特的饮品，其历史起源与当地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紧密相连。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拥有着广袤的草原和干旱的少雨气候。在这样的环境中，游牧民族以放牧为生，牛羊是他们生活的主要产料。由于气候寒冷干燥，且草原上可食用的蔬菜水果较少，游牧民族需要一种能够提供高能量、抗寒耐饿的饮品，而咸奶茶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砖茶富含茶多酚，能够提神醒脑，帮助牧民在漫长的放牧过程中保持清醒。鲜奶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能量。盐则能补充人体因出汗而流失的电解质，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在古代啊，游牧民族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没有现代的保鲜技术，鲜奶不易保存，容易变质。于是他们将鲜奶与砖茶、盐一起熬煮，不仅能延长鲜奶的保存时间，还能使其口感更加醇厚。这种独特的饮品制作方式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代代相传，成为了新疆游牧民族独特的饮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咸奶茶从最初的生存需求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新疆咸奶茶它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更是咱们游牧民族啊，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自然的敬畏。那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的变迁，鲜奶茶也是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变迁，并且承载着他们的历史与记忆。

0: 新疆咸奶茶与甜奶茶它们之间的风味差异与文化碰撞，当然了，它们在口感和味道上呢，确实有着天壤之别啊。新疆咸奶茶是一股浓郁的醇香和咸鲜交织的风味，砖茶的厚重与鲜奶的香浓在舌尖上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入口先是砖茶的微苦，带着一丝丝涩意，随即鲜奶的香浓涌上而来，包裹住味蕾。那恰到好处的咸味儿在其中呢，也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既中和了茶的苦涩与奶的腥膻，又激发出两者更醇厚的滋味。那层漂浮在表面的奶皮子也是精华所在，酥软中带着浓郁的奶香与咸香，口感丰富，让人回味无穷啊。喝上一口新疆咸奶茶，仿佛能够感受到草原上的辽阔与豪迈，是一种让人精神一振的味道。而甜奶茶呢，则是以香甜为主调啊。市面上常见的甜奶茶多用红茶为底，加入大量糖或糖浆，再配上牛奶或奶精，入口先是浓郁的甜味，甜得让人心里发酥，紧接着是红茶的香气与奶香。甜奶茶的口感呢，更为柔和，甜味在口中弥漫，让人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氛围中。不同口味的甜奶茶还有着不同的风味，如经典的原味醇厚香甜，珍珠奶茶里珍珠的弹嫩与奶茶的香甜相互搭配，口感层次更为丰富。甜奶茶就像一位温柔的少女，给人带来一种温馨与甜蜜的感觉。那在其他地区呢，甜奶茶则更受欢迎了。在城市中呢，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更加倾向于选择简单、快捷且能带来甜蜜感的饮品。甜奶茶的香甜能够让人在忙碌的过程中啊，让压力减少，让心灵得到一丝慰藉。而且呢，甜奶茶确实花样繁多啊，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也符合咱们现代人对于个性化、多样化的追求。
1: 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2: 曹操曹孟德赤壁兵败，险走华容。曹操一看四周的山势地形，他在骂声上朗声大笑，哼哼，曹操这一笑啊，手下的文臣武将吓得呀，差点打马绳掉下来，有的那中军小校吓得都直打哆嗦，腿肚子咯嘣一下子都跑到前边来了。现在呀，可千万万千别再碰上人家刘备和周瑜的人马了。曹操这笑声啊，还没等落在地下呢，就听华容小到山谷之后一声炮响。你再看，正当中有一杆绿缎色大肚旗，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杀

0: 上书几个大字，喊寿亭侯，当中间斗大红月光写金字关都旗之下这一员大将。只见他赤金盔，龙两盘嵌，宝珠反光寒，绿针袍，绣金线，黄金甲体遮掩，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髯，手执青龙偃月刀，是万马军中将魁元。看曹操领着败兵来了，他把青龙刀往身后一背，凤目微合，是手捻长须。丞相，关某奉军师将令在此等候多时，你是因何来迟了？
1: 关羽那意思啊，我在这等你半天了，你怎么才来呢？丞相啊，
0: 哎呦，谁呀？大将军汉寿亭侯美人公关羽关云长，在华容小道的路口带着500军校拦住了曹操的去路。哎呀，这一下曹孟德可是吃惊非小啊。在乌林见赵云的时候啊，他是亡魂皆冒，在葫芦谷口碰见张飞是险些落马，这回看着关羽啊，那是真吓没了气儿了。曹操在马上一摘位，好悬没掉下来，旁边许褚将军扶了他一把，丞相安坐，这岂能安坐？曹操心说话，我能坐稳当吗？这时候你甭说曹操，就是他手下的那些员大将全算上，没有一个不吃惊，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关羽关云长是什么人呢？要说在后汉三国武将之中第一把金交大椅，自从吕布死了之后，你就得让给二军侯云长啊，胯下赤兔兽，掌中青龙刀，惊杀人也。那可真是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尤其这些曹将对关羽呢都十分了解，想当初云长在曹营的时候曾经帮曹操解过白马之围呀、啊。曹操手下那么些员大将跟人家颜良打哟都没打过人家，可是云长呢撒马到阵前，一个回合一刀就把颜良那脑袋给取下来了，这还了得吗？这今儿谁不害怕呀？你甭说现在这模样，你就是饱餐战饭精神抖擞，你跟关羽打那一仗你都未见其实人家对手，现在身上带着好些烧伤，都饿着肚子，这叫败兵啊。俗话说得好，亡国之臣不敢言忠，败军之将何以言勇啊，怎么跟关羽打呀？所以这些武将啊，这心也蹦蹦直跳，有的身上起了一层冷疙瘩呀。这时候曹操一看可了不得了，可是不能这儿愣着，也得打呀。来呀，众位将军，华容道上遇见关羽拦路，我们只有拼死一战，是夺路突围。曹操传完这令啊，身后边一点动静没有。曹操一回头心说，怎么回事？这是我说话没听见是怎么着？一个动静都没有呢。这时候大将张辽张文远过来了，到了丞相的身旁，低低地说了一句话，说丞相啊，打不了了，纵然人不切敌，马力已乏呀，我们根本跟关羽都交不上手，怎么回事？就算我们不怕关羽，那马都不行了。俗话说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啊，咱们跑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人无吃马无料啊，上去啊甭说打，一照面就得让人关羽给斩了，咱还怎么打呀？啊，那难道一说老夫今日就要在华容小道命丧云长之手吗？曹操那意思，对呀、啊，你们不打我这等死啊。这时候程昱过来，他给曹操出了个主意，丞相啊，

0: 脾气特大，哎，你要比他大吧，他根本就不理你；你要不如他呢，哎，他倒跟你不错。你要是强横，他就要碰碰你；你要是软弱呀，他还要帮助你。这个人很讲信义，很有情义。想当初云长在许昌的时候，丞相您对他可不错呀。您呢，跟他套套交情，哎，说说旧事，他或许能把咱们给放了。现在呀，只有这么一个法子了。曹操啊，想了想，哎呀，只好如此。曹操也没办法。猛得丞相在马上整了整冠，那金冠早没了，他捋了一捋髯，胡子烧剩一半了，扣了扣袖，理了理袍子，那袍子左边那袖子还有，右边那袖子不知道哪去了，太惨了。曹操啊，他往前一带马，冲着关公一抱拳，二军侯，许昌一别，几年不见，孟德少来问安，君侯莫怪，孟德礼过却了。哎呦，你看曹操那模样啊，是满脸陪笑啊，他用那乞求的目光看着关羽哟。云长啊，把青龙刀往马鞍桥上这么一旦，轻轻地动了动刀头，这就算给曹操还礼了。丞相不必多礼，不知云长带领人马在此则甚呢？你这不是废话吗？人就为逮你来的，你问人家带领人马在这干什么呢？
1: 丞相，关某奉军师将令，在华容小道特候丞相到来呀。
2: 莫非二军侯与秦操而献功乎？
0: 你要把我抓着，然后跑到刘备和诸葛亮那儿请功去啊？
1: 正是。
2: 哎，二军侯怎么能如此讲话呢？你我是朋友啊，
0: 就是说咱们俩人关系不错啊，我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抓我呢？
1: 丞相休得多说，你且派将与关某一战，若胜得关某，华容小道任丞相而行；若胜不得关某嘛。说到这儿，云长啪跑不了，长髯这么一抖，丞相，云长今日要得罪了。
2: 哎，二军侯啊，孟德闻你信义素著，难道一说你就忘却了那昔日之情？
0: 曹操这话问的对，人都说你关羽信义素著啊，那就是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汉呐、啊。难道一说当初在许昌，我孟德、曹操对你的情谊，你就全忘了？你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屯土山约三世的时候，啊，你们哥仨，什么刘备，连你带张飞全算上，让人杀的谁都找不着谁了，东西南北都不知道了。那不是我派张辽、张文远到土山之上跟你约的三世吗？虽然说你说降汉不降曹，可是我孟德对你不薄啊，把你接到营中之后待如上宾呢、啊、那是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了提亲，下马相迎，美女十名，终日这么款待。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不就是刘备把徐州丢了，关羽保着二位皇嫂，让人曹军给围在一小土山上了吗？曹操敬重关羽的武艺和为人呢、啊、想收他到自己的帐下。自从关羽和曹操约了三世之后，关羽到曹营，曹操对他确实不薄啊，朝天每日的就跟关羽这么饮宴谈文论武，而且呢又给他不少的金银，而且还给了他十名美女，不是有这么个传说吗？把吕布灭了之后，貂蝉也归了曹操了。曹操为了笼络住云长的心思，把貂蝉呢都赐给云长了，可是

0: 云长最后没要，老百姓有个传说叫关公月下赞貂蝉，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还有人说呢，说这曹操对关羽好啊，那是上马金下马银呢、啊、这上马金下马银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呀，这俩人关系特意的好了。老百姓的讲法呢，是这关羽啊去一回上马的时候，曹操给送金子，下马到相府的时候，曹操给送银子，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回事呢？给金银确实是给，可是曹操不能见一回给一回，那关羽他也不是财迷，也不能老要。正念呢、啊、应当是上马提金，下马相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云长上马的时候，曹操怕那战袍啊在脚下荡事儿，他给提着，等云长下马到相府的时候呢，曹操那是迎到辕门以外呀、啊，接触老远嘞，表示对关羽十分崇敬。后来说白了，叫上马金下马。曹操今天问关羽，难道一说以前的事儿，二军后你就一点儿都不记着了吗？呵呵，丞相啊，你是休得多说，关某奉军师将令前来擒拿于你，今日怎敢以私废公？曹操一听，哎嘿嘿，二军侯啊，难道一说那五关六将八九条袍之事你也忘却了不成？曹操说这对呀、啊，说你当初河北寻兄的时候，日子刘备的下落，你挂印封金去找你大哥去了，难道一说我抓不住你吗？你别说一个关羽啊，就是百个关羽，我要想留住你，你也走不了啊。纵你万将难敌胯下马掌中刀，可是你别忘了啊，你保着二位皇嫂呢。可是我曹操没追你，也没留你，不单这样，我还亲自带着文武众将到灞桥啊，我去给你送行去，又赠金又赠袍啊。你怕我加害于你，那袍子你都没下马接，你是用那青龙刀刀尖挑过去的。当时就这一个举动，我手下那些文武众将都劝我把你杀了，可是老夫我没有，我不单没杀你，我敬重你是个英雄好汉呢、啊、我还告诉我手下的文臣武将要跟着你学呢。再有过五关的时候怎么样啊？你五关连斩老夫六员上将，在黄河道斩了秦琪，古城前弟兄相会，张飞不让你进城啊，你杀了我的老太阳啊。可是我都没怪你，不单没怪你，我知道你没有文凭，没有落印呐、啊。我派张辽、张文远一路护送，难道这些事儿你都忘了吗？为什么我放你走啊？不就是看中你关羽这个人了吗？知道你这个人十分的讲信义，对主能忠，对臣下又十分体恤。要不然的话呀，呵呵，关羽，你能有今天吗？曹操这话没说呀，也不用说，云长自己难道一说他想不明白吗？关羽一听啊，丞相你所言差矣，你说的不对，你说的这些事儿不假，我都记着呢。可是关某在白马坡前斩颜良、延津渡口朱文丑，已经奉报过丞相，你今日是休再提起。关羽说的对啊，是你对我不错，可是怎么样啊？我关羽曾经帮你解过白马之围啊，你让人家颜良给打的，手下那学员大将全都完了，一个能打过颜良的都没有，是我去了把颜良给斩了，把文丑给杀了，替你曹操解了围了，你怎么竟记着你对我的那些个事儿？这个事儿你怎么忘了呢？曹操啊，有点要没词儿了，孟德心想，这不行啊。哎呀，哎，曹操心想，豁出去了，二军侯啊，你素读春秋，信义为重，难道一说你就忘却了那愚公追魏主见取其事之事乎？曹操真急了，他给云长说了个典故， 这禹公追魏主见去其事是怎么回事啊？说的是禹公差奉了国君之命去捉拿魏献公。魏献公啊，当时正在病中驾车逃跑的时候，由公孙丁保驾，禹公差追到后头，他如果张弓搭箭一箭就能把魏献公给射死。可是啊，他见着公孙丁之后他没射，怎么回事呢？感情啊，这禹公差的老师是人公孙丁的学生，拿人家的技艺把人家给伤了，这为不义啊。可是呢，君命又难违抗，怎么办呢？最后禹公差啊，把那箭头给拔下去了，这叫箭去其事啊，当当当当，射了四支箭杆，一拨马头他回去了，这样呢，把魏献公给放了。曹操啊，今天和关羽说这段故事，说为人不能忘其根本，你得重情重义，老百姓俗话讲，你得懂的事儿啊。云长深明春秋啊，春秋那本书关羽都快看烂了，他能不知道这段典故吗？听曹操这么一说呀，关羽这心软了，他把头低下了，把掌中青龙大刀这么一摆，他再看看那些曹军，确实也是惨不忍睹。曹丞相啊，也真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啊，要不然他哪能跟我关羽说这些话呀？干脆我就把他放了就得了。就这么着，云长把大刀提起来了，五百削刀手摆开一字长蛇阵。曹操一看，哎呀，太好了，这是云长放我出逃啊！他把鞭子这么一挥，那一他快跑。就这么着，曹操带着残兵败将过了华容小道，可是这队伍刚过的一半儿去，少军侯关平过来了，他在关公的耳旁说了句话呀，说父亲呐、啊，耳闻听人言呐、啊，说高鸟在青云之上，由于弯弓而射之，何况其近于屋脊乎？什么意思？就是说那鸟在半悬空中那么飞着，你还想拿袋把它打下来，拿弓把它射下来？现在这鸟都到了你们家当院了，落在房檐子上了，你还能让它跑了啊？怎么能放曹操呢？只见云长把脸色往下一沉，如此年幼，休得多口，你懂得什么呀？别多说了。哎呀，曹操啊，大喜过望，没想到他真能从华容到这儿跑出去啊。好威武的关羽啊，他这叫拼将一死仇知己，这领千秋养一名，为曹丞相死了，值了。可是曹操也够惨的，83万人马兵进江东，没想到都扔在这儿了。走出华容道的时候啊，只有区区30几骑人马。这正是孟德兵败走华容，恰与关公狭路逢，为报丞相恩义重，顿开金锁走蛟龙。曹操逃出华容，直奔南郡，是兵回许昌。可是这事儿没完呢，这才引出了一段：诸葛亮巧取荆襄，周公瑾势夺九郡，孔明公瑾双斗智，诸葛亮三气周瑜。
1: 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欢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门家家焚香设案，户户借彩铺毡，三千铁骑八百羽林，五成王黄飞虎保之驾，满朝文武后边随行。来到了女娲宫，天子是礼辇上殿，香焚炉中，文武后边跪拜。纣王一看殿中华丽，哎呀呵，整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啊。殿前华丽五彩金，金铜对对之翻，玉女双双捧如玉，一钩斜挂半轮，熏月悬空中，宝帐婆娑，万对彩鸾朝斗。碧落床边，俱是五鹤香鸾，沉香宝座造就飞龙走凤，飘飘七彩一熏长，金炉瑞霭，袅袅真香腾紫雾，烟珠辉煌，君王看宫景，一阵狂风透胆寒。正搁这赏美景念诗呢，咵嚓一阵风就过来了。那风不是呜，应该这样，怎么咵嚓一下子呢？风把这个窗户还刮开了。纣王正搁这瞅心，这挺漂亮啊，也不哪儿来这么阵倒霉风，呜，说这阵风真不善，刮的天昏地又暗，刮的大树连根起，刮的小树影不见，只刮的流斗满堂滚，眼摸不推自个儿转，刮的东山脚碰西山，南湖水北湖川。说这阵风刮上天，刮掉了玉皇爷的凌霄殿，王母娘娘俯蟠桃，嘎嘣刮断捆妖线。说这阵风刮到阴曹府，刮的大鬼碰小鬼，只刮的牛头碰马面。说这阵风啊，刮到了人世间，王老二两口子正推磨连人带磨，刮到了云南交子果，嘎着线，一阵风又

卷回到了山海关，搁城门楼子上没挂住，扑通掉进了渤海湾。就这么一阵风，这阵风过去之后，你看这玩意儿唰的一下子，当时清净，未有女娲娘娘圣像，她在这个神龛里头前面有个帘儿，把这个帘儿吹的呀飘飘荡荡，飘飘来回这么一晃悠，我的天哪，他可看见美人了。什么叫魂飞三千里，哪个叫派散九云霄。他看这个女娲，我的天，这怎么长这样，说长得什么样这还真不好说，反正给纣王是这么一种感觉。就看完这个女娲娘娘之后，再看她后宫的这些个什么娘娘啊、妃子呀、啊、美人啊、擦桌子的、上菜的、传酒的，就跟烟筒塞子似的。什么叫烟筒塞子？就是挺白的一块手巾，搁里边包块砖头，然后搁烟筒塞进去，再滴了出来，就那个样。那还有个看吗？根本就没个看。瞧见女娲圣像长得忒漂亮了，还真是把漂亮搁在车上，忒漂亮了。哈哈，推漂亮之后，自己就有点东西南北找不着了，神魂也飘荡了，三魂七魄也难以守舍了，简直就没有见过说这么好看的人啊！你说当个皇上有什么意思啊？连这漂亮的姑娘都看不着，你要搁现在是吧？反正现在也难说，现在要走大街上说这个现代的姑娘穿越回古代去，碰见那皇上，皇上一看呀，这家行，光机家给整走，整走隔晚上回到宫中是吧，俩人这么一热乎之后，这姑娘一洗脸，皇上一拍桌子，嘟，谁告诉你这么大胆子，你怎么这样式的呢，你这算不算欺君之罪呀、啊、反正这你要出个这么事儿也难整啊，是吧。哎，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自己考虑去吧。要说纣王这小子确实是色胆包天，天包胆，胆的包天，天净包子，看见美人也饿了，但是瞬间就饱了。怎么的呢？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叫秀色可餐呐、啊。这个小子人心顿起，神魂飘荡，他心说这个美人怎么就不能归了我呢？我是天子皇上，富有四海，纵有六院三宫，没有这么漂亮的一位美人。当时命人取来文房四宝，他又在女娲宫题诗一首。怎么写的？凤楼宝帐景非常，俱是泥金巧样装，但得妖娆能举动，是取回长乐是君王。他非觉着好像自己会写字似的，你写点啥不行呢？非得整这么四句。你想这个女娲圣像，她过去那个雕琢的手艺并不怎么高明，但是能叫殷纣王看上这样，就说女娲娘娘确实是绝代绝色，那是神仙。你心没事谁都能补天呢？那你给你个梯子你都不行啊。当然有人这说叫抬杠的话，说那时候还没有纸呢，纸是西汉时候才有的，是没有纸，但我就这么一说您也听得明白，我说的省事儿，要不然我说这个纣王吩咐快拿奔走辅具，纣王在炫上墙上 K 字儿去，那这费劲了是吧。虽然说是纣王上过蓝翔技校，也不能这么闹啊。就咱们简短接说，以后全都拿笔代替。凤楼玉阁起霞光，俱是泥金巧样装，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这叫臭不要脸耍流氓。写完之后他还觉着挺不错，觉自己这个字儿写的是龙飞凤舞，斗向商容，下的头万岁万岁，这使不得呀，使不得。女娲娘娘乃上古正神，朝歌之福主，老臣倾家念想，祈福求得，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冰火熙宁。纣王说你这喘口气儿，你再憋死，哎呀万岁，你今做下此事，冒毒神明，毫无前程之境，意此乃获罪神圣，非天子寻衅其情之理。主公啊，还是快快将此事洗去，唯恐天下百姓官德传于圣上，无德政耳。就说你这个皇上，老百姓要一听你这还能干点正事儿不？就这意思。纣王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怎么的了？我你老头，你懂得啥就好看，啥就磕碜不？朕看女娲之容有绝色之姿，做

0: 这是赞美，岂有他意呀？轻无多言，你别来搁这叭叭的，留你啥事儿？朕乃万乘之尊，留与百姓观之，可见娘娘美貌绝世，亦是孤之一笔耳。怎么的？我写到此一游，还要拿红胳膊箍来管我要500块钱的吗？我就不知道谁那么胆大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连这道理都不懂，你活这么大岁数了，你老实搁边儿眯着吧。反正话是没说出来，写完把笔往旁边这么一扔，他就回去了。他走了没事了，但是你那女娲娘娘受得了吗？你该着倒霉不？他回去了，女娲娘娘也回来了。3月15吗？女娲去找人，女娲也认识俩人啊，人家也是有哥们弟兄是吧？男闺蜜啥的。他跟谁比较关系比较好呢？火云宫。三圣女娲骑这玩意儿挺好，也不是电动啊，也不是自行车，也不是开的四个轮子汽车。为啥女娲说现在这个 PM2.5 也是太够呛，我这天都看不见道了，得了，环保点吧，整个啥不知道，搁哪整个青鸾。这个青鸾是个什么东西呢？青鸾火凤这俩是一对儿，骑个鸟回来了。这一道上高个嗖嗖，凉了快快，而且还挺稳的，正搁着高兴呢。啊，哼哼点小歌啥的啊，是吧？所以是歌呢，我是不会唱啊。但是女娲娘娘是很高兴了，因为啥呢？她不赌啊。回来之后，坐的宝殿之上，金童玉女搁这边朝拜已毕，就觉着好像是怎么心不在焉的呢？女娲娘娘看这俩孩子脸都白了，那金童玉女也是小神仙啊。要搁咱凡人这看那家了不地了，但是搁女娲那这个天渊之别，隔着86层呢，也到不了跟前儿。属于就看这俩孩子走道哆哆嗦嗦，窃窃私议，眉宇之间这个脸都发白，尤其那个小金童平时那家长得多漂亮，那个小脸是粉中带润，润中带俊，俊中带着那有红似白的，但是现在白了，尤其搁这个鬓角一个劲儿往下滴的汗。女娲娘，你看这什么毛病？猛抬头仔细观瞧呀，我这来书法家了，这是谁给整俩字儿呢？我看写什么玩意儿？他瞅见那个字儿了，瞅来瞅去，头两句还挺高兴。凤楼玉阁起霞光，俱是泥金巧样妆啊！但是后两句一旦妖娆能举动，这女娲娘心咋这要把我整走啊？不是，你要拆迁的话，你还得画个圈写个猜呢，我可值得给我整哪去？这家连通知没通知就整走了，整哪去？我看看，取回长乐弑君王，要给整宫里去。女娲娘娘还挺高兴，我成文物了，哪还有那心呢？你这调戏我呢！把女娲娘娘气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我到昏君哪？我到底昏君？不想立德修身以保天下，你不为上苍提此诗句亵渎于我，实在可恶。女娲娘娘那不是一般人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啊。鸟随蓝凤飞腾远，人拜贤良品格高，哀金四君哀于死于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猫楼准长狗尿台。他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他都跟什么人？轩辕、伏羲、神农，竟搁这帮人搁一起，那谈的唠的能是说你今天又吃啥，又出去撸串去了，又是喝的什么牌的啤酒，又是说哪家的摁脚摁的，不能是这个吗？不可能的事儿啊。那人家研究都天界的大事啊，说现在这个神仙是不是该整顿整顿啦，或者说是哪儿出了什么事儿了，咱们仙班里头哪个小孩又是比较不错呀，给他提了上来呀啊，或者是我看谁不错，我要收个徒弟什么的，竟是唠这个。他就听火云宫三圣跟他说过，说现在也不怎么事儿，说这个神仙里边也分3、6、9等，人分3、6、9等，木分化离紫檀。同样是包子，还有这个牛肉包子、猪肉包子、羊肉包子、驴肉包子、狗肉包子，还有没肉的包子，当然那叫素馅包子。说神仙里边也是一样，不能有坏的吗？啊，也有坏的。说也有那个歪毛淘气，也有那个不遵守纪律的，也有那没事招猫逗狗的，没事整以权谋点私啥的，是不是啊？也得有。没事上哪蹭个饭、喝点酒啥的，不给钱打个条，也大有人在，也得整顿。说神仙500年前犯了杀戒，说有的人得需要重新整顿， 要成神这玩意儿很不容易。为什么说这部书叫《封神演义》就搁这儿来的？要成神之后吧，要怎么那么句话呢？不经打击老天真，不经磨难难成人。搁在这部书里，你不死一回，你成不了神。所以你别老听谁说我是大神又如何这那的，你就放心吧，他这就是作死的。怎么事儿呢？说是啊，三教圣人，三教圣人都谁呢？老子，就太上老君呐，还有昆仑山的元始天尊，还有碧游宫的通天教主，这仨跟玉帝啊、西王母啊，还有这些人呐，就天上那个说了算的吧，研究了一下，整了这么一个榜单，说这个谁该替，谁该换，谁该挪窝，谁该晋升，谁给死一回、死两回、死三，那就整死得了吧，他就死那么些回了，是吧？写了个单儿，这单儿上有名的准都活不了。这部书所有的故事都是搁这个封神榜上引起来的。所以女娲宫这首诗这么一提，女娲娘娘这么一想，这个商纣到现在享国600多年，气数已尽，这也是个报应昭彰，这小子也是作到头了。当时召唤碧霞童子，驾着青云，咱们上朝歌溜达一圈去，再甭买机票，甭坐动车，念咒咱就走啊。他这边去，纣王这时候在宫里还猜不到呢。后宫三位娘娘参见他完毕之后啊，谁来了呢？他这俩儿子来了，殷郊、殷红，正搁这行礼呢。要说也是该着出交通事故啊，为啥？就是要说一慢二看三通过，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它是有道理的。你别说咱普通，就女娲娘娘那么高深的道业，她就差点翻车。带着碧霞童子搁天上走，正搁这飞呢，也这正好到这个九间殿上空啊，也是该着是痦子长在脚后跟上，点太低了，呱家有搁这个九间殿里头蹭，窜出两道红光来，呱的一下就跟那探照灯上蹭去，好，你说多练，把女娲娘娘的祥云都给干漏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乌雅氏和陈氏陪着乾隆开交绳，乾隆的手大，八股交绳套上才看出来，中间的交绳只余了4寸长短，又要手勾又要嘴咬， 乌鸦氏简直是个颜面羞涩形容，连手带头被乾隆拘在棚里开那叫声。乌鸦氏好容易将线头咬在嘴里，双手往外扯线的时候，忽然觉得乾隆手指头在唇上按了一下，咯咯一笑，扯开胶，中间只剩了两根线拧成一条。乌鸦氏左右掌前各缠接出两个红疙瘩来，已经是散胶了。乾隆鼓掌大笑，哈哈哈哈，这是什么？这是二龙戏珠，亏你说嘴，还傻乎乎含着绳做什么呀？你们两个怎么贴面跪在朕跟前儿，真是逗人。两个人这才笑着下炕，陈氏命人端炕桌摆果子上茶，乌鸦氏娇嗔着，主子的龙手太大了吗？乾隆本来已经住了笑了，听见龙首二字又是一阵大笑，哈哈，你自己吹了牛怪朕吗？陈氏说道，那年傅六爷府选家丁，有一个11-12岁的毛头小子应招，福康安嫌他身子单薄，隔过去了不要。那小子指着几个家人说，四爷，他们带绳子杠子刀是要杀猪吗？杀猪还要五个人，我一个人就办了。说着夺过一根杠子一把刀，两手背抄着到猪圈里，福康安也就跟上了。那小子指着一头大肥猪说，就这畜生成不？见康儿点头不言声过去，冷丁的一杠子扬起打下去，那猪哼也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四蹄翻过来。这小子接着一刀攮进猪脖子里，还没到刀根呢，连打带杀一眨眼功夫就了账了。他说的是绘声绘色，乾隆和乌鸦氏都听入了神了。乌鸦氏刚要问后来呢，陈氏又说，那小子一脸神气，放开刀瞧着康儿，双手掐腰说了，四爷怎么样，够份子吗？我话还没说完呢，那猪一声长嚎，四蹄子又撑起身子，脖子底下带个刀呼的一下窜出了猪圈，一边叫一边乱钻乱跑，把王吉宝也拱了个仰巴叉，满院子长随颠杠子撵，一路都是猪血，淋的地下都是。原来这孩子就是屠户家出来的，乡里的猪小，富家这猪足有300斤，照他老法子这么杀自然是不中用，不过他自吹牛，康儿还是赏识他，到底还是受用了。陈氏说着就笑，乌鸦氏笑得捂着嘴，杀个猪也叫主说的一波三折，主真好干口，大正月里说的血乎乎的，也不怕主子忌讳。哈哈，这有什么忌讳的，杀猪朕才不忌讳，多少姓猪的朕都杀了。明朝钱塘江闹猪龙婆，皇上姓朱，奏折子里不敢讲杀猪龙婆，只好说袁，下旨叫狠狠地杀袁。下头发兵把袁杀得干干净净，猪龙婆却安然无恙，该吃人还吃人，该咬牲口还咬牲口，竟是闹个不了。说笑了一会儿，三人升榻，陈氏乌鸦氏二人在旁服侍乾隆进晚点。乾隆因问乌鸦氏，你府里娶的外官多，外头有些什么传言，好的歹的随便说给朕听。乌鸦氏说道，王爷病得奄奄的，我也不能见外人，听不见什么话，有些命妇进来给我请安，说起傅六爷的病，有些个话。他看了看乾隆，慢慢地嚼着杏仁，似乎不在意的样子，接着又说，说皇后轰了，六爷要再有个长短，这就是傅家大运消了。眼见于敏中上来，和珅刘墉蹭蹭往上窜，这又是一茬人物，可不是风水轮流转。 乾隆的心里边一动，竖起了

耳朵，他没听见过这话，也没想过这事儿。不其自然的，外人已经说出来了。见乌雅是看自己，掩饰着一笑，呵呵，不妨事的，朕不追问也不计较，你只管说。但乌雅氏已经觉得乾隆认真起来，反而搜不出什么话来了。

0: 惯出来的徒弟记事。九门提督衙门的翻译去拿，他拒捕，一刀砍下他一只胳膊，就地儿变了一团黑烟就没影了，地下只落了一段子莲藕。信民们敬什么似的把莲送到大觉寺供起来，人山人海的挤去看稀罕。乾隆听他说的煞有介事，吞的一声笑了，呵呵，朕听过这谣言，那不是道士，是和尚，现在就压在顺天府，他要真是赤脚大仙，那还不逃遁了？你去大觉寺来着？
1: 没有，二十四王爷不许我去。前头的那个飘高道士是二十四王爷监刑处死，说是这人云里来雾里去，是个半仙之体，刑场上还预备了正衣真人的符，都没派上用场，一盆子女人尿泼得飘高直噎气儿，从脚碎割到头没一点怪事儿。信教的人传谣言说，飘高在刑场上披了大红袍驾云走了，二十四爷说那都是些屁，禁不起一泡尿的，那都是邪教，我家里没人信这些个。上回五阿哥去我府说，后园那棵老树死了半边，家有死树必定方主，叫我砍了，桃木剑还可以压血，二十四王爷还撵了他，叫他回去读孔子的书呢。
0: 哦，五阿哥永琪？
1: 是啊，咱们当今可不就这一个五阿哥，我还对二十四爷说来着，虽说五阿哥是孙子辈，五阿哥跟你一样奉着亲王，万岁爷膝下六个阿哥爷，五阿哥是老大呢，一棵死树值得那么枪掰人家，也忒不给人存体面的了。二十四爷说我是女人见识，又是君子受人以德什么的大道理，搡了我一顿。
0: 六个阿哥，五阿哥前头续牌的都没有长成，其实就是大阿哥。乾隆一下子听出了题外的意思，说道，你不用心账，朕自然要选有德有量有能的儿子来继大统，二十四叔训得他好，无雅事本来顺口而出，此时都掂出了分量，赶忙笑道，
1: 主子您说过不追究的，你要再去训诫五阿哥，可不是我来告的状吗？五阿哥是个安分人，身上病多，信这些也是常情，我也犯不着巴结或者得罪永琪。有些日子疯传着这个阿哥那个阿哥要立太子，没有人说过永琪什么事儿。
0: 他心里慌乱，急着要给永琪思路清白，不妨又兜出立太子的事情。陈氏见他越说越走嘴，赶忙起身给他们二人换茶，嘴里说道，
1: 天凉，这茶一时就吃不得了。二十四婶儿今晚住西厢，我叫他们在炉子上加个茶吊子，屋里暖和，也不得燥气。
0: 乾隆的脸上含笑，不紧不慢地说道，陈氏，你不要打岔，朕想问问立太子的事。二十四附近，你都听谁说朕立了太子？立的又是哪位阿哥？啊，你别怕，朕早听别人说过的，只想印证一下。今晚只有陈氏和你，不管多大的事，你说了就了了，绝不干连你们，好吗？他这二十四福晋一叫出口，就带出了召问的意味，所有亲情私意都直言起。乌雅氏吓得傻傻的，陈氏也苍白了脸，都有点无所措手足，盘膝坐着欠庄重，起来见礼又太郑重，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乾隆笑着说，
2: 还是家常话嘛，内言不出外，外言不入内，事关国本，自然要问一问的，你们这么不安，倒像是信不及朕了。
1: 是听我宫里太监们闲客衙说的。

0: 乌鸦是终于开口了，那声音怯怯的，一边说一边偷看乾隆的脸色，说五爷和十二爷身子都不好，八爷十一爷是秀才王爷，不大料理俗物，又都没出过花，说万岁爷选的十七爷已经金册注明。他说着瞟一眼满屋里宫女太监，手帕子捂着嘴咳嗽。乾隆已经是觉得了，横着眼一挥手，你们都退出去。众人像是被骤风袭来的一排小树似的，呼的一下弯下腰，吊着心捏着脚退了出去。乌鸦氏也就不再咳嗽，斟酌着字句说道，十五爷和十七爷都是魏贵主生的，又都出过花，不过有个分别，十七爷瞧着气宇大量些，十五爷像是个务实事的王爷，十七爷年纪又是最轻，主子如今春秋鼎盛，身子骨赛过壮年人，精神健忘跟小伙子似的，能活一百多岁不止。他还要搜句子找好话往里头添加吉利，乾隆已经笑了，手指点了点乌雅氏，对陈氏说，你听听二十四婶儿，一百多岁还不止，再活不成妖怪了，你的意思朕明白了，朕在位日子还久，自然要选个年轻的来承继统绪就是了。乌雅氏经他这一调侃轻松了一点，赶忙说道，是奴婢嘴笨，主子一说就明白了，说有人还看见了皇帝你的传位诏书，是朕只压了半截，最后一笔那一竖写的长漏了出来，可不是个林字儿。说完如释重负地透了一口气。乾隆目光炯炯望着悠悠跳动的烛火，良久又问，你自然要查问是谁传的话了。乌雅氏低头想了一会儿说道，我是个没心眼的，当时心慌得很，叫了执事的拿了传话太监就打，逼问他是谁传言的。二十四爷啊，不，他后来还责怪我说，宫里的家务你能弄清，你要招祸，可我已经知道了，那又有啥法子呢？
1: 谁？
0: 乾隆盯着乌雅氏问道。陈氏也睁大了眼睛，是个叫赵学慧的太监，在养心殿侍候差事的。乾隆蹙起了眉头，但养心殿里轮班当值的太监有一百多个，平时根本无暇留意他们的名字，一时间哪想得起这个人呢？沉思了片刻，乾隆已经拿定了主意，轻咳了一声叫道，王莲进来。陈氏和乌雅氏见他居然要当夜就地问案子，知道乾隆处置太监辣手无情，从不心慈手软，而且又事情干连自己，顿时间都吓得脸色雪白，再也坐不住，都垂手长跪起来木然不语。王莲似乎也觉出这里气氛不对，大气儿也不敢出，手提袍脚捏着脚步进来，无声无息地跪下，磕头问道，主子叫奴才。乾隆却是神气平常，戳一口茶叶口里边嚼着问道，养心殿有没有个叫赵学慧的？
2: 回皇上，有，是御茶房上侍候的。
0: 他今晚试驾没有？
2: 他来了。
0: 叫他进来。
2: 这
0: 慢，呵呵，把跟朕的这起子猪狗都赶到赵壁那边，你把名字造册给朕，你也进来，今儿晚上的事谁敢写出一个字，送刘墉那里凌割了他。哼，他 他的声不高色不厉，丹田鼻音哼了一个字，乌雅氏和陈氏竟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汗毛都倒竖起来。王莲也吓得身子一错，软着腿出去了。乾隆这才对陈氏二人说道，外头传言可以不追究，根子在宫里，这种事断不能撂开手，此时此地朕亲自料理清白了，你们反倒更平安，懂吗？见他们二人仍旧噤若寒蝉，乾隆微微一笑，柔声说道，到底是女人呐，这么怕的吗？你们到西厢去吧，别管这边的事儿了。陈氏颤着生气说了，
2: 这就是主子体恤我们了，我真吓得落了胆呢。二十四婶，咱娘们儿遵旨回避吧。
0: 乾隆笑着还要抚慰，听见窗外的脚步声，敛了笑容，摆了摆手，二人悉俗下炕蹲伏，低头屈步出去。赵学慧已经进来，也是脸白的渗人，像一只被赶得筋疲力尽的鸭子，撇着腿一步一软学到乾隆面前，扑通一声软在地上。王莲跟在他身后，双手捧着写好的花名册递给乾隆，身子弓得跟虾似的退后站了。乾隆只看了花名册一眼，一臂撑着炕桌斜坐，问道，赵学慧，你知罪吗？
2: 奴才知罪啊，不知是什么罪。
0: 你有罪，但只要说实话，朕恕你，半句假话蒙蔽，让你叫天不应，哭地无灵。
2: 是，奴才有几条小命啊，不敢蒙蔽。
0: 乾隆却一时不言声，像一只吃饱了鱼的猫，有点瞧不上墙角里瑟缩的老耗子似的。端茶，用盖碗拨弄茶叶，瞧了地上赵学慧一眼，阴着嗓子喝问，你在外间传言要立哪个阿哥当太子，有的没的？
2: 有的，去年个十月前后，里头都传，奴才也听过，传过，这就是罪。
0: 不问你外头，只问里头，你听谁说的？朕日理万机，忙得很，没工夫听你放虚屁，实指出来是你逃生之路。乾隆说着，见赵学慧怯生生地偷看王莲，乾隆一转脸喝问，是你王莲？王莲本来就弯得头腰平齐，乍一听这一声，像被雷击了一样，扑的一下四脚着地瘫了下来，语气涣散的连不成句子，说道，
2: 不是奴才那时候还不能进暖阁子，造不出这谣来，不过奴才卖弄着也传过这话，听王八尺说这事儿是捕医传出来的，奴才跟赵学慧说过事实，这就是罪。
0: 他先磕头，筋软骨酥的连头都磕不了了。乾隆愣了一下，咯咯一笑，不义，这可真是好奴才，传他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9: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不义几乎是连滚带爬进来的。

0: 平平的地他走得磕磕绊绊，像个喝醉了酒的白痴似的，一下子扑倒在地，浑身衣服筛糠似的抖个不停。但听了乾隆的问话，他倒像胆子壮了一些，两手一撑，望着乾隆说道：
1: 主子，不是我，是王八尺栽赃陷害，这事儿是去年十月出来的，传言出来说主子立十七爷太子，我说能看见诏书的只有王八尺，别人也没这个胆子。后来主子追究，他跟几个人放风往奴才头上栽，奴才那时候跑大内和圆明园监工差事，不能进东暖阁，内务府有当可查的，奴才敢和王八尺当面对质，奴才随主子南巡传错了旨意，主子高天厚地之恩饶了不死，依旧进内当差，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儿啊？主子只管查，奴才愿意查明了落个清白。
0: 这一来乾隆倒犹豫了，再传王八尺，王八尺再扯出什么人还传不传？查得满宫人心惶惶，就算是查明白了，能不能公然颁旨处分呢？外臣知道了兴起大狱怎么办？这煌煌天下中枢，正大光明匾额之下如此藏污纳垢，老百姓瞧着是怎么回事？事到临头，此刻他才明白，今晚上是冒撞了，刘墉是断案能手，若是事前和他有个商量就好了。他蹙着眉头，越想越觉得不妥当，但在太监跟前又万没有怯阵收兵的道理，想着口气硬硬地问道：你说的振振有词，就在朕跟前当差侍候，为什么不奏朕？
1: 主子，
0: 不义不知道是气是悲是怕还是无奈，头碰在地上砰砰有声。
1: 奴才是您有旨叫王八尺管教的人呢，他那么红，奴才敢说吗？这紫禁城里头几千人瞒着主子的大事不晓得有多少，奴才这么个小小摇尾巴，又是犯过的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靠奴才养活，怎么敢胡言乱语啊？
0: 他出了心里的痛楚，眼泪不住地往外涌，面前的地上已经湿了一大片。乾隆看着眼前这个人没吱声，南巡的时候有旨捕拿王胆旺，他传错了，本是要处死的，因为在途中船上他有哀恳家有老母，恕了他，也确有交给王八尺管辖的话。无论如何说，这个人还是个孝子。此刻不知怎的，他倏然想起自己给何卓氏说过的杨金英一概宫人谋弑明武宗的故事，焉知不是皇帝逼迫宫人太甚，导致了杀身之祸。他心中抖起警觉，近在咫尺，人尽敌国，匹夫一怒五步流血，这么个小道理自己竟从来都不曾想过。一阵啸风掠殿顶而过，阁院咸福宫不知道惊飞了什么鸟，嘎嘎地叫着飞起来。筹案阴霾的荒殿当中，一草乱针摇曳相撞，发出幽谷涧水激湍般的生气，偶尔夹着不知名的小动物似猫似鼠的啾啾鸣叫声。公园既浅，夜幕深沉，夜色迷蒙间隐隐透过来，诡异阴森的令人浑身发悸。乾隆打心底打了个寒颤，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忙收了怯色，却对王莲一挥手：你也退。

0: 下，这才对伏在地上的不义叹息了一声，说道：你真的是流年不利，命中数奇，朕记得你是个孝子呢，家里穷，老母怕有80多岁了吧，指望你养活，传错了旨意受处置，自然谁都能作践你一下，王八尺狗仗人势作威作福欺负你，朕也信得急。他说着，不义已经哭得跟泪人似的，身子拧动着溢着哭声，憋得脖子上的筋胀得老高，磕着头泣不成声。
1: 万岁爷这话奴才没听过，也从没人这么着体恤过说这话，奴才自己心里苦，也想不出这话来。主子，您仁德通天，这么待奴才，奴才就是死也是心甘情愿。我有句话要禀主子，说了就是死罪，不说对不起主子，只叫奴才死了，有人养活我的老娘。
0: 乾隆听着，心里边是惊疑不定。过了半晌，他说道：你说就是了，怎么处置，朕自有章程。朕若杀你，谁能救你？朕若想保你，谁能害你？
1: 仙豆娘娘太贤德了，她不该轰得那么早。
0: 不义叩头说道，仿佛不知道该怎么辞其答意，顿了一下又说：
1: 仙豆娘娘太贤德了。
0: 乾隆听就是这么两句，冷笑了一声说道：呵呵，原来如此，这话要你来告诉朕，他本来的谥号就叫孝贤。你……他突然悟出了不义话里套话，语气一转变得异常犀利：你是说当今皇后不贤啊？乾隆咣的一声激案而起，虎视眈眈盯死了不义，案上烛火被风带得忽明忽暗，在他身下映着，面上五官都狰狞可怖，阴森森地说道：你真的是活到头了，她是皇后，是天下之母。不义的身上颤了一下，大祸临头无可回避，他反而镇定了下来。他抬起头，白得泛青的脸上还带着泪痕，又伏低叩头说道：
1: 万岁爷这话正是王八尺背后恫吓奴才的话，王八尺现在就在钟粹宫，皇上可以去看看他是怎样服侍主子娘娘的。当初皇上收选13名大太监，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王八尺是最末一位，他怎么排到头号太监呢？又是谁建的？记得皇上还曾笑说，本来是孝子当头，王八尺有什么好，反而爬到头位。
0: 他一头说，乾隆一头紧张地思索着。王八尺虽然伶俐，却不甚老成，却是那拉氏几次枕边说相推荐，才进养心殿当总管太监，又升6宫副都太监。想到不义说的服侍，连着又想到宫里太监宫女互结菜户，姻缘下邪，奸鸟龌龊，种种情事令人作呕。难道他不敢再沿这个思路想了，且是不愿接着想，只咬牙切齿地说道：你敢污蔑皇后，灭你九族。
1: 皇上，知道这事儿的不只是我，不信王礼、卜连， 圆明园那边罗产莫斯科店的侍候宫女都比我还清楚底细。
0: 溥仪是直挺挺的跪着，一点也不回避乾隆那凶恶的目光。
1: 奴才既死定了，剥皮也是死，油炸也是死，索性都说了，凭着主子杀。您今儿个上午在御花园见着那个老疯子，是先头富察皇后娘娘宫里的老人，也是端惠太子爷奶妈子的鸽子。好端端活蹦乱跳的太子爷，千珍重万小心护持着，换了件白纳衣就染天花红了。这事儿万岁爷查过，奶妈子就中风哑了，他哥也疯了。
0: 他突然间伏地大哭，头在地上是不住个死命的碰着。
1: 万岁爷呀，你英明一世，没听人说过灯下黑，真是黑的没有底儿，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啊。
0: 乾隆呼腾一下软坐回椅子里，一阵眩晕接着就是焦心的耳鸣。他想再站起来，双腿软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伸手端杯子，手指手臂都在剧烈的颤抖，茶水洒的袍襟上都是。那茶已经凉透了，从来不喝凉茶的他竟然大喝了一口，清凉的茶水镇住了心，这才清醒过来。天哪，这都是真的。后宫嫔妃给他生过20多个儿子，除了产下就死的，有名有姓的是17个，只活下来6个。那11个阿哥多半都是出天花，一个一个默不言声死在这紫禁城里。这里头有被人暗算的，他早就隐隐约约的觉得了，但万万也没有想到那拉氏会下此毒手。这是那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女人做出来的，那拉氏妒忌，这他知道，争房争宠是人之常情，可这是他爱新觉罗弘历的子印，万世基业的根苗，人伦四照社稷宗庙的棉絮呀。他突然想起高疯子画的画，有殿堂，有人物，有香笼床桌，有衣物，有百纳衣。一个画面闪电似的一跃画过，乾隆目光悠得一暗，觉得浑身毛发根都森舒起来，果真是个狐狸精，在自己身边睡了10年。他双手抓着桌子边，食指都捏得发白。雍正晚年，他的哥哥弘实暗地布置，在出巡途中千里追杀他，滔天的黄河中流被水贼劫杀，他都没有现在这样透骨的恐怖，这样的为难。那拉氏现就是正位6宫的皇后，犯这样的恶逆之罪，又该怎样料理呢？追究下去，再翻出别的案子，甚至直追到前朝的陈案，这些人怎么办？又如何向天下臣民解释？杀了这个溥仪灭口倒是省事儿，但还能再和这个淫邪凶狠的皇后再夫妻下去吗？翻了脸又没有证据，太后出来干预，朝臣叩门于请，又何辞以对？乾隆一节一节左右思量，因思虑过深，眼睛像猫一样泛着碧悠悠的光。溥仪从没见过乾隆这般形容， 本来挺着脖子等死的，

0: 要露出了怯色。事情是真是假，现在还不清白。你一个粗耳猥琐太监诋毁皇后，已经是罪无可赦。乾隆终于想定了主意，他极力按捺着自己，下颌向回收着，像是齿缝间向外艰难的吐字，斟酌着言语说道：但朕有好生之德，暂留你一条狗命，明日你带你的老娘到喀拉沁左旗皇庄上去安置，补信补联王礼王联，还有罗刹宫所有宫监都另有发落，你到那里是皇庄副都管，只是把你养起来，有事去见图里琛将军禀报。你听着。他压低了本来就已经很低的声音，语气里带着金属之音，生死存亡只在你这一张嘴上，明洪武朱皇帝章法，九族之外另加一族，就是亲朋故旧也算在内，朕朱鼻轻轻一摇，恐都叫他灰飞烟灭。不带不义说话呢，乾隆一回手说了：滚出去，叫王莲进来。不义像个梦游人似的徜徉着出去了。王莲双手低垂，撅着屁股弓着腰进来，剑脖抽风似的触动着，结结巴巴地说了：
1: 奴才在。
0: 方才不义的话你都听见了？
1: 没有，奴才也在照壁那边，偷听主子说话是死罪，奴才懂规矩。
0: 乾隆隔着玻璃窗往外看了看，夜已经深了，除了西厢配殿两间房灯还亮着，其余殿房都是黑沉沉的一片，只有远处高墙上照太平缸的黄西瓜灯影影绰绰在风中晃荡，明灭不定的闪烁。他嘘了一口气问道：陈氏和24福晋他们睡了没有？
1: 没呢，陈主叫人过照壁那边耍纸牌，他们开牌玩呢。
0: 懂规矩就好，从现在起你就是养心殿总管，高云从进殿侍候是副总管太监，好生小心侍候，六宫都太监副都太监的位儿都空着呢。王莲一下子抬起头来，惊慌不定的目光只看了一眼乾隆，又赶紧低下头去。他进来时预备着乾隆踹自己一脚或者抽自己一个耳光的，万料不及一句话就提拔了自己。六宫都太监是80多岁的高大庸，侍候过三代主子的，副都太监历来兼养心殿总管，因与皇帝近在靡靡，俗号天下第一太监，一会儿功夫说开阁就都开阁了，且是天上掉下来似的就落在了自己的手中。他暗地在自己腿边使劲拧了一把，才知道这不是梦，但毕竟迷离恍惚，愣了半天才说话：
1: 这是主子恩宠信任，是奴才家祖坟头上冒青气了。
0: 这才想起来还没跪下呢，赶紧趴下磕头：
1: 奴才虽说是个将师，也晓得尽忠报国。
0: 什么将师？
1: 有一回碰见纪云大人，他说的太监都叫阉师，可不得使将去阉呢。
0: 乾隆本来一肚皮的闷火，倒被他逗得一笑，摆了摆手：你不要啰嗦了啊，明早宫门起要，你传旨内务府慎刑司。王八尺身为六宫副都太监，平日游戏荒唐，办差不力， 为守信传谣言。

0: 前，卓发往奉天府故宫听候管教，卜易、卜信、卜连、王礼、卓发、喀拉沁左旗听图里琛约束，圆明园、白金汉宫、土耳其宫、莫斯科宫、葡萄牙宫人，悉数发新哲库换衣局当差，待勘定遴选后再行发落。
1: 这
0: 内务府接旨，即刻押解发送，不得滞留。
1: 这
0: 你天明去慈宁宫禀知老佛爷，朕要去和亲王府探望你五爷，下来和外头臣子议事，到晚间再过去请安，完了你到和亲王府回旨。
1: 这
0: 乾隆委顿地站起身来，无声地叹息了一下，又吩咐去瞧瞧陈氏和二十四婶儿，朕心里烦极了，要没睡过来说会儿话，其余的人散了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兵团老龄委印发关于加强兵团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兵团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总体目标和14项具体工作任务，提出构建友好空间打造、友好健康支持、友好危老服务、友好社会参与、友好氛围营造、友好信息支持6大友好体系，持续推进兵团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方案明确加强智慧养老服务，推广安装智能安全监测设备，为开展居家照护、医疗诊断、健康管理等提供远程服务及技术支持。推动跨越数字鸿沟，实施智享银龄行动，通过老年大学、社区学校等平台，帮助老年人学习使用智能产品和智能技术。其次，再来关注2026同庆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最后角逐，为让全国观众通过广电视听渠道直观感受新疆足球的活力与热情，近日赛事直播及回看内容正式在全国广电网络大小屏同步上线，覆盖全国1亿有线电视以及用户终端，包括4500万中国广电 APP 用户。本届江超联赛总赛程共56场，截至昨天，常规赛、8进4、淘汰赛、半决赛阶段54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仅剩季军争夺战与冠亚军决赛2场赛事。像8月8号的季军争夺战将由吐鲁番队对阵阿勒泰队，8月9号的冠亚军决赛由喀什队对阵伊犁队，2场比赛均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消息，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研究人员表示，这是近50年来寻找胶球最明确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再来关注来自国铁哈尔滨局的消息，今天7时44分，随着第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小时02分后中到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高铁开通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大概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6: 幸福甜蜜16子。
7: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 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冰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8: 加油加油加油，新疆冰超
9: 加油。
7: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10: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11: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7: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冰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10: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7: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2: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2: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2: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2: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2: 城市生活家，
2: 城市生活家，
12: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

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非常的方便。

0: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啊，显得是尤为重要啊。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呢，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呢，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啊，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咱们这个关于啊这个专业方向的啊，怎么理解嘛？就是说，在某些学校，他们是有一些全日制的专业啊，比如说新闻学啊，是吧？这个各方面的学业都有，经济学的啊，这个哲学的也都有，属于全日制的专业。那么就在这两天呢，啊，这个有一个新疆啊首家的休闲体育服务专业，什么方向啊？台球方向啊，全日制学历教育招生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城市科技技工学校在这里举行。这意味着什么呢？新疆台球人才培养将迈入专业化系统化教育新阶段了。此次新增的这个休闲体育服务专业台球方向，学制三年，首批计划招生90人，将于今年秋季入学。该校将聘请国家级裁判员、原职业运动员以及行业企业家组建师资团队，通过理论实践结合培养来这个让运动员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教育，并且呢还有像裁判员、赛事这个策划等方面都会有一些综合性的人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投入进去。其实啊，在咱们新疆呢，这个四季皆宜的台球运动与足球、篮球，哎，我觉得他们是一样的，是高度普及的一个运动项目，呈现出的是蓬勃发展的态势。就在近年来呢，这个喀什、像这个库尔勒、沙湾等地呢，也是接连举办台球赛事啊，也是丰富了咱们职工群众的这个文体生活。从20世纪90年代起，其实咱们新疆早就拥有众多的这个在全国职业赛事当中活跃的职业球员，比如说曹兴龙啊，还有这个阿布拉江，以及这个肉孜买买提，哎，等等等等。此外呢，还涌现出了像这个李如军、韩涛等等这些优秀教练啊。那么就在今年5月份，世界斯诺克联合会2025至2026赛季宣告结束，中国新疆23岁小将常冰玉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呢？他呢是刷新了新疆球员斯诺克世界排名新高啊。据了解呢，全疆也是拥有超过5000家的台球俱乐部，其中乌鲁木齐超过1000家。该运动也是长期参与人群众多，但是专业化人才有点匮乏的一个东西啊，导致呢产业化进程滞后，通过全日制学历教育这块打通人才的上。

0: 上通道啊，不仅能够补足短板，更可为全国台球专业化发展输送新鲜的血液。好了，再来关注到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消息啊，就在这两天呢，吉尔吉斯斯坦遨游航空 KA887 乌鲁木齐至比什凯克国际直飞航线成功首航。那么作为航游航空啊，这个遨游航空开通的首条中国定期直达客运航线，此次直航首航啊，为中吉互联互通再添了什么呢？空中动能啊，也是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航空活力。此次的这个航线采用的是空客 A320-200 机型直飞啊，开航初期每周一班，进港呢是 KA887 航班每周一，当地时间22点从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起飞，次日1:35抵达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港呢则是 KA888 航班每周二这个2:45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起飞，当地时间按2:30抵达比什卡克这个马纳斯国际机场。航线的首航市场反应是相当热烈的，比如说这个进港 KA887 航班客座率达到了 89%， 哎，这还是很高的一个数据啊。出港呢 KA888 航班客座率呢来到了 77%， 这也是充分印证了什么呢？中吉两地跨境出行的这个旺盛的需求啊。多名搭乘首航航班的旅客也是纷纷表示啊，这个航线的开通也是确实是使这个两国群众出行变得更加的便捷，特惠的票价与充裕的行李额度大幅的也是降低了这个人们出行的成本啊。遨游航空，提到这个航空公司呢，是吉尔吉斯斯坦主流国际航空公司，主枢纽设于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奥什国际机场为次级运营基地，航线网络全面覆盖中亚、南亚、中东等核心区域，通达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阿联酋等多个国家。航司也是凭借着成熟的国际航线运营经验、稳定的航班保证能力以及宽松的行李承运政策，长期的深耕中亚跨境航空服务领域，积累了良好的市场口碑。遨游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后续会根据市场客流的动态优化啊，去调整这个航班的频次和时刻，升级地面与机上全流程服务啊，持续夯实航班的一个安全保障体系，为旅客打造更安全、更舒适、更便捷的跨境出行体验。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呢，来到了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即将带您走进的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了，在一路有你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啊，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最近呢，很多听友都在问公正一些就是比较类似的问题啊，就是说最近有没有什么可以去看的演出这种感觉啊，其实是有的。怎么说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4: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

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大家呢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你也是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啊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怎么说呢，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非常的方便。好的，半点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八月的好戏连台，哎，它到底还有哪些呢？刚才呢，最后也是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能够让小朋友能够参与到的一个剧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可以带着自己家的小孩去感受到的一个，名字叫做《疯狂实验室互动科学秀》啊。时间在8月23号，地点在新疆人民剧场，票价29.9元至200元不等。购票渠道，您可以关注到猫眼软件啊，并且呢，这个演出的这个时间啊，或者就是各种更详细的信息，都会在这个猫眼 APP 上面去感受得到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儿童剧，名字叫做白雪公主。你要是说刚才那个狮子王有点偏这个男孩是吧，那么这个白雪公主也是给咱们的这个小女孩带来了一个美好的幻想啊。白雪公主7个小盟友的欢乐季，时间在8月23号，地点在新疆人民剧场，票价29.9元至200元不等。购票渠道您同样是关注到猫眼软件。好的，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最近有演唱会的一个消息啊，比如说李荣浩啊，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时间在8月22号，地点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票价380元至1080元不等。购票渠道您是要关注到猫眼软件，并且呢还有这个烛光音乐会啊，喜欢听曲儿的朋友们您别错过啊，名字叫做夜曲。其实这样的话展现出来更多的是什么，是咱们这个钢琴啊，喜欢钢琴的朋友一定是不要错过去现场感受一下这个大师级别的人物弹出来的钢琴的声音，它到底是有多么的婉转呢、啊、时间呢是8月22号啊，地点在乌鲁木齐晚报剧院，票价58元至168元不等。购票渠道您要关注到猫眼软件啊。其实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我觉得也没有仔细的数吧，大概有10几个不到20个啊，这个八月份能够感受到的快乐之大满的这些现场感受啊，也是非常的棒的。您呢也是可以在这个当中啊挑一场是吧心仪的演出，在剧场里或是开怀大笑，或是鼓掌，或是跟着这个节奏旋律去律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放松是吧，让自己快乐，让自己在生活当中感觉到哎我今天真的是快乐值拉满，哎，这就够了。在你心里，整个八月啊，乌鲁木齐可以说是好戏扎堆，演出爆满，舞台剧有，演唱会有，音乐会有，亲子互动剧是吧，等等等等轮番上演，适合的是全年龄段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八月你最想打卡哪一场的演出呢啊，欢迎各位在后台持续与我留言是吧，与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么多能够让大家能够选择的这些东西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啊，这么多剧，这么多现场感受氛围感的东西，你会选择哪一场呢？这么多年，好的，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的时间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另一个方向的内容了，那纯洁的理想，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啊。

0: 啊，躲避恶狗的追赶。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躲避恶狗的追赶。寒假里的一天，平平跟皮皮和乐乐去踢球。刚下了一场大雪，天气非常寒冷。他们来到公园的雪地上玩雪地足球。公园里人很少，地面全被厚厚的白雪覆盖，他们踢得可开心了。平平、皮皮和乐乐在雪地上玩耍猴游戏，两个人传球，一个人在中间抢球，谁传球的时候被抢到就换谁抢球。这时乐乐狠狠地踢了一脚球，球飞远了，球带起的雪也飞了起来，在空中四散而开，被风一吹飘洒到了一个刚好路过的男人的脸上。那男人戴着墨镜，手里牵着一条大黑狗。墨镜男很生气，大声叫喊道：
3: 喂，你往哪儿踢呢？没长眼啊。
2: 乐乐听他说话这么难听，就说：
4: 你才没长眼呢。
2: 墨镜男更生气了，乐乐还要说什么，被平平拦住了。平平笑着对墨镜男说：
3: 对不起啊叔叔，他不是故意的，你就原谅他吧。
2: 墨镜男指了指平平说：
3: 看看，还是这孩子说话中听，哪像有些人没教养。
2: 皮皮走到乐乐身边笑着说：
4: 对呀叔叔，有些人啊就是没教养，一开口就骂人。
2: 墨镜男说：
3: 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不跟你们计较了。
2: 说吧，牵着狗扬长而去。乐乐望着墨镜男远去的背影，突然冲他大喊：
4: 你才是没教养的大坏蛋。
2: 墨镜男停下转过身来，乐乐拔腿就跑。墨镜男从狗脖子上卸下狗链，叫狗去追。大黑狗得到指令，立即向他们三个狂奔而来。皮皮看到狗冲了过来，也拔腿跑了。平平叫他别跑，但他根本不听。平平没有跑，而是捡起足球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也不去看狗的眼睛。大黑狗靠近他的时候速度慢下来，平平就把足球丢到了旁边的地上。大黑狗迅速跑过去追足球，追到以后闻了闻就失去了兴趣，然后朝平平走过来，闻了闻他的裤腿和鞋，也很快失去兴趣走开了。墨镜男远远地叫大黑狗快追，大黑狗一听发现前面还有两个人在跑，马上追过去。皮皮一回头发现大黑狗追来了，吓得加快了速度，看到前面有一棵大树，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住就往上爬。大黑狗来到树底下，朝树上叫了几声，皮皮吓得又往上面爬了几下。 大灰狗愣了几秒钟，又放弃皮

0: 皮皮去追乐乐了。乐乐本来沿着大路直跑，这时路过一片树林，就直接拐了进去。大黑狗很快就追了进去，乐乐跑得气喘吁吁，一不小心摔了个大马趴。大黑狗很快就追上了他。乐乐看到狗追来了，立刻爬起来，抱头蹲下，护住了自己的脸、喉咙和肚子，大喊：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大黑狗冲过来，撕咬了几下乐乐的衣服，然后就停下了，伸着长舌头喘粗气，在乐乐身边绕了一圈，上下闻了又闻。乐乐快吓哭了。这时听见狗的喘气声没有了，就偷偷扭头去看，才发现狗已经走了。他站起来拍拍身上的雪，心有余悸地喘着气，从树林里走出来。平平和皮皮已经来到了树林，看见乐乐没事，放心地笑了。乐乐问狗去哪儿了，平平说被墨镜男叫走了。
2: 安全小贴士：通常情况下，狗对运动中的物体产生追踪行为属于正常现象，所以遇到狗时不要奔跑，否则可能会引起狗的追逐。如果在奔跑时被狗追逐，应该放缓脚步，慢慢停下来，不要与狗对视。狗可能会以为是挑衅，应该用余光观察狗的动向。如果遇到狗追来，可以扔掉身上的东西，以引开狗的注意力。如果以上不奏效，应尽量寻找地形复杂的线路逃跑，不要直接奔跑，那样人是跑不过狗的。可以在逃跑时爬树、爬矮墙，让狗追不上，也可以下台阶。对于一些狗来说，下台阶是极大的心理障碍。如果狗已经追上来了，立刻抱头蹲下，护住面部、喉咙和腹部，并进行大声呼救。如果被狗咬伤，应立即用肥皂清洗伤口，并尽快去医院打狂犬疫苗。
3: 好了，刚才呢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个八月乌鲁木齐，真的是好戏连台，好戏扎堆，演出爆满。你最想打卡的是哪一场呢？来关注到听友的留言，名字呢叫做晚风，他说今年的八月份乌鲁木齐的文艺汇演等等，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多啊。这位听友说呢，他特别期待的是杨丽萍参与指导的舞蹈诗剧《西施》，还有红色交响清唱剧《江姐》和本土歌舞诗剧《草原之夜》。他说呢，既有东方古典美学，还有红色经典，又有咱们新疆本土的草原情怀，种类特别丰富啊，就打算约上朋友们啊，这个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线下的舞台艺术的魅力。这位听友我觉得他是比较有眼光的啊，从这十几个那个能够参与到的演出当中选了这三个，是吧，个个都是经典。这个八月的剧场演出是真正做到了什么雅俗共赏，他们还是百花齐放啊，从古典国风，有古色的旋律，还有红色的旋律，并且呢他又到这种扎根新疆本土的原创剧目啊，每一场都是诚意满满的，告别夏天的燥热，在剧场里面静心下来欣赏舞台艺术，绝对是这个夏天我觉得是最有质感的一种休闲方式吧。好，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甜甜啊，他说我发现今年八月份特别适合带亲子去遛娃，这种感觉特别棒啊！除了 大朋友们大人喜欢的演唱会舞台剧，而且还有小朋友能够接受到的这个狮子王、白雪公主儿童剧，甚至还有趣味满满的疯狂实验室这种的互动秀啊。他说呢，票价确实不怎么贵啊，这个有29.9块起步啊，选择也比较多，不用纠结暑期带孩子去哪玩了啊，能够让孩子放松，又能娱乐，还能边看边学，还能又充实又有意义，我觉得带他们去看这些儿童剧非常的好。这位听友说的比较对啊，这一次演出呢，这个清单的这个里面啊，也是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这个需求啊，专门为小朋友准备了超多沉浸式的亲子剧目，像童话舞台剧生动有趣这块也是比较好的，是吧？还有这个科学互动呢，也是怎么说呢，寓教于乐啊，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完美解决了家长暑期遛娃的这种难题，不是最近去了这个公园，明天就是去了那个游乐场，这个去了种类不多不说啊，尤其是带着孩子去了一次两次，可能就去的疲乏了，是吧？并且呢，还能够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哎，在现场体验啊，这个收获快乐啊，并且感受到知识充盈的感觉啊。好，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雨，他说我已经提前蹲好演唱会档期了，我特别喜欢的是李荣浩。哎呦，还有这个马思唯，包括黄丽玲也想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巡回演唱会，我都不想错过啊。听友呢还说啊，有浪漫的烛光音乐会也特别好啊，还有纯正的德国阿卡贝拉合唱音乐会啊，流行、小众、古风曲目、古典曲风这都有啊。这个夏天视听快乐直接是拉满了。我从这三位听友的留言当中，我真的是感觉到了有一个点啊，就是说八月这个月啊，真的就是说是歌迷朋友们的福利月啊，或者说是喜欢舞台表演朋友们的这种福利月啊，真的是太多了。无论是风靡全网的流行歌手演唱会，还是治愈温柔的这种烛光音乐会，或者是高端纯粹的外籍合唱专场，风格多样，氛围感十足。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按需购票去打卡，奔赴一场专属于夏天的这种音乐浪漫啊。好的，也是感谢咱们听友今天的这种精彩互动啊，这个八月的乌鲁木齐剧场不打烊啊，精彩不停歇啊，古典舞剧、红色剧目、流行演唱会、亲子趣味演出，他们轮番登场，不管是独处放松，还是朋友小聚，亦或是亲子遛娃，我觉得您都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选择啊。也是可以趁着这种夏天的美好时光啊，走进剧场与美好相逢，是吧？解锁不一样的这种夏天的休闲体验啊。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板块呢，来到了一路有你之后的都市加油站。
4: 健康妙招，
5: 水果加热的影响，
4: 省钱秘籍，
6: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4: 电影演出，
7: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4: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3: 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健康妙招、像省钱秘籍啦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了，在今天的这个板块当中呢，跟大家来聊到的也是这个关于微信的新功能上线啊，不过啊，你别看是什么新功能上线，一说到新功能，那也就是说哎，我想用，我想体验一下，我想试一下。不过今天的这个新功能啊，希望你永远都用不上。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地震的时候人们感受到的震感，一级无感，二级微感，三级室内有感，四级物件轻摆，五级明显晃动啊，就是这个门窗响啊，小物件会晃啊。六级站立不稳，家具晃，人是站不稳的。七级呢，物品掉落。八级行走困难。 九级明显破坏，就是说人呢容易摔倒，房屋容易被损坏。十级呢是严重破坏啊，房屋较多被破坏。十一级是大量破坏，建筑会大量的被损坏。十二级呢是毁坏地形，地面是会直接变形损坏啊。现在呢这些感受啊也是能够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这个新功能啊新上线的这个

定都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了啊。就在最近呢，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了震感上报这个功能。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呢，可以进入小程序上报位置并反馈这个震感的情况。你的反馈信息啊，经过处理之后呢，会形成这个震感分布图啊，然后呢，让你去更直观的感受。也许啊，会有人问啊，反馈这个信息有用吗？哎，真的是有用啊，而且是非常重要，这么理解呢？尽管小程序已经是有黄色、橙色、红色这种三级预警，但是个人最真实的震感啊，不仅能够为专业部门提供更精准的这种数据，而且还能够为你与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啊，提供一个人为的啊，能够去做出改变的一种行为上的参考啊。也许啊，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信息提供啊，采取了更适合的避险措施呢，是吧？除此之外，微信小程序上还上线了位置更新功能啊。当你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的时候，小程序会主动识别并提醒你将目前所在地添加为预警位置。比如说，你今天在北京，第二天呢出差去了这个河南，哎，你这个微信小程序啊就会提醒你，你的位置发生了变更，请您把这个最新的目的地设置为最好最新提前第一预报的这个预警位置啊。并且呢，截至目前啊，相关数据显示啊，微信地震预警平台已经预警超过700次地震。所以说呢，大家在刚才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是能够理解了吧，这个虽然是微信小程序上上了一个新功能，但是真的是不建议也是不希望吧，大家能够用得上这个功能，好吧。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8: 加油！加油！
9: 加油！
10: 新疆兵超！
11: 加油！
7: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12: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13: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7: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12: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7: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4: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经自主申报、省级推荐、专家评审，教育部正式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全国共有一百三

0: 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上榜，其中20铁门关市、50双河市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兵团30所中小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继续来关注近日为期5天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吸引全国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加，通过实物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全方位展现非遗独特魅力。主会场累计接待观众30.62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1006.89万元。接下来关注，据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数据显示，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中国占4席，中国 AI 已连续14周霸榜全球。大模型、 AI 智能体、具身智能等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最后来关注，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1月1日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据统计，去年中国化妆品产业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今天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2: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3: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4: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5: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6: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5: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爽朗。今天开始其实 和大家关注这么一个前不久才发布的一个信息啊，这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叫金针菇，不是大家吃的那个啊，金呢是那个什么什么，我们看那个米字旁的金，精准的金，针啊是针，真正的针，菇呢是估计的菇，他们发布的就是关于一辆车它的保值率。非常简单。然后其实很多车型是在意料当中，比如说啊，品牌保值率最高的依旧还是大家熟知的豪华品牌保时捷。但是呢，保时捷在这一两年也不太好过，有很多车型的保值率其实下探的也比较厉害。
0: 对，
1: 而反观主要想和大家说到的是新能源车，有很多人非常关注。但是呢，因为有些车型或者品牌，它没有满三年，所以他推出了两个榜单，一个是一年保值率榜单，另外一个是三年保值率。你看比如说啊，一年保值率最高的小米预期一年保值率 82.8%， 这已经是最高的了。
0: 是
1: 一年啊，就是去年已经七月份吧，不是八月份，七月份买的新车到今年七月份，也就是一年的时间，保值率82.8%，什么概念？一辆我算30万吧啊，因为小米预期有一个29.98万，算30万整，按照这个保值率，相当于八折，24万多块钱。
0: 就是、
1: 无形之间也6万块钱没了。
0: 是很多朋友其实这个关于小米其实还是很喜欢的，但是很多朋友也会在担忧，比如说一年以后它的保值率会下降。而这辆车
1: 正常，这很正常，油车现在也是一样的。
0: 因为之前呢，我在买现在的新能源车之前啊，我想要不然买个二手的算了，

0: 然后问过有关的一些二手的朋友，就是做二手车的朋友，他说
1: 真有啊，真有
0: 没有？你喜欢这款车，现在还没有呢。
1: 哦，
0: 就是大家都喜欢。
1: 嗯，新疆其实会少一点。我们新疆很多消费者买车，我觉得少则还是建议大家往三四年开啊。然后后面车型有什么啊？理想的 Mega 一年保值率79.7%，然后极客的009%75.4%，小米的速七。

0: 50%。
1: 哦，
0: 干3年的车，然后极客009也到3年了嘛，50%左右。后面有宝骏的越野呀、海鸥啊、蔚来 ET5、腾势 D9、阿维塔12、领跑 C11，就这些车。其实不是关注到某些品牌它的保值率说高啊，或者是低。因为现在新势力这些个品牌发布的车型，感觉还是很多的。
1: 我觉得这种保值率的这种榜单呀，对我们消费者也是一种引导性吧。
0: 有、
1: 就是、大家会看一下这个车目前的保值率怎么样。很好的话，我会考虑入手。
0: 尤其是你说很少有消费者会把一辆车开到它报废。
1: 是，
0: 我身边能听到这样的案例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呢，比如说少则啊，一般是4-5年、5-6年居多一点。然后还有第二部分呢是。这个大概6-7年到10年这个区间会多一点，8年其实也挺多的。再呢就是10年以上的可能占比也就是6%-7%左右。之前其实也和大家说到过这么一组数据。大家每多长时间卖车之前呢，国家的相关部门也推出了也发布了一个政策啊，不是政策啊，对不起，发布了一个信息，就是说新能源。买到新能源车的消费者，他们去再换车的时间节点，很大一部分的因素是2023年往后推的，这么2024年、2025年这么2-3年的时间里面，很多消费者在前期享受到了可能先期。还不是特别成熟的新能源车，是吧？这个成熟是有一个过程的。你说现在成不成熟？我觉得按照您的标准，比如我就续航需要500-600公里，对您来说就是个成熟的产品。
1: 对对对，
0: 像我。我想你1000公里，那我还没到我所理解的成熟的标准、对吧？所以每个人对于成熟标准的认可是不一样的。
1: 对，今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他还在说呢，其实有考虑这个新能源车，但是他觉得好像对他而言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刻，
0: 对，
1: 还要再观察一下。
0: 他想的是一个是电池足够再稳定一些，也包含你看国家出台了关于电池安全标准的一个政策，在7月1号实行的，这才1个多月时间。当然这个政策呢是要求是在明年2027年你所生产的电池我们就要去做这个标准了，现在你还能卖半年啊，是这么个意思。
1: 对，
0: 所以我是通过这个和大家也说一说，其实新能源车享受当下，我觉得是现在很多朋友要买车的时候啊，如果你想享受当下新能源车给你带来的各种优越感也好，舒适度也好，智能化配备也好，玲儿姐就享受到了吗？
1: 是，
0: 对吧？有可能会要付出一些代价。当然这个代价如果说您能接受的话，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你就算买到一个油车，3年前的车，现在保值率也基本上就是在5%-6%这个区间，也和新能源车没有太大差别了。就之前所说的说油车保值这个事儿啊，那看要和谁比，
1: 是，
0: 对吧？
1: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就是你是油车的拥趸者，
0: 我想换，但是我觉得还能等它更成熟，因为我还得这个去把自己的这个钱啊精打细算，
1: 在计划当中了。
0: 对啊，
1: 是是，
0: 然后玲儿姐吧，就是确实生活条件会好很多。你说买一个自己所心爱的车，享受当下，无可厚非，对吧？这个其实也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做一个自己所合理的一个选择。
1: 好，
0: 其实后续我们真的很有机会要。贴近我们身边的驾驶员，我就计划着后续有机会啊，采访到一些我们买各式各样的车的这个驾驶员。
1: 对对对，
0: 你看我能知道的，我想采访的，有买油车的，领克09。
1: 就是说在这个新能源车卖的特别好的时候，他依然选择了油车。
0: 对，
1: 哦，
0: 然后不夸张的说，上周六啊，刚好有跟身边的朋友出去纳凉，去的南山，就有一个身边朋友的朋友，俩朋友啊，一个是买了在3年前买了坦克400的，他说哎呀我再开几年换呢，你看他的问题是这个。我说你还能接着开，他说我是电池不会出问题吧，或者换电池不会很贵吧，我说你放心，你电池不大啊，38-39度对不对？还有一位呢是原来开了一个大众，开了有10多年了，想换。他的想法就很直接，我就不想考虑新能源。他看比如说丰田或者大众的车，说建议我买哪一个。我说我给你的建议是啊，丰田大众

0: 我可以买，你也去试一试我们的自主。如果你觉得大众丰田依旧还是好，买也没有问题，因为他们足够便宜。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我目前为止想去采访的，因为之后我们肯定要做到一个这个新媒体板块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嗯、我采访一些车主、
1: 哎、
0: 我们都经过后期剪辑把一些精彩内容留给大家。你看我能知道的已经少则有七八辆，多则十多辆车了。
1: 嗯，
0: 你看我们身边的小米苏七有吧？
1: 有了。对。
0: 宝马 X3 新款的，
1: 哎，理想 L6 也有，是不是？去年
0: 没有 L6，
1: 有
0: 乐道 L90，
1: 这也有，都有，
0: 对吧？
1: 对，嗯，
0: 然后理想车主也有，
1: 嗯，
0: 还有
1: 未来车主也
0: 有一个车主我特别想采访，
1: 什么？
0: 马自达车主。
1: 哦，对，
0: 他是一个流媒体后视镜，
1: 是，
0: 对吧？你说我们、嗯、想去知道他为什么买那个车，然后这个使用的感受怎么样，
1: 嗯、
0: 也包含，其实如果我采访玲姐的话，
1: 嗯嗯，
0: 其实我围绕点。第一个，你觉得这个车给你带来的几个点你是很满意的。
1: 对。
0: 但是呢有几个点我觉得目前为止可能你没考虑到。
1: 什么？
0: 你支持换电、
1: 嗯、
0: 但是你想跑到独库能不能换上电，
1: 这是我唯一比较担心和忧虑的。
0: 不止还有你这个75度电的电池，
1: 嗯，
0: 你这趟计划比如说出去的话，
1: 嗯，
0: 万一在某个节点充电桩是坏的，高速上怎么办？
1: 对，你知道作为新能源车主啊，每天在路上我每天关注的就是续航，现在看、嗯、哦多少了。
0: 但还好你是每天是两点一线还行。
1: 对，家里和单位
0: 出去之后呢，
1: 出去的时候其实我近期打算比如说想到石河子、
0: 嗯、
1: 路上就考虑过。
0: 还是近，
1: 还
0: 是挺
1: 近
0: 的、
1: 啊、
0: 但是比如说你像我的话，我家庭里面我要去使用一台车、
1: 嗯、
0: 我考虑的时间会非常长远，可能我这辆车我要使用十年。
1: 嗯，
0: 玲儿姐你敢说你这车能坚持到十年吗？
1: 其实我对现在的车是很满意的，如果能坚持到十年、
0: 嗯、
1: 我就往十年开。
0: 但如果说到了第七年、
1: 五六年的
0: 第八年要你换电池，
1: 嗯，
0: 啊，当然你是换电还好，
1: 可以换的嘛，对
0: 啊、
1: 嗯、
0: 但是你一直在花一定的金额，你这个金额其实跟我现在每个月加油的金额我觉得你还更多。
1: 哦，对，还没有考虑到那么远，现在就先享受当下，
0: 是吧？
1: 先开着吧。
0: 然后辅助驾驶，你、
1: 嗯嗯、
0: 我一直有劝玲儿姐啊、
1: 嗯，
0: 高快领航去感受一下，当然一定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1: 嗯、
0: 你会打开新世界。玲儿姐在买这辆车头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从来
1: 没
0: 使
1: 用
0: 过。然后有一回我是开玲儿姐车，我说哎，这个你为什么没有激活辅助驾驶？我想开启辅助驾驶，需要他去答题
1: 学习
0: 之后才能使用。我说你这用不了，你说我临时停那儿也不太好吧，是吧？
1: 是
0: 去学习还浪费个十来分钟时间，
1: 已经学习过了，
0: 算了算了，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其实每个人使用的这个频次，
1: 嗯，
0: 每个人使用的观念，我为什么买油车，为什么买插混车，你看身边的插混车也非常的多、
1: 嗯、
0: 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给我们其他部门一个同事推荐了一个、
1: 嗯、
0: 也不算推荐啊，就是我给他建议，他想买个就想买个纯电车。
1: 哦，
0: 他最终买的是方程茂泰三，
1: 哦，
0: 一台纯电的，当时我们也连过线嘛，
1: 是
0: 也是二代刀片电池，
1: 嗯，
0: 而且呢还能一年时间免费在他们的这个闪充桩里面免费充一年。
1: 哦，这很好啊，省很多钱。
0: 还好了，一年两千块钱吧，电也没有多少、
1: 嗯。
0: 所以你看，有很多这个车主，我很想去采访一下、
1: 嗯。
0: 后续我们一定会做成这个视频的方式，
1: 对，
0: 和大家分享，对吧？
1: 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好车想跟我们分享，其实也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买上了
1: 可以的。
0: 如果您这个想分享您的一些用车经历的话，
1: 是、嗯、
0: 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好不好？
1: 嗯、
0: 参与过之后呢，我可以道家采访
1: 对，
0: 是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用车经验，
1: 嗯，
0: 也包含如果有些不好的，我觉得客观的一些也是和大家可以说一说的。
1: 对对
0: 对吧
1: 啊，
0: 行，参与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拿起手边的智能手机，打开手机微信搜寻关注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88834882和884582，无论我们骑士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嗯，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机多家媒体单位、十四个施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0: 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 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

0: 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还要给您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来关注今天的爱车大讲堂，我们再一次说到了轮胎，
1: 这真的是对我们开车来说太重要了。
0: 对，昨天还是前天啊、
1: 嗯，
0: 和大家说到在怎么样避免爆胎的出现。
1: 嗯，
0: 但是玲儿姐有没有发现啊，你的车没有备胎？
1: 哎，还真是哎，我关注了路上的新能源车，好像都没有备胎，是不是？
0: 啊，你还能看到备胎，备胎在后面，还在隐藏的地方、
1: 就是、啊，隐藏的地方。
0: 对，
1: 但是以前好像我记得有些车，比如说尤其
0: 你想想，你之前的车都有备胎吗？
1: 啊，是的，
0: 在后备箱打开之后，然后有一个挡板拿开，
1: 有的车就直接后面挂着，
0: 挂着啊，那是一些越野车，这叫外挂式的备胎。
1: 哦，
0: 这个备胎呢，就很多越野车确实，出现轮胎这个抛锚的情况比较高啊，所以呢会有一个外挂式备胎。还有啊，比如说原来的陆巡是在车尾部的下面那儿挂着啊，也有这种啊，它也相当于有一定的用处在里面。
1: 就是在过去的比如说燃油车时代，我觉得备胎几乎是
0: 标配。
1: 对，车里没它呢，你会觉得不踏实，心里没底儿。但是如今你看现在很多这个新能源车，比如说特斯拉、小鹏、蔚来，还有比亚迪呀、极客，这些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型好像把备胎都请出了整车设计。
0: 嗯，这真不是凑巧啊，也不是减配，而是新能源车的一场有预谋（打引号的啊）技术和这种设计而去转身。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很多人感兴趣的事儿啊，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不带备胎了呢？
1: 对，大家可能会以为车企是为了省钱才不配备这个备胎的，但真相是呢，很多新能源车根本放不下备胎。和燃油车不一样，新能源车的电池呢一般是扁平式的，就像一块大地毯铺在底盘下方，从前呢轴一直就延续到后轴，把车底空间这个塞得满满当当，原来放备胎的地方现在早就被电池霸占了。这就像你搬进一个新家，客厅呢放下了超大的沙发和投影仪，就腾不出地儿再加个茶几一样，空间是有限的，功能要排序，所以呢空间上的这个寸土寸金就逼着备胎先走一步了。
0: 没错啊，除了没地方放，其实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啊，备胎太重了。一个全尺寸的备胎加上轮毂和工具，轻轻松松就是20多公斤。没错啊，有研究数据表明，电动车每减少10公斤就能多跑2至3公里啊，看上去也不多是吧？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备胎20多公斤相当于得有6-7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这6-7公里甚至是可能少点吧，2-3公里可能就是你能不能从服务区开到充电桩的一个关键的里程数了。如果你是车企，会不会把这20公斤的冗余重量给省下来，换一点续航或者多放点电池呢？我加点电池的余量不好吗？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从工程师的角度来看，取消备胎是续航最大化的一个部分的操作。
1: 哎，可能很多人就会问了，那如果真的爆胎了怎么办呢？我们的车企并不是不负责任，而是呢为大家做好了第二方案，就是防爆胎来顶班。很多新能源车呢，尤其是中高端车型，它是配备了这个缺气保用胎的，俗称防爆胎。就算轮胎被扎或者是漏气了，这种胎呢仍然能够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跑上几十公里，不至于让你抛锚在路边。
0: 还有就是叫补胎液
1: 哦，
0: 还有充气泵，都是标配。补胎液可能玲姐都没见过啊，你打开车子后备箱的侧袋 大概率会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小盒子啊，那是随车补胎工具包，包含了一瓶胶状的补胎液和一个便携式的充气泵啊，我车上是有两个，一个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呢是身边一朋友送的啊。操作呢也不复杂，插上电源，往轮胎里面注胶，然后再打气儿，十分钟就可以搞定，临时做一个应急。
1: 而且很多的这个道路救援是越来越方便了，比如说很多的品牌，未来啊，小鹏它会有一键道路救援服务，这个轮胎坏了呢，一个电话，不管是换胎还是拖车，半小时内救援就能够赶到，甚至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都能够提供免费的服务。换句话说，就是现在新能源车的应急能力其实早已数字化加服务化了。
0: 这个也得感谢我们国家的强大，是吧，修了这么好的路，
1: 对，
0: 去哪儿都很方便，哪儿都有救援，这也是目前为止新能源有这个底气可以把备胎给取消了，我觉得一个非常基础的原因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包括刘姐也是如此，就在城市当中出行，
1: 对，
0: 真出现了爆胎，是吧，这个随时就能解决，尤其是在城市道路上啊，平整又干净，爆胎的几率其实非常非常的低。
1: 是，
0: 数据也显示超过 90% 的新能源车车主平时都是城市通勤，平均用胎的使用率低于备胎的使用率可能就不足 5%， 而其中呢有不少人即使有备胎也懒得自己换，刘姐肯定属于这个。
1: 对，我们女士怎么会换备胎呀？
0: 求助啊，求助啊，求助男司机啊！也就是说，备胎已经从必备工具变成了心理安慰了。实际上用的概率远远就是比你想象的要低很多。我说实话啊，你看我已经是一个13-14年的老司机了。备胎一次没用过，
1: 对吧？
0: 出现过缺气，我有充气泵，充起来之后到附近的修理的地方一看，是不是扎钉子？扎钉子有过2-3次的经验，
1: 对，
0: 然后补胎就可以了，所以没用上备胎。
1: 有人会说啊，就是我万一真的要去跑长途或者是偏远地区怎么办呢？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需要备胎。如果你经常出差啊、自驾游或者是常去高速山区这样偏远的路段，确实备胎呢有着它存在的意义。这时候呢，你可以自己额外买一个非全尺寸的小备胎放在后备箱里，或者是选一辆配备防爆胎、可选装备胎的车型。最重要的是提前了解你的车辆救援服务是否覆盖你要去的区域，简单说就是根据自己的出行场景选择才是王道。
0: 没错啊，最后要说到的是现在新能源车取消备胎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啊，就是很多人可能想，是不是为了省钱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恰恰相反，这背后呢还有一整套的新技术、新思维在推动着汽车行业进化。电池组的布局重新定义了车辆的结构，防爆胎和补胎液解决了80%的应急问题，用户呢越来越依赖于道路救援而不是自己动手。还有一个轻量化、续航优化成为了车企追求的核心目标。未来呢，随着轮胎自修复技术，这个已经有了啊，还有包括无气轮胎，我之前看了一个不需要打气的轮胎，它本身就是一个橡胶制品，里面也是橡胶，就是有可能有这种无气的轮胎，这样的一些新方案逐步的慢慢的也会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备胎真的很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了。
1: 就像
0: 玲儿姐，我想问你啊，你现在车钥匙是什么？
1: 我现在车钥匙就是蓝牙钥匙，拿着我的手机就可以，或者是我的车钥匙还有一张卡片。
0: 对啊，甚至你直接用 APP 是不是就搞定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就说到我们的车钥匙呢，也是变成了一张卡、一个 APP， 而这个 CD 播放器也退出了车载娱乐系统，对不对？那备胎的消失呢，不过是智能汽车时代一段悄然完成的告别。当然，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如果你觉得有备胎才安心，那也完全没有问题。在选购时候呢，你留意配置或者是自己加装，也是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的。
0: 对啊，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汽车出行的逻辑啊，那就要学会使用刚才刘姐车上一定有啊，去回去翻一翻
1: 什么
0: 补胎液， 是吧？下载他们的 APP，
1: 嗯，
0: 救援是哪一个钮？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去找到他们电话？
1: 嗯，
0: 然后呢，平时更要勤快的去检查自己轮胎的胎压有没有受损，
1: 是是是，
0: 旁边有没有鼓包，然后磨损程度是不是达到了该换的标准了？
1: 你说那个救援电话，我还真知道在哪，就是在我的车正中间，手一抬就可以够着。有一次
0: 你有语音直接问他也可以。
1: 我有一次是不小心触到了，然后就有救援的工作人员说：“哎，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0: 啊，
1: 不好意思，
0: 按错了。

0: 确实啊，你看科技带来的从来不是剥夺，而是更多的一个选择。
1: 嗯，
0: 所以备胎啊这个事儿，我们老说，但是用到的好像真没几回，是吧？好，马上进入到半点，我们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9: 在额尔齐斯河畔德仁山下，石狮退休干部马殿英的事迹在兵地各族群众中广为传颂。几十年里，马殿英深入牧区，送医送药，给孩子交学费，修桥建房，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谱写了民族团结的赞歌。1955年秋天，20岁的马殿英从河北考入新疆八一农学院。毕业后，他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来到石狮后，他负责统计工作。1961年底，马殿英在矿区完成工作任务，连夜返回北屯的途中，因躲避狼迷失了方向，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雪地里，又冷又饿又累的马殿英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哈萨克族牧民救了他。
10: 我也不懂他的话，他也不懂我的话，就摆摆手，就意思叫我跟他走。走了大概有几百米远的地方吧，有一个帐篷，我就进去了。老人呢，就端给我奶茶馕叫我吃。
9: 从那以后，马殿英就一直盘算要给老乡们做点事情，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每到春季，额尔齐斯河涨水，阿伟滩的牧民到北屯看病买东西要绕行布尔津数十公里，转场时数以万计的牲畜常被困在岸边。当时作为农实施生产联副连长的马殿英，带着各族群众建起了北屯和阿伟滩之间的第一座桥。在牧民巴赫提别克莫拉提拜的心里，马殿英是至亲的人。他2岁时母亲因病去世，17岁时父亲去世，他和哥哥成了孤儿。在马殿英的鼓励和帮助下，巴赫提别克莫拉提拜发展起了养殖业。现在他家有50多头牛、180多只羊，还种了120亩地，年收入超过50万元。几十年来，马殿英始终把牧民家的事当作自己家的事。谁家老人生病了，谁家孩子要入学，谁家牛羊缺饲草，只要能帮的，马殿英一定帮。牧民们常说，马殿英为他们做的好事比草原上的牛羊还要多。在马殿英的感染和带动下，他帮过的牧民群众，有的被

0: 成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有的成为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致富带头人。他们以马殿英为学习的榜样，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书写着民族团结的故事。阿勒泰市阿克土木斯克寄宿制学校党支部书记乌纳尔汉加米：
1: 现在我看到这些孩子，我还想起这个马叔叔曾经给我说过的话，将来一定会当成一个社会有用的人，为党为人们服务的人。
0: 兵团榜样马殿英，草原上的活雷锋。
2: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科技与时代的交织，全方位多角度带你了解车市热门动向。爱车有道，带你领略汽车魅力，带你进入绚丽多彩的汽车世界。爱车有道，说你所要，给你所需。烫手的汽车资讯，犀利的车型介绍，专业的政策解读，尽在爱车有道。
3: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4: 各位好，我是爽朗。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是来自于我们自主啊，也是一个其实 MPV SUV 包括轿车都有着非常优秀产品的一个品牌。
3: 对，
4: 而且他们旗下的 MPV 在我们新疆非常常见，
3: 嗯，卖得很火，
4: 旅游市场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他们现在油的版本、自混的版本，就是挂绿蓝色牌照只需要加油的这一类有电的这类车型，也包含他们也有插混的一些车型，而且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向往系列。
3: 嗯，
4: 啊，有这么一个系列啊。
3: 而且近期有一个第五代的传祺 GS4 上市了。
4: 没错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3: 我们来连线广汽传祺乌鲁木齐嘉宏店的刘经理。你好，刘经理。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4: 首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广汽传祺主力卖的一些车型好吗？
5: 好的。咱们现在这个广汽传祺呢，这个主攻的方向呢是咱们的 SUV。那首先 SUV 呢有我们的纯油的啊，以及有我们的插混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刚才主持人咱们提到的这个MPV 啊，路上呢可能我们能见到的 MPV 呢有很多，这个有 M6 啊，有我们的这个燃油系列的 M8， 以及有我们 HEV 系列的，就是这种油桶上蓝牌的 M8。以及还有我们向往系列的这个 M8， 啊，它可能上绿牌的，
4: 插混车嘛，
5: 对，插混车，啊，所以从几万块钱到30多万不等，啊，可以满足我们各个这个不同这个家庭用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4: 嗯，哎，刚好因为我们旗下有些系列啊，油的版本也有。对吧？比如说 M8， 也有混动的版本。M8 也有一个，这套混动呢是来自于丰田的 THS 混合动力，叫 HEV， 就是挂蓝牌的，也有电机。电机呢，其实也没有像以前是个小电机了，算是个大电机，有180多个马力，对吧？
5: 对对，是的。
4: 相当于是一个挂蓝牌的混动车，油耗呢基本上就是油的版本的一半。然后也有像向往 M8 是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的 MPV 车型，纯电续航呢应该有个200-300是吗？
5: 对，248公里。
4: 嗯，也有包括什么乾坤版，那就是来自于华为智驾嘛。哎，刚好这三个版本啊是目前为止市媒当中最主流的版本，问到您我觉得是最客观的，哪个版本是卖的最好的？大概他们的销售比有多少？
5: 卖的最好的呢是我们的 HEV 的版本。
4: 嗯，还是这种混动版更好一点。
5: 对，现在很多，因为很多单位用车可能会考虑这个充电呀，就是日常用车可能没有那么多固定的时间充电。
4: 嗯，
5: 如果说是家用的呢，可能就是选择燃油或者 PHEV 版本要更多一点。为什么？因为家用可能考虑到我下班以后我车停到我的地库，我就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充电。然后或者呢有一些家庭他去算他这个车可能日常跑的不多，可能一年连10000公里不到，觉得买一个燃油版本的呢性价比会更高。
4: 嗯
5: 啊， 是这样的。
4: 嗯，行，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我们老说一个词啊，不是说因为我们总觉得很多消费者这个买车的时候吧，可能会考虑这儿考虑那儿，其实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对于自己的需求还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是吧，刘姐？我就要纯电，
3: 嗯，对，
4: 我感受过电的魅力之后，我就要个纯电车，
3: 是
4: 吧？我现在还没着急去换车，因为我觉得我这车目前为止还够用。我想去换一些车的话，可能付出的成本会更高，
3: 嗯，
4: 而且我这车一年现在平均下来一年就贬个5000块钱了不得了，
3: 嗯，
4: 是吧？我买个新能源车，可能买个新车贬值太快，所以这是我考虑的一点。所以你看，像传祺 M8 系列啊，因为包含了有油的版本，有这个自混的版本，也有包含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版本，其实都是有的啊。然后这三个版本，我想首先还是问到您这个插混的版啊，叫向往 M8 系列，对比到油的版本和刚才所说的自混的版本，售价方面是更高了，是吗？
5: 对，是更高了哦，因为首先它的体验也要更好，
4: 嗯，
5: 哦，当然我们像我们的这个，PHEV 版本的，因为它的配置给我们配的要更满，
4: 哦，
5: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家庭用车都考虑到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对吧？
4: 对，
5: 你像 PHEV 版本的，它可以给我们配到这个冰箱，可以给我们配到二排的洗面电视，
4: 嗯，
5: 但是纯油的版本呢，可能很多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实现，为什么？你车停在原地的时候呢？你油的版本，你可能发动就要工作，那你工作起来呢，可能这个，很多家庭他又会考虑这个油耗的问题，
4: 嗯嗯，
5: 啊，那电的就不一样，电的它在原地，它可以通电，那你使用冰箱也好，还是看我们的这个啊电视也好，它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4: 嗯，这就是新时代啊，就是新能源给了大家更多的生活体验。智能化体验，这个只要就是我们常说一句话，这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3: 嗯，
4: 是吧？我感受过好的东西之后啊，这个稍微差一点的就不一样了。这个新能源其实就是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啊感受完之后，很明确的一个点啊。我们这个续航，你包括自混的和插混的版本。如果同时都是当油车去使用的话，是不是也没什么差别？
5: 对，如果同时当油车的话，就是不充电的状态，其实他们两个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4: 嗯，其实也有混动功能嘛，对吧？
5: 对对对，就是哪怕我们这个插混版本的车，它是有三种驾驶模式供你选择的哦，你可以纯电行驶哦，就应对咱们日常的市区通勤。哦，咱们车有电的时候，这个用车成本就比较低。
4: 嗯，
5: 如果说我们外出游玩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选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混动模式。那智能混动模式呢，至于你用油还是用电，它电脑板呢会根据你所走的路况，啊，它会去控制这个模式，会让你的这个综合续航里程呢达到最高，从而呢降低了我们用车的这个
4: 成本。
3: 嗯，
5: 对，
4: 就低速用电，高速用油嘛，这是很简单理解的一个事情啊。
3: 嗯，
4: 然后油车版是只有一个了，2.0T 的版本。这个版我如果印象没错，因为确实很久很久没有看这车了。搭载的变速箱还是那套熟悉的 AT8AT 吗？
5: 对，是的。
4: 啊，那就是还是大概率就是来自于这个爱信。8AT 变速箱，这个口碑在业内啊，只要稍微对于汽车行业有点了解的啊，这绝对是业内 AT 变速箱当中，最好的那么两三个之一啊，这个毋庸置疑。
3: 嗯，
5: 然后在乌鲁木齐市区用的话，可能要开到8到10个，
4: 嗯，
5: 根据个人的这个驾驶的习惯。然后在乌鲁木齐市区用的话，可能要开到八到十个，
4: 嗯，
5: 根据个人的这个。驾驶的习惯以及您每一天这个用车的这个
4: 频次，包括场景啊、气候啊，然后
5: 有些路段可能比较堵，有些路段呢可能没有那么堵，你的油耗自然而然就会低很。
4: 嗯，综合你就按九个油走啊，这是很正常的啊。大家现在别一听九个油耗觉得是多，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中大型的 MPV 啊，车重也有2吨，对吧？2吨一车，它自然而然就该有这么一个 2.0T 的动力，也就正常是这么一个油耗的标准啊。
3: 对，
4: 自混的版本呢？
5: 自混的版本呢，我们在市区用的话，可能是6到7这样的一个
4: 数。嗯，稍微低一点。
5: 自混的版本，它的优势就是在市区用车。它的优势很明显。
4: 长途呢？因为这车。

0: 其实跑旅游的我相信还是很多的。
1: 长途它也会比这个燃油的要低一点啊，比如说长途的话它可能就跟在你市区的话差不了太多，差半个油。比如说驾驶习惯好一点，或者说走的路况呢好一点，是这种不逆风呀比较平坦的路，可能会差在一个油耗。
0: 嗯，正常啊，一个油耗其实也算是正常的一个标准啊。因为本身而言这个车啊不是一个小车，中大型的 MPV 5.2米的车长，因为这一年多的时间吧，我们国内上了很多8字辈9字辈的车，其实广汽传祺最早就有8字辈9字辈的啊，最早的 GS8， 后面呢叫 GM8， 在后面改名叫 M8， 是吧，有这么一个历程在里面。所以这个车型呢，其实这套 HEV 是一个非常符合我们本地用车场景的这么一套自混的车型，而且这一套混合动力要比目前为止市面当中这些新势力品牌它的稳定可靠度要高得多，因为它已经经过少则有10几年20年的市场的一个考验了。
2: 嗯，
0: 这一套混合动力呢，其实当初我相信和丰田去合作的时候也是下足了功夫的啊。所以这个车价格你看，其实油版我看也是有优惠的，是吗？能不能简单说说那个优惠政策？
1: 优惠是有的。首先咱们油版的呢，如果说咱们有旧车置换的情况下，正企双补价呢就在16万7千8起。
0: 嗯，这直接相当于优惠了10000多，是吗？加上长补有一个10000多。
1: 对，是的。
0: 啊、
1: 嗯，然后如果说是这个啊，我们的老车主呢，还会有一些额外的福利，额外的政策，就是旧车车主的礼，就是他老车的里程呢，也可以作为这个现金补贴，啊，当然呢，看我们老车行驶的里程，它是每10000公里可以额外享受多少钱的这个优惠。
0: 哦，是这样，就相当于叠券是吧？
1: 对对，
0: 对吧？我消费满500，我能减100；消费满1000，我能减200，这种感觉。
2: 哦，可以叠加。
0: 这个相当于我这里程数是10000公里，我就能多出来，我就小200-300应该有了吧？
1: 对，有的
0: 啊，就大概是这么。你要是10万公里，能多优惠3-4千块钱，就大概这么理解啊，就这么理解。相当于你跟我们共同见证了我们车型使用到了5万、6万、7万、10万、20万公里，我要为你这个里程数给你做出相应的一些新购车还是买我们本品牌的一些奖励。这个奖励呢，其实之前我们和大家说过叫天使客户啊，这样的客户一定要抓紧了啊。
2: 是，再说说我们这个新上市的第五代传祺 GS4 吧，这款车有几个版本呢？目前哪个版本卖的最好呢，刘经理？
1: 目前呢，这个咱们新上的第五代 GS4， 它是有三个版本啊，有我们的标准版，有我们的 Pro 版，然后以及我们的 Max 版本。
2: 嗯，
1: 啊，就是可能呢，它刷新了在这个级别的SUV 的一个家用车的价格。
2: 对
1: 啊，因为它最低的价格呢，它目前是下探到了79000吧。这个价格呢是不包含置换。以及不包含我们的国补。如果说咱们有相应的旧车，如果说有老的 GS 车主，这个车可以享受15000元的置换补贴，就相当于我们的车就来到60000多。
2: 哇，
1: 如果说咱们再享受上国补，那这个车就在6万以内了，
0: 5万多块钱。
2: 嗯，本来价格就很亲民，还有这么多的优惠。这个说起 GS4， 我觉得这名字还得说一说啊。在几年前，是我们国产 SUV 里面响当当的一个。据说上一代 GS4 上市以后，41个月累计销量突破100万台。
1: 对，突破100万辆。
0: 这车当初啊，和我看啊，长安 CS75 Plus、哈弗 H6。还有那个吉利博越 L， 各分天下，
2: 哦，
0: 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2: 但是就是咱们这个 GS4 是中国 SUV 史上最快销量破万的车型，可以说是很多家庭用户还是很信赖它的。
0: 对，
2: 那这个新款第五代和第一代有些哪些方面的
0: 第四代吧，
2: 第四代有哪些方面的提升呢？
1: 首先最大的区别，车身尺寸加大了，车身尺寸由原来的这个4.5米提升到了接近4.7米、4.68米的一个车长，啊，所以说这个是加大了，可能加大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
0: 大号紧凑级别 SUV， 其实说它是中型也可以了啊，4.68米了。
1: 对，
0: 对。
1: 然后第二个点呢，它是在同级唯一一个采用了后悬挂采用了5连杆的这样的一个家用型 SUV。
0: 绝大多数可能是扭力梁或者是3连杆多一点啊。
1: 对，
0: 嗯，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用车的舒适性，然后再加持上我们第二排座椅，它有一个137度的一个大角度调节，啊，所以说可能让我们长途行驶呢，这个后排的乘坐人员舒适性要更好。其次，它二排的这个开门的角度啊，基本是90度，啊，所以说不管您是老人也好，还是啊抱着小朋友上车也好，开
1: 很
0: 门
1: 方便，
0: 90度这样的一个角度就非常的方便。
2: 真便宜啊！这车我一直在想价格呢啊，因为本身上市价格是87800最低配的车型，然后有一个新购的一个限时补贴吧啊，当然也不算是限时，就是补贴，77800。这如果说您有辆旧车要去走置换的话啊，官方给的就有14500左右，
0: 就是
2: 本品牌可能更多。
0: 对它老的 GS4 车主是15000，然后咱们广汽本品的呢，广汽本品就不仅限于传祺了，就是我们的广汽本田、广汽丰田、广汽三菱、广汽菲克，这些都是可以享受到12000元的置换补贴。
2: 也有12000。
0: 对，它平时可以享受8000，这个8000的置换补贴，在这个同级来讲，它也是做到了这个 YYDS 了，因为我们
2: 永远
0: 这种
2: 的神啊，确
0: 因为
2: 实。
0: 这种小型的 SUV 基本。置换补贴都在3到5千块钱，没有能做到8000这个价位上的。
2: 就是基本上价格下来加上国补，因为国补呢能享受，因为这油车啊能享受6%嘛，6%大概能享受个大概4000到5000多块钱，就顶配到5000块钱。然后三个配置啊，标准 Pro Max，其实我相信肯定是中间这个配置是更值得推荐一些，轮毂也更大了，然后配置也更加丰富一些，其实价格也就上了，也就在5000块钱，对吧？
1: 要我肯定选 Max 版，因为它前排
0: 没有贵太多。它最终的价格是82800，只比我们的标配版本呢，多了3000块钱。
2: 3-4千块钱。
1: 再加点钱配 Max 版，前排它带加热和通风功能。这个功能很好，尤其是大夏天。
2: 对啊，用过都说好啊。所以其实中间的差价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之下，自然而能买高配就买到高配的配置会更好一点啊。当然，问您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在这个价格区间，我觉得其实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在这个区间，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自主在做一些插混车了。可能它不像这台车是一台1.5T 的发动机，它是可能1.5一个自吸，然后呢加一个插电式的一个可能20-30度电的一个电池，续航呢有些其实也是挺高的。所以买油车的消费者，他自然而然其实还是有着自己的独到一个想法。您觉得买油车，尤其是买 GS4 买到第5代，您觉得他更关注的点，或者对于油车哪些方面还是更加幸福一些才会去选油车？
0: 其实这个其实现在很多人选车呢，受的这个
1: 因素，
0: 其他的因素可能比较多，其他因素就是可能我们目前有时候油价忽高忽低啊，但是同样还是像之前说到的，很多人他会去算啊，我用这个车我每年跑多少公里，
2: 跑10年，
0: 然后对，如果说我是一个电车，买同样这样的一个电车，可能我要多花费3到4万块钱。
1: 是，
0: 那如果我多花这3-4万，他会去算我一年比如只开1万公里，那我这3-4万块钱我要加多少油我才能去加回来。
1: 那也有道理。
0: 所以现在的人真的购车非常的理性。
2: 是
0: 啊，可能对于这个买这样的一个属于这种小中型的 SUV， 他可能更关注的是什么呢？配置
1: 稳定
0: 然后以及我们这个驾驶起来这种在于我的动态的感受。可能很多人更在意这些性价比方面的东西。
2: 还有个气候，就是我们新疆啊，毕竟冬天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一想冬天啊，你说我那续航标了500就能跑200，我心里确实挺慌的。油没问题，最多少个20-30公里，正常我能跑到那儿是吧？一定有加油站，加油站里面肯定有油。
1: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 GS4 特别适合有孩子的工薪家庭，
2: 对，
1: 预算呢10万左右，对不对？平时上下班代步。
2: 不需要，这车刚说了，便宜点的话
1: 优惠完还要低是吧？
2: 加一块儿，如果说能享受到相应优惠的话，可能直接奔着7万多，可能。8万多块钱就能办下来，
1: 顶配
2: 顶配的话稍微加一点吧，也不到9万块钱。
1: 嗯，
2: 因为顶配108,000嘛，是吧？然后新购的现在直接就是90,000，已经优惠10,000了。
1: 嗯、对，还要再。
2: 然后补贴的话，咱也有10,000，就是变成70,000了。
1: 嗯，
2: 70,000国补的话，置换补贴应该有个5,000。
1: 嗯，
2: 6万5。然后这给你算了一下，就大概是这个价格了啊，就是大概7万多块钱8万块钱，就现在优惠幅度确实很多啊，这样的话其实买到车型之后确实就非常非常划算了啊、嗯、
1: 是，就说不是每台车，嗯，
0: 而且它给我们带来的金融政策也比较好，它是可以做到5万6万7万8万啊完全免息，也就是说你可能比方说咱买个高配的车，如果在享受完置换，你可能只需要准备2-3千块钱加你的购置税保险，
2: 嗯，
0: 可能真的就是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我就可以按揭首付一个车了，
2: 嗯，
0: 然后正常的享受免息贷款，
2: 免息很好啊，这个政策就是给我确定我后面工作还是非常稳定的，
1: 哎、对，
2: 而且呢，我也再次提醒大家，想去通过金融按揭方式去购车的话，
1: 嗯，
2: 可以，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全款去买车的能力，然后呢，对于自己的未来这个资金的打算啊，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啊，
1: 是
2: 可以去选择的。
1: 还有就是咱们这 S4 这第五代有些什么样好看的颜色呢，刘经理？
0: 它目前推出的颜色是有我们的这个白色，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的灰色，还有我们的银色，银色呢是比较特别的，这个银色呢可能是在你光线不同的情况下，它会呈现出来的给您的视觉感受，它会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哦，就是不同的角度颜色也会不一样。
2: 对，银色为什么越来越受欢迎啊？
1: 为什么？
2: 颜色耐脏。
1: 哦，
2: 而且显高
1: 级，
2: 对吧？显高级，
1: 嗯，
2: 你看我家里就全是灰，灰显出来就是银，就是觉得好看啊，显高级、啊。
1: 我觉得耐脏这点特别好，
2: 对，也特别耐脏啊，嗯、也看上去也融为一体嘛。
1: 嗯，节目进行到这，很多听友也想问一下刘经理，咱们店的具体地址在哪里？请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方便大家去店里进一步的去了解和试乘试驾。
0: 可以，我们的店的地址在翁旗沙伊巴克区，然后这个河滩北路。597号，也就是在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的这个卡城办事处旁边，然后某华区对面。
1: 嗯，
2: 好，广汽传祺乌鲁木齐嘉宏店啊，嘉呢是这个嘉峪关的嘉，
1: 家人的家。
2: 宏、呢是呢宏大广场那个宏啊，宏大的宏啊，嘉宏店，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一定要去开一开，好不好？
1: 嗯、
2: 也有包含有传祺系列的一些 SUV 还没说到呢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刘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再见，刘经理。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2: 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岩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经自主申报、省级推荐、专家评审，教育部正式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全国共有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上榜。其中，20师铁门关市、5师双河市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兵团30所中小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继续来关注到，昨天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石榴花开，青春绽放》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市开幕。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5天，汇聚全国各地各民族400余名女足小将同台比拼，冠亚军决赛即闭幕式将于8月9号举行。期间，组委会还将开展特色研学教育活动，组织运动员参与多彩展示活动，走进阿克苏地区文博院以及其他的实地教研基地，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学习当中厚植家国情怀。继续来关注到来自商务部的消息，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同比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最后来关注到，今天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

0: 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1: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 尔滨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 尔滨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期间，我国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近日，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实务规划》，明确出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加强中医药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划在专栏三提出，实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程，包括综合运用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商业秘密等各类知识产权，加强对中医药的全面保护，鼓励开展中医药技术创新活动，做好中医药领域先进技术设备研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专利侵权判断标准，依法惩治侵害中医药知识产权的行为，加强中医药经典名方、少数民族医药挖掘、运用和保护，推动中医药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等。第十二批集采更加注重临床需求。近日，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此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此次集采进一步优化完善采购规则，突出体现稳临床、反内卷、保质量、保供应等特色。兵团构建六大友好体系，推进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日前，兵团老龄委印发《关于加强兵团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兵团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总体目标和14项具体工作任务，提出构建友好空间打造、友好健康支持、友好为老服务、友好社会参与、友好氛围营造、友好信息支持六大友好体系，持续推进兵团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方案要求加强社区护老、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城乡社区紧急救援人员队伍和应急工作网络，加强社区适老居住空间建设，鼓励各施事对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加强社区以老公共环境建设，推动将适老化标准融入社区、村、联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综合性老年人活动中心，拓展为老服务功能。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获授四大

慢病防治研究国家重大专项合作单位。近日，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举行四大慢病防治研究国家重大专项合作单位揭牌仪式。此次揭牌的四大慢病防治研究国家重大专项合作项目聚焦精气导 COPD 液氮冷冻治疗、肺结节与肺癌智能导航冷冻消融两大核心前沿方向，同步

0: 规范临床科研信息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1: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我们要关注到有一种情况啊，其实是比较普遍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小时候睡不醒，长大之后呢睡不着，也是很多人啊生活当中非常真实的写照。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半夜醒来越来越频繁，而且醒后呢就辗转反侧，难以再次入睡。那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会有关系吗？咱们怎么样做才能够缓解这种情况的发生呢？那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早醒是指上床睡着一段时间后突然醒来，如同早晨起床一般清醒，再也难以入睡，是在中老年人群中常见的失眠症状。那几点醒才算是早醒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在临床医学上，将凌晨两点至四点醒来，醒后再也睡不着的情况称为早醒。早醒的人大多睡眠时间不足，次日会感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效率低。长期早醒还可能出现躯体不适，如心悸、胸闷、腹泻等。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如果平时早醒次数过多或影响到睡眠质量，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与以下几种疾病有关。抑郁焦虑，典型抑郁症失眠有一个特点，就是早醒，至少比平时早醒一个小时，更多见的是早醒两个小时或以上。在大脑某个区域神经化学递质五羟色胺含量降低的话，人就会抑郁，同时五羟色胺含量不足，睡眠时间就会变短，表现为早醒。甲状腺病，甲状腺过度活跃导致心跳加速，肾上腺素分泌激增，造成失眠焦虑。甲状腺功能低下会导致患睡眠呼吸暂停症的可能性增加 35%。 胃酸逆流，烧心的不是让人睡不着，即使没有感觉烧心，食道中的酸也会触发反射，扰乱睡眠。呼吸问题，季节性过敏、感冒都可能导致夜间辗转反侧或早醒，其他因素也会使气道狭窄，如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扁桃体肥大。除了疾病，衰老以及不良生活习惯也会让你早醒。激素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分泌的褪黑素和生长激素减少，导致深睡眠和浅睡眠质量均降低，会出现早醒现象。缺维生素 D， 缺乏维生素 D 与睡眠质量差有关，它直接影响大脑中对睡眠起作用的部分。总看手机，如果睡前长时间浏览社交媒体、看剧、玩游戏，屏幕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睡前饮酒，睡着后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身体会代谢酒精，影响睡眠，进入快速眼动期，这会使人在下半夜变得焦躁不安，影响睡眠质量，导致早醒。此外，睡得太早、午睡过长等因素也是导致早醒的原因。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可通过以下三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间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时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进而入睡。睡眠时长，每晚能否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睡醒后的感受，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时，都需引起警惕。如果是疾病原因，要尽快就医，生活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调整习惯，避免早醒。尽量准时入睡，调整入睡时间，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 90% 以上。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关灯。练习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就会让人放松，焦虑也会减轻。减少闹钟次数，指定一个闹钟，并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约一个半小时。白天适当运动，白天增加阳光照射，会在脑内积累更多。

0: 天然的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散步半小时，也会有利于睡眠。午睡应控制在20到30分钟，超过下午3点就不要再午睡了。保持良好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就尽量改变自己看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避免药物滥用。 有些人不顾自身状况，滥用褪黑素、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有其他副作用。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若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一到换季或阴雨天，您是不是总觉得脖子僵、膝盖酸、腰背发紧？ 家里常备的艾条酒来灸去，阴虚火燎，效果却总差那么一点。问题可能出在您没有找到那些会发热、会传热的敏感穴位。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既能找准穴位，又能放大艾灸效果的新疗法——数学热敏化艾灸。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昌吉州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治医师南亚婷南医生。那么就数学热敏化艾灸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南亚婷，昌吉州中医院风湿病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针灸学会会员，新疆针灸医学学会会员，自治区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三部六病医学分会理事，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九镇疗法传承人，师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风湿科赵日格图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风湿免疫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善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白塞病。 鸡眼及产后风等多种风湿免疫性疾病，熟练运用针刺、火针、放血疗法、亲针、梅花针、磁源针、电针、拔罐、刮痧、艾灸、穴位注射、穴位埋线、关节穿刺术、水针刀、体外冲击波等多种治疗手段，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与健康事宜技术推广项目一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
1: 主持昌吉州科技计划项目一项，参与昌吉州科技计划项目两项，先后在国内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篇。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南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南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咱们的节目。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南医生给我们介绍的哈是数学热敏化、艾灸新疗法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节目一开始哈，我们想请南医生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咱们所聊到的这个主题哈，数学热敏化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我用大家能听懂、能够听懂的大白话来说一下。首先，腧穴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穴位，比如大家熟知的足三里穴、太阳穴、百会穴这些穴位，它是指一些人体气血输注、内外沟通的出入口。而热敏化是穴位的一种特殊激活状态。我们人体的穴位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健康状态下，穴位是平静的、普通的。 但是，当人体感受到寒湿或者是劳损，然后出现经络淤堵时，对应的穴位就会发生质变，变得对热疗特别敏感，容易发生热敏化。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腧穴热敏化，就是人体生病或者是有淤堵的部分，对应的穴位自动变成了一个热敏状态，就像一个精准的疾病信号灯，专门对温热刺激产生特殊反应，这也就是热敏灸能够精准治病的核心原理。
3: 那像热敏化的穴位跟咱们平时随手一按的穴位，它们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它们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也就是普通的推拿、普通的艾灸临床效果不好的关键。第一呢，它状态不一样。普通穴位是静态的、平和的，按压或者是热敷，只有表面有这种酸胀或者是温热感，热量、能量它只停在皮肤表面。 而热敏穴位它是动态的、激活的。

0: 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穴。第二，感知不一样，普通穴位受热只有皮肤表面发热，热敏穴位受热后热量会往身体内部走，顺着经络走，往疾病病痛的部位传导，不是单纯的表皮热。第三是作用不同，普通的穴位做推拿或者是热敷只能起到放松肌肉、临时温热的保健作用，热敏穴位是疾病的对应靶点，精准刺激这个穴位就能疏通淤堵，驱散深层的这种寒湿，针对性的调节病痛，而不是单纯的舒缓疲劳。
1: 其实说到艾灸哈，很多朋友并不会陌生。那像这种热敏灸和咱们老百姓平时在家里做的那种传统的艾灸，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这是大多数的老百姓都会存在的疑问。首先，它的核心逻辑不太一样。普通居家艾灸，它是固定穴位、固定时间，不管你的身体需不需要，按照艾灸图谱去灸，按照时长去灸，属于一种广谱的保健。而热敏灸是先找准热敏点，再精准施灸，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属于针对性的靶向治疗。其次，作用层次不一样，普通艾灸的热量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肌肉浅层，温热效果浮于表面，只能驱散表面的寒气，而热敏灸的热量可以穿透经络，直达深层，把筋骨关节缝隙里沉积多年的寒湿淤血排出来，最后效果不太一样。普通的艾灸呢，它重在保健养生、日常放松，而热敏灸是正规医院的治疗，有明确的治疗目的和效果，不是简单的养生。简单来说，普通艾灸它的疗效不太确定，而热敏灸呢是精准治病。
1: 那么平时在咱们风湿病科哈，什么样的问题您会特别建议患者去试一试热敏灸？它主要是针对于哪一类的问题呢？
0: 在我们风湿病科呢，热敏灸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辅助治疗手段。第一，就是我们常见的寒性关节痛，比如说老百姓说的老寒腿，或者是膝关节炎、肩关节受凉出现酸疼、颈项部的僵硬、腰背部的寒湿劳损，典型的表现就是怕风怕冷，或者是症状遇到寒冷加重，遇到这个温热可以疏解。第二类呢，就是风湿病的慢性期，它是稳定期的一些不适症状，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患者长期出现关节的僵硬、发凉、酸胀，或者是活动不灵活。第三类呢，就是一些产后疾病，比如说产后风湿、体虚寒湿，很多女性在生产后出现这种受风受凉，出现全身关节游走性的怕冷酸痛，检查之后没有明显的器质性的问题，但是经常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第四类呢，就是经脉循行受阻导致的麻木僵硬，比如说手脚冰凉、四肢麻木、颈肩腰背的僵硬，长期循环比较差的人群都比较适合热敏灸的调理。在除了以上的疾病呢，还有一些疾病对热敏灸疗效还是不错的，比如说过敏性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道的疾病、男科妇科疾病、脊柱关节类疾病，除此以外肿瘤、小儿疾病都有比较好的临床效果。
1: 那么很多人一受凉啊，就会出现比如说关节疼、老寒腿，甚至夏天可能都要捂着。那么从中医来看，这些问题为什么会适合用热敏灸进行干预呢？
0: 中医上有句老话叫寒者热之，一些寒性病痛呢，首先选的就是温热治疗。这类老寒腿的患者是因为受凉出现关节疼痛，它的病根呢是因为寒湿之邪长期淤堵在关节筋骨缝隙，风寒湿气侵入人体之后就会阻滞经络，困住气血，气血过不去，局部的关节就会出现发凉僵硬疼痛。遇到寒冷凉气加重以后，疼痛自然会加剧，就是有些患者出现就是变天了以后，他出现疼痛症状加剧。那普通的膏药或者是热敷只能暂时温暖皮肤表面，缓解浅表的这种酸胀的症状，没有办法把深层次的寒湿排出去。而热敏灸的核心优势呢，就是精准地找到寒湿聚集的热敏穴位，用深层透热的方式温通经络，驱散寒湿，然后固冷，把关节深层的寒湿淤血代谢出去，同时激活局部的气血循环，从根源上改善怕风怕冷受凉就疼的体质。
1: 那像咱们在做热敏灸的时候啊，患者他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吗？

0: 整体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热敏灸的灸感和普通的艾灸，它的感觉到的烫或者是热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种非常舒服通透的深层体感，也是判断我们这个灸疗灸效能不能达到临床要求的关键。主要它有六种典型的感受。第一种，透热感，就是艾灸从施灸点皮肤表面直接向深部组织穿透，直接达到我们的胸腔、腹腔、脏器，透到筋骨关节里面，就是患者说皮肤表面没有感觉，但是深层次有热感。第二呢，就是传导热，灸热从施灸点开始沿着某一个方向传导，灸一个穴位热量会顺着经络传导，比如说灸膝盖的穴位热量会传导到小腿、脚踝，整个下肢都暖暖的。第三种呢是扩热感，灸热以施灸点为中心向周围扩散，施灸点大家知道只是一个很小的点，但是温热感它会蔓延，慢慢的扩散开来，是一大片，这一大片的区域都会变得很温热，然后自我感觉非常松弛。第四种呢就是局部不热，或者是局部微热，但是远部很热，施灸部位局部不会有一些明显的热感，但是远离施灸部位，我们的病所所在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的膝关节疼啊，出现这种膝关节的非常热的这种感觉。第五种呢就是表面不热深部热，施灸部位的皮肤表面没有什么感觉，而皮肤深层的皮下组织或者是胸腔脏器、腹腔脏器会有一些非常热的感觉。第六种呢就是其他的非热感觉，就是我们说的除了热觉以外的其他感觉，比如说酸、麻、胀、痛，在施灸部位或者是远离施灸部位产生刚才说到的酸、胀、压、痛、重、麻、冷等一些不是热觉的一些感觉，这些都是热敏灸达到的灸感。
0: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治医师南亚婷南医生。那么就数学热敏化艾灸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我们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日在广东，男子发现一件怪事儿：同一块地砖，靠近浴室门口的位置，温度能够飙到46.9摄氏度，别的地方温度呢，却只有31.7

0: 7摄氏度。求助网友后被提醒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需要尽快处理。男子听劝请来师傅砸开地砖后发现呢，果真被网友说中了，下面管道的火线绝缘皮破损漏电， PVC 管都烧红脱落了，铜线也被烧灼变细，万幸处理及时，不然哪天短路起火的话，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当事人说，孩子在家光脚来回跑发现的，一开始找电工看说没事儿，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热，就想着求助网友试试。哎呀，这孩子的脚底板立功了，救了一家人啊。46度的地砖呢，再热点都能煎蛋了， PVC 管都烧红了，想想都后怕，还好够听劝，不然家都没了。听劝有的时候真能救命啊，毕竟听人劝吃饱饭嘛。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3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5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5度到36度。三师土木说克市多云，23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19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雨，22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5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1度。八师石河子市雨，24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1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32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5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3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一到换季或阴雨天，您是不是总觉得脖子僵、膝盖酸、腰背发紧？家里常备的艾条酒来酒去，烟熏火燎，效果却总差那么一点。问题可能出在您没有找到那些会发热、会传热的敏感穴位。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既能找准穴位，又能放大艾灸效果的新疗法——数学热敏化艾灸。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治医师南亚婷南医生，那么就数学热敏化艾灸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我们有请南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南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嗯，那么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话题是数学热敏化艾灸新疗法。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数学热敏化啊，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热敏点。我们也想问一下南医生，像咱们普通人能不能够自己去判断咱们的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热敏点呢？
7: 那我教几个大家在家里就能简单自测的一个信号。
6: 嗯
7: 啊，非常好分辨。第一呢，就是局部怕冷发凉，某个关节或者是部位常年比其他地方怕凉，一吹风一吹空调或者是受凉就不舒服， 这一片呢大概是存在热敏点的。
6: 嗯。
7: 第二呢，按压出现酸胀隐痛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轻轻按压关节或者是腰背或者是肩颈的一些地方，有些隐隐的酸胀刺痛或者是僵硬，日常呢容易出现疲劳发沉，这是淤堵型的热敏点。第三就是遇到热量会感觉明显舒服啊，遇到冷会明显加重，比如说热敷、晒太阳、盖被子会舒服，吹空调、吹风受凉后会立马酸痛，100%是这种寒湿型的热敏化穴位。最后呢就是固定的痛点啊，我们中医上有一个说法就是阿是穴。
6: 嗯
7: 啊，身体有固定的这种酸困酸痛的点，常年反复不适，找不到明确的外伤原因啊，基本就是对应的疾病热敏点。
6: 嗯，那么在医院的话，医生是怎么去找到这些热敏点的？是需要特殊的仪器或者说工具吗？
7: 啊，我们在医院里做热敏灸的取穴不需要复杂的仪器，也没有这些专业设备的依赖，主要是靠医生的专业手法探查，比较多的这种临床经验，精准度会更高。我们会用一些标准化的热敏穴的探查探扫的手法，我们会对应的常规穴位区域做一些匀速的、低速的温和扫灸。在扫灸的过程中呢，一旦扫到热敏化的穴位，患者会立刻出现我刚才说到的六种灸感，透热、传热、扩热啊，它跟普通的穴位表层发热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通过患者的体感反馈，结合临床经验，我们锁定我们的核心热敏点。每个人的热敏点位置、数量都不太一样，完全是个性化取穴，这是机器没有办法代替的。
6: 那么我们进行正式治疗的时候，热敏灸一般是大概要做多久？一个疗程需要做多少次呢？
7: 时间和时长它不是固定死的。我们主要遵循以体感为准的原则，每次单次单穴施灸时间一般是15到20分钟，以热敏感消失为标准。当这个穴位不再出现以上六种透热、传热、扩热的感觉，温热感觉只停留在表面，就说明这个穴位的热敏状态正在消退。那说明本次治疗基本到位。那常规疗程呢，一般轻症患者5次作为一个小疗程，如果是比较明显的中重度的这个寒湿关节的问题，多年的老寒腿、风湿慢病，一般10次作为一个完整疗程。我们每次只需要激活当下需要调整的热敏点，按需施灸，温和调理身体。
6: 通常来说，患者做几次他可能会有明显的改善，这种改善维持的时间长吗？
7: 效果其实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轻症患者做完1到2次就能缓解，比如说关节不再那么凉了，僵硬感有明显的减轻，受凉酸痛的频率变少了。中度或者是一些中度老寒腿或者是寒湿劳损的患者，需要的疗程会更长一些。大概率是可以改善日常怕冷、隐痛、活动不适的问题。那关于这个维持时间，因为热敏灸它是调理体质、疏通病根，它不是一个临时止痛，调理好以后只需要注意到日常的这个保暖工作，避免长期的受凉淋雨，不要过度劳累，效果其实是可以维持很久的。但是如果常年吹冷风、吹空调受凉，或者是常年的劳损，那寒湿或者是淤血肯定会再度侵犯我们的身体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定期的做一些巩固，然后经常要来医院做一些治疗。
6: 那它跟吃止痛药或者说贴膏药来说，热敏灸的好处和局限分别是什么呢？
7: 这个问题我需要就是给大家客观的讲一讲。首先说优势因为第一，热敏灸它是完全是安全的，没有副作用，因为它是一些外用艾灸燃烧，利用这个艾灸的热量作为一些温热调理，不需要经过体内代谢吸收，不会损伤肝功肾功，不影响消化道没有药物的这些不良反应。第二呢，热敏灸它是标本兼顾，它不是一个临时止疼的一个治法，它能够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改善虚寒体质，减少疼痛复发。第三呢，热敏灸可以改善整体状态，不光是止疼，它还能改善患者的手脚冰凉、疲劳乏力、睡眠差等一些伴随的问题。那我们再说一下它的局限。第一就是热敏灸的起效速度肯定比不上我们说口服的止疼药。
6: 对。
7: 止疼药一般吃完半个小时就会快速出现这种止疼的效果。 但我们的热敏灸它是循序渐进，是作为一个调理，它适合一些慢性的反复发作的疼痛，不太适合急性剧烈疼痛。第二，它没有办法代替急症重症的药物治疗，比如说一些严重的风湿病啊，它的药物西医药物它是核心，热敏灸呢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啊。最后呢，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热敏灸它是不能够完全代替药物的。
0: 嗯，
7: 你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强制性脊柱炎的这些慢性免疫性的疾病，西药或者是生物制剂它才是控制疾病、防止关节变形的核心。热敏灸呢，它是一个绝佳的治疗的辅助手段，可以缓解症状，提升体质的这个耐受性，减少发作。两者的搭配起来效果会更好。但是不能是因为就是只靠艾灸，然后只靠艾灸，不用药物，这是不行的。
6: 好，那你看，像平时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会自己买艾条、艾灸盒，以为只要绑着冒烟哈、就是在艾灸了。那跟咱们所讲的热敏灸是一回事儿吗？咱们家里如果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吗？
7: 这两个完全就是不是一回事儿。
6: 嗯，
7: 我们居家普通艾灸相当于保健养生，医院的热敏灸它是有目的的、有针对性的做治疗，居家操作的隐患是比较多的。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热敏穴啊，有些患者他取不到热敏穴位，取不到穴位呢就是盲目无效的照着我们的施灸图谱啊去做，他找不到真正的热敏穴位，没有输血热敏化的过程，疗效达不到。那第二呢，就是时长方式不太对，患者一般就会固定到一个时间在家里做艾灸。那皮肤表面皮肤它是一个持续的升温、持续的高温，热量进不到身体内部，只能将皮肤表面灸热，疗效达不到。第三呢，就是极易烫伤，就是留疤。一般静态的固定的艾灸，局部温度过高以后，不知不觉就会出现一些低温烫伤。最后就是有些患者本来就是体质就是燥热体质，比较容易上火，如果在家里盲目做艾灸，只会导致上火、口干的症状加重。
6: 其实关于艾灸哈，我觉得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怕烫啊，怕起泡、怕留疤。那像热敏灸的话，怎么样能够避免烫伤？万一烫伤的话，怎么样处理才不会留下这个烫伤印呢？
7: 我们医院做的正规的热敏灸，它从原理上就规避了烫伤的风险。我们做热敏灸的核心是找透热感，不是单纯的将皮肤灼热烧热全程是一个动态扫灸的过程，控温施灸的过程，以深层温热为标准，不会让皮肤持续出现高温灼烧，所以正规的治疗几乎是不会起泡或者是烫伤的。如果极少数出现这种轻微的泛红、小水泡，大家要记住正确的这个操作处理方式。比如说小的水泡呢，不需要挑破，保持局部的干燥清洁，它等待身体的自然吸收就可以了，不会留疤的。如果水泡稍微大一点呢，我们先进行局部的消毒，然后用干净无菌的细针扎破水泡的表面，将泡内的液体放出，然后涂抹烫伤膏然后要避水防晒避免这种摩擦，一周以内基本上可以愈合，不会留下这种色素沉淀或者是疤痕。一定不要抠破或者是沾水或者是乱涂药膏不然的话比较容易留印留疤严重的患者会出现局部的皮肤感染。
6: 比如说像哪一类人群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是绝对不建议去做热敏灸的呢？
7: 我现在要给大家就是明确强调一下绝对的禁忌的情况，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比如说发烧，比如说感冒出现高热，体内有严重的上火的有这种患者是一定不要做艾灸的，会加重我们的上火或者是热症的症状的。还有就是血压急剧升高、头晕头痛、高血压危象的患者也是绝对不能做艾灸的。再就是皮肤有破损或者是溃疡或者有湿疹或者有感染、疤痕增生的部位最好也不要做艾灸。还有就是急性的关节的红肿热痛、急性炎症的发热期也是不要做艾灸。最后还有这个孕妇腰底部还有腹部一定不要做艾灸还有一些昏迷的患者，他没有办法就是跟你口述清楚他热不热或者是有一些出血的患者也是不要做艾灸。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阴虚比较严重的患者，常年有盗汗或者是手足心热的这种燥热的体质，也不要做盲目的艾灸。
6: 我们知道很多患者可能做完这个热敏灸之后啊，身上是热乎乎的，

0: 这时候能够立刻去洗澡，或者说出门或吹风，那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护理细节吗？
1: 我们做完艾热敏灸的这个术后的护理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疗效。核心原则就是避孔、避风、防寒、防潮。第一，就是2到4个小时之内绝对不要碰冷水，不要洗澡，尤其是不能洗冷水澡，避免我们的寒湿顺着张开的毛孔反向侵入到我们人体内部。第二，就是当天禁止吹风、吹空调或者是淋雨，不要立刻出门受凉，一定要做好关节或者是腰背还有我们施灸部位的保暖的这个工作。第三，就是多喝温水，帮助身体代谢寒湿浊气，当天也不要剧烈的运动，不要大出汗，也不要避免一些耗气伤筋。最后呢，就是饮食一定要注意，不要贪凉吃雪糕吃一些生冷刺激的或者是辛辣的这些食物。
0: 那如果说患者他没有明确的风湿病，但是呢体质偏寒怕冷或者说容易疲劳，他能不能够把这个热敏灸当作是日常的保健来做呢？
1: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有一些虚寒体质，亚健康状态，怕冷，或者是像咱们年轻人经常在办公室久坐疲劳气血不足的患者，是非常适合做热敏灸，作为这个日常保健调理的。保健频率也不需要太高，每个星期做2到3次就可以了，不需要天天做。循序渐进，温通经络，改善寒湿体质，长期坚持下去可以改善有些患者的这个手脚冰凉呀，畏寒乏力，免疫力低下的问题。
0: 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哈，是数学热敏化艾灸新疗法哈。那为什么它会被称为新疗法？这个新它是体现在哪里呢？有什么样的科学研究的支撑吗？
1: 热敏灸呢，它是国家级的推广的中医适宜新技术。它是咱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目前在中国有27个省市，500家多家医院在广泛的应用热敏灸技术。它有多年的这种临床科研的这个经验，有完整的现代医学数据支撑。它不是传统艾灸的一种改良，也不是一种噱头，它是通过大量人体实验、临床验证、临床研究，证明了输穴热敏化的生物特性，明确了透热传导、改善局部微循环、抗炎镇痛，它的作用机制是得到我们的临床的验证的。是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科研验证的一个结合，然后得出来的正规的一个创新疗法。疗效和原理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完全是安全可靠的。
0: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像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这类免疫性疾病，其实患者往往会用西药甚至是生物制剂，那同时能够搭配热敏灸吗？它会不会有这种相冲的情况发生？
1: 一般不会出现相冲的情况，它是可以配合在一起使用的，不存在药理相冲，也不会抵消药效，是临床常用的一些中西结合的方法。热敏灸呢，它属于外治，然后有一些温热的作用，作用于身体的穴位、局部经络，不会进入血液，不会干扰西药的这个口服西药或者是生物制剂在体内的一些代谢的这个通路，也不会存在这个药物的拮抗冲突。西药或者是生物制剂的作用呢，主要是抑制异常的自身免疫，降低炎症因子，快速控制关节疼痛，阻止骨质破坏，是控制病情的基础，所以不能轻易的去把这种生物制剂或西药去停掉。热敏灸呢，作用是温通经脉，散寒除湿，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可以缓解一些关节的僵硬、怕冷、酸胀、活动受限一些这些临床症状，可以减轻疲劳呀，改善怕冷、腰背疼痛这一类就是西药没有办法明显缓解的一些躯体症状，还可以改善睡眠，调节整体的这个胃寒的体质，尤其是对于一些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会出现下腰背的这个僵硬、怕冷，或者是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关节发冷、发肿，或者是一些怕冷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临床要求呢，实际操作一定要注意安全，在稳定期，就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关节红肿热痛，仅仅有一些僵硬酸痛或者是怕冷的，可以常规做一些热敏灸。但是如果在急性发作期，比如说出现关节的红肿热痛，活动明显受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暂停艾灸，可以给予适当。

0: 冷敷或者是规范的西药抗炎治疗，所以说两者是不存在这种药物冲突，也不会抵消药效，但是要看根据患者当时所在的状态体质啊适不适合。
1: 嗯，你看像很多人啊，他可能艾灸完之后会特别困，或者说起水泡，或者说这个感觉炎症症状是反而加重了，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咱们平时很多朋友说的排病反应？哪一些是需要警惕，哪一些是属于正常现象呢？
0: 嗯，其实艾灸之后会出现这个困乏，这是正常的一些反应，不需要担心。灸后出现这种轻微的困倦乏力，是因为我们的气血正在归元，身体正在修复啊，这是一些正常的表现，所以患者就是休息一下就可以了。再有就是局部的出现这种轻微的发痒或者是温热酸胀，这是经络正在疏通，寒湿正在排出体外的正常的一些体感。还有就是轻微的小水泡，这是我们浅层的寒湿外排的一些表现。但是就是如果出现一些一些反应，比如说大面积的红肿、大面积的水泡或者是皮肤破溃，这属于就是操作不当导致的烫伤，这种情况呢需要立刻的停止啊，我们快快的来医院，该消毒或者该处理我们要处理一下。还有就是呢全身燥热加重，失眠、口干、口苦、上火非常严重的一些患者，这种患者呢属于本身属于燥热体质啊，那需要我们就是医生来对他做这种热敏施灸，然后找到他的这个敏化的这热敏的穴位。然后第三就是出现一些头晕、心慌、胸闷不适，属于这个体质不耐受，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正常去处理的，这是正常的表现。
1: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自于昌吉州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治医师南亚婷南医生的电话连线。那南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好的，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
2: 这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3: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4: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3: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4: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5: 青春是活力，
6: 是奉献，
5: 是责任，
6: 是坚守。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9: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0: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9: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0: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9: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0: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9: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10: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9: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0: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9: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0: 跳出来
9: 说。

0: 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还记不记得当时呢这个宝源德瑞是什么时候到达的新疆啊？
0: 宝源德瑞我还专门拍了一期东子来了，在冬天的时候啊，我记得好像也就是8、9月份的这个档口来到了咱们大美新疆。
1: 你不冬天吗？

0: 泼和好动啊，真的是特别萌的萌物萌宠啊。
1: 你要是一直在关注他的话，你知道他俩最近的动向是什么吗？
0: 我当然知道了，他俩过生日了。
1: 没错，为了庆祝大熊猫宝源德瑞抵江后的首个生日，昨天不是四号开始，一直持续到九号，那就是过生日周，是不是啊？四号到九号，
0: 当然了，这过生日，这熊猫国宝过一周，那
1: 不
0: 很正常？
1: 不过分啊！每天前400位进入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大熊猫馆的游客，可以免费领取一块宝源德瑞同款的生日限定蛋糕哦。前30位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获得生日限定礼物呢。
0: 那的东子得去一趟呀，这
1: 还来得及吗？你等你去拍完了以后再制作一下，等播出生日过完了。
0: 这就叫熊口夺食啊！我记得当时去的时候，那个熊猫的饲养员也是专门去，从这个成都的中国大熊猫这个繁育基地专门请来的这个繁育师啊，我们跟他是进行的这个简短的一个采访和交流，他就说了，这两只熊猫宝贝儿啊，很多朋友们都是以为是一男一女，其实
1: 不是，
0: 是两只。这是公熊猫啊，两只弟弟啊，然后这俩熊猫啊性格特别的迥异，有一个宝源还是德瑞啊是活泼好动，另一只呢它就有一点像宅男一样的。如果说您去水上乐园看了，您一进那场馆，您靠近您正面的也就是面对场馆的右手，这只熊猫啊好像是宝源，它就是一个很活泼好动的类型，在左手边的那只德瑞，哎，就有一点什么，有一点宅男哈。
1: 对，就是每天的这周啊，生日周的前400位游客是可以吃到这个免费蛋糕的。这免费蛋糕我也看了一下，特别好看，就是他俩的头像。
0: 就是宝源和德瑞两个熊猫的头像印在上面了，是吧？所以说各位啊，这两天刚好趁着熊猫过生日，如果说带着孩子啊，带上家人去看一看咱们的国宝熊猫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和去处啊。这两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舒适啊，都是一个阴天和晴间多云的状态，所以说大家这两天也是趁着这么好的天气，下班路上应该心情会更好啊。来看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啊，首先感谢乌鲁木齐市交警，北京时间的19:12刚刚上传到直播间立即事故通报，当前在河滩北路辅路的由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在即将到达苏州路立交桥这里，当前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事故，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兵团11师机关住宅小区啊，那儿就是这单向两车道还是比较拥挤的
1: 啊。来看一下目前的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58公里，最拥堵的路段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2公里，缓行在3.88公里。排名第一位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是龙泉街的西向东，从新华南路一直到解放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200分钟。
0: 来看看市区方面，当前新华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华路一路到中山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31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1分钟的时间。还有就是杭州西街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植物园后门这一块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00米，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的。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14，我们要进入一小段1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
2: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3: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4: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5: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6: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7: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8: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1: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2: 我太难了，
3: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4: 我还有这功能。
0: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3: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感谢倪慧平这位朋友报来的一起道路施工的通报啊，他说他当前在中亚北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刚刚过这个中亚北路派出所大约是50米左右的位置，目前道路是存在施工的，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小心和避让了。再给您说一下中亚北路目前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荣城迎宾府小区这里当前有道路施工，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和避让了。再次感谢倪慧平，谢谢你。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您有没有那种这是路过就走不动道的路边的小摊摊子？这可能是路边铁板上滋滋冒响的鱿鱼串，哎呦，再撒上孜然辣椒面啪子的那一瞬间，用了铁板，两只铁板是把鱿鱼挤压在中间，那一声呲，它那个声音啊，那香味直接就是往你这鼻子里窜，就下一秒呀，这口水就下来了，再下一秒，老板咋卖的？或者是冬天寒风中啊，你捧着了一个烤红薯，哎呦，刚掏出来，烫的你是左手换右手，感觉像那拍篮球一样啊，好不容易这室温也冷啊，外面的温度也冷，这凉下来之后，把那红薯烤的焦焦，那皮啊还渗着那糖的那种感觉，轻轻的剥开，露出里面这个嫩红色的那种果肉的时候，轻轻的咬一口，那一口哇，甜到心坎里了。
1: 东子，但凡在说吃的时候，我是一句话都插不上。
0: 我还有一个或者啊，小摊摊也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是校门口，在学校旁边某一家那个炸串摊儿。无论是干炸的刷的是那个干料，还是湿料刷上老板的秘制酱料，明明你知道那是热量炸弹，明明你知道那也许可能是脏脏串串子垃圾食品，但是那一口啊吃上去就是得劲儿。这就是所谓路边摊的魅力啊，就在于它不需要非常精致的摆盘，也不需要所谓高大上的装修，那一口就能治愈你整个一天的烦恼和疲惫，一口让你直接上头掉。其实今天咱们来聊聊各位，哪款路边摊的美食是你吃一口就停不下来的呢？
1: 路边摊我一般只吃一种。
0: 什么东西？
1: 嗯，
0: 路边摊湿串，就是杂串。
1: 对
0: 啊，杂串刷着那个湿的那种酱料，
1: 对，
0: 是吧？
1: 这种是我的最爱，如果它是干的或者烤的我都不爱。
0: 就是你一般是吃炸串爱

0: 是什么品种？
1: 品种的话，第一个肯定是香肠，淀粉肠。
0: 淀粉肠啊，
1: 一定会拿一个，
0: 必须得来。
1: 第二个再拿一个金针菇，金针菇裹着那个豆皮儿。
0: 对，金针菇那一串可能两三
1: 三
0: 四
1: 个
0: 那种啊，刷上那湿酱。
1: 然后再拿一个素鸡，三个就已经是顶配了。
0: 不会吧？
1: 我一般啊就只吃一个香肠，就是今天特饿了，我再多一个素鸡或者是一个金针菇，就是二选一。
0: 别的根本不
1: 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根本不要。
1: 对，
0: 那你这吃炸串纯属是过嘴瘾的啊！这吃多了又害怕身体
1: 胖。
0: 胖啊，吃，你说不吃吧，
1: 又馋，
0: 嘴又馋啊，就导致在这两个人呐反复横跳啊。
1: 但是呢，那个鱿鱼我也挺喜欢吃的，
0: 就那铁板鱿鱼，
1: 对，
0: 是吧？
1: 铁板鱿鱼，但是
0: 真好吃啊。
1: 嗯，吃个一串也差不多了吧？我还特别不喜欢那种特别大块的，我喜欢小块一点的。
0: 明白了，
1: 它进味儿。
0: 它分着鱿鱼须，还有整个的鱿鱼，你一般会选择吃十块钱三串的鱿鱼须。而不会选择吃十块钱一个的大鱿鱼，
1: 对对对，
0: 是吧？啊，这如果在我和美丽我们俩这么多年的这个，
1: 像不像？咱俩吃的方面都极像。
0: 那开玩笑，这是所谓的夫妻相吧？
1: 怎么样？那你呢？你要是在吃这个路边摊的时候，看到什么你停下？
0: 就是我前两天我才刚刚停下啊，前两天东子我在五一农场场部这块觅食，
1: 你又发现啥好吃？
0: 我又发现了一个，就是之前特别火的叫铁板豆腐
1: 啊，
0: 这种路边摊儿，这是豆腐一小块一小块，这个小豆腐块啊，给你放在铁板上，然后撒上这个葱花，撒上这辣子，撒上孜然，再来点这它的秘制酱料，这么一刷，哎呦，
1: 一份几块？
0: 豆腐煎的两面金黄，哎呦，这吃上一口那感觉太带劲儿了。
1: 一份几块？
0: 一份好像是六块嘛，七块钱，反正我要是大份，大份七块，好像。
1: 你吃一份够吗？
0: 我那路边摊儿，我能拿那当主食吃吗？
1: 哦、
0: 我还会旁边吃那个摇滚鸡腿呢，是
1: 吧？那鸡腿可大呀，还有那种手枪鸡腿、
0: 手枪腿，还有那个烤的鸭腿啊，鸡腿。
1: 我压根不会看。
0: 真的，我每次路过那条街的时候，都被那条街的好吃的所吸引。
1: 那入味吗？那种鸡腿，我想问一下。
0: 挺入味的，挺入味的。
1: 跟你推荐我的那家那种比呢？
0: 我推荐你哪一家？我推荐你的多了。
1: 不是，你推荐我的是德克士的。
0: 那还是德克士的是炸的，它的汁水可能更加丰盈一些。
1: 嗯、
0: 那烤的也许是比较干，但是呢，它的这个味儿入的我感觉入的是更好的啊。这垃圾食品，说实话，路边摊儿呀，吃一口就让你是根本停不下来。我还有一个爱吃的，就是路边，特别是冬天。冬天路边
1: 烤红薯，
0: 不是烤红薯，烤红薯我说
1: 烤板栗
0: 是很少，烤板栗我也不太爱吃，那甜的鸭头子爱吃那样东西。
1: 啥呀？
0: 路边摊的那种麻辣串摊儿，
1: 麻辣串，
0: 麻辣烫摊儿。
1: 啊，我知道了，
0: 长长的一个这个
1: 分好多格子，
0: 对，好多格子里面就是一块钱一串，
1: 关东煮了，
0: 对，穿的是有豆腐呀，有木耳，有这丸子呀什么的，用那火锅底料一煮，哎呦，冬天吃上那一点太得劲儿了。
1: 那你能吃上一点吗？你动辄得十串起步吧，而且它好像还好，就是荤素都是一块钱一串，是不是？
0: 不管是荤的素的，那一串上穿几个的啊，都是一块钱，它是按签子来算钱的啊。那有这说到路边摊，说着说着就有点走不动太道了、啊、
1: 对，就是你遇到了路边摊停不下来，是走不动道。现在呢，咱说起美食也是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啊！毕竟人间烟火气是最抚凡人心。我相信今天晚上很多听完节目的朋友们，楼底下的不管是炸串的店、烤肉摊，或者是卖小龙虾的摊子，全部肯定要买上一点。
1: 但是最近我感觉我家楼下的那些串串店啊，那些
0: 是不是没有
1: 路边摊？对，
0: 反正我听说这个在经开区那个万达后面那一条街的夜市是这个撤掉了啊。这我们家的好像还，目前为止好像还，
1: 你家的已经成气候了，
0: 依旧坚挺啊。无论我们城管通知是
1: 来几遍，
0: 风吹日晒，总有几个摊儿啊在那儿 屹立不倒。看看朋友们的留言，看到了艾迪诺尔直接就发来留言了，他说我们家楼底下的那个炸串再加上一个馍真的太香了，他说我每次经过我都要看两眼，但是啊我一两个月才敢吃一次，因为吃一次啊忒罪恶了。那炸串拌馍啊，炸串夹馍以前是我最爱最爱的，馍在有些馍是白吉馍，他直接把串加进去，有些这个店家呀会帮你把馍再放油里炸一下，那是热量核弹啊。
1: 有这种的路边摊吗？
0: 有啊，就是
1: 馍是白馍，
0: 就是白吉馍，圆的那种白那个白吉馍
1: 啊，就是那个吃肉夹馍的那个馍，是不是？
0: 对啊，然后他会把你这馍一片两半啊，中间把你的选好的炸串给你往里夹，哇，那吃一口，说实话也不亚于肉夹馍。
1: 来看一下这边柳芽发来消息，他说路边摊围炉麻辣烫，
0: 就是我说的那个啊。
1: 对，他说这个真的是我心心念念的，但是吧我有过吃进医院的经历，急性胃肠炎，所以啊即使我自己馋了我老公也会管着我不让我吃。记得一几年的时候还在一个城中村住，下班回家路上一路都是诱惑，好吃的小摊从村口一直排到了家门口，在这种环境下居住想减肥真的是难如青天呐，经常就是从进村就开始吃，到家也就饱了。自从搬走后，很难再找到这种小摊了。想吃到其实也不是很容易。你搬哪去了？你搬到什么 CBD 里了？是不是啊？
0: 肯定是从这，比如说是
1: 城中村、
0: 王家梁啊，或者是这个就天津路上那一片子 啊，还有六队那一片子、良校那一片子。哎呦，良校真是好吃的宝地啊！看教练发来留言了，他说有没有人想吃石河子大学啊晚上3块钱一个的烤 CP 哦，从乌鲁木齐开车去，太占地儿了。你要是想吃烤 CP， 我建议你来五一农场晚上来，那个假腰子哦，烤假腰子10块钱3串，那一串那么老大哎。再加上一个馕，我上次吃了一口，吃结果就香的，我感觉我这样削迷糊了。
1: 10块钱3串，
0: 对，
1: 你吃上3串，
0: 我吃不了3串，就是我们3个人，就是馕另算啊，那10块钱3串 啊，那假腰子一个可能有那个鹅蛋那么大啊，都不属于鸭蛋，鹅蛋那么大，就是很舍得放料啊，的确好吃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小饼发来消息，他说文艺路那边有家烤面筋还有烤香肠，可香可好吃了。文艺路那边我知道有一家变态鸡翅、哦、变态烤翅，
0: 变态烤翅，这也属于曾经小摊的王者。
1: 对，现在好像少了，
0: 因为现在人呢就是吃不了那太辣的那重辣5号。科技狠活，这海克斯都没他多，这是。看到了山峰发来留言，他说最让我上头的是就是烤的那种鸡腿，就是旋转烤鸡腿、臭豆腐、菜盒子、牛肉饼等等等等。
1: 哦，牛肉饼我也是每次路过的时候那味儿很香啊。
0: 对，这名字写的香酥宫廷牛肉饼，一个可能4-5块钱、嗯、个头也不是很大，里面是主要是葱啊还有一点肉馅儿，哎，
1: 但也很香、
0: 啊、对，吃起来也是挺给力的啊。
1: 来看一下阿海，他说之前小区门口有一个炒河粉的小摊，那个大叔炒的真的很好吃，我跟我朋友都特别喜欢，那个时候晚上饿了就下楼去点上一份，有机会我还要去再吃一次。
0: 这就是属于深夜打工人的食堂，路边的小摊儿，特别是在一些 CBD 的楼底下呀，这样的小摊儿，我有一道
1: 炒河粉啊，炒方便面啊，米线啊，
0: 炒米线，炒饼丝、
1: 啊，对，
0: 炒，然后或者再来点关东煮，哎呦，
1: 味儿真足啊！
0: 这一段啊，味儿真足。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 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正值暑假，兵团各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广大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基层，在田野阡陌、乡村连队躬身实践，把青春足迹印在兵团大地，让所学所长服务基层发展。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塔里木大学学子以田野为课堂，深耕农业一线，围绕作物管护、农技推广开展实践探索，将农学专业理论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用技术，在实操实训中补齐短板，精进本领。石河子大学硕博实践团聚焦养殖产业，立足专业所长，破解技术难题，推动学术研究对接生产实际，赋能乡村振兴。新疆政法学院学子将传统戏曲、手工技艺带进社区连队，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以暖心志愿服务传递青春温度，让团场连队充盈文化气息。基层是最好的练兵场，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暑期三下乡，让青年学子在基层磨砺中淬炼筋骨，补齐短板，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绽放风采。心怀热爱，向下扎根，学用结合，向上生长。广大青年学子正以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4: 哎呦，金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5: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4: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5: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有关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能不着急吗？
4: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5: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打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4: 您啊这样打车吧。
5: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有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4: 得又绕回来了。
5: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6: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2: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7: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2: 八卦，
8: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2: 唱唱歌，
9: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2: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四下班快乐。下个路口再见吧，是左拐还是右拐，还是等到红灯呢？来看看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啊。来自于新民西街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新津街一路到红山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1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依旧堵的是来自于西大桥桥面上双向，目前都是很拥堵的状态，拥堵的距离都是超过了4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9分钟了。来看到的是会展片区，目前红光山路的由西向东刚过河南路立交桥就开始堵了，是一路堵到了目前的希尔顿酒店附近啊，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9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3分钟了。
1: 来看一下高架桥方面，克拉玛依路高架的东向西在温泉路高架附近有1公里的拥堵，依旧是克拉玛依路高架反方向西向东，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到温泉路高架的位置有1公里的拥堵，广汇大桥的北向南盘桥处当前是缓行的情况，外环路高架的西向东在广汇立交桥附近有700米的拥堵，反方向东一环路附近呢有400米的拥堵。
0: 再来看到的是高速路方面，机场高速目前的由西向南的方向丁窝铺立交附近拥堵的距离是1.04公里，那么同时机场高速的由北向东还有由东向西分别都是缓行的路段，当前车流量较大。河南快速路目前由北向南是堵在的喀什东路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76公里，反方向由南向北在珠江路桥这边当前很拥堵，拥堵的距离是2.84公里。
1: 好啦朋友们，今天呢已经到了我们周几了，今天是周四了对吧，
0: 周四了，
1: 明天周五，可能各位小伙伴们周五呢想要出去吃点什么东西，但是啊在工作日的时候尤其是压力比较大时间比较紧，下了班了以后就想在楼下这路边摊上随便吃点东西就回家休息了，准备开启自我的时光呢对吧，
0: 没错。
1: 那如果说你在回家的那条路上突然间看到了哪一家路边摊，不管是炸串也好煎饼果子也好还是炒河粉也好，你会为什么而驻足呢？
0: 如果说你说这么多摊儿，我每个都吃一遍啊，那肯定是容易长胖啊。你就挑你喜欢的吃，比如说美丽喜欢吃这个
1: 狮串，
0: 冬子啥都爱吃，
1: 你还真是不挑。
0: 除了我不爱吃的是什么？臭豆腐。
1: 臭豆腐你爱吃呀？
0: 我之前爱吃，现在好像是
1: 也不爱了，
0: 好像也不爱了。
1: 好久不吃了是吧？
0: 好久不吃了，好像这个
1: 退化了，
0: 缺了点什么啊？
1: 对，臭豆腐不吃了，但是呢，一般的煎豆腐吃。
0: 铁板豆腐又出现了，
1: 还是爱吃豆腐啊？
0: 嗯，是该吃点，毕竟呢。这牙口不好，吃点软的是不是？看到了阿好发来留言，简单的三个大字儿：淀粉肠。这吃淀粉肠有讲究，你千万别是吃那种里面含肉的那种肠，烤出来或者是那种听那个做出来不好吃。
1: 我跟你说，那个淀粉肠你得吃那1块钱一根的。还有一种淀粉肠，我不知道他们是啥品牌啊，我就它的那个外包装我没见过。对，它是偏红一点的，
0: 对，偏红偏成粉肠。
1: 对对对
0: 对，
1: 那种真的是不好吃哎。
0: 那种吃起来就感觉你真的吃了一口淀粉那种感觉啊。但是有人说那种淀粉肠才是正儿八经的淀粉肠，用那油啊，它刚好有那模具嘛，
1: 对，
0: 炸的又焦焦脆脆的，
1: 你看那个就是看起来好吃但吃起来味道真一般，
0: 有点噎啊。这是谁，刘白又发来留言了，他说臭豆腐是我的最爱呀。他说还有什么，说烤面筋、烤鱼豆腐、烤鱿鱼、炸鸡锁骨都特别好吃，这一看你家楼里头好吃的就特别多啊。
1: 之前呢在网上有这样一个说法，是这样说的，就是你一定要跟不扫兴的人出去旅游，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在景区里面会吃烤肠的这种人，跟他一起去旅游，
0: 这样人一般不会扫兴。
1: 对
0: 啊，如果说在景区里，
1: 哎呀太贵了，
0: 哎呀这
1: 扇子是吧，
0: 什么呀，人又这么多，天又这么热，这东西还这么贵，
1: 平时能吃到这个呀，这景区里那么贵，你到楼下吃去吧。
0: 就有些时候我特别喜欢在这个比如说在景区里， 我会点一那个买一杯他的当时比较特色的那个饮料啊，我会买，也许会贵点钱啊，或者是游完泳之后，我特别想就吃一根那烤肠。人麦格莱那烤肠吃一口真得劲儿啊！
1: 那是有人不给你买过吗？
0: 有啊，
1: 小时候你爸妈不给你买是不是？
0: 不给我买啊！后面我就报复性消费，报复性吃，吃了后面，那样子胖起来了。
1: 哎呀姐，爸妈果然是为了你好。
0: 是啊，是爸爸妈妈的话得听啊。这是 GESSIE 啊发来留言，旁边是一个这个仙人掌那个图标啊，他说这炸串算是我的本命了，就今年过完年那段天天几乎下班都吃，导致长胖了6公斤，但是呢其中的麻辣鲜香也只有我知道。
1: 哎，我想知道像这个湿串是咱们这边才有还是全国各地都有？
0: 其实我觉得全国各地都有啊，都是有的。像湿串我最早吃的是

0: 串是四川的一家这个炸串店，老板是一个四川的一个大娘
1: 啊。你说在新疆的四川人？
0: 对对对，那炸串吃的也带劲儿啊。像咱本土的好像湿串的比较少，一般都是刷辣椒然后撒孜然。
1: 对，我就不喜欢吃那种
0: 啊。哎呦，这润子发来了，这你点菜呢，给您念一念啊。润子说，香葱大饼、熏肉大饼、米线、烤串、淀粉肠、晚班下班必须吃啊。他说觉得最饿的时候就想这样的一句话，活着图什么，不就图着一口痛快吗？是啊，你是活明白了啊，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啊，我就好吃大饼卷肉焖着这一块啊，味儿真足。
1: LN 发来消息，他说怎么楼下随便一家小摊小贩做的都很好吃啊，完全不踩雷。我们家楼下一条路两边全部都是摆摊的小吃，从早到晚还有很多店，每家店都很好吃。
0: 哎，
1: 有没有可能是你只要是觉得吃的都很好吃啊，不挑啊？
0: 这或者是也许做的不好吃的在那么这个竞争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早已被
1: 淘汰掉了，
0: 大浪淘沙了、
1: 嗯、
0: 留下来的都是好吃的，有受众的，吃起来得劲儿的。
1: 好，如果说你不知道你家楼下的这些摊摊啊，就脑子里现在宕机了，不知道有啥吃的，我给你来说说看啊。第一个铁板豆腐，第二个狼牙土豆，
0: 对，狼牙土豆、
1: 还有这一元寿司，寿司也有吧？
0: 有寿司，还有这个一元的火鸡面，
1: 对
0: 啊，也有，
1: 还有鸡蛋灌饼、火鸡面、手抓饼、糖葫芦、糖炒栗子、炒河粉、章鱼小丸子、淀粉肠、烤红薯、凉面、凉皮、凉粉啊，这么多的小吃的摊摊子，你到底会选择驻足在哪一家呢？
0: 看林子姐发来留言了，她说这周都是美食系列吗？是啊，最终这是经历了漫长的苦夏，大家都瘦了，给大家补补啊。他说昨天是家常菜，今天是路边摊儿。他说我最爱吃烤鱿鱼，百吃不厌。他说西大桥目前非常非常的拥堵，收到收到。这是眷恋发来留言，他说感谢二位的保佑，顺利回家，明天见了。这是美丽，我俩保佑他了吗？
1: 并没有，串台了
0: 啊！我俩保障你啊，顺利回家了。
1: 来看一下这边，我爱吃橙子。他说，我感觉我走到哪儿都是有爱吃路边摊。说到这个，走到哪里，你在去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爱不爱吃路边摊？
0: 出去旅游的时候，一般吃的很少。
1: 比如说，你遇到什么古城啊之类的。
0: 很少
1: 出去旅游的话，肯定有一些什么美食街啦。
0: 很少，我很少去。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般会去当地，就是比较有名的，或者是晚上这个网上发的比较多的好评比较多的馆子，我去吃那个馆子。说路边摊儿，我感觉全国各地就那点东西，大差不差、啊。
1: 对。
0: 哎，教练，你不是都到家了吗？又发来留言了。他说和我一起旅游呢，我不会考虑景区的贵便宜啊，而且我会保佑你一路平安。他说比如
1: 走不动了你还能扛着我走
0: 啊，那我估计他是可以的啊。他说比如这个炸串里面的油用了几个星期啊、他说我要确定是新鲜的油我才会吃。还有比如说各种鲜香的烧烤，我要确定你里面没有科技和狠活的添加剂我才会吃。像路边摊啊，各种店儿可能没有一家，一百家可能没有一家他确定的、所以啊
1: 他就不吃了。
0: 对，他说是你，所以你一路平安一生健康才是真痛快。好了，谢谢教练啊，我们先听一段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2: 有很多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
3: 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1: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2: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2: 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5: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4: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态度。

0: 别烦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关注度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靳东。
1: 各位好，我是董薇。若是月
0: 亮还没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的变化，来自于当前的杭州东街的油漆向东，目前从这个柳州路一路到天津北路啊，植物园后门这一块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02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9分钟的时间。那么卫星路的由南向东，当前在松山街这里拥堵的距离是551米，就那个大弯道一个下坡这儿啊，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2分钟了。泰山街的由东向西，从洞庭路到卫星路拥堵的距离是509米。同时扬子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碾子沟是一路堵到了红山转盘，拥堵的距离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1分钟的时间。
1: 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呢，闪闪晶晶闪闪他说，我跟你说啊，人一旦有了电动车真的就定型了。
0: 怎么说，
1: 替你们试过了，骑电动车确实比开油车要费钱。
0: 为什么呢？
1: 然后他发了一张照片过来，他的电动车上有一个挂钩，挂钩上去你这样难道不费钱吗？肯定是费的呀，因为他买东西太方便了，对不对？往路边一停，丝毫不会占位置。
0: 对，而且这一挂这拎拎着就回去了，然后也没停车费。我看这买的两杯柠檬水，炸的鸡架子，那两边是啥？好像还有一盒小蛋糕。好家伙啊，吃挺好啊。看到了，这是十啊发来的留言啊，他就是一个十字啊，他发来了四个蒜蓉的东西。
1: 我来说一个蒜蓉生蚝。
0: 有。还有呢，
1: 蒜蓉扇贝，
0: 扇贝有，对，
1: 还有了
0: 啊，他发了蒜蓉生蚝、蒜蓉扇贝、蒜蓉海胆、蒜蓉海螺。
1: 哇、哦，海胆海螺没吃过，
0: 蒜蓉海胆
1: 好吃吗？
0: 我连海胆，说说我都没我都没有咋样子亲眼见过，知道吧？这样东西，蒜蓉海螺，我倒还能从脑子中能脑补点什么味儿。那蒜蓉海胆的里面全是蒜蓉，我估计没有什么海胆。啊，他还发来了一个，这手撕面包，这面包一出炉，排的人老多了。他说我喜欢吃那椰蓉口味的，外酥里软，特别的好吃。这看出来你是会吃的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暖你的胃，他说没事儿来一个肉多多的卷饼吧，我每次感觉都吃的停不下来。卷饼大家喜欢吃什么？就是煎饼果子呢，还是那种手抓饼？
0: 他那种卷饼现在外卖店，我那天点外卖看到了叫徐州肉筋卷饼。
1: 肉筋卷饼，
0: 对，好像是那种小串串，跟你那烤完肉撸下来卷到饼里。
1: 好吃不？
0: 我没点，我反手点了我最爱的辣子鸡。

0: 看这是谁，张恒啊。他说我特别喜欢吃楼底下的手工辣条，纯手工辣条。他说我实名给我们家楼底下的这个脆辣条打 call 啊，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1: 就是按你要买几块钱的辣条给你称，是不是？
0: 对啊，应该是称的那种，自己就是自己拌的，那自己拌的那种，像路边摊他会让你尝一尝。
1: 尝尝其实就饱了，
0: 就我上次尝了，还是比较是在我个人口味啊，感觉还是一般般啊。
1: 再来看一下小芝芝发来消息，他说我们家巷子口有一家煎饼果子，哎呦这刺啦一响，你准只要他听到他刺啦一响的声音啊，我就跟猫似的就窜出去了。然后每次要这个饼的时候，我就跟老板说，老板多刷酱，薄脆要脆生的。
0: 这是一看这我要是老吃家，老板薄脆再给我加一份，
1: 加两片。
0: 啊，这是羽翼发来留言了，他说那当然是新疆的烤面筋了，烤面筋烤面筋啊。他说果仁的香气再加上辣子和佐料的香气，刷上油烤的是外酥里嫩，吃一口烤面筋10块钱三个直接干饱啊。这说的我都饿了，这是。
1: 好了，朋友们，继续发来留言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的等地呢是有中到大雨的。那么像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呢是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10到11级左右。来看一下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温度呢，最高温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非常的舒适啊，风力3级。
1: 一是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36度。
0: 二是铁门关市阴天，24度到37度。
1: 三是土木说客市阴转多云，21度到37度。
0: 四是可克达拉市阴转多云，20度到28度。
1: 五是双河市雾转阴，18度到30度。
0: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22度到30度。
1: 七是胡杨河市阴天，24度到34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市石河子市，明天阴转小雨，21度到34度。
1: 九是白杨市阴转多云，17度到29度。
0: 十是北屯市阴天，18度到30度。
1: 十三是新兴市阴天，26度到40度。
0: 最后来看到第14市昆玉市，明天。

0: 天晴转多云，17度到35度。
1: 再来看到这边王阿姨有点甜，她说我觉得街头美食的魅力呢，就在于不拘一格，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才是精髓。我今天想吃这个，我明天想吃那个，每天都不重样。
0: 这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这最好的吃的永远都在咱的身边啊。
1: 好了，又到这个傍晚了啊，又该出门觅食了，朋友们，路边摊来了。
0: 路边摊我们炫起来。各位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一定要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路边摊虽好吃，但是啊也别贪嘴啊，也别天天吃，偶尔就是馋得不行了，咱吃了一口调剂一下这胃口，我觉得是 OK 的。你要是天天吃，那是
1: 那胃遭不住。
0: 那是啊，身体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哈。
2: 当月光送走今夜，我想要约。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7以上就是今天下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精彩互动啊！祝所有朋友们都能够好好吃饭啊，身体倍儿棒，咱吃嘛。马上明天同一时间，周五了，我们提早上座，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

0: 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

0: 树正气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

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692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 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

0: 也加强居委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6: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5: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9: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8: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0: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8: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2: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11: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3: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4: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 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

0: 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 针对八月一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0: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3: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5: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 152.9 吨，同比下降 14.62%， 黄金消费量 511.4 吨，同比增长 1.23%。
4: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两小时左右。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9: WFP warned，
10: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8: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4: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5: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4: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5: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4: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2: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工信厅调研座谈，强调着力做强工业经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2: 何忠友在草湖项目区调研时强调，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2: 兵团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推动口岸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实现产业集聚的枢纽经济转变。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5日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全区石化行业及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工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发改、科技、财政、统计、通信等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加强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引导重点地州市积极挑大梁，持续稳定工业投资，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制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积极承接适宜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兵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格局。 要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15/5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将慢慢提参加活动。
1: 8月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到草湖项目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部分团场连队村，何忠友听取规划工作汇报，实地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既锚定大局又紧扣实际，科学规划狠抓落实，推动事业行稳致远，坚持民生为本，抓好办成职工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谋划实施更多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把工作做到职工群众心坎上，抓实宣传教育，广泛铺陈中华文化底色，传承弘扬兵团精神，引导职工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0: 值观，培育时代新风新貌，注重效益优先，增强投入产出观念，算好民生账、发展账、长远账，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何中友还看望了驻联村工作队，了解党建引领、民族团结、产业富民等工作情况，勉励大家全面建强基层党组织，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带领职工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走进村民家中，关切询问家庭收入、子女就学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勤劳致富，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纺织服装产业项目建设现场，何中友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听取项目规划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抢进度、保质量、守底线，确保项目按时圆满完成。充分发挥能源资源优势，依托产业基础，以市场化为导向，因地制宜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引导重大项目落地兵团。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布局，促进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培育产业发展新优势。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项目要素保障，拿出更多硬招实招，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助推企业健康发展。在教育重点项目现场，何中友走进教学楼、食堂、宿舍等地，听取校园建设、师资力量配备、招生录取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扎实细致做好开学各项准备工作，持续优化周边配套，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让各族学生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共同成长，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优势学科，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何中友在调研中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壮大综合实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职工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落实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各项举措，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加大风府同查同治力度，以优良作风和严明纪律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朱雪冰参加调研。
1: 8月5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15次行政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兵团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行政复议、化工园区区域优化调整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李永红、万平、杨红斌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兵团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是兵团当好生态卫士、筑牢绿色屏障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两山理念，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林草资源、国土空间、生态系统，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全力推动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坚持改革创新，一体推进国土绿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 要凝聚各方力量，强化部门联动，高效配置用地、金融、产业等政策，加快美丽兵团建设，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会议强调，行政复议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兵团的重要内容，要健全制度体系，全面准确贯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受理范围、办理流程，充分发挥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要加强源头治理，推动争议实质性化解，坚持能调尽调，以调止争，切实维护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发挥监督效能，健全个案纠错、类案整治的监督体系，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化工产业是兵团开发区的优势产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要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功能分区布局，提升安全和应急保障能力，盘活闲置低效用地，提升产出效益，巩固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成效，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立足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深化兵地产业融合发展，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口岸是对外开放的门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深度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紧紧围绕自治区、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重点任务，将发展口岸经济作为扩大对外贸易、带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推动口岸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实现产业集聚的枢纽经济转变。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的报道。
0: 在位于40-62团的霍尔果斯盛华通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物流园区，大型货运卡车有序停靠，工人们忙着分拣装运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等。这些货物在完成报关查验等手续后，将直发中亚各国。霍尔果斯盛华通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关负责人杨彦刚。
3: 随着海关7x24小时预约通关机制的推行，我们的通关效率显著提升。高峰期我们每天出口30多辆车，最快当天可到阿拉木图。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近50%。
0: 依托毗邻霍尔果斯口岸区位优势，62团深度融入口岸经济圈，汇集了7家规模化进出口贸易企业。团长还持续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机制，主动对接霍尔果斯口岸整体发展规划，不断完善道路交通、仓储物流、通关配套等设施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逐步形成龙头物流企业引领、小微商户集聚、上下游业态全链条配套的口岸经济发展格局。62团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林龙。
4: 我们将深挖开放潜力，完善产业配套，持续壮大口岸经济规模，让口岸红利更好赋能团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职工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0: 实施186团毗邻国家一类口岸吉木乃口岸，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自然资源，186团积极探索跨境旅游新模式。在陕西高科国际旅行社186团分公司，游客们正有序办理跨境游手续。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和吉木乃口岸区位优势，旅行社开通的精品跨境线路吸引众多游客组团体验边境特色旅游。今年以来，旅行社已累计接待跨境游客1184人次。陕西高科国际旅行社186团分公司计调经理巴彦塞热克。
5: 所有跨境团队均在186团集结休整，统一发车，有效带动团场餐饮、住宿、商超、特产销售等实体经济发展。
0: 186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于小玉。
6: 2026年上半年，口岸出入境人员7.5万余人次，跨境旅游客流量占出入境人员总量超40%，其中自驾游车辆同比增长超30%，成为口岸客流增长的突出亮点。
0: 186团还持续加强口岸跨境贸易，完善冷链仓储加工分装配套产业链，加快推进吉木乃口岸配套基础物流港项目。

0: 中哈国际商贸街项目建设，积极引进仓储物流、跨境零售等业态，持续扩大口岸开放优势。186团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徐世爱：
1: 吉门莱口岸物流港建设项目预计以8亿投资使用，项目对接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高效通关模式，构建一体化跨境物流链条，助力186团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依托紧邻阿拉山口口岸的区位优势，五狮双河市全力推动口岸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多点突破，落地中欧班列图定快线，粤港澳大湾区55个集装箱的家电产品直达莫斯科，组建进出口商会，推动管材、玻璃等狮市特色产品走出国门，进出口贸易活力持续迸发。五狮双河市商务局副局长孙连杰：
2: 将持续培育跨境贸易、落地加工、仓储物流新业态，激活口岸经济内生动力，打造冰地融合开放示范高地。
0: 兵团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持续加强基础设施联通，拓展对外贸易合作，深化跨境产业互动，全面激发对外开放新活力，在打造向西开放新高地的进程中，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更大力量。
3: 155，开好局，起好步。
4: 二狮铁门关市依托龙头企业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智能化改造，推动从田间种植到生产加工的全流程数字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5: 记者谢宏宇：
6: 我现在是在燕齐县40里陈子镇电子村的番茄采收现场，目前啊，机械也是正在进行田间的采收作业，像这样的80吨亩地呢，预计明天上午就能够全部采收完成。
5: 高效采收的背后，离不开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全流程跟踪服务。公司统一调配番茄采收机，可以一次性完成采收、筛选、装运作业。番茄采收机搭载高精度智能色选系统，大幅提升采收质量与作业效率。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原料部技术员王富刚：
7: 它可以95%以上把青果、土块等杂质排出去，保证我们上车的原料的品质。
5: 崔新武种了130亩番茄，今年是他第一年和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公司提供育苗、田间技术指导、采收拉运一站式服务，省心又省力。燕齐县40里橙子镇电子村种植户崔新武：
8: 去年预估的产量在8吨，比往年要高一点。
5: 在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调度中心数字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各块田地的番茄成熟度、采收进度一目了然。工作人员依托平台数据，统一调度农机与运力，实现番茄采收、机械调配、鲜果转运的数字化管控。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互联网部运维专员夏舒雅：
9: 通过我们平台和这个物联网，咱们田间地头的物联网设备，根据这个田地的每一亩番茄的成熟度，合理安排这个采收时间以及我们今天采收的量。
5: 采收下来的新鲜番茄被统一运往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一颗颗番茄经过自动化分选、五级循环水洗、高温杀菌等多道工序，加工成品相均匀、风味浓郁的番茄罐与番茄丁产品。目前公司6条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行。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进辉：
10: 我们工厂日处理原料800到900吨，出成品呢在350到400吨。
5: 从田间智能筛选、数字精准调度，到车间精深加工，番茄从田间采摘到完成罐装锁鲜，仅需8小时左右，最大限度保留了番茄的原生风味与营养品质。近年来，公司累计投入1300万元开展智能化技改，建成18个智能化生产应用场景。公司入选2026年度兵团5G智能工厂名单。立足资源禀赋，二狮铁门关市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培育龙头企业和强化订单农业等举措，全力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从售卖原料向

0: 精深加工的转型升级，助推区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1: 冰视频，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冰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冰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技艺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径。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冰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菌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冰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冰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薪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冰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冰团力量。
3: 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报道。8月5日，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哈密市“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十四五”期间，哈密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9%， 2024年突破千亿大关。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163家，建成了全国领先的单体高性能算力中心，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氢能产业的核心枢纽。以现代煤化工、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日渐成为新疆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十五五时期，哈密市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足用活资源禀赋，形成新优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建设一批可赶可急的民生工程，办成一批人民群众满意的民生实事。今年一至六月，哈密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9%，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2.3%， 实现良好开局。
4: 冰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二师铁门关市进行，来自各师市的2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奋勇争先，一展风采。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在田径赛场上，1500米、200米、50米等赛项依次展开。二师铁门关市代表队运动员王自鹏凭借着稳定发挥，获得男子50米铜牌。
5: 这次能跑出这个成绩，我很满意。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敢于站在赛场，敢于挑战自己。
4: 室内运动馆内，立定跳远、跳绳等项目同步开赛，选手们全力以赴突破自我。八师石河子市代表队运动员董奇瑞，
6: 成绩很满意，也很开心，下次会加力的。
4: 乒乓球比赛也很精彩，运动员们顽强拼搏，在切磋中展现实力，在比赛中增进友谊。石狮北屯市代表队运动员谭汉华，
7: 和各个市的同样的爱好这项运动的人能在这切磋，也结识了很多好朋友，非常高兴。
4: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了田径、乒乓球、旱地冰壶三大类12小项，目前多个项目已经完赛。冰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总管助理曹荣，
8: 全体执裁人员严格遵守赛事规则，规范执裁流程，全力保障每一场比赛的专业性与规范性，确保赛事圆满顺利进行。
3: 今天的冰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程丽，播音冠晨、云琴。冰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

0: 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临时协议接近达成。伊朗方面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伊朗还称与阿曼取得积极进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是否已有转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

0: 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8月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据悉，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稍早前，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这个所说的积极进展，主要是指有关霍尔木兹航道进出的航道的安排，以及海峡的重新的至少是临时的开放，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根据现在各方透露的消息，新的安排主要是指，如果船只要从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那么近的航线那么是要走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也就是说这个近路是完全处在伊朗的控制之下，伊朗有非常强的控制权。船只从波斯湾经海峡驶出这个海湾进入比如说印度洋，这个航路可能是在中间或者说更难一点偏阿曼一侧的航道，但是即使这些船通过更难的航道驶出波斯湾，那么也可能要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或者说是至少要向伊朗报备。从这么一种航道的临时安排来看，那么显然它是有利于伊朗的，那么伊朗是能够通过这种安排来实现它对海峡的控制。那么这就是我觉得现在所谓的积极进展，尤其是对伊朗方面而言，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的阶段，我觉得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新进展之外，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次有关航道安排的这个谈判是在伊朗与阿曼之间进行的，那么这并不是以伊朗与美国的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进行。那么如果是以伊朗与美国之间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进行，显然这就这种安排就意味着美国对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定的控制权和影响力，但是现在是在伊朗与阿曼之间谈判，这种安排的一种寓意就是说美国可能对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影响力，那么这个也是伊朗方面试图在这个新阶段的谈判中去削弱美国对海峡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0: 伊朗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美方表示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那美方为何一边参与一边阻挠呢？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1: 美国在这次有关海峡重新开放的谈判中，其实它的位置是比较微妙的。那么从形式上来说，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并没有美国的直接参加，但是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仍然没有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种海上封锁就是美国影响海峡局势包括给伊朗施加压力的一种重要的一张牌。所以也可以这么看，美国这次我觉得它是通过阿曼在间接的参与与伊朗关于海峡的这种谈判，美国的诉求美国的要价会通过阿曼传递给伊朗，那么美国也会通过阿曼来干预谈判的进程，来影响这个谈判的具体的内容。这么来看，我觉得这次伊朗与阿曼之间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的谈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阿曼的背后其实代表着海湾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美国，这么也是，所以这次的谈判也是一个多方的博弈。那么这种复杂性实际上也给谈判应该说制造了更多的困难，也就是各方对于海峡重新开放实际上是有一些分歧，包括如果他们签署了相关的临时安排的这种协议，那么各方对这个协议的理解可能也是有一些差异，表述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给未来海峡的通行出现新的争端，出现新的 问题也埋下了伏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相关

0: 谈判已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很快能够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于近日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那么如何看各方的表态呢？我们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1: 我认为美方的表态，无论是他的国务卿卢比奥的表态，还是财长贝森特的表态，都是比较积极的。这个确实预示着近期有可能在海峡问题上，尤其是航道的这个安排上，那么美伊会达成一定的妥协，那么会甚至有可能签署某种临时性的这种安排或者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动向。当然回顾整个美伊冲突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一些关键的谈判的这种节点上，那么美方的表态都是更乐观的，而伊朗方面相对会低调一些，或者相对会保守一点。这个原因我觉得主要是美国出于他国内政治的考量，出于他的整个军事后勤体系，尤其是弹药方面可能存在一些缺口，那么他更急于的想解决伊朗战争的问题，更急于从这场战争中抽身，甚至更急于那么摆脱海峡被封锁的各种的负面效应。而伊朗方面，由于他传统上他对美国不那么信任，那么伊朗也认为自己更能拖，更能跟美国耗下去，所以美方的表态往往是更积极一些。同时我觉得美方不断的去释放这种乐观的预期，它也是有它的小心思在里面，因为这种乐观的预期是有可能带来这种油价的下降。实际上就在周一周二美方的这种积极表态披露之后，实际上油价已经在明显的下跌，这个本身对平抑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美方的这种乐观表态本身有一个有利于美国的这种自身利益的考虑在里面。
0: 那么此次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1: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因为在海峡问题上，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我认为是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海峡如果开放，现在完全开放，实际上对伊朗也有好处，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同时对美国也有好处，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这么一种临时的开放，我觉得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临时开放并不等于海峡问题的全面的解决，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存在。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开放海峡的协议，可能还远远没有到6月17号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的那种程度。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

0: 次美意冲突实际上对整个海湾国家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但是具体的影响冲击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沙特、像阿联酋这种国家，虽然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这两个国家都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石油管线。沙特可以通过红海的港口来出口石油，那么阿联酋也有从阿布扎比到富察伊拉的这个石油管道，那包括像阿曼，它实际上很多港口也在波斯湾之外。从这个角度来说，像卡塔尔这个国家，它完全在波斯湾里面，它又没有办法，它现在又没有管道可以从陆路去出口它的油气，那么它受的冲击是最大的。所以它劝和促谈的这种动力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一贯，非常的强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次也要看到在海峡重新开放的这个问题上，其实阿曼由于它是和伊朗同样是海峡的沿岸国，所以阿曼在美伊之间的劝和促谈中发挥了这个主力的作用，现在甚至在海峡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谈。那么卡塔尔的作用相对我觉得它是比较低调，或者说是在幕后发挥作用。那么我相信近期我们还会看到卡塔尔继续的去扮演美伊之间缓和关系的一个渠道。阿曼，那么卡塔尔也会和巴基斯坦和阿曼这些兄弟国家去协调沟通，为海峡问题的解决，为美伊冲突的解决去发挥他自己的作用。
1: 巴西政府决定不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拉美两大国为何交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来听综合报道。
3: 据悉，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4号，阿根廷外交部发布公报，表示当天下午，巴西外交部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并向其通报巴西政府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关系的决定，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政府对巴西政府这一单边决定表示遗憾。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于26号召回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的言行。
2: 很显然，巴西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级的源头是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日的言行。那么这一事件的本质究竟是米莱个人的政治倾向，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飞的分析。
4: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那么从米莱本人来讲的话呢，第一点就是米莱专程到巴西去参加了右翼的波索纳罗儿子的竞选站台活动，然后抨击卢拉，这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希望从自己右翼的这种身份去给巴西右翼阵营站台，其实是带有自己比较明确的功利的诉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整个米莱的行为是符合他长期固定的外交路线的。其实在米莱上任之初也邀请了波索纳罗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然后卢拉拒绝出席。那么多次在南方共同市场呀，然后巴西和阿根廷的双边合作、地区合作上也放出狠话，就是要退出南共事啊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做法。那么第三点其实是米莱给特朗普的一个投名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阿根廷现在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好过，虽然整个国家的债务紧急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整个家庭民众的债务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米莱也是想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特别是美国金融部门的支持。
2: 巴西和阿根廷作为南美两大核心经济体、南方共同市场的支柱，这次外交关系直接降为代办级，会对双边经贸关系

0: 与政治互信以及区域货币合作、南美一体化进程产生哪些实际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分析。
1: 从历史上来看，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其实历史上有好多次，就是巴西、阿根廷两个欢喜冤家在不停的上演这种情况。特别是近期，比如说波索纳罗上一任执政，然后巴西是右翼，然后阿根廷是左翼，其实两国之间在经贸啊、政治互信、南方共同市场合作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在短期内肯定双边的政治互信是降到了冰点了，既然已经把外交降成代办级，这肯定是会对不管是两国之间的合作，还是在以两国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合作，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或者说南方共同市场和别的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双边政治互信方面是降到冰点。那么在双边经贸合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还是正常的，因为历史上也有过，就是不管怎么变，两国的这种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的经贸还是会正常，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但是从南公市角度来讲，最近几年谈的更多的南公市的地区一体化，以及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我觉得肯定短期不会有进展，甚至说是可能还会有所倒退。
0: 另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布官方声明，强烈反对美方的决定，指出美方的两项理由完全不成立，不会向美方的施压妥协。美国在巴阿外交冲突发酵的关键节点，突然以签证问题为由对巴西驻美大使采取措施，这是其宣称的所谓对等报复，还是在和米莱政府形成隐性联动，共同向卢拉政府施压？如巴西所说，试图干预巴西十月大选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分析。
1: 自从七月底开始，整个美国对巴西大选的干预已经开始从隐蔽的到公开化。那么又从米莱和特朗普两个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来看，其实这是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对巴西的一种行动。他们都希望在这次大选中让卢拉下台，然后让小波索纳罗上台，这样整个拉美就会全部右转。这是符合美国对拉美意识形态方面控制的一个惯例，或者说是一个考虑吧。美国发起了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经济行为的这种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一次施压呢，还带有明显的这种谈判筹码的属性。
0: 巴西长期在南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这次同时面对阿根廷和美国的双重压力，巴西能不能守住自身的外交自主底线呢？再来听王飞的分析。
1: 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现在整个全球的这种局势，特别是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这种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经贸成本其实对巴西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虽然整个现在国际法理是站在巴西这一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随着巴西大选到十月份临近，米莱加特朗普的联动能放出什么大招去影响卢拉，我觉得都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呢，也能看到巴西在国家体量以及经济回旋空间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特别是巴西国内的经济其实有一定的恢复，那么通货膨胀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对于执政党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内的支撑。
0: 好的，非常感谢嘉宾的分析。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将共同关注日本防卫大臣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继续渲染日本的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与此同时，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将如何反噬自身呢？我们一会见。

0: 找寻。若有缘千里再相见，此生契阔与子成
1: 双。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一起隐士商山四皓》。商山四皓指秦末汉初的四位高士，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居在商山，人称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四皓的大名，曾请他们出山为官，却被拒绝。商山四皓喜欢下围棋，张良常与他们往来。刘邦登基后对长子刘盈不甚满意，张良便建议皇后聘请商山四皓做太子的宾客，吕后答应了。商山四皓碍于老朋友张良的面子出山了。很快，太子刘盈经过四位长者的教导，修养与见识大有长进，后来继位为汉惠帝。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一起隐士商山四皓》的由来。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日本防卫大臣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

0: 继续渲染日本所谓的周边安全威胁。与此同时，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将如何反噬自身？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如何看待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呢？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2: 新版白皮书本质上是要打造新型总体战体系，试图将军事突破与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甚至是经济产业安全深度绑定，以此来完成对国民意志的一个深层动员，推动日本国家整体向右转型。这里面包括几个重点，第一呢，是把国家安全作为这次防卫指针防卫战略转型的大义名分，试图以此来影响广大社会的心理变化，比如说强调了中国威胁，强调了新的危机时代等等。第二呢，是要将情报体系嵌入到整个军事体系当中。白皮书提出要构建一个泛化的情报安全体系，刚刚落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在悄无声息地收紧对国内社会的控制。第三，也就是产业方面，将产业发展、产业经济也纳入到防卫体系当中来。比如说，过去受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的科研力量其实对军事项目是心存顾忌的。但是现在，日本政府将军事技术研发包装成所谓的保障经济安全、维系技术主权这样的国家战略，并辅以财政投入来吸引大学、企业深度的参与。最终呢，通过这些努力来实现国家战略的整体转型。总之哈，白皮书本质上是一份国家转型动员令，它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制造一个似乎无处不在的外部威胁，来催生一个内部的举国体制。
1: 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那么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扩军备武政策动向，首次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否意味着日本战后专守防卫原则已彻底实质突破了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2: 高市政权呢，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色，它可能将日本带入一个极其危险的状况，加上高市本人在决策模式上具有武断封闭的特点，在行事风格上刚愎自用，那么今后日本推出任何冒险投机性政策也不足为奇。关于专守防卫，从文本上看，日本政府似乎仍在宣称坚持专守防卫，但从能力建设上看，这一原则早就名存实亡。我们知道，专守防卫的核心是不拥有攻击性战略武器，不对对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这次熊本部署的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远远超过了日本列岛周边水域的防卫需求。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将这一能力定性为对敌对基地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在日本政府的认识角度来看，他已经确立了攻击敌方领土内目标的一个权利。所以呢，这次是防卫战略的范式转换，因此专守防卫原则不仅早就被掏空，那么日本政府

0: 采取的方式是在不能修改宪法的形势下，通过渐进式的改造相关原则，不断地蚕食宪法所规定的相关内容，这是它的目的。
1: 那么日本持续放大区域安全焦虑的核心政治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0: 日本放大安全焦虑的核心政治目的是一场瓦解国内反战力量，其实呢，这堪称是一项战略改造工程。它的逻辑链条呢，是瓦解反战力量，绑架中间民意，实现国家转型的合法化和正当化。首先一点其实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期待瓦解国内的反战力量，让和平主义失去道义的号召力。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被恐惧支配，反战的声音就会被孤立。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利于他的这个修改相关的文本。第二呢，要绑架中间民意，制造沉默的共谋，或者是沉默的大多数，利用沉默的大多数。日本政府不直接推销修宪，而是呢将其与民生紧紧的绑定。这里要告诉民众的是，不修宪就没法实现这个反击能力，整个国家就会陷入风险。那么所以他呢推出了以经济安全为名义，把扩军变成企业的订单、大学的经费等等。这样的话呢，修宪就有了合理性。最后呢，也就是要实现正常国家，彻底清算战后体制，那么全面的重塑能战的国家认同，摆脱历史的罪恶感。总之，这项工程的核心路径就是用外部威胁的恐怖消解内部对扩军的警惕，用安全与繁荣的承诺换取国民对修宪的默许，最终目的其实是改造民意，彻底的塑造日本的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发展道路。
1: 另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此前日本方面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那么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对于亚太地区安全造成怎样的影响，将如何反噬自身呢？再来听张玉来的观点。
0: 第一点啊，它会动摇二战之后亚太秩序的根基。我们知道亚太秩序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第二是要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进行特别约束，这就是战后的日本宪法。而日本如果真的实现了军事松绑的话，将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可以单方面扩军来改变现状，打开一个以力量破局的危险先例，让历史遗留的领土海洋权益纷争变得更加棘手。第二一点，日本的这些举动将会导致亚太地区的触发一场军备竞赛。第三，可能断送亚洲世纪的战略机遇。我们知道长期以来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但其前提是地区应该有一个整体政治和平的环境，对日本的自身的反噬也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多重的。第一，日本的安全可能会更不安全，一旦部署打击邻国的攻击性武器，那么反过来日本列岛和相关的军事基地也会成为对方的瞄准清单。第二，政治上可能会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未彻底反省历史的前提下重走扩军之路，日本只会唤醒周边国家的伤痛记忆，加深警惕， 日本追求的正常化国家地位无异于南辕北辙，在道义上会陷入孤立。第三点，经济上，庞大的军费将严重挤压民生福利和长期发展投入，同时地区紧张本身就是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日本最终会损害自身所深度依赖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市场。
2: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发酵数日的休达移民潮竟由虚假视频误导，欧洲移民问题和解。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8月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该事件。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内政大臣说，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表示，欧盟目前正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他指出，休达移民事件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引发的。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场七万人突发越境危机的实质？是单纯的人道主义难民潮，还是某种地缘政治博弈或边界管控失效的产物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的分析。
3: 这次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我们知道它的背景是在过去十年尽管欧盟方面呢，想要吸取此前出现大规模难民和非法移民入境事件的教训，然后在各个方面呢加强了这个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管控，而且就在最近欧盟还出台了相关的这个统一规则想要在欧盟内部呢形成一个统一的应对非法移民的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次休达的事件表明，其实欧盟包括它的成员国所做的努力在频繁发生的而且来源多样的这样一些非法移民的冲击之下，应该说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背景呢是长期以来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围绕休达以及梅利利亚两块飞地的主权问题呢一直存在争议。同时呢，在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方面呢也存在一定的这个落差。所以两国关系呢实际上围绕了这个休达地区非法移民入境的问题呢就显得更加的微妙。第三个方面呢，这是一次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各种信息经过网络的流传加工之后会进一步的引发民众的一些比较盲目的回应。同样呢，我们看到这次事件也体现出当前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整个欧盟的安全环境呢实际上处在一个高度紧绷而且日益复杂的状况之下。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在欧盟内部引起非常直接的涉及到安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各方面的反应。
1: 此前欧盟刚刚正式生效新移民与难民公约，那么本次休达危机是否直接暴露出公约落地的现实漏洞呢？再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3: 休达事件在发生之后非但没有得到迅速的有效的解决反而呢出现了一些延宕，而且还引发了西班牙和其他的欧盟国家，尤其是它的一些周边邻国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个现象实际上表明，尽管欧盟在过去十年想了很多办法，然后成员国之间呢也试图就此呢达成一些协议来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欧洲多数国家 国内政治啊趋于右倾和保守，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些很可能会被其他的政治势力热炒的非法移民入境问题上，

0: 我们看到各国政府呢的第一个反应呢是要以本国利益为先，甚至呢做出了一些要加强对西班牙边境管控啊，甚至切断和西班牙人员流动的这样一些措施。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也暴露出来啊，现在欧盟国家之间啊，尽管嘴上讲团结，但是在具体的问题上仍然是缺乏互信。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啊，欧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23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移民与庇护公约。这个公约呢在23年这个批准，然后今年6月份啊刚刚正式实施。恰恰就在这个公约刚刚实施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休达事件。所以我想这个事件啊再次暴露出来，尽管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呢表面上啊讲团结讲协作，但是一旦回到现实的环境中，尤其是面对当前啊越来越保守的欧洲的政治倾向，以及经济上啊对于这个非法移民和难民带来问题的承受能力越来越低，所以我想这次休达事件体现出来的是，在当前的欧洲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下，未来啊即便啊有所谓的统一规则，但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欧盟内部的矛盾呢有可能还会成为影响各国关系的啊一个主要的方面。
1: 欧盟目前正极力推动与摩洛哥达成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将边境防线外包给北非国家作为地缘防火墙。面临着哪些不可控的风险？能否真正解决休达这类非地的长期移民隐患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在这次由于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事件而紧急召集的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上啊，各方呢试图进一步去加强通过和区域外国家合作来建立一个由第三方外包的这样一种非法移民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应该说它的基本思路呢仍然是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想要通过所谓的和区域外国家合作来尽量呢把非法移民问题呢解决在欧盟国家境外。根据这个公约啊，欧盟实际上已经开始和埃及、这个突尼斯、土耳其等国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合作。那这次呢，由于休达事件的发生和发酵，毫无疑问啊，欧盟呢有可能会把摩洛哥啊也纳入到和他进行类似合作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知道这种合作方式啊，短期内啊似乎可以减少这个非法移民入境对欧盟国家边境，包括对欧盟国家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呢，仍然是一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样一个临时性措施。我们知道这个让其他国家来和欧盟合作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一方面呢欧盟需要承担相应的费用，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财政资金，同时呢这种合作它有赖于欧盟和这些国家之间的比较稳定的友好的关系。一旦啊这个欧盟和这些区域外国家的双边关系出现变化，尤其是出现关系不好的状况的时候，那显然合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呢就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对欧洲对欧盟施压，或者说从欧盟获取更多好处的一个筹码。所以对于非法移民问题呢应该是一个多元治理的系统性工程，而不能仅仅指望通过所谓的外包啊，或者说这个边境外移的方式来得以解决。
1: 那我们也看到本次事件中大量病毒式传播的虚假视频，网红发布的游泳偷渡片段，直接鼓动了数万人冒险尝试非法入境。那么社交媒体传播的助推作用是否已经成为欧盟边境管控中的新风险点呢？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在这次休达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中啊，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呢是社交媒体啊，或者说网络平台对相关消息的误传误信引发的。它的直接背景呢是，我们知道就在七月初的时候啊，当时西班牙最高法院呢通过了一个裁决，这个裁决的主要内容呢是针对像休达和梅利利亚这样的地区，由 由于它和摩洛哥呢有陆上的物理边境，然后也有海上的非物理形态的边境，所以为了有所区分呢，最高法院的裁决就认为今后啊由海陆进入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在必要的程序，也就是这个甄别和正式遣返决定之前呢，可以有所逗留。这样的一个裁决呢，很快就被网络的传言解读。

0: 为说，只要啊通过海路进入到西班牙境内，就可以获得某种豁免啊，甚至呢以合法的身份呢，能够在西班牙呢居住下去。正是这样的一些流言呢，逐渐的被放大，而且社交媒体上呢也传出一些所谓视频来证明说，只要从海路进入就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合理合法居留的这样一些错误信息。当然了，我们知道之所以让错误信息广泛传播的一个主要背景呢，还是西班牙近几年来为了维持国内的经济发展，他对移民啊采取了相对于其他的欧洲国家更为宽松的政策。无论怎样呢，显然啊对于欧盟今后要处理好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啊，如何应对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时代，由于这个虚假和错误信息传播而带来的这个困扰和挑战，显然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经过激战全部歼敌，分别俘虏打死敌师长各一人，俘虏敌官兵10000多人，不仅缴获大炮40门、轻重机枪300挺、无线电1部、枪械10000多支、子弹80余万发，而且得到2个师的3个月薪饷，共计光洋100万元和大批的西药。红军在草台岗、东皮地区向敌2个师发起了进攻，全歼蒋军1个师又1个营，俘虏官兵6000人。蒋介石得到消息，立刻捶胸顿足，大喊大叫。

0: 哎，此时乃江某有生以来唯一的沉痛。
1: 之后又照他的英美德等国顾问攒头一处密谋一番，电令前线总指挥官陈诚出马捞上一把。为强调此行的重要，蒋介石特在电文中附加一句说，
0: 此举非同小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陈诚接到电令，诚惶诚恐，不敢怠慢，当即跑到了广昌附近，制定计划，欲集中四个师从永丰出发，与罗卓英部南北夹攻红军。陈诚把此计划呈报蒋介石，蒋介石看了连声称赞，
0: 好好，陈诚果然不辜负我的苦心培养，
1: 并将计划给他的德国顾问审阅，不料被德国顾问全盘否定。蒋介石立时慌了手脚，急电陈诚取消计划，带领全部人马日夜兼程返还南昌。至此第四次围剿又告破产。时光如梭，日月无情，夏日的南昌酷暑难耐，加之第四次围剿无功而返，损失惨重，蒋介石心中烦恼，欲上庐山避暑去火。未上山之前，戴笠不免大忙一阵，在上庐山时各要道路口设立检查站，盘查上山人员，在庐山清点人口，逮捕可疑分子。遵照蒋介石的吩咐，他又特地跑到庐山军官训练团的驻地巡视一番，此地是蒋介石训练军事骨干的组织。918事变后，蒋介石为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于1933年7月起在江西庐山设军官训练团，轮流调休军官，施以法西斯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并从事收买分化地方军阀的军官等工作。抗日战争期间，该团迁至四川重庆峨眉山等处，戴笠先跑来此地，告以委员长即将亲临视察，各位务必小心检点，特别是正在新生活运动时期，烟要少抽，酒要不喝，寻花问柳，小心脑袋。行前蒋介石做老谋深算态，问戴笠，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吗？
1: 戴笠故作愚痴，
2: 委员长身为三军统帅，对国军成长关心备至，故设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培养各地各军军官。
1: 蒋介石一拍桌子，竟破口大骂，戴笠赶紧立正准备挨打，不想蒋介石叹了口气，重又坐下，说道，
0: 你跟我多年，为什么仍然糊涂至此？你以为我会忘掉陈炯明、陈济棠、李宗仁、冯玉祥这些家伙通电逼我下野的事吗？忘掉我被桂系、晋军、西北军打败及至丧生的事吗？你是饭桶，酒囊饭袋，太不长进了。当今世界，德意日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之目的在于铲除苏联，日本更直接帮助我消灭共产党，所以日本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朋友。他要东三省可以给，要华北也可以给，只要他帮助我打共产党，还要什么地方也可以给。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必须全力以赴，坚决消灭。那些杂牌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叫他们打共产党，人就矮了半截，和我闹摩擦便气壮如牛。我如今办这个训练团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以给他们培训干部为名，调他们的将校前来受训，小以大义，让这些将校不要赞同他们的官长，同我过不去，而是听我的调遣，为消灭共产党卖力。
2: 是，戴笠一定为实现委员长的宏图大略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1: 蒋介石赞赏的点点头，连声称好，

0: 问道：
1: 好好好，那么你将如何效力呢？
2: 报告委员长，我派手下混入其中，多讲委员长为国为民的苦心，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还有了解他们的言行，供委员长决定取舍。
1: 好，好。
0: 蒋介石又是点头，又是夸奖。
1: 还有呢？
2: 报告委员长，没有了。
0: 蒋介石甩戴笠一个耳光，刚才的一脸赞赏气秋风扫落叶似的消失殆尽，代之以严峻气愤。
1: 你是木头，你是王八蛋，不懂人话，讲苦心道理有个屁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祖宗训诫你全都忘光了吗？他们当兵为什么？还不是要钱，懂吗？有钱能使鬼推磨，要给他们钱，懂不懂？
2: 是，委员长，要给他们钱。
1: 错了，我的钱不能乱给，更不能白给。告诉你，你跟我上山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每个将校的基本情况，每个人有多少财产，几房太太，养了几个外室，开支多大，根据情况在他们毕业的时候分别处理。要知道江浙的将校腰缠万贯，给他个10万20万根本就不看在眼里，等于是把钱扔在水里了，要给他200 300绝对不行。西北的那些杂牌都是穷鬼，送他1万2万甚至30002000，他们就会感恩戴德。总之一句话，我的钱不是白来的，扔进水里还要听声响，给他们钱要让他们高兴地跳起来。
2: 是，一定遵循委员长教诲行事。
1: 还有，对于不可靠的将校，不仅不能给一个铜板，还要报来明细，该杀的你相机处理。
2: 是。
0: 陈布雷幽灵似的走进来，递给蒋介石一个文件。蒋介石接过去，边低头看边吩咐戴笠：
1: 去吧，我说的事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2: 是。
0: 戴笠一个立正，双手紧贴裤缝，向后转开步走去。蒋介石把手上的公文扔到地上，狠狠地跺一脚，对着戴笠的背影大叫：
1: 回来！
0: 戴笠急忙后转奔过来，立正在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把脚下的公文踢给他，厉声喝道：
1: 你看！
0: 戴笠弯腰捡起公文，只见抬头一行写着：申报主笔史良才言行摘要，下面开列着申报发表的几篇剿匪实评，其一文曰：今日举国之匪，必黑暗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能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已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唾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绞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挺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佑福氏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挺而走险之人民，竟动员大军大张打法，此诚五人所不解者也。其二文曰：政治黑暗如此，痴痴之盲如沦地狱，是政己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为小之，待之可悲，孰于如此？其三文曰：今日之所谓匪者，于其未知，由于共党政治主张所煽惑，勿宁未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

0: 盖棺中大死似学潮，依据事实之分析，则又不能独责学生。经费积欠拖久，学校当局索讨无着，教职员请愿无着，学生一再呼吁无着，以号称地大物博之国家，竟到无法维持以最高学府之经费，此则政府不能辞其咎者也。有甚者，据汪院长前日演说，为某省政府不许人民种烟，而他一人独种独卖，烟苗遍全省，都为他一人所有。又如张真在张，横肆骚笼，陈调元所部46师在合肥等地，更如陈济棠之功穷，政府如欲整治济纲，树立威信，对此种烟之某省，获章之张真，握腕之陈调元，陈济棠之用兵，独不应加以应承乎？于此重大问题，则装痴装聋，志不闻问；独于中大之学生，则有若愤雷霆之震怒，解散学校，雷厉风行，毫不假惜。事无乃为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乎？
1: 看完了吗？
0: 蒋介石问。
2: 是。
0: 戴笠不敢正视蒋介石的眼睛。
1: 为什么你不报告？
0: 蒋介石的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戴笠心知不好，挺起了胸脯，紧绷面皮，准备挨打。陈布雷眼见老朋友要倒霉，急忙解救，翻开公文夹，捡出一份公文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瞥一眼，神情松懈下来。
1: 照我的手令办了吗？
3: 办了。史量才除不同意中宣部派员指导申报外，对别的都大体同意。
1: 他怎么说？
2: 他。
0: 戴笠记忆不起，望着陈布雷。陈布雷会意，又从公文中找出了一份文件，递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不接，吩咐道：“
1: 念。”
3: 史量才先生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将申报停刊。
1: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我的，小小的申报，不拿津贴也得唯我是从。这以后好像还发生过什么事儿？这个史量才，真让人头痛。
3: 报告委员长，你命令侍卫长王世和杀死邓演达之后，宋庆龄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责难委员长。
4: 该项宣言由杨幸福译成中文，
3: 派人交给史量才。史氏未敢在申报上发表，却在另一通讯社稿件上发表了。
1: 史量才和杨幸福搞在一起，还敢发宣言反对我江某人，一定要杀个鸡给猴子看。戴笠，立刻干掉这个姓史的，要干得干净些。
3: 是。请问委员长，以什么罪名？
1: 混蛋，秘密干掉还要什么罪名？要论罪名，宣传抗日就有罪，诽谤政府就是罪，反对围剿也是罪。
3: 是是。
0: 几日之后，蒋介石笑了，因为史量才已死。原来史量才自备保险汽车，同儿子等六人由杭州回上海，汽车开到距笕桥中央警官学校不远的顾杭公路上时，突然被一辆京字72号别克汽车横着挡住了去路。史量才的汽车刚停住，就见六七个身穿黑色短装、手持短枪的大汉从斜侧里冲来，开枪打死司机等两人。史量才等四人急忙下车，狂奔而逃。结果史量才被枪杀于河水塘中。蒋介石看着戴笠呈上的史量才遗体照片，嘿嘿嘿笑了个不停。
1: 好好好，你的工作做得不错。那一日，我给入闽剿灭19路军的卫立煌打电报，就变一笔，问他昨夜排运如何，吓得他当即回电认罪。

0: 说到此，蒋介石脸一绷，
1: 不仅要注意共党情报，也要注意高级军官的情况，大到他们的政治动向，小到吃了什么饭，同哪个女人搞名堂，一概要弄到手，送我批阅，明白吗？
2: 明白，委员长。不过，
0: 戴笠欲言又止。
1: 说。
0: 蒋介石严厉地扫他一眼，命令道：
2: 是这样的，史亮才死了，报界哗然，要揪凶手，我担心。
1: 担什么心？你做得干净不干净啊？
2: 很干净。
1: 好，我命令浙江省主席鲁迪平查。
0: 于是鲁迪平奉命追缉凶手，立即查出那部别克牌黑轿车是警官学校赵文龙派遣的，而警官学校属于复兴社。鲁迪平深知惹了祸，想捂又捂不住，终至于闹得全国风风雨雨，议论纷纷。戴笠傻了眼，立刻请示蒋介石，一个手势批下。戴笠心领神会，退出执行。不出三天，鲁迪平中风而死，他的姨太太俯尸大哭，呼天抢地的大叫：
3: 你死得冤枉啊，不明不白呀。
0: 戴笠又去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瞪起了眼睛，回他一句：
1: 这也值得问我？
0: 于是那位姨太太便以身殉夫。随之蒋介石发表了谈话，说：
1: 鲁迪平反共有功，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其七，响应新生活运动之号召，殉夫以实行礼义廉耻，其情可嘉。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1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垄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

0: 天行。
1: 我有了革命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行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行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行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9集。
2: 夜，水库工地指挥部，李松泉正在同金元龙谈话。李松泉态度变得很友善，说：“
3: 机器属员，你新设计的图纸我仔细看了，要比以前科学，也合理，也省时省工省量。水渠明天就要开工了，不能等了，所以呢，我们就按你的这张设计图施工。”
2: 金元龙松了口气，笑了笑。李松泉说：“
3: 你的设计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但我们还要交给你另一项任务。”“
2: 啥任务？”“
3: 修渠道需要大量的生产工具，损耗也大，所以决定派你和刘明山同志一起去乌鲁木齐采购生产工具，你在这方面懂行。”
2: 金元龙惊愕地看着李松泉，有些不知所措地说：“
3: 这……”
2: 李松泉说：“
3: 你知道现在不法商贩多得很，万一采购来质量不好的工具，不但浪费国家财产，还耽误生产，你身上的担子也不轻呢。”啊，
2: 月光如水，罗秋文抹了把眼泪，敲了敲张福基家地窝子的门。张福基和他的老婆正准备休息，张福基说：“
4: 请进。”
2: 罗秋文怯怯地走了进来。张福基一脸的严肃说：“
4: 有事吗？”
2: 罗秋文害怕地问：“张团长，我和陈明义是不是犯错误了？”“
4: 你们心里还不清楚吗？还来问我？”“
5: 团长，这会不会影响陈明义的政治前途喽？”“
4: 这还用我说吗？”
2: 罗秋文哭起来说：“
5: 团长，是我害了他。”“
3: 罗秋文，你是个好姑娘，也是个聪明人，我这话你好好再掂量掂量，明天还回伙房工作去啊。”
2: 罗秋文说：“
5: 嗯。”
2: 金元龙与柳月都疲倦地睡在床上。金元龙说：“
3: 柳月，前天一晚上我可算是没有白忙啊。”“
5: 咋了？”“
3: 我设计的图纸参谋长总算同意了，明天让我和刘明山去乌鲁木齐出一趟差。”
5: 柳月打了一个哈欠说：“哦，这就好，出差时把自个儿照顾好。”
2: 柳月说着说着就睡着了。纪元龙还想说什么，
5: 但看到柳月睡着了，也不忍再弄醒他。工地指挥部，李松泉对刘明山说，
4: 去乌鲁木齐后，你一定要把机器树员拖住，等工程完成的差不多了，你们再回来，听到没有？参谋长，我明白了。
5: 荒原，部队集合在一片空地上，张福基说，
6: 明天参加兴修水利的人员由陈明义副主任带队去到水利工地上，你们一定要在陈副主任的领导下发扬我团的光荣传统，干出我们团的光彩来。
5: 大家鼓掌，陈明义也在鼓掌，但却一脸的黯然。清晨，罗秋文正在伙房同杜班长一起做窝窝头，几辆大卡车停在路边，去修水利的人正往车上搬运着行李。陈明义朝伙房走去，想去同罗秋文告别。罗秋文看到陈明义朝伙房走来，忙钻进地窝子里。陈明义望着伙房的方向，痛苦地叹了口气，又转身走向卡车。地窝子里，罗秋文从窗口看着陈明义的背影，泪水夺眶而出。修渠工地，土地已经开挖，两条渠堤人分成四排，人们挥着铁锹往渠堤上撂土，远远看去就像一条雾蒙蒙的游动着的长龙。修渠的人群中可以看到柳叶与柳月的身影。刘明山领着陈明义的队伍来到修渠工地，刘明山与陈明义朝李松泉走去。刘明山说，
6: 参谋长，参谋长。
5: 李松泉也在干活，他从人群中走出来。刘明山说，
4: 参谋长，这是25团政治处的陈副主任。
5: 陈明义与李松泉握手说，
4: 我叫陈明义。
5: 李松泉说，
6: 陈明义啊，欢迎啊啊。
5: 两人握手，李松泉脸上流出一丝醋酸与尴尬。陈明义说，
4: 参谋长，我们分在哪个地段啊？你们那么远赶来，还是先休整一下吧啊。这修渠不是跟打仗一样吗？一到战场不是就要开战了吗？行，那你们就紧挨在29团的后面。
5: 陈明义领着队伍从修渠的人群边上走过，柳月认出了陈明义，他想喊但忍住了。柳月穿过人群走到柳叶跟前，柳月悄声说，
7: 姐，陈明义
8: 在哪儿？
7: 喏，那边领头的那一个。
8: 你没认错？
7: 我离开那儿不到一个月，咋会认错？
8: 我去找他。
7: 姐，你好好跟他说。
5: 陈明义领着队伍到指定的地方，就拉开架势卖劲儿地干起来了。柳叶找到陈明义，柳叶喊
7: 陈明义。
5: 陈明义没反应过来，说，
6: 嗨，柳叶，你也在这修渠啊？
8: 我是柳叶，不是柳月。
5: 陈明义呆了一下，说，
6: 柳叶。
8: 对，我是柳叶。
5: 陈明义悲感焦急地说，
6: 柳叶，
8: 走，我有话对你说。
5: 陈明义跟着柳叶走了几步，但突然站住了，说，
4: 柳叶，咱们俩的话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等收工后再慢慢谈吧。
8: 不，我现在投你没什么话，只想说一句话。
4: 只一句话？
8: 对，走，到那边说去。
5: 柳叶把陈明义领到一丛芨芨草丛后面，芨芨草也长得有一人多高了，俩人面对面站住。陈明义说，
4: 柳叶，你说吧。
8: 看你这模样，大概也是个领导干部了吧？
4: 啊，刚升任团里的政治处副主任。
8: 很好，所以我才把你领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来，我怕伤害了你当领导的威信。
4: 为啥？
5: 柳叶一个耳光甩了上去，说，
8: 就为这。
5: 陈明义捂住脸说：“柳叶。”

0: 信我。
1: 从此咱俩情断义绝了，就这句话，你把我们全家都坑苦了。李松泉看到柳叶把陈明义往芨芨草丛中领，满脸醋意地朝芨芨草丛方向看。柳叶气狠狠地从芨芨草丛中出来，李松泉松了口气。柳叶含着泪回到柳月身边继续干活。柳月关切地看着柳叶问，
2: 姐咋样？
1: 我扇了他一个耳光，对他说，从此咱俩情断义绝。柳月舒了口气，想了想又说，
2: 姐你不该打他，你没找到他又不是他的错。
1: 但他知道我在这儿后，他为啥不来看我？我从老家千里迢迢历经千辛万苦在找他，他竟连着百十里地都不肯走。妹，他临离开我的时候，我把什么都给他了，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他惹下的事。
0: 柳叶哭了，柳叶也只好同情地叹了口气。
1: 唉。伙房，罗秋文心事重重地在案板上切菜，他的手被刀划破了一条口子，鲜血滴滴答答地往下流。杜班长撕了条龙布给他包扎伤口，说，
3: 你是咋回事？
1: 心神不宁的。罗秋文说，
4: 没啥。
1: 罗秋文包好伤口继续切菜。罗秋文说，杜班长，干部要是犯了作风上的错误，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吧？
3: 杜班长说，按理说肯定会，但也要看领导对他的印象咋样了。领导上要是松松手啊，开一眼闭一眼，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啊。这种事儿关键要看他的直接领导。
1: 罗秋文说，
4: 哦。
1: 夜，李松泉跟在柳叶后面也进了地窝子。柳叶把从托儿所接回来的静江搁在床上，然后又抱起红霞喂奶。李松泉说，
3: 柳叶，那个陈副主任陈明义，就是你要找的那个陈明义？
1: 柳叶说，
2: 对。
3: 那你把他领到人见不到的地方去干啥？
1: 李松泉，你也是个男人，心眼咋比女人还小？我告诉你，因为我扇了他一个耳光，对他说，从此咱俩情断义绝了。这下你满意了吧？称心了吧？
3: 那你也用不着扇他耳光呀，人家毕竟也是个领导干部了。
1: 哼，所以我才把他领到人见不到的地方去扇他，就是为给你们这些当领导的留点面子。
0: 夜，伙房边上，张福基蹲在凉棚边上啃着馍馍喝着汤，罗秋文坐在他边上。张福基说，
3: 罗秋文，这可是件严肃的事儿，你真愿意跟政委？
4: 政委的情况你都跟我介绍了，我愿意。
3: 那你跟陈明义是咋回事儿？
4: 我跟他啥事也没有，两人一起开荒，累了坐下休息说说话就睡着了。
3: 你呀，要是早这么个态度不就好了？
4: 现在也不晚呢。
0: 天刚有点亮，人群就开始往修渠工地上拥。陈明义领着自己的人从柳月的队伍前走过，柳月追上陈明义喊，
2: 陈明义。
0: 陈明义有些吃不准，说，
3: 你，我是柳月。
0: 陈明义与柳月从队伍中走出来，陈明义伤感地说，
3: 柳月，你看我有多倒霉，你见了我扇了我一巴掌，柳叶见了我也给了我一巴掌。
4: 对不起，我就为这事儿找你来向你道歉的。
3: 柳月，当我知道你姐

0: 跟别人结婚了，我有多痛苦。当时我是想去找他，但杨政委不让我去，说你去干啥，想去把人家的家庭拆了。我一想，对呀，干嘛去给人家找麻烦呢？
1: 李参谋长是个小心眼儿，你真要去找柳叶，他说不定会对你动刀子的。
0: 所以后来我想，见一定是要见的，等我也成了家后再见。两个人都有各自的家了，见了面后话就都好说了。可是
1: 怎么了？陈明义痛苦地摇摇头说，
0: 不说了。所以有时想起这事儿，我也挺怨挺恨你姐的，她干嘛不再等等再找找呢？
1: 杨自胜的地窝子已布置成新房，大红喜字贴在墙的中央，地窝子的门口贴着副对联，携手同走革命路，并肩共度人生路。杨自胜与张福基站在门口看，张福基因自己终于促成了这件事而满面笑容，杨自胜却笑得有些牵强，他总隐约感到有点不真实的味道，却又不想深究下去。陈明义与柳月说着话朝工地走去，柳月说，
2: 陈明义，我告诉你吧，这次我见到我姐后我才知道，她儿子晋江已经两岁多了，比我们家晋军还大几个月，那时她肚里已经有娃了，她不找个男人结婚又叫她咋整呢？
3: 你说什么？结婚前她肚里就有娃了？
2: 对。
3: 那是我的儿子。
2: 对，陈明义，我话只说到这里，往深里的话我不能再说了，你自己去想吧。我干活的地方到了，我再说一句，你别怨我姐，她心里也苦着呢。
1: 陈明义怔怔地站了一会儿，自语说，
0: 怪不得杨自胜要这么说我，这个杨自胜，柳叶的事全是他张冠李戴给弄成这样，这次我看中了一位女同志，又是他从中作梗，而且还这辈子我算是毁在他手里了。
1: 可我觉得杨政委这人不错呀。说着柳月钻进干活的人群中，陈明义恨恨地说，
0: 不错个鬼哦。
1: 夜人们在地窝子前围成几个圈，点上马灯，中间放着两个菜，喝着酒，在庆祝杨自胜和罗秋文的婚礼。人们喊着叫着嬉笑着，把杨自胜与罗秋文送进洞房。马灯的灯芯在闷闷地跳动着，杨自胜与罗秋文两人对坐着，气氛有些紧张，但都默默不语。杨自胜抽完支烟干咳了几声，
4: 罗秋文同志，是吧？
1: 罗秋文这时眼泪一串串地滚了下来。杨自胜说，
3: 秋文，你这是咋了？
5: 真美。
3: 到底咋回事？你说话呀。
5: 杨政委，这事儿是我自己同意的，你要想睡你就来睡，咋睡都行。
1: 罗秋文哭着合衣钻进被窝里。杨自胜觉得这话的味道不对，猛地拉开他的被子说，
4: 罗秋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是人不是牲口，你要不说清楚这婚就不结了，你给我马上离开这里。
1: 罗秋文哽咽着说，
5: 我是怕你处分陈明义，才。
1: 杨自胜气得直哆嗦，大吼，
4: 你把我杨自胜看成什么人了？好，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还爱着陈明义？
1: 罗秋文点点头，怯怯的目光看着杨自胜。

0: 杨自胜猛地一掀门，走出了地窝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九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工信厅调研座谈，强调着力做强工业经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3: 何忠友在草湖项目区调研时强调，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3: 兵团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推动口岸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实现产业集聚的枢纽经济转变。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5日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全区石化行业及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工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发改、科技、财政、统计、通信等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加强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引导重点地州市积极挑大梁，持续稳定工业投资，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制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积极承接适宜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兵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格局。要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15/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将慢慢提参加活动。
2: 8月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到草湖项目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部分团场连队村，何忠友听取规划工作汇报，实地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既锚定大局又紧扣实际，科学规划狠抓落实，推动事业行稳致远，坚持民生为本，抓好办成职工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谋划实施更多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把工作做到职工群众心坎上，抓实宣传教育，广泛铺陈中华文化底色，传承弘扬兵团精神，引导职工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风新貌，注重效益优先，增强投入产出观念，算好民生账、发展账、长远账，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何忠友还看望了筑联村工作队，了解党建引领、民族团结、产业富民等工作情况，勉励大家全面建强基层党组织，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带领职工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走进村民家中，关切询问家庭收入、子女就学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勤劳致富，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纺织服装产业项目建设现场，何忠友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听取项目规划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抢进度、保质量、守底线，确保项目按时圆满完成，充分发挥能源资源优势，依托产业基础，以市场化为导向，因地制宜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引导重大项目落地兵团，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布局，促进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培育产业发展新优势，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项目要素保障，拿出更多硬招实招，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助推企业健康发展。在教育重点项目现场，何忠友走进教学楼、食堂、宿舍等地，听取校园建设、师资力量配备、招生录取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扎实细致做好开学各项准备工作，持续优化周边配套，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让各族学生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共同成长，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优势学科，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何忠友在调研中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壮大综合实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职工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落实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各项举措，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加大丰富统查统治力度，以优良作风和严明纪律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朱雪冰参加调研。
3: 八月五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15次行政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兵团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行政复议、化工园区区域优化调整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冰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李永红、万平、杨洪斌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兵团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是兵团当好生态卫士、筑牢绿色屏障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两山理念，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林草资源、国土空间、生态系统，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全力推动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坚持改革创新，一体推进国土绿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要凝聚各方力量，强化部门联动，高效配置用地、金融、产业等政策，加快美丽兵团建设，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会议强调，行政复议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兵团的重要内容。要健全制度体系，全面准确贯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受理范围、办理流程，充分发挥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要加强源头治理，推动争议实质性化解，坚持能调尽调，以调止争，切实维护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发挥监督效能，健全个案纠错、类案整治的监督体系，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化工产业是兵团开发区的优势产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要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功能分区布局，提升安全和应急保障能力，盘活闲置低效用地，提升产出效益，巩固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成效，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立足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深化兵地产业融合发展，

0: 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重点任务，将发展口岸经济作为扩大对外贸易、带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推动口岸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实现产业集聚的枢纽经济转变。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的报道。
1: 在位于4062团的霍尔果斯圣华通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物流园区，大型货运卡车有序停靠，工人们忙着分拣装运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等。这些货物在完成报关查验等手续后，将直发中亚各国。霍尔果斯圣华通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关负责人杨彦刚：
2: 随着海关7x24小时预约通关机制的推行，我们的通关效率显著提升，高峰期我们每天出口30多辆车，最快当天可到阿拉木图。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近50%。
1: 依托毗邻霍尔果斯口岸区位优势，62团深度融入口岸经济圈，汇集了7家规模化进出口贸易企业。团长还持续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机制，主动对接霍尔果斯口岸整体发展规划，不断完善道路交通、仓储物流、通关配套等设施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逐步形成龙头物流企业引领、小微商户集聚、上下游业态全链条配套的口岸经济发展格局。62团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林龙：
3: 我们将深挖开放潜力，完善产业配套，持续壮大口岸经济规模，让口岸红利更好赋能团厂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职工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1: 实施186团毗邻国家一类口岸吉木乃口岸，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自然资源，186团积极探索跨境旅游新模式。在陕西高科国际旅行社186团分公司，游客们正有序办理跨境游手续。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和吉木乃口岸区位优势，旅行社开通的精品跨境线路吸引众多游客组团体验边境特色旅游。今年以来，旅行社已累计接待跨境游客1184人次。陕西高科国际旅行社186团分公司纪调经理巴彦塞热克：
4: 所有跨境团队均在186团集结休整，统一发车，有效带动团场餐饮、住宿、商超、特产销售等实体经济发展。
1: 186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于小玉：
5: 2026年上半年，口岸出入境人员7.5万余人次，跨境旅游客流量占出入境人员总量超40%，其中自驾游车辆同比增长超30%，成为口岸客流增长的突出亮点。
1: 186团还持续加强口岸跨境贸易，完善冷链仓储、加工分装配套产业链，加快推进吉木乃口岸配套基础物流港项目、中哈国际商贸街项目建设，积极引进仓储物流、跨境零售等业态，持续扩大口岸开放优势。186团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徐世爱：
6: 吉木乃口岸物流港建设项目预计以8亿里头使用，项目对接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高效通关模式，构建一体化跨境物流链条，助力186团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依托紧邻阿拉山口口岸的区位优势，50双河市全力推动口岸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多点突破，落地中欧班列图定快线，粤港澳大湾区55个集装箱的家电产品直达莫斯科，组建进出口商会，推动管材、玻璃等湿式特色产品走出国门，进出口贸易活力持续迸发。50双河市商务局副局长孙连杰：
7: 将持续培育跨境贸易、落地加工、仓储物流新业态，激活口岸经济内生动力，打造兵地融合开放示范高地。
1: 兵团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持续加强基础设施联通，拓展对外贸易合作，深化跨境产业互动，全面激发对外开放新活力，在打造向西开放新高地的进程中，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更大力量。
8: 15:05，开好局，起好步。
0: 20铁门关市依托龙头企业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智能化改造，推动从田间种植到生产加工的全流程数字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9: 记者谢宏宇。 我现在

0: 是在偃旗县40里陈子镇电子村的番茄采收现场，目前啊，机械也是正在进行田间的采收作业。像这样的80多亩地呢，预计明天上午就能够全部采收完成。
1: 高效采收的背后，离不开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全流程跟踪服务。公司统一调配番茄采收机，可以一次性完成采收、筛选、装运作业。番茄采收机搭载高精度智能色选系统，大幅提升采收质量与作业效率。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原料部技术员王富刚：
2: 它可以95%以上把青果、土块等杂质排出去，保证我们上车的原料的品质。
1: 崔兴武种了130亩番茄，今年是他第一年和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公司提供育苗、田间技术指导、采收拉运一站式服务，省心又省力。偃旗县40里橙子镇电子村种植户崔兴武：
3: 今年预估的产量在8吨，比往年要高一点。
1: 在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调度中心数字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各块田地的番茄成熟度、采收进度一目了然。工作人员依托平台数据，统一调度农机与运力，实现番茄采收、机械调配、鲜果转运的数字化管控。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互联网部运维专员夏舒雅：
4: 通过我们平台和这个物联网，咱们田间地头的物联网设备，根据这个田地的每一亩番茄的成熟度，合理安排这个采收时间以及我们今天采收的量。
1: 采收下来的新鲜番茄被统一运往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一颗颗番茄经过自动化分选、5级循环水洗、高温杀菌等多道工序，加工成品相均匀、风味浓郁的番茄罐与番茄丁产品。目前公司6条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行。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静辉：
5: 我们工厂日处理原料800到900吨，出成品呢在350到400吨。
1: 从田间智能筛选、数字精准调度到车间精深加工，番茄从田间采摘到完成罐装锁鲜仅需8小时左右，最大限度保留了番茄的原生风味与营养品质。近年来，公司累计投入1300万元开展智能化技改，建成18个智能化生产应用场景。公司入选2026年度兵团5G智能工厂名单。立足资源禀赋，20铁门关市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培育龙头企业和强化订单农业等举措，全力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从售卖原料向精深加工的转型升级，助推区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6: 冰视频，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兵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技艺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径。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兵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菌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兵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兵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薪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兵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兵团力量。
7: 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报道。8月5日，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

0: 新闻发布会第十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哈密市“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十四五”期间，哈密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2024年突破1000亿大关。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163家，建成了全国领先的单体高性能算力中心，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氢能产业的核心枢纽。以现代煤化工、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日渐成为新疆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十五五时期，哈密市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足用活资源禀赋，形成新优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建设一批可赶可急的民生工程，办成一批人民群众满意的民生实事。今年1至6月，哈密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3%，实现良好开局。
1: 冰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20铁门关市进行，来自各师市的2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奋勇争先，一展风采。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在田径赛场上，1500米、200米、50米等赛项依次展开。二师铁门关市代表队运动员王自鹏凭借着稳定发挥，获得男子50米铜牌。
2: 这次能跑出这个成绩，我很满意。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敢于站在赛场，敢于挑战自己。
1: 室内运动馆内，立定跳远、跳绳等项目同步开赛，选手们全力以赴突破自我。八师石河子市代表队运动员董奇瑞，
3: 成绩很满意，也很开心，下次会再加力的。
1: 乒乓球比赛也很精彩，运动员们顽强拼搏，在切磋中展现实力，在比赛中增进友谊。石狮北屯市代表队运动员谭汉华，
4: 和各个市的同样的爱好这项运动的人能在这切磋，也结识了很多好朋友，非常高兴。
1: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了田径、乒乓球、旱地冰壶三大类12小项，目前多个项目已经完赛。冰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总管助理曹荣，
5: 全体制裁人员严格遵守赛事规则，规范制裁流程，全力保障每一场比赛的专业性与规范性，确保赛事圆满顺利进行。
0: 今天的冰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程丽，播音冠晨、云琴。冰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吴江大爱》，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导演玉泉杰、李强、丁瑜，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2: 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德仁山向西望去，清澈的额尔齐斯河两边水流，河谷湖沼密布，草木葱茏，宛若绿色翡翠镶嵌在大漠之上。就在这百湖之间，60多年的时光记录着一位白发老人与200多户哈萨克族老乡的故事。他就是被牧民称为草原上的活雷锋马殿英。说起马殿英和阿伟他老乡们的情谊，还要从1961年12月的一天说起。

0: 鹿呢？鹿在哪儿呢？
1: 来吧，我马天鹰跟你们拼了！

0: 艾琳娜。
1: 老头子，
0: 我回来了。
1: 哎呦呦呦，这一身的雪呀！
2: 来来来，衣服给我。
1: 快快快，喝口奶茶嘛。
0: 挺烫，这雪下的可真大呀。
1: 不过嘛，这雪下不长的。
0: 这雪下的可真大呀。
1: 不过嘛，这雪下不长的。
2: 你看，明天一定是个大晴天。
0: 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新疆的冬天雪后天晴的时候是最冷的。对了，明天你想着再多预备点柴火。
1: 好。
0: 你听。
1: 哎呦，狼叫马有什么奇怪的？
0: 不对，这种天气按理说狼群不会出来。
1: 看来啊，这是找到猎物了。
0: 这样的天气，小动物都会找地方躲雪，谁会出来？
1: 是啊，那不是小动物，难道是人？
0: 不好！艾琳达，快拿上火把和枪。我们去看看。
2: 好。

0: 枪手，来呀，来呀！我们这些畜生，有本事吃了我呀！来呀！马老子，吃了我呀！来呀！
1: 马老子，
2: 哎呦，你受伤了！哎呦！
0: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1: 马老子，马老子，狼群已经走了。
2: 老头子，他昏过去了。啊！哎，
1: 这那……快快快！啊！把他扶到我的背上。
2: 哎，好，来来，哎，
1: 慢一点，哎，哎。

0: 兔子，
1: 他醒了。
2: 马老子，
3: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我们是哈萨克族牧民，这是我的老婆子。小伙子，你现在已经安全了。艾琳娜，快给他喂点奶茶。
0: 来。慢一点，慢一点。
2: 哎呀，可怜的巴郎子，你真是命大呀，赤手空拳能在狼群面前坚持那么长时间。
3: 谢谢你们救了我。哎，
0: 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里来的？
3: 我叫马殿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我去你们下边那个团厂工作，准备返回北屯，没想到遇上了这种天气，还碰到狼群了。
0: 哎呦，算你运气好嘛！我们就住在这附近。哎呦呦，这要是在没有人的大草原上，那你可就要……
2: 哎，琳娜，别说了。
3: 大叔，大妈，你们的恩情，叫我怎么办？
2: 行，快躺下。
0: 对，躺下。
2: 不说那个，一会儿我去杀只羊，咱们今天就吃羊肉。
3: 不，你们救了我的命。

0: 又喝，这怎么好意思？
1: 哎呀，不要客气嘛。我们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自己拥有的食物
2: 一半是给客人的。
3: 你呀，就是这大草原给我们送来的客人吗？
1: 对。

0: 经过三天的调养，马殿英恢复了体力，准备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了。临别之际，马殿英眼含热泪，向救命恩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1: 哎呦呦呦呦，你这是干什么嘛？
2: 太客气了。
1: 是啊，
3: 大叔大妈，我知道就算说一万句谢谢也报答不了你们的救命之恩。
1: 哎呀呀呀呀！
3: 回到兵团之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把这个地方建设得更美好。
4: 哎，我们不图你的回报，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好。
1: 是吗？
4: 这马郎子，
3: 哎，
4: 这匹马你骑上，到了地方之后放他自己回来就好，他认得路的。
3: 谢谢大叔。
4: 哎，谢什么嘛。还有啊，那这把应急杀小刀送给你，它既可以切肉又能防身。哎呀，带上吧。
3: 不，这太贵重了。
4: 拿着，就算是留个纪念吧。
3: 好，
4: 来，上马。
3: 哎。

马爹英始终没有忘记那对哈萨克族牧民夫妇，也没有忘记自己对他们许下的诺言。回去之后，他加倍的努力工作。冬去春来，1962年一开春，他就一心想着寻找那两位救命恩人，可是他们一直杳无音信。

0: 李之前有水吗？渴死我了。
1: 电影回来了。
0: 哎，
1: 有，
0: 来接着。
1: 哎呦，我说你慢点啊。
2: 哎，电影，你今天又去找救你那两位哈萨克族老乡了？
0: 是啊，他们救了我的命，我一定要报答的。
2: 是，哎，可是你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那家人啊。会不会是你记错了？
0: 不可能，我当时咋就忘记问他们的名字了呢？
2: 哎呀，那你再打听打听啊。
0: 哎呀，打听了，可是老乡们说他们是牧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转场搬家。
2: 哦，
0: 哎，这让我到哪儿去找啊。
2: 哎呀，也是啊，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呐。这个民族有句谚语你听说过吗？
0: 什么？
2: 自己拥有的美食一半是给客人的。
0: 哎，听说过。
2: 只要沿途有毡房，走一年也饿不着。哎，
0: 那是啊。哎，
2: 啊，
0: 有了。
2: 有什么了？
0: 哎呀，找不到救命恩人，我就把河畔所有的老乡都当恩人。

0: 然我的家人，我的子子孙孙都要记住他们的恩情。
1: 哎呀，对呀，这也是一种报答呀。
0: 哎，之前，哎，我走的这几个月，发现新的牧区有八大难。
1: 八大难啊！我只听说过新疆八大怪。哎，什么男人爱把花帽戴，骆驼比车跑得快，还有早穿棉衣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还有那个鞭子底下谈恋爱。
0: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严肃点。
1: 哎呀，好好好，你说你说。哪八大难？
0: 语言不通，交流难，提高文化水平难，转场搬家难，过冬取暖难，看病难，通信难，打草难，吃盐难。
1: 哦，
0: 哎呀，哎，
1: 啊，
0: 之前
1: 啊，
0: 要不我们先从修桥开始吧？
1: 修桥？
0: 对，修桥。
1: 修什么桥啊？
0: 哎呀，你看啊。咱们这儿到阿韦滩中间隔着额尔齐斯河，
1: 嗯，
0: 春季一涨水，牧民和牲畜要到河对岸，
1: 是
0: 得绕行十多公里，太不方便了。
1: 哎呀，是啊，可这既要出钱又要出力啊，这能行吗？
0: 哎呀，力量不在胳膊上，在心里。
1: 哦，
0: 哎
1: 啊，
0: 我到实地去看了一下
1: 啊，
0: 河两岸最近的地方也没多远，要不了多少钱。
1: 哦，
0: 咱们有的是力气，这里又不缺木材。
1: 是，
0: 再说了，咱们也可以给阿伟滩镇领导建议一下
1: 啊，
0: 咱们共同出力建这个桥。
1: 哎，好啊。这样，电影这周末我们就干起来。
0: 好，干起来。
2: 雷厉风行的马殿英很快就把心里的那座桥搬到了现实当中。从此，马殿英和阿韦滩的200多户老乡们，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交流、交融，正式拉开了序幕。
3: 乡亲们，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一来是庆祝我们这座桥正式竣工，
4: 哎呀，好，
5: 太好了，好。
3: 二来呢，就是祝贺马殿英同志和金枝同志喜结连理，大家鼓掌。哎，殿英，殿英，你说几句吧。
0: 我也没啥好说的。本来我跟金枝也没打算操办什么婚宴，可是李志贤建议把这个婚宴和新桥的庆功宴放在一起，这样一来显得热闹，二来比较省钱。
3: 你
0: 多了不说啊，我就说三点。这第一呢，新疆少数民族众多，可大家要记住，不管哪个民族，我们都是一家人。谁家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说出来。
3: 对，
0: 我马殿英要是办不了，还有大家呢。
3: 就是
0: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3: 对，众人拾柴火焰高。
0: 这第二还是老生常谈，你们谁要知道我的恩人的下落，一定要告诉我。这第三，大家吃好喝好，我讲完了。
6: 好好好
7: 来来来，
0: 都动了。
7: 哎呀，妈呀，手把手给你快。
0: 哎呀，丁
7: 英，
0: 哎，
7: 来泡泡脚啊。
0: 哎
7: 呀，来，
0: 好，
7: 哎，我帮你脱。
0: 啊，不，不用，我自己脱。哎，
7: 来，好，试试水温。
0: 哎，好。
7: 给你兑点水。
0: 不用不用不用，正好。
7: 来，
0: 哎，我自己洗。
7: 来吧。
0: 金枝啊，
7: 啊，
0: 委屈你了，我本应该为你 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哎，
7: 委屈什么呀？你看，乡亲们都来了，我这多风光啊！
0: 不管怎么说，我马殿英也算是有家的人了。哎，金枝，你说我何德何能，怎么就娶了你这么好的媳妇儿呢？
7: 臭美！哎，对了，今天我怎么没看见谭武明呢？啊，他平时跟你关系最好呀。
0: 对呀，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哎呀，别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吧？
7: 应该不会吧？能出什么事啊？
0: 那先睡觉吧。明天，哎，明天我去他家里看看。嗯，
7: 来，把水倒，哎，擦擦去，来。哎，
0: 好。
7: 起来了？哎，
0: 不行，不行，我现在就得过去看看唐无宁。哎，
7: 你别着急，穿衣服呀。好，哎，来，把扣子系上。哎，好，你慢点，别着急啊。
5: 哎，好，
7: 你慢点。
4: 唐无宁，唐无宁在家吗？
6: 哎，来了。哎呀。是马兄弟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哎，老婆子，快给马兄弟倒茶。哎呀，
0: 不用不用。哎，唐红明，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家里出什么事了？
6: 哦，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哎呀，
0: 没什么事，你有事就跟我说，别婆婆妈妈的，我们是一家人呐。哎呀，你说呀，
6: 就是我们家小六子
0: 怎么了？
6: 一直发烧啊！哎呦，也不知得了什么病。哎、这
0: 我看看在哪呢？
6: 在这儿。
0: 哎呦，这么烫手！哎呀，唐无明，你怎么不把孩子送医院呢？
6: 我们哪里有钱嘛？没关系的，挺挺就好了。过去都是这个样子的。哎、马兄弟，你先喝口水。哎呀，
0: 喝什么水呀、啊？孩子都这样了，听我的，现在就送医院。这要是少出个三长两短，你后悔都来不及呀、啊！
6: 可是我，
0: 哎呀，你可是什么？
6: 我们家实在是没有钱呢。
0: 钱的事你别管、啊，咱们现在给孩子穿衣服，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快！
6: 来，好好好，来。
0: 行，来穿衣服，来干嘛？

0: 医生，孩子情况怎么样？
1: 你是患者家属？
0: 我，就算是吧，孩子的爸爸在病房里陪护呢。
1: 哦。
0: 大夫，孩子是什么情况？您就给我直说吧。
1: 恐怕不太乐观。
0: 啊？那到底是什么病啊？
1: 白血病。
0: 啊？白血病？
1: 我建议还是到大医院去看看吧。
0: 白血病，白血病。
1: 哎，对了，
0: 啊，
1: 你先去把住院费交一下吧。
0: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2: 电影，孩子怎么样了？啊，电影，你说话呀。

0: 怎么会这样？这不管怎么说，先把孩子的命保住。丁英啊，你出来的匆忙，身上没带钱吧？
1: 啊，
0: 给。正好前两天发了工资，还有我的一些嫁妆，你带过来了。你先去把孩子的住院费交了。
1: 俊俊，
0: 你快去！你不是常跟我说，老乡的事永远比自己家的事更重要吗？

小六子住院后，病情并没有什么好转，马殿英又把他送到大医院治疗，找来多位医生给孩子会诊。他还四处求医问药，亲自熬药给孩子喂服。尽管如此，还是没能挽留住小六子的生命。

0: 马兄弟，怎么我的孩子我都保护不了？
1: 哎呀，头灵，你别再喝了，
0: 你让我喝，喝死了一了百了。
1: 你别再喝了，
0: 我。
1: 陶明，小六子虽然走了，但你还有其他的孩子呀，你可不能这样天天喝酒了啊！现在这几个还小，他们都指望着你呢。咱家那儿马上也要上学了，咱们得好好干，让孩子好好上学，以后肯定能过上好日子的啊！
0: 马兄弟，我感谢你，你的恩情我一辈子都无法报答。不过，我不想让加纳尔上学了啊，就让他在家放羊吧。
1: 那不行，你既然把我当兄弟，我就要一管到底。加纳尔不能不上学，上了学有了知识就能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0: 可是我家里这个条件你也看到了吗？
1: 别的你都不用管，你的任务就是把家里的牲畜养好。加纳尔，我带他到北屯区上学，而且你这几个孩子将来都要上学啊。
0: 可是
1: 你记住了，道明兄弟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啊，找我啊。
0: 马兄弟，你不仅帮我还帮了那么多人，我咋好意思让你一直为我操心吧。
1: 哎呀，
0: 我心里难受。
1: 大红兵，好兄弟，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别总说这种丧气话啊。咱们做个约定，今年你负责养好羊，我负责找人帮你打草药浴，咱们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好了。可千万不要自暴自弃，记住了，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啊。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达无名还能过上好日子吗？
1: 哎呀，只要你振作起来就一定能。
0: 好，马兄弟，我敬你一杯。

0: 度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顾养民现在已经顾不得想别的了，因为他看见他的危险处境迫在眉睫，他也知道他无法再辩解他没有说过别人偷吃他的干粮，他看见这群人呲牙咧嘴已经逼近他身边，就赶忙说，
4: 同学们，咱们有什么事慢慢说。我，
3: 他的话还没说完，金波的拳头已经捅到了他的脸上，他立刻感到鼻子和嘴热乎乎的，知道出血。紧接着这一群人一齐上来，七手八脚把他踩在了脚地上，他只感到浑身到处都火辣辣的疼，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坐在看蓝石上的金波叫另外一个男生打了一盆凉水，于是金波和这一群人就把顾养民从地上拉起来，两个人强制地架着他的胳膊，另外的人把他胡血的脸顷刻间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又把他衣服上的土也扫得一尘不染。金波甚至拿了一把梳子把他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然后这一群人便放开他，站在旁边都乐得笑了。有一个人还说，
5: 干脆给这家伙脸上再擦点油就更风流了。
3: 顾养民立在脚地上，眼里泪水汪汪，现在他身上连一点挨打的痕迹都没有了，这些人狠狠揍了他一顿，毙了又精心把他打扮了一番，使他看起来什么事儿也没。有一个人对他说，
6: 你给学校告去吧，到时候我们就说你污蔑高来顺偷吃你的饼干，我们和你讲理，但你先动手打人，我们只好嘛。
3: 这一群人又一起笑了。顾养民擦掉自己脸上的泪水说，
4: 我不告你们。
3: 他这句话倒使这些人一惊，金波他们都不再言传，也不笑了。顾养民一瘸

0: 一拐出了这个宿舍，他也没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他走到校园东南角的那一片小树林中，抱住一根杨树干，无声地啜泣起来。
1: 孙少平在第二天才知道，金波串联一些人把顾养民打了一顿。他又急又慌，找到金波，埋怨他不该这样。金波让他别管，说自己把事干得滴水不漏。他对少平说，让顾养民告去吧，他小子挨了打，官司也打不赢，他一张嘴，我们七八张嘴，他说不过我们。但孙少平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顾养民不会受这暗器，肯定要向学校反映，如果真相一旦查明，学校可能要把金波开除的。但他又不能过分指责金波，因为金波这行为完全是为他的呀。孙少平一个人想，如果顾养民告到学校，学校开始查这事儿的时候，他就站出来说是他让金波打顾养民的，绝不能让学校处理金波，金波是为他的，他一定要为金波承担罪责。在好几天里，孙少平已经顾不上想其他事了，紧张地等待着学校来调查这事儿。但过了好多天，一切仍然风平浪静。金波曾给他说过，顾养民自己说不告他们，少平当时不相信这话。但现在看来，顾养民真的没有去告。班长现在看来也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并且对金波和打过他的同学态度也很正常，既不特意好，也不让人看出怀恨在心。只是在挨打的第二天，他给老师请假，说他感冒了，要上一趟医院。据金波说，顾养民上医院的那一天，郝红梅竟然偷偷到医院看他去了。
0: 金波他们把顾养民打了一顿，反而使郝红梅更挨近了顾养民。也许他们两个分析过养民挨打的原因，金波心再惨也不会平白无故打人，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郝红梅。他先后与少平和养民的关系变化，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孙少平不出面，让他的朋友来替他报复，除此之外再还有什么解释呢？孙少平看得出来，郝红梅现在甚至都恨上了他，见了面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顾养民心里不知怎样，面子上还和孙少平保持着一般交往的关系。当然，不论是在孙少平面前还是在众人面前，顾养民现在已经不回避他和郝红梅的相好关系。至于郝红梅，倒似乎专意让别人知道他和顾养民好，他现在上街就借顾养民的自行车，回来的时候故意在人多处给顾养民还车子，并且羞羞答答地看养民一眼，说谢谢。
1: 谢谢，对于孙少平来说，他也要对生活的教训说一声谢谢。这一件事的前后经历也许实际上对他并没有坏处，他是失去了一些情感上的温柔，但也获得了许多心灵上的收获。少平现在平心静气地想，顾养民是一个好人，他挨了打，但没有报复打他的人。顾养民不会怯火这些人，这些人再残也残不过学校的王法，只要顾养民告，这些人都不会轻松，而且为首的金波说不定会让学校开除的。顾养民对这件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反而在精神上把他和金波他们镇住了。少平又进一步想，郝红梅抛开他而和顾养民相好，也完全是正常的呀。他自己在哪方面都无法和顾养民比较，男女相好，这是两厢情愿的事，而怎能像乡俗话说的，剃头担子一头热呢？

0: 青春激流打起的第一个浪头在内心渐渐平伏了。孙少平甚至感到了一种解脱的喜悦，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精神比原来还要充实一些。他现在认识到，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的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比如像顾养民这家伙，挨了别人的打但不报复打他的人，尽管按常情来说谁挨了打也不会平平静静，但人家的做法就和一般人不一样。这件事就值得他少平好好思量思量。这期间，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现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这是第一次关于人生的自我教育，这也许会在少平以后的生活中发生深远的影响。
1: 过了几天，在少平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一件他想不到的事。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要组织一个校一级的文艺宣传队，巡回到各公社宣传演出。他们班的金波、顾养民、郝红梅和他都选拔上了，他被确定参加一幕小戏的演出，还另出一个节目讲故事，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的一段。顾养民也参加小戏演出，同时还任宣传队副队长。郝红梅是舞蹈队的，金波在乐队吹笛子，并且还有一个独唱节目，他的男高音很出色。少平参加演出的这幕小戏叫《夺鞭》，是学校语文组的老师们集体创作的。剧本内容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兄妹俩，高中毕业回乡后，为了从富农子弟手中夺回队里赶大车的权，和这个阶级异己分子以及一个丧失阶级立场的生产队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兄妹俩得到公社书记的支持，终于胜利了。学校教音乐课的女教师是这个宣传队的队长兼总导演，他竟然让孙少平当这出戏的男主角张红苗。少平又胆怯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还没想到从他们年级另一个班抽来的田小霞演他的妹妹。那个富农子弟由高年级的一个男生扮演，顾养民扮演公社书记。经过一段排演，他们这支文艺宣传队就下公社了。孙少平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宣传队，这是他第一次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另外，宣传队下了公社，吃的都是白馍大肉，演戏的时候，少平还有机会穿上体面的戏装，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风度。他感觉别人也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
0: 孙少平作为主角，和几个全县出众的干部子弟一块登台演戏，是他经历着他有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日子。戏完后，他和田小霞还各自有一个讲故事的节目，而这两个故事又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当然，他的朋友金波的独唱也常博得热烈的掌声。在这期间，文艺宣传队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亲密，他们正处于爱红火热闹的年龄，加上伙食又好，每个人都兴致勃勃的。少平、养民、红梅和金波四个人之间也自然地把以前的不愉快都搁在了一边。少平和金波都盼着文艺宣传队能赶快巡回到诗歌节公社去，那里他们有许多熟人和没有来上

高中的同学，在本公社露一下脸，那可多有意义啊。到时他们家里的人也会来看他们演出的。可是在中途，文艺宣传队突然接到县宣传部电话，说地区要搞全区革命故事吊奖，县上决定让孙少平和田晓霞去参加，让他们俩搞。

0: 次远行，并且也是第一次去逛大地方。宣传队的所有人都很羡慕少平和田小霞，少平激动无比，这自不消说，小霞尽管为这事儿高兴，但她从小就在黄源城里长大，不像少平这样觉得好像要出国似的，连晚上都失眠了。老师把戏里的角色进行了新的调整，金波顶少平演张红苗，红梅从舞蹈队抽出来顶小霞演张红苗的妹妹。
1: 孙少平给老师请了假，说他要先回一次家，因为他立刻想到不能背一口的高粱面去黄源城，要有粮票才行。另外他的这身衣服怎么能到大地方去亮相呢？讲故事不是演戏，人家不给做服装。一想到这一切，他的情绪就像一堆红火泼了一盆子凉水，寒透心了。如果这样出去丢人，还不如不去。但他又知道家庭的情况，这么大的破费能把大人急死。当他无限惆怅地回到双水村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要去黄源讲故事的消息早已传回来，在村里都家喻户晓了。他也根本不知道双水村的人已经议论了他几天，似乎他已经成了个人物。是呀，村里像他这样大的人倒有几个去过黄源城吗？使少平又惊讶又高兴的是，在他没回来之前，他哥已经把自留地的夏洋芋刨得卖了两麻袋，为他扯好了一身蓝卡其布，放在金大婶家等他回来量身子裁缝嘞。父亲也把家里少得可怜的一点麦子拿出二升，在石歌节粮站给他换好了十斤粮票。少平看到这些他原来还担心的问题，爸爸和哥哥都给他解决了，并且一家人都高兴得满脸光彩，这使少平忍不住鼻子发酸。他在家里住了两天，母亲给他单另做的吃了两顿好饭，还一再嘱咐他出去多操心，说那是大地方，不是诗歌节。少平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卡其布制服，把十斤粮票和哥哥专意卖了几担西红柿而给他的十元钱用领针别在内衣口袋里，就怀着对亲人无限感激的心情回到了县上。他和小霞在县上的文化馆集中排练了三天，文化馆长就带着他们去了黄源地区。
0: 当少平从黄源汽车站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小霞熟悉这城市，就给他指点着说这说那。少平兴奋的头脑都有些混乱不堪。他们在黄源地区革委会第二招待所待了七天。他们现在讲完了以后，小霞便带着少平到这城市的几个著名地方转了转，同时少平在故事会上还认识了几个地区文化馆的老师，其中有个叫贾冰的诗人，还是源西县人。贾老师热情邀请本县来的三个人在他家里吃了饭，还声震屋瓦地给他们朗诵了他写的诗。这次故事调奖，少平和小霞都得了二等奖，把他们县的文化馆长高兴得眉开眼笑。孙少平大开了一回眼界，然后带着无数新的印象以及一张奖状和一套毛选回到了县城。到星期六的时候，少平又带着从黄源城里买来的一点稀罕东西回了一趟双水村。在地区期间，每天的伙食补助就够他吃了，因此少平就把哥哥给他的十元钱除过王满银，给全家人都买了点礼物，奶奶的一包蛋糕，母亲和姐姐一人一双袜子，父亲和哥哥一人一块

0: 白毛巾，妹妹的一块红方格头巾，猫蛋和狗蛋的半斤水果糖。
1: 在这几个月里，田润叶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他在别人说和的婚姻和自主的爱情之间苦苦的挣扎。李向前一家三口和他二妈组成的说和队伍轮番向他进攻，而润叶自己爱着的孙少安又对他退避三舍，他整天急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像他这样一个寄人门下的22岁的姑娘，目前的处境可想而知，他没有什么资本和勇气斩钉截铁地抗拒县上两户赫赫有名的人家，而其中的一家又是他的亲戚和恩人，更何况他们也是诚心为他好。这一切可以先抛开不说，假使孙少安真的可以娶她，他是完全可以不顾这一切的。但是使他痛苦的是，亲爱的少安哥对他爱情的呼唤没有应声作答。自从那次润叶在石歌节的公路上把装在信封的那张纸条塞给少安以后，不久他就在一个星期六回到了双水村，他想尽快见到少安，和他把事情谈清楚。那天他在家里吃完午饭，就对他父母亲说他要出去到村里的一些人家串串门，然后就兴致勃勃地来到少安家。可是他到少安家后才听少安妈说，少安中午不回家吃饭，现在正是除庄稼的大忙季节，为了省时间，这一段庄稼人中午不回来，都是把饭送到地里吃。润叶勉强掩饰住自己的失望，和少安妈亲热地拉了一阵话，然后把他给少安奶带的一包点心放下，只好悻悻地告辞了。不过他在临走的时候一再给少安他妈叮咛，等少安晚上回来时告诉他，让他明天中午一定回家来吃饭，润叶有事要给他说，千万不敢耽误，因为润叶明天下午就要回学校去了。少安他妈满口应承下来。
0: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暑气渐消，清风徐来，一叶落而知秋。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盛夏的燥热尚未完全散去，却悄悄多了几分清爽。云天慢慢高远，草木褪去盛夏浓烈的翠绿，枝头悄悄酝酿果实，晚风拂过时已经带上淡淡的微凉，天地间开启一场温柔的换季。立秋留存着源远流长的民俗风情，民间流行贴秋膘，经过苦夏之后，人们品尝佳肴调养身心，还有晒秋啃秋的习俗，咬一口清甜西瓜送别炎炎盛夏。农人期盼秋雨润泽田地，静待五谷慢慢成熟。每一项习俗都是古人顺应时序热爱生活的浪漫。古人说立秋不是骤然寒凉，而是万物由盛转收的开端。繁花不再肆意盛放，草木慢慢沉淀养分，瓜果谷物日渐饱满，喧嚣慢慢归于平和，躁动慢慢沉淀安宁。愿我们迎着秋日清风，放下心头浮躁，在天高云淡的光景里沉淀自我，从容接纳四季更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您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收获，心中常怀暖意，岁岁皆有丰盈可期。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本来润叶打算当天晚上再来，但黑天半夜出门，家里人会不放心的。再说晚上少安一家人都回来了，他们没办法说话。当然润叶还不敢晚上把少安约到野场地里去，万一叫村里人看见，风言风语传播开来，对两个家庭都不好。还是中午好，少安家没什么人，他们可以在他家的院子里，情愿说啥呢。第二天中午，润叶赶忙兴致勃勃地又去了少安家。在上他们家那个小土坡时，润叶心儿狂跳，气喘吁吁，甚至站住等平静了一些才进了院子。叫润叶丧气的是，少安还没有回来。润叶寻思，少安是队长，要安排生产，可能会晚回来一点，他应该耐心等一等。少安妈也很急，对润叶说，
4: 昨晚上我给少安说过好几遍了，说你让他无论如何今中午回来一趟，有要紧事。那他当时答应了没？
3: 润叶急切地问。
4: 他嗯了一声。
3: 哎，这嗯了一声是答应回来了，还是说只表示他知道了这件事，而回不回来还不能肯定呢？润叶坐在大婶家的前炕边上，一边候少安，一边胡思乱想。只等到庄稼人吃了午饭的时光，少安还是没有回来。润叶已经在炕边上坐不住了，溜下来在少安家的脚地上走来走去，佯装看墙上镜框里的几张照片，但耳朵高度灵敏地捕捉着门外的响动。少安妈也急得过一会儿就到院子里张望一回，嘴里唠叨着一些埋怨儿子的话。真是的，让这个体面人家的女娃娃跑了两回不算，还又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少安妈看午饭时分过了好长时间，儿子还不回来，就只好对焦急的润叶说，
4: 看来他不回来了，谁知道这死小子让什么事情耽搁住了，你有什么事能不能给我说一下，让我给他转话。
3: 润叶的脸红了，他说，
4: 大婶儿，他没回来就算了，也没什么大事儿，等我再回村里时给他说。
3: 润叶只好又离开少安家，样样不快地回到自己家里。他得起身回县城了。 下午，父母亲把润叶送上过路的公共车。当汽车经过少安家院子下边的时候，润叶的眼泪忍不住在眼睛里旋转起来。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委屈。他怀揣一颗热腾腾的心，扑回村子来，准备交给他心爱的人，结果却连他的面也没有见上。润叶想不通，少安哥为什么中午不回来见见他？少安哥应该知道他回来找他是为了什么。少安哥为什么不理他呢？
4: 当回到学校，慢慢静下来细盘算的时候，润叶又猜想，是不是那天中午少安的确山里有事不能回来？这完全有可能，他是队长，管的事多，说不定有什么事就缠住身了。润叶马上想，让我再给少平捎个话，让少安到城里来一下，虽说现在农活忙，耽搁一两天也误不了多少事，再说少安应该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啊。润叶于是又跑到县高中给少平安顿，让他星期六回去的时候叫他哥到城里来一下，说润叶还有个要紧事要给他哥说。星期天下午，润叶焦急地等待着少平回来。他想，这次要是少安哥来，他就不会像上次那样害羞了，他什么话也敢对他说。少平回来了，给润叶带来的是冰凉的消息。少安说他忙，来不了。润叶呆了，他一个人关住门，在宿舍里偷偷哭了一晚上。
3: 第二天上午，润叶没有课，他也没吃早饭，就一个人红肿着眼睛来到学校后面的小山湾里。以前他消闲的时候常爱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来溜达。润叶现在坐在一片草丛中发愣，今天他不愿意待在宿舍，万一有个老师来找他，看他这副样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又不能给别人解释，另外怕学校又有什么工作要他去做，他心乱成这个样子能做什么呢？在这一刻里，他已经厌烦了尘世中的一切。盛夏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万物繁荣的大地，但田润叶感到自己心里空荡荡的。坐了一会儿，润叶觉得很疲倦，没有睡过的眼睛也火辣辣的涩疼，随即便像一个懒散的庄稼汉一般躺倒在草丛里，不一会儿便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润叶听见有人说话才惊醒过来。润叶慌乱地坐起来，看见他面前竟然立着他二妈和向前妈，他赶忙一闪身站起来了。显然两位长辈看见润叶在这野地里如此不雅观地睡觉，感到无比的诧异，而润叶对他们的不期而来也有点莫名其妙。还没等润叶问他们来这地方有什么事，向前他妈就立刻凑前来瞅着润叶的眼睛说，
4: 呀，这娃娃

0: 的眼睛怎肿成这个样子了？
1: 润叶立刻不好意思地说：“
0: 啊，昨晚上看了一夜书。”
1: 润叶他二妈对自己的领导说：“
0: 这娃娃就是爱看书。”
1: 他又扭过头问侄女：“
0: 你不在宿舍睡，跑到这儿？”
1: 润叶赶忙说：“
0: 宿舍常有人来找，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想不到就……”
1: 两位长辈都笑了，空气随即也轻松了下来。润叶他二妈说：“
0: 快走吧，你刘阿姨让你到她家里去吃饭，她没来过你们学校，我陪她来找你，结果宿舍没人，旁边一位女老师说看见你到这里来了。”
1: 向前妈用领导人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润叶说：“
0: 快走，尝尝阿姨的手艺怎样？你没到过我们家，怕你认生，我让你二妈也陪你去。”
1: 田润叶太为难了，他为什么要去一个外人家吃一顿毫无理由的饭呢？但这样两个人找到这地方来请他，他怎么又能一口拒绝了呢？他要是拒绝了，叫这两个有身份的长辈怎么样下台？他还再在他二妈家的门上待不待了？唉，人活一生，风雨雷电和寒霜黑雪有时候会在同一个时辰向你的头上倾倒下来。可怜的润叶没有办法，心里反对着这件事，可两条腿已经跟着他们起身了。归根结底，润叶不敢伤这两个人的脸，他要是给他们难堪带来的后果，他现在都无法全部想象得来。田润叶一路像一只羊羔般跟着他二妈和向前妈走，心里想：我去他们家吃一顿饭，难道就成他们家的人了吗？再说刘阿姨和他二妈，李叔叔和他二爸都是老同事，谁家的人到另外一家去吃个饭，这都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润叶走着，心中竭力找一些正常的理由来冲淡这次明显不正常的赴会。三个人进了向前家，李登云父子俩立刻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向前慌忙解掉腰里的围裙，显然刚在厨房忙完，接着便给润叶和他二妈倒茶，两只手抖得把茶水倒了一桌子。向前妈眼疾手快，抓了一块抹布就擦桌子。向前红着脸退回了厨房。李登云乐呵呵地坐在他们对面，对润叶他二妈说：“
2: 我不如你们夫君文武双全，我只会吃不会做，家里来个客人都是我向前炒菜，向前比他妈的手艺还高一截啊。”
1: 李主任似乎无意，但实际有意把儿子夸赞了一番。伶俐的刘阿姨接上丈夫的话茬说：“
0: 人各有所长嘛，向前干活心灵，可人家润叶这娃娃爱学习，一晚上熬夜把眼睛都看肿了。”
2: 李登云说：“爱学习好，哎，爱云，你大概知道，你爸常指教我们说，好好学习，书念到肚子里，呕不烂。”
1: 徐大夫笑着说：“
0: 可他自己连一本书也不看。”
2: 李登云说：“那也不能这样说，徐老把社会这本书念精通了，这可是一本大书啊。”
1: 管政工宣传的李主任不管怎样说，都让人感觉到他说的有道理。登云说完后又马上对他爱人说：“
2: 志英，上菜吧。”
1: 他爱人刘志英就到厨房里去了。不一会儿，向前母子俩就一进一出摆满了一桌子菜。五个人都坐齐后，李登云夫妇两个人给润叶夹菜，李向前忙着招呼润叶他二妈。润叶推说自己熬了夜不想吃东西，只吃了一点菜，喝了半小碗汤，好不容易才把这顿饭吃完。润叶他二妈对润叶说：“
0: 我回去有点事儿，你就在刘阿姨家多待一会儿，你不常来，和刘阿姨他们拉拉话。”
1: 润叶立刻感到脊背像针刺着一般，他着急而甚至有点惊恐地说，
0: 我下午要上课，教案还没备好嘞，我得赶快回去。
1: 李登云一家看没办法留润叶，就只好把他和他二妈一同送出了门。
0: 田润叶没有想到，他在李向前家吃完这顿饭后，他们学校和城里的一些人就不知怎样知道了这件事，开始传播他和李向前已经订婚了，而且添油加醋说不久他就要和县上李主任的儿子结婚呀。更让他生气的是，李向前似乎是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竟然到学校的宿舍找他来了。李向前坐在他宿舍里，给他说长道短，并且建议润叶暑假坐他的车到县城和北京开开眼界。润叶不能把李主任的儿子用棍子打出去，他不具备这种泼辣性格，他只好一个人找借口躲出去，让这位汽车司机自己待在他的房子里。当他约摸李向前讨个没趣走了以后，才又回自己的宿舍去。他看见李向前是走了，但他的宿舍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炉坑里的灰渣淘得一点不剩，倒垃圾土的铁簸箕都被水冲洗得明光发亮。天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润叶回到二妈家时，又会时不时碰上向前他妈，关心地问润叶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就尽管给他们说。润叶二妈已经又找他谈过几次，说向前给他父母亲表示他就看上个润叶，如果润叶不能和他结婚他就去自杀呀，说向前父母亲急得一再让他二妈给润叶做工作，让润叶做向前的媳妇。说心里话，对向前一家人的这些做法，润叶反感透顶，也倒并不怀恨在心。润叶是个明白人，他也知道这一家人也是出于真心，如果是其他什么事，润叶就是做出牺牲也可以迁就他们，但这是要他把自己整个的交给一个他并不愿意交给的人呐。生活为什么给他出这样的难题？如果没有个李向前，他现在会仍然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而又忙忙碌碌地操心着工作，内心平静的像一泓湖水，这是润叶最乐意的。可是为什么要给这湖面投进来一块石头，搅乱他平静的内心世界？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李向前这块生硬的石头的撞击，又使他对另一个人释放出真正炽热的爱情冲动。可是当润叶也给别人的心里投进去一块石头的时候，却又没溅起任何一点水花。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润叶已经经受了半年多火一般的煎熬，他多么想给尊敬的二爸说说他的苦恼，但他又多么不愿意给他带去纷扰。他隐隐地感到他二爸在工作中也不太顺心，经常有他自己的许多烦恼，润叶怎么能让他再为自己而分心呢？至于父亲，虽说是个大队书记，但实际上也是个农民，怎么可能理解他的心呢？在这种事上，他不可能在父亲那里得到帮助，而母亲又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润叶想来想去，觉得主意还得他自己拿。当然，他一个女孩子家，对自己能有多少力量，并没有多少信心，但他想，他要尽可能去把握自己的命运。李向前对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不知在什么时候，这人已经殷勤地把润叶门外冬天烧的煤块重新剁得整整齐齐，像精心设计的一座小小的建筑物， 而且还把原来粗糙的劈柴块加工的像

0: 制的工艺品一样，在煤块旁边又给它建造起另一座更艺术的建筑物。全校的老师都在夸他的女婿，指画着李向前在润叶门口留下的杰作，惊叹地议论着。润叶实在无法忍受了，他突然决定很快再回一次双水村，这次他无论如何要见到少安，哪怕他再躲着不回家，自己也要破开。
1: 我现在对130火箭炮团很有兴趣，张仲用商量的口吻说。老杜，我看这件事情还需要从长计议。第一，听说野战军已经进入一级战备了，宣布如有抢夺军火的一律开枪自卫。咱们现在去抢火箭炮肯定会跟军队发生冲突，一旦开火那事情可就大了。第二，就算你搞到了火箭炮，咱们真能向西区射击吗？你也不是不知道，那玩意儿太厉害了，一门炮19颗炮弹，那得覆盖多大面积啊？要是数十门炮，老天哪，你开玩笑呢吧？你真下得去手，一次齐射就能把半个城市给毁了，你该不是脑子出毛病了吧？我看你脑子才出毛病了呢。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对反革命分子绝不能施仁政。老张啊，反革命分子已经武装到牙齿了，他们在杀害我们的战士，不把他们消灭行吗？我看你的是非观念非常模糊，立场也有问题。我要问问你，你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你对解放日报那篇社论，文工五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你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张仲不是个善于辞令的人，在杜长海的一连串逼问下显得理屈词穷。他嘟囔着，咱是个小老百姓，关心那么多大事干啥？其实就是老百姓吧，啊，都无冤无仇的，你观点不同吵两句骂两句也就算了，你干嘛这么你死我活的呀？你动枪不算，还要动炮？杜长海恨铁不成钢的教训，张仲啊张仲啊，你糊涂啊，你怎么那么麻木啊？要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想，那谁来革命？谁去解放全人类呀？谁去保卫我们的红色江山？当年鲁迅先生对中国人这种麻木是痛心疾首啊，我真想不到直到今天还有你这样麻木的人。老张啊，你真该好好学习学习啊。张仲不以为然地说，好，关于我的学习问题咱们以后再说，关键是现在该怎么办。今晚就行动，给我多派一些人去，我还就不信了他驻军敢向革命左派开枪，那个姓李的军长他没这个胆子，全国还没这个先例呢。再说了，野战军的马政委那是支持咱们的。张仲叹了口气说，哎，那我没啥可说的了，那咱们各尽各的职责干吧。杜长海笑了，嘿，这就对了嘛，你有意见可以保留，命令你还得坚决执行的。田宇近来有些手忙脚乱，家里面凭空添了四个孩子，操心的事儿太多了。自从前两年保姆张妈去世之后，家里面就再也没请保姆，只有个厨师是按李云龙的职务配的。这个八口之家的家务那可不是人家厨师的职责，李云龙从来不在家庭生活上操心，他认为多了四个孩子不过就是吃饭时多摆四副碗筷的事儿。他喜欢家里热闹，巴不得再多来几个孩子呢，一个是养，十个不也是养吗？至于养这么多孩子要操多大的心，他李云龙真的就没有想过。可是田宇不能不操心呢，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全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了，孩子们就像是脱缰的野马，这一下子可是没人管了，都是半大不大的孩子，成天无所事事，最容易出问题。更何况外面炮火连天的战事正猛呢，赵家兄妹四人由于从小的家庭环境性格都比较安静，李健已经是中学生了，早过了调皮捣蛋的年龄，唯独这李康正是讨人嫌的年龄，三天两头的在外面惹是生非，这事儿赖不着别人，好像和李云龙的遗传基因有那么点关系，至少田宇是

0: 么认为的。那天李康跟别的孩子不知因为什么动手打了架，对方比他大两岁，显然那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没交手几下，李康就自动放弃了抵抗。当他捂着被打肿的半边脸回家的时候，正好碰见李云龙出门。李云龙一见把脸拉下来了，他不问打架的缘由，只问过程。当他得知李康挨了打就放弃抵抗的时候，勃然大怒：什么叫打不过？打不过就不打了啊？老子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熊儿子来啊？他一怒之下命令李康在客厅的壁炉前罚站两个小时，临走了还留下了三个问题供儿子参考。第一个，为什么屡战屡败？第二，为什么一见对方比自己大就放弃了抵抗？这是否有欺软怕硬的思想在作怪？第三，如何吸取教训？李云龙走后，这李康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老老实实的去罚站。站一会儿倒没什么，可这三个问题使他很伤脑筋，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答案呢？他心里面实在是没底。正想着，他的两个大哥李健和赵山回家了，他们见老弟在罚站便问了缘由。在哥哥们的指点下，李康很快写出了一份书面检讨：一，因为敌强我弱，所以总打败仗；二，因缺乏我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致使未还手已经胆怯三分，未能以气势夺人；三，今后要知己知彼，不打无把握之仗，应该充分创造条件，造成局部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不依不饶，打得对方讨饶为止。检讨写完了，两个哥哥找出了三根体操棒，对李康说：走，找那小子报仇去。当天晚上，那孩子的家长就上门告状来了，因为他们家的孩子脑袋挨了李康一体操棒，肿得跟核桃大小。当时李健和赵山在一边看着，只是起到了威慑的作用，李康他自然变得骁勇异常了。李云龙义愤填膺地向那家长声称：啊，一定要好好教训那三个小兔崽子，这太不像话了。田宇在一边冷眼看着没说话，他都知道一旦人家走了之后，李云龙会说什么。果然，李云龙把人家客客气气地送出了大门，一转身喜形于色：哎，这几个小兔崽子总算给老子长了点脸。田宇对丈夫这种护犊子的行为很不满：老李啊，有你那么教育孩子的吗？不问谁对谁错，打赢了你就表扬，你这是在培养孩子身上的暴力倾向。这个世界已经充满暴力了，你还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家里来？
1: 哪儿那么严重？小孩子打架嘛，啊，打得也好，从小就要培养男孩子的顽强战斗精神，你不能因为打不过就不打了。这是什么呀？这是汪精卫的汉奸论调。打架跟打仗是一样的，在气势上不能输了，不能垮了，就算战死了也比当亡国奴强。
2: 老李呀，老李，你怎么胡搅蛮缠呢？你这跟亡国奴有什么关系？这是两回事吗？
1: 什么两回事？就是一回事。
2: 你不要偷换概念好不好？
1: 我没偷什么概念啊，是我李云龙的儿子，你就不能够当熊包？打架跟打仗是一样的，
2: 你真不讲理，跟你没法谈，
1: 那就别谈了。
0: 没过几天，又是李康惹祸了。他跟赵水赵长捉住了一只野猫。来自北京的赵水赵长发现一个问题：和北方的猫相比，南方的猫长得很不招人待见，小脑袋瓜子，长身子，短毛，很有点贼眉鼠眼，不像个正牌猫。李康建议要惩罚一下这个小脑袋长身子的东西，于是这三个孩子便兴致勃勃地设计了一场恶作剧。他们把一块浸了汽油的棉花绑在了猫尾巴上点燃，受了惊的猫从院子里窜上了客厅，在家具间上蹿下跳，把窗帘都点着了。幸亏田宇当时在家，他用水浇灭了火，不然非酿成火灾不可。田宇近来心情极为压抑，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他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她毕竟是个有思想并善于思考的女人，她目睹了运动初期愈演愈烈的抄家、残酷的批斗，对人精神和肉体进行令人发指的摧残，受难者血淋淋的尸体，同一种族间的自相残杀，以革命的名义制造的流血和死亡。

时的田禹已非彼时的田禹了。多年来，他不停地在历史和现实中徘徊，在书本中探寻历史的残梦和悠远苍茫的文化感悟。在感悟人生方面，他已经渐渐地超越了时代了。历史可真是面镜子，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

0: 家大面积的道德滑坡。这个可爱而又麻木健忘的民族正坐在一列烈火辉煌、歌舞升平的列车上，毫无察觉地被已经出轨的车轮急速地带向深渊。他自己也坐在这列火车上，是这样痛苦和无奈。他的父母曾为阻止列车的毁灭而努力过，他们已经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此时的田宇能做什么呢？孩子们的恶作剧使田宇气得几乎发了疯，使他愤怒的倒不是因为险些酿成火灾，而是孩子们虐待小动物的那种残忍的心理。田宇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这些纯洁的孩子们变得这样毫无爱心？是谁教他们的？这种以虐待小动物为乐事的性格一旦形成，那将来的社会无疑是可怕的。田宇被气得浑身哆嗦，他抄起鸡毛掸子，在三个孩子的屁股上狠狠地抽了几下。李康是李云龙一手调教出来的，对挨打已经习惯了。他揉揉屁股，便逃出了客厅。赵长上次玩枪，已经挨过李云龙的皮带了。他同时也记住了李家的家规，从来就没什么说服教育，犯了错，那就得挨揍。他咧了咧嘴，总算是忍住了没哭。可赵水不行啊，那是个女孩子，从来没挨过打，连李云龙上次都对她网开一面，只是让她罚站。他没想到，平时那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田雨妈妈，今天竟成了这副凶样子，打人打得那么狠。赵水的心里委屈极了，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从来没动手打过他，即便是他有了过失，母亲也是和颜悦色地给他讲道理，使他主动认错。母亲的脸上永远都带着微笑，他经常搂着女儿亲吻着，给她轻轻地唱一支歌催她入睡。那种温馨的母爱就像是春风拂面，使他难以忘怀。赵水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他无声地哭了。田宇余怒未消地问，赵水，你犯了错还有理了？你哭什么？赵水哭成了泪人，他抽泣着说，
1: 我想我妈妈。
0: 田宇听到这儿，像是被闪电突然击中，他的身子僵直地呆住了，他的思维一下子中断了，停止了。冯楠的面容在他眼前倏然闪过，他的心脏就像猛地挨了一刀，鼓鼓地流出鲜血。他在一刹那间垮了下来，泪水如泉涌般抱住赵水，泣不成声。
2: 赵水，赵水，原谅妈妈，原谅妈妈，妈妈不该打你，妈妈一时是昏了头了，妈妈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哦，对不起，妈妈保证不再打你了。哦，女儿，原谅妈妈好吗？
0: 仿佛是有人突然打开了一道感情的闸门，压抑许久的情感就像洪水般奔涌而出。他的痛苦，他的委屈，他的悲凉，他的愧疚，一刹那都从心灵的渊底迸发出来，与现实的惨痛骤然相撞。他痛哭着向冥冥之中的冯楠忏悔着，原谅我冯楠，我不是故意的，我把赵水当成自己的女儿，我实在是一时糊涂。冯楠，我后悔，我后悔死了。我当初为什么要让你跟赵刚见面呢？是我害死了你们，我将来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你们？冯楠，咱们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天理了，连你们这么优秀的一对都活不下去。你告诉我冯楠，这是为什么？田宇紧紧地抱着赵水，一刻也不敢松开。这是冯楠的骨肉，是他生命的延续。冯楠和赵刚的鲜血还在这个女孩的血管里流动，只要他们的女儿在，他们的灵魂就不会远去，他们一定在云端里默默地注视着田宇呢。田宇感到一阵欣慰，就好像是拥抱着好朋友的灵魂，他说什么也不敢松手，生怕一松手，赵刚和冯楠的灵魂就会突然失

杜长海喜欢驾驶汽车，在炮兵团的时候，他经常亲自开着火炮牵引车，练出了一手熟练的驾驶技术。转业之后就没了开车的条件，一个小小的处长是不会配备汽车的，他每天上下班只能蹬着一辆破自行车，心里面憋屈的要命。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打碎了一切旧的等级观念，杜长海透过混乱的社会现象发现了一丝朦朦胧胧的曙光。自从做了红格连第一把交椅，他终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这一下子专车、秘书、警卫都有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像他这种没有背景又缺乏过人特长的人，在处级的位子上累死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多实际的利益。他不喜欢轿车，只对吉普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种车型最适合军人。尽管他早已经退出现役成了老百姓，但是在他的心里面永远把自己当个军人。当时尽管北京产212吉普车已经问世，但产量小得可怜，连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时乘坐的车不过也就是212吉普，杜长海之流就别想轻易得到了。他干脆退而求其次，给自己配备了一辆苏联50年代出产的 GAS69 吉普车，这种车的越野性能使他很满意。他每次出行的程序是这样安排的，自己呢亲自驾驶吉普车，副座坐着秘书，后排是两个抱着5-6式冲锋枪的贴身警卫，吉普车的后面跟着一辆解放卡车，上面坐着的是他全副武装的警卫班。他这种排场是显得张扬了一点，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但是杜长海一言蔽之，这是工作的需要。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使杜长海的警卫员们在20年后还心有余悸。他的一个最贴身的警卫是他的小舅子，他小舅子认为那天晚上姐夫真是撞见鬼了，因为当时几百个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已经上车就绪，目标是离市区几十公里的驻军火箭炮团。等了一会儿，杜长海才姗姗来迟。那天晚上他显得很高兴，他像大人物似的向等候在卡车上的几百名部下挥挥手，一反常态的要求大家唱个语录歌来提提士气。要知道他可是个没半点音乐细胞的人，哪怕是唱上一句也得跑调，所以他很自觉把这个弱点隐藏起来了，从来不提唱歌的事儿。这样说来，那天晚上杜长海就显得不大正常了，他竟然给大家起了个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预备唱。大家都哄笑起来，因为他严重跑调。杜长海没有发怒，很宽容地说，哎呀，别笑别笑，大家都严肃点，今天咱们去执行一项光荣的任务，士气那是很重要的啊！来，接着唱接着唱。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7: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长海在乱哄哄的雨露歌声中拉开了吉普车的车门，小舅子殷勤地给他关上门。杜长海隔着车窗对小舅子嘱咐，告诉你姐，我今晚不回去了。小舅子见他拧动车钥匙发动车子，就在拧动车钥匙的一刹那，轰的一声巨响，杜长海垂直向上从吉普车的帆布顶棚中穿过，飞起7-8米高。当然也有的目击者坚持说不止7-8米，至少得有10几米高，并为此事抬了20年的杠。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这起爆炸案是阶级敌人干的，其最大嫌疑自然是井冈山兵团。那逻辑是现成的，反革命分子把革命组织的解除领导人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然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了。但问题不在这儿，令人惊讶的是与杜长海近在咫尺的小舅子连根汗毛都没伤着。看来爆炸力不是向四周扩散的，而是集中向上爆发的，就好比是一枚火箭弹击中了杜长海的屁股，把他抛上了半空。就连吉普车都没受到什么损坏，换个座位补补顶棚就完事儿了，还能用。事后杜长海的小舅子擦着冷汗说，当时轰的一声响，我姐夫就飞出去了，他人已经到了半空了，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杜长海的死亡使红格连冲击火箭炮团的计划彻底流产了，红格连一派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杜长海的几个副手为争夺这个空出的权力交椅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反目。红格连的广播站向整个城市沉痛宣告，反革命组织井冈山兵团杀害杜长海烈士罪责难逃，他们欠下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红格连广大战士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重宣誓，我们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革命分子血战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随后庄严沉痛的哀乐缓缓地飘向城市的各个角落。

井冈山兵团的广播站自然也不能闲着，他们特地把巨型喇叭增加到十个，广播员慷慨激昂的声音变成巨大的声波，传向了整个城市。革命的战友们，同志们，接济敌人的造谣诽谤丝毫无损井冈山兵团的光辉形象，反动组织的头头杜长海之死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反革命分子杜长海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终于变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作为对哀乐的回敬，这边也放起了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在政委马天生的办公室里，马天生叫来工兵营营长，他把杜长海死亡的现场报告递给了工兵营长。这种爆破技术很专业呀，你行吗？工兵营长看了报告后啧啧赞道，是很专业，这应该是一种定向爆破，目的性很明确，不想伤及周围的人。我想这个爆炸装置有可能是这样安置的，把炸药装进一个坚固的金属容器里，容器除了上面开口，其他地方都是封闭的，引爆是用电雷管、雷管导线和汽车上的点火钥匙处连接，一拧动钥匙，汽车电瓶的电流引爆了电雷管，爆炸力只能从金属容器的开口处喷发，事后趁乱把容器拿走就行了。这种定向爆破的难度就在于装药量的计算，容器的壁厚和装药量有一定的比例，药装多了会连容器一起炸碎了，少了就不起作用，得计算得很准确。这是谁干的呢？工兵营长赞不绝口。工兵营长走后，马天生点燃了一支香烟，在烟雾缭绕中陷入沉思，谁干的？井冈山兵团似乎没这个本事，干掉一个小人物总要有点目的吧，此事背后似乎迷雾重重。在李云龙的办公室里，化名张仲的特种分队军官梁军正坐在沙发上抽着李云龙的中华烟，而李云龙正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远方沉思，半晌他才问道，为什么这么干？梁军站起来回答，我做工作了，我该说的都说了，杜长海已经进入疯狂状态了，上甘岭的炮战他还没有过足瘾，这次武斗那是实现他梦想的一个机会，他能放弃吗？我没别的办法制止他，也只好出此下策了。一号，昨天晚上一宿我都没睡着，心里也不是滋味，要说他不是坏人，只不过是鬼迷心窍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您知道我也是个军人，不是特工人员，头一次干这活，这心里面有点负罪感。我想了半天还是认为我干的没错，我理由有两点。第一，那天晚上他纠集了400多名武斗队员呢，冲击目标是火箭炮团，而火箭炮团已经接到军里的命令了，一旦遭到攻击立刻开枪自卫，那天晚上要不是我进行拦阻，势必会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那结果对您太不利了，因为军队跟群众组织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先例。第二，退一步讲，如果杜长海用老人跟妇女打头阵，我军肯定下不了手吧，那结果必然是火箭炮被抢，这些炮要是到了这个疯子手里，那麻烦就大了，我敢肯定他马上会对西区来个集火攻击，那种炮弹爆炸能产生3000多度的高温，能瞬时间把坦克的装甲都化成铁水，就凭这一点他就该死，这个人在政治上是个糊涂蛋，如果他真把西区炸成平地，恐怕连中央文革小组也保不住他，大祸一旦惹出来，谁为他承担责任呢？早晚他得当替死鬼，将来枪毙他10次也抵偿不了这么多人的命，与其这样还不如趁他没有来得及惹事儿干掉他，这才能避免灾难。首长，我梁军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将来有人追问我顶着就是了，你少给老子充好汉，即使将来有事儿也轮不到你来顶，我告诉你，你干得对，这个愚蠢的家伙竟想圆他的梦了，他就不惜毁掉城市，不惜伤及无辜，我怎么也搞不明白咱们的军队怎么培养出这么多个蠢货来啊，居然还当过副团长。

0: 就算他闲得很难受，想表现一下军人的勇气，那办法有很多嘛，啊，把对手找来，一对一的干上一场，哪怕打输了，那也是条汉子。可这个混蛋，却要用炮来表现自己。八二炮玩着还不过瘾，还想玩玩火箭炮。要是让他玩痛快了，那老百姓就遭殃了。他在玷污军人的称号，是在损害咱们军人的荣誉。这个人对社会的危害太大了，不干掉他，天理难容。梁军接着汇报，昨天我跟段鹏、林汉汇总了一下情况，觉得形势不容乐观。红格连的头头虽然死了，但是这个组织系统还在，他的成员都很激进。杜长海的死只是暂时解除了炮火对城市的威胁，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我们的情报，红格连已经选出了新的指挥班子，倒是有一点同仇敌忾的意思。至于井冈山兵团，已经连开了几次作战会议，目的就一个，要继续作战，用武力来扫平红格连。前些日子企图冲击军事禁区，被段鹏他们打了个小伏击。那个邹明似乎老实了几天，可是危险并没有消除。这个组织的人数可多呀，大部分还是产业工人，处于第一线的武斗队员当中，复员军人所占的比例很大，尤其是在前一段的武斗当中，伤亡了几百号人。目前这个组织的内部从上到下都蔓延着一股急于复仇的强烈情绪，这种团体的复仇情绪不是个人能制止的。邹明如果不想继续打下去，马上就会触犯众怒，会被立刻改选掉，新的头头也许比他更疯狂。首长，我们一致认为，以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和本市武斗规模的升级来看，仅靠我们特种分队小规模行动是制止不了武斗的。要说现在唯一可行的，是宣布对本市实行军管，出动部队对双方实行强行缴械，敢于反抗的坚决镇压，这恐怕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了。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第一，武斗在全国蔓延，中央的最高层不是不清楚，但是为什么没有任何指示要制止武斗呢？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最高决策层他的本意是什么，是希望这武斗愈演愈烈呢，还是希望能够迅速平息？要是前者，那么我们所做的全部努力都是在跟中央文革唱对台戏，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如果是后者，那么江青同志关于文工武卫的讲话和解放日报的社论又作何解释呢？这岂不是火上浇油吗？第二，关于军队之左的问题，这条指示太笼统太模糊，究竟谁是左派，标准又是什么？知左知道什么程度？是光喊喊口号呢，还是提供武器弹药呢，或者干脆出动部队参战？第三，如果前两点都得不到来自最高决策层的准确答案，那么我们将面临两种选择，无论你走哪条路都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甚至我怀疑这是一种圈套。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如果您对武斗采取视若无睹听之任之的办法，眼看着城市被打毁，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伤亡，甚至造成我军前沿防御体系的瓦解，敌军的乘机登陆，这些严重后果，身为本地区野战军的一号首长，您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干系的。因为任何一场灾难，事后总得找出一个替罪羊来。既然中央文革不能够承担责任，那么只好由您来承担责任了。反过来讲，如果您出动部队制止武斗，势必会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因为造反派他们手里拿的并不是烧火棍呢。流血事件一旦发生，咱们野战军就成了镇压革命左派、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是以武力对抗中央战略部署的罪人。身为一号首长，您仍然是摆脱不了干系。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照理说，这些问题应该由中央文革去考虑，但如果中央文革不打算表态，只是在静观事态发展，那么我们的风险就大了。以上这些我希望军长能考虑。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李云龙拿起电话。啊，是马政委啊，有事儿吗？
1: 什么？
0: 杜长海死了？这是怎么搞的？这小子不是挺能的吗？上次到这儿来那排场可不小啊，硬是带了一个警卫班。

哎呦，这我可估计不出来。这人可能仇人不少，惦记他的人太多了。啊，好好好好好，哎呀，你去也替我表示一下哀悼。啊，是啊，这真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啊。哎呦，我可太难过了，真难过呀。啊，哎，好，好好好，这样，就这样。李云龙带着一脸狡猾的笑容挂上了电话，梁军在一旁也苦笑起来。李云龙收敛笑容，正襟危坐。好啊，你们分队还有个参谋班子啊，分析的不错，有脑子。这些问题太复杂了，没有什么人能回答你，恐怕连中央文革小组他都搞不清楚。不过我还得谢谢你们，到底是特种兵，不光身手好，脑子也灵，考虑问题就是不一样啊。从今天起，特种分队撤回驻地，恢复正常训练，没有我的命令，天塌下来也不准动。自从和李云龙吵翻之后，马天生加强了和北京的联络。其实以他的地位，要想直接跟中央文革小组联络，那资格还差点。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需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哪里会把一个普通的军职干部放在眼里。马天生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他热线的那头是军队政治部门新崛起的一位首长，这是他的老上级了，多年来对马天生一直有着提拔重用之恩。这位首长当时跟中央文革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地位可以说是如日中天。马天生把本市的运动进展情况向老首长做了汇报，特别是李云龙的问题。他认为本市文革活动最大的障碍来自李云龙，这个人仗着自个儿老，有些战功，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一直采取阴奉阳违的手段，这种人在党内军内还有一定的市场，代表了相当一批高级干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直抱有抵触的情绪。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似乎很感兴趣，沉吟了半晌才说，我听说过李云龙这个人，记得抗战时他好像是隶属129师的，你手里有他的资料吗？他是谁的人？哪个山头的？告诉你，中央现在斗争很激烈呀，胜负还未见分晓，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党内虽说喊了几十年反对山头主义，但山头确实存在，这是事实。几十年的武装斗争能没山头吗？从1927年到1929年，党在不同地区的武装起义就搞了上百起。红军时期的124方面军加上红二五军和红二六军，抗战时的115、120、129三个师和新四军，山西决死队、广东的东江纵队、海南岛的琼崖纵队，解放战争时的四大野战军，哪个不是山头啊？你查一下，李云龙是属于哪个山头的？这一点很重要，党内斗争历来如此，人事关系嘛，组织关系嘛，都是盘根错节的，不把情况摸清楚，弄不好会把自己给搞进去。老首长的丰富斗争经验使马天生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种审时度势、纵横闭合的政治斗争经验，没有几十年的磨练那是拿不下来的，马天生感到自己差远了。李云龙的简历是明摆在那儿的，马天生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李云龙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哪个山头也算不上，又跟哪个山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长征之前他属于四方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同中央红军反目，率四方面军掉头二过草地，恰巧李云龙那个团没接到命令，原因是传令兵在传令途中不小心陷进沼泽淹死了。李云龙一觉醒来发现四方面军都走了，他还纳闷半天，他哪里知道党内高层当中的斗争啊，他想得很简单，到哪儿

不是干红军，跟谁干都一样。恰巧他团队驻地离林彪的一军团很近，李云龙便主动找上门，要求编入一军团。对于白简这么一个主力团，林彪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因此这次党内斗争使李云龙鬼使神差的就成了林彪的部下。长征到陕北之后，1938年张国焘脱离共产党，来自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挨了不同程度的整，唯独李云龙没事，他属于大红大紫的一军团，谁敢打他的主意。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花名册上只有3万多人，粮饷枪弹只按3万多人发，可是八路军呢，实际上人数已经到达8万了。于是成立了若干个独立团，李云龙的独立团也就成了国民政府不承认的黑户。先是划归到129师刘伯承麾下，后又归了386旅的陈赓，最后干脆在晋西北打出块地盘来，成了单干户了。解放战争开始，李云龙团是刘邓的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团，参加了中原突围，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之前，李云龙部配合华野打援，完成任务之后却不许归建。粟裕将军跟刘伯承不知做了一笔什么交易，李云龙部又稀里糊涂地编入了华野11纵队。1949年初，全军重新整编，李云龙部又隶属于三野 A 兵团。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这些元帅大将们都当过他的上司，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第一野战军也跟他有点渊源。这么算来，李云龙到底归哪个山头呢？政治斗争的经验告诉马天生，想要扳倒一个元帅或一个大将并不难，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高了，离政治漩涡太近了，一有风吹草动便注定在劫难逃。可是李云龙这类的将军那就不一样了，由于他复杂的经历使他在军内的关系是盘根错节，他不同时期的老战友构成了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这些将军们不是当野战军的军长，就是省军区司令，官职虽然不算很大，但都是手握兵权的实力人物，他们离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较远，想要扳倒这样的将领，政治借口是不大好找的，也容易引起军队的不稳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乌雅氏和陈氏陪着乾隆开交绳，乾隆的手大，八股交绳套上才看出来，中间的交绳只余了4寸长短，又要手勾又要嘴咬，乌雅氏简直是个掩面羞涩形容，连手带头被乾隆拘在棚里开那交绳。乌雅氏好容易将线头咬在嘴里，双手往外扯线的时候，忽然觉得乾隆手指头在唇上按了一下，咯咯一笑，扯开胶，中间只剩了2根线拧成一条。乌雅氏左右掌前各缠接出2个红疙瘩来，已经是散胶了。乾隆鼓掌大笑，哈哈哈哈，这是什么？这是二龙戏珠，亏你说嘴，还傻乎乎喊着绳做什么呀？你们两个怎么贴面跪在朕跟前儿，真是逗人。两个人这才笑着下炕，陈氏命人端炕桌摆果子上茶，乌雅氏娇嗔着，主子的龙手太大了吗？乾隆本来已经住了笑了，听见龙首二字又是一阵大笑，你自己吹了牛拐朕吗？陈氏说道。那年傅六爷府选家丁，有一个11、12岁的毛头小子应招，福康安嫌他身子单薄，隔过去了不要。那小子指着几个家人说，四爷，他们带绳子杠子刀是要杀猪吗？杀猪还要5个人，我一个人就办了。说着夺过一根杠子一把刀，两手背抄着到猪圈里，福康安也就跟上了。那小子指着一头大肥猪说，就这畜生成不？见康儿点头不言声过去，冷丁的一杠子扬起打下去，那猪哼也没来得

0: 急哼一声，就四蹄翻过来。这小子接着一刀攮进猪脖子里，还没到刀根呢，连打带杀一眨眼功夫就了账了。他说的是绘声绘色，乾隆和乌雅氏都听入了神了。乌雅氏刚要问后来呢，陈氏又说，那小子一脸神气，放开刀瞧着康儿，双手掐腰说了，四爷怎么样，够份子吗？我话还没说完呢，那猪一声长嚎，四蹄子又撑起身子，脖子底下带个刀呼的一下窜出了猪圈，一边叫一边乱钻乱跑，把王吉宝也拱了个仰巴叉，满院子长随颠杠子撵，一路都是猪血，淋的地下都是。原来这孩子就是屠户家出来的，乡里的猪小，富家这猪足有300斤，照他老法子这么杀自然是不中用。不过他自吹牛，康儿还是赏识他，到底还是受用了。陈氏说着就笑，乌雅氏笑得捂着嘴，杀个猪也叫主说的一波三折，主真好干口，大正月里说的血乎乎的，也不怕主子忌讳。这有什么忌讳的，杀猪朕才不忌讳，多少姓猪的朕都杀了。明朝钱塘江闹猪笼婆，皇上姓猪，奏折子里不敢讲杀猪笼婆，只好说冤，下旨叫狠狠地杀冤。下头发兵把冤杀得干干净净，猪笼婆却安然无恙，该吃人还吃人，该咬牲口还咬牲口，竟是闹个不了。说笑了一会儿，三人升榻，陈氏、乌雅氏二人在旁服侍乾隆进晚点。乾隆因问乌雅氏，你府里去的外官多，外头有些什么传言，好的歹的随便说给朕听。乌雅氏说道，王爷病得奄奄的，我也不能见外人，听不见什么话，有些命妇进来给我请安，说起傅六爷的病，有些个话。他看了看乾隆，慢慢地嚼着杏仁，似乎不在意的样子，接着又说，说皇后轰了，六爷要再有个长短，这就是傅家大运消了。眼见于敏中上来，和珅刘墉蹭蹭往上窜，这又是一茬人物，可不是风水轮流转。乾隆的心里边一动，竖起了耳朵，他没听见过这话，也没想过这事儿，不其自然的，外人已经说出来了。见乌雅氏看自己，掩饰着一笑，呵呵，不妨事的，朕不追问也不计较，你只管说。但乌雅氏已经觉得乾隆认真起来，反而搜不出什么话来了，捏乳了一下，抿嘴一笑，哎呀，老婆子嚼舌头黄大大黑大大的，有什么正经话，这不是福康安又进公爵又出钦差，傅家一门照样熏着，那些话都没个准头的。对了，还有传言说外头邪教闹得邪乎，东直门外头左家庄北说有个赤脚大仙附体的，四杆鸟铳一起往身上打，铁沙子打身上酥酥往下落，不能伤他，舍药给人不要钱，说是南京玄武湖老道观出来的徒弟济世，九门提督衙门的翻译去拿，他拒捕，一刀砍下他一只胳膊，就地儿变了一团黑烟就没影了，地下只落了一段子莲藕，信民们敬什么似的把莲送到大觉寺供起来，人山人海的挤去看稀罕。乾隆听他说的煞有介事，吞的一声笑了，呵呵，朕听过这谣言，那不是道士是和尚，现在就压在顺天府，他要真是赤脚大仙，那还不逃遁了。你去大觉寺来着？
1: 没有，24王爷不许我去，前头的那个飘高道士是24王爷监刑处死，

0: 是这人云里来雾里去，是个半仙之体，刑场上还预备了正一真人的符，都没派上用场，一盆子女人尿泼得飘高直噎气儿，从脚碎割到头没一点怪事儿。信教的人传谣言说，飘高在刑场上披了大红袍驾云走了，二十四爷说那都是些屁，禁不起一泡尿的，那都是邪教，我家里没人信这些个。上回五阿哥去我府说，后园那棵老树死了半边，家有死树必定方主，叫我砍了，桃木剑还可以压血，二十四王爷还撵了他，叫他回去读孔子的书呢。
1: 哦，五阿哥永琪。
0: 是啊，咱们当今可不就这一个五阿哥，我还对二十四爷说来着，虽说五阿哥是孙子辈，五阿哥跟你一样奉着亲王，万岁爷膝下六个阿哥爷，五阿哥是老大呢，一棵死树值得那么枪掰人家，也忒不给人存体面的了。二十四爷说我是女人见识，又是君子受人以德什么的大道理搡了我一顿。
1: 六个阿哥，五阿哥前头续牌的都没有长成，其实就是大阿哥。乾隆一下子听出了题外的意思，说道，你不用心账，朕自然要选有德有量有能的儿子来继大统。二十四叔训得他好，无雅事本来顺口而出，此时倒掂出了分量，赶忙笑道，
0: 主子您说过不追究的，你要再去训诫五阿哥，可不是我来告的状吗？五阿哥是个安分人，身上病多，信这些也是常情，我也犯不着巴结或者得罪永琪。有些日子疯传着这个阿哥那个阿哥要立太子，没有人说过永琪什么事儿。
1: 他心里慌乱，急着要给永琪思路清白，不妨又兜出立太子的事情。陈氏见他越说越走嘴，赶忙起身给他们二人换茶，嘴里说道，
0: 天凉，这茶一时就吃不得了，二十四婶今晚住西厢，我叫他们在炉子上加个茶吊子，屋里暖和也不得燥气。
1: 乾隆的脸上含笑，不紧不慢地说道，陈氏你不要打岔，朕想问问立太子的事。二十四福晋，你都听谁说朕立了太子，立的又是哪位阿哥？啊，你别怕，朕早听别人说过的，只想印证一下，今晚只有陈氏和你，不管多大的事，你说了就了了，绝不干连你们，好吗？他这二十四福晋一叫出口，就带出了召问的意味，所有亲情私意都直言起。乌雅氏吓得傻傻的，陈氏也苍白了脸，都有点无所措手足，盘膝坐着欠庄重，起来见礼又太郑重，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乾隆笑着说，还是家常话吗，内言不出外，外言不入内，事关国本，自然要问一问的，你们这么不安，倒像是信不及朕了。
0: 是听我宫里太监们闲客牙说的。
1: 乌雅氏终于开口了，那声音怯怯的，一边说一边偷看乾隆的脸色，
0: 说五爷和十二爷身子都不好，八爷十一爷是秀才王爷，不大料理俗物，又都没出过花，说万岁爷选的十七爷已经金册注明。
1: 他说着瞟一眼满屋里宫女太监，手帕子捂着嘴咳嗽。乾隆已经是觉得了，横着眼一挥手，你们都退出去。众人像是被骤风袭来的一排小树似的，呼的一下弯下腰，吊着心捏着脚退了出去。乌雅氏也就不再咳嗽，斟酌着字句说道，

0: 手指点了点乌雅氏，对陈氏说，你听听二十四婶儿，一百多岁还不止，再活不成妖怪了。你的意思朕明白了，朕在位日子还久，自然要选个年轻的来承继统绪就是了。乌雅氏经他这一调侃轻松了一点，赶忙说道，
1: 是，奴婢嘴笨，主子一说就明白了。
2: 说有人还看见了皇帝你的传位诏书，是朕只压了半截，最后一笔那一竖写的长露了出来，可不是个林字儿。
0: 说完如释重负地透了一口气。乾隆目光炯炯望着悠悠跳动的烛火，良久又问，你自然要查问是谁传的话了。乌雅氏低头想了一会儿说道，
2: 我是个没心眼的，当时心慌得很，叫了执事的拿了传话太监就打，逼问他是谁传言的。二十四爷啊，不，他后来还责怪我说，宫里的家务你能弄清，你要招祸，可我已经知道了，那又有啥法子呢？
0: 谁？乾隆盯着乌雅氏问道。陈氏也睁大了眼睛，
2: 是个叫赵学慧的太监，在养心殿侍候差事的。
0: 乾隆蹙起了眉头，但养心殿里轮班当值的太监有一百多个，平时根本无暇留意他们的名字，一时间哪想得起这个人呢？沉思了片刻，乾隆已经拿定了主意，轻咳了一声叫道，王莲进来。陈氏和乌雅氏见他居然要当夜就地问案子，知道乾隆处置太监辣手无情，从不心慈手软，而且又事情干连自己，顿时间都吓得脸色雪白，再也坐不住，都垂手长跪起来，木然不语。王莲似乎也觉出这里气氛不对，大气儿也不敢出，手提袍脚捏着脚步进来，无声无息地跪下，磕头问道，
3: 主子叫奴才。
0: 乾隆却是神气平常，戳一口茶叶口里边嚼着问道，养心殿有没有个叫赵学慧的？
2: 回皇上，有，是御茶房上侍候的。
0: 他今晚试驾没有？
2: 他来了。
0: 叫他进来。
2: 这
0: 慢，把跟朕的这起子猪狗都赶到赵壁那边，你把名字造册给朕，你也进来。今儿晚上的事，谁敢写出一个字，送刘墉那里凌割了他。他的声不高色不厉，丹田鼻音哼了一个字，乌雅氏和陈氏竟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汗毛都倒竖起来。王莲也吓得身子一错，软着腿出去了。乾隆这才对陈氏二人说道，外头传言可以不追究，根子在宫里，这种事断不能撂开手，此时此地朕亲自料理清白了，你们反倒更平安，懂吗？见他们二人仍旧噤若寒蝉，乾隆微微一笑，柔声说道，到底是女人呐，这么怕的吗？你们到西厢去吧，别管这边的事儿了。陈氏颤着生气说了，
2: 这就是主子体恤我们了，我真吓得落了胆呢。二十四婶，咱娘们儿遵旨回避吧。
0: 乾隆笑着还要抚慰，听见窗外的脚步声，敛了笑容，摆了摆手，二人悉苏下炕蹲伏，低头屈步出去。赵学慧已经进来，也是脸白的渗人，像一只被赶的

0: 筋疲力尽的鸭子，撇着腿一步一软学到乾隆面前，扑通一声软在地上。王莲跟在他身后，双手捧着写好的花名册递给乾隆，身子弓得跟虾似的退后站了。乾隆只看了花名册一眼，一臂撑着炕桌协作，问道：赵学慧，你知罪吗？
1: 奴才知罪啊，不知是什么罪。
0: 你有罪，但只要说实话，朕恕你。半句假话蒙蔽，让你叫天不应，哭地无灵。
1: 是，奴才有几条小命啊，不敢蒙蔽。
0: 乾隆却一时不言声，像一只吃饱了鱼的猫，有点瞧不上墙角里瑟缩的老耗子似的。端茶，用盖碗拨弄茶叶，瞧了地上赵学慧一眼，阴着嗓子喝问：你在外间传言要立哪个阿哥当太子，有的没的？
1: 有的，去年个十月前后，里头都传，奴才也听过，传过，这就是罪。
0: 不问你外头，只问里头，你听谁说的？朕日理万机，忙得很，没工夫听你放虚屁，实指出来是你逃生之路。乾隆说着，见赵学慧怯生生地偷看王莲，乾隆一转脸喝问：是你王莲？王莲本来就弯得头腰平齐，乍一听这一声，像被雷击了一样，扑的一下四脚着地瘫了下来，语气涣散的连不成句子，说道：
1: 不是奴才，奴才那时候还不能进暖阁子，造不出这谣来。不过奴才卖弄着也传过这话，听王八尺说这事儿是捕医传出来的，奴才跟赵学慧说过事实，这就是罪。
0: 他想磕头，筋软骨酥的连头都磕不了了。乾隆愣了一下，咯咯一笑：捕医，这可真是好奴才，传他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

0: 还是坦途。
1: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不易几乎是连滚带爬进来的，平平的地他走得磕磕绊绊，像个喝醉了酒的白痴似的，一下子扑倒在地，浑身衣服筛糠似的抖个不停。但听了乾隆的问话，他倒像胆子壮了一些，两手一撑，望着乾隆说道：
4: 主子，不是我，是王八尺栽赃陷害。这事儿是去年十月出来的，传言出来说主子立十七爷太子，我说能看见诏书的只有王八尺，别人也没这个胆子。后来主子追究，他跟几个人放风往奴才头上栽，奴才那时候跑大内和圆明园监工差事，不能进东暖阁，内务府有当可查的，奴才敢和王八尺当面对质。奴才随主子南巡，传错了旨意，主子高天厚地之恩饶了不死，依旧进内当差，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儿啊？主子只管查，奴才愿意查明了落个清白。
3: 这一来乾隆倒犹豫了，再传王八尺，王八尺再扯出什么人，还传不传？查得满宫人心惶惶，就算是查明白了，能不能公然颁旨处分呢？外臣知道了兴起大狱怎么办？这煌煌天下中枢，正大光明匾额之下如此藏污纳垢，老百姓瞧着是怎么回事？事到临头，此刻他才明白今晚上是冒撞了，刘墉是断案能手，若是事前和他有个商量就好了。他蹙着眉头，越想越觉得不妥当，但在太监跟前又万没有怯阵收兵的道理，想着口气硬硬地问道：你说的振振有词，就在朕跟前当差事后，为什么不奏朕？
4: 主子，
3: 不义不知道是气是悲是怕还是无奈，头碰在地上砰砰有声。
4: 奴才是您有旨叫王八尺管教的人呢，他那么红，奴才敢说吗？这紫禁城里头几千人瞒着主子的大事不晓得有多少，奴才这么个小小摇尾巴，又是犯过的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靠奴才养活，怎么敢胡言乱语呀？
3: 他触了心里的痛处，眼泪不住地往外涌，面前的地上已经湿了一大片。乾隆看着眼前这个人没吱声，南巡的时候有旨捕拿王胆旺，他传错了，本是要处死的，因为在途中船上他又哀恳家有老母，恕了他，也确有交给王八尺管辖的话。无论如何说，这个人还是个孝子。此刻不知怎的，他倏然想起自己给何卓氏说过的

0: 杨金英一个工人谋弑明武宗的故事，焉知不是皇帝逼迫工人太甚，导致了杀身之祸。他心中抖起警觉，近在咫尺，人尽敌国，匹夫一怒，五步流血。这么个小道理，自己竟从来都不曾想过。一阵啸风掠殿顶而过，隔院咸福宫不知道惊飞了什么鸟，嘎嘎地叫着飞起来。筹案阴霾的荒殿当中，一草乱针摇曳相撞，发出幽谷涧水鸡湍般的生气，偶尔夹着不知名的小动物，似猫似鼠的啾啾鸣叫声。公园祭前，夜幕深沉，夜色迷蒙间隐隐透过来，诡异阴森的令人浑身发悸。乾隆打心底打了个寒颤，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忙收了怯色，却对王莲一挥手：“你也退下。”这才对伏在地上的卜易叹息了一声，说道：“你真的是流年不利，命中数奇，朕记得你是个孝子呢，家里穷，老母怕有80多岁了吧，指望你养活，传错了旨意受处置，自然谁都能作践你一下，王八尺狗仗人势作威作福欺负你，朕也信得急。”他说着，卜易已经哭得跟泪人似的，身子拧动着溢着哭声，憋得脖子上的筋胀得老高，磕着头泣不成声：“
1: 万岁爷，这话奴才没听过，也从没人这么着体恤过说这话，奴才自己心里苦，也想不出这话来。主子，您仁德通天，这么待奴才，奴才就是死也是心甘情愿。我有句话要禀主子，说了就是死罪，不说对不起主子，只叫奴才死了，有人养活我的老娘。”
0: 乾隆听着心里边是惊疑不定，过了半晌他说道：“你说就是了，怎么处置朕自有章程。朕若杀你，沈氏和24婶儿，朕心里烦极了，要没睡过来说会儿话，其余的人散了吧。”

怕的刘备和诸葛亮那儿请功去啊？正是。哎，二军侯怎么能如此讲话呢？你我是朋友啊，就是说咱们俩人关系不错啊，我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抓我呢？丞相休得多说，你且派将与关某一战，若胜得关某，华容小刀任丞相而行；若胜不得关某马。说的这儿，云长啪把吴六长髯这么一抖，丞相，云长今日要得罪了。哎，二军侯啊，孟德闻你信义肃著，难道一说你就忘却了那昔日之情？曹操这话问的对，人都说你关羽信义肃著啊，那就是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汉呢、啊。难道一说当初在许昌，我孟德、曹操对你的情谊，你就全忘了？你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屯土山约三世的时候，啊，你们哥仨，什么刘备，连你带张飞全算上，让人杀的谁都找不着谁了，东西南北都不知道了。那不是我派张辽、张文远到土山之上跟你约的三世吗？虽然说你说降汉不降曹，可是我孟德对你不薄啊，把你接到营中之后待如上宾呢、啊。那是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提亲，下马相迎，美女十名，终日这么款待。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不是就是刘备把徐州丢了，关羽保着二位皇嫂，让人曹军给围在一小土山上了吗？曹操敬重关羽的武艺和为人呢，想收他到自己的帐下。自从关羽和曹操约了三世之后，关羽到曹营，曹操对他确实不薄啊，朝天每日的就跟关羽这么饮宴谈文论武，而且呢又给他不少的金银，而且还给了他十名美女，不是有这么个传说吗？把吕布灭了之后，貂蝉也归了曹操了。曹操为了笼络住云长的心思，把貂蝉呢都赐给云长了。可是云长最后没要，老百姓有个传说叫关公月下赞貂蝉，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还有人说呢，说这曹操对关羽好啊，那是上马金下马银呢、啊。这上马金下马银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呀，这俩人关系特意的好了。老百姓的讲法呢，是这关羽啊，去一回上马的时候，曹操给送金子；下马到相府的时候，

曹家给送银子，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回事呢？给金银确实是给，可是曹家不能见一回给一回。那关羽他也不是财迷，也不能老要。正念呢、应当是上马提金，下马相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云长上马的时候，曹操他那战袍啊在脚下当事儿，他给提着。等云长下马到相府的时候呢，曹操那是迎到辕门以外呀、接出老远来，表示对关羽十分崇敬。后来说白了，交上马金下马。曹操今天问关羽，难道一说以前的事儿，二军后你就一点儿都不记着了吗？呵呵，丞相啊，你是休得多说。关某奉军师将令前来擒拿于你，今日怎敢以私废公？曹操一听，哎，嘿嘿，二军侯啊，难道一说那五关六将灞桥挑袍之事，你也忘却了不成？

暗将难敌，胯下马掌中刀。可是你别忘了我，你保着二位皇嫂呢。可是我曹操没追你，也没留你，不单这样，我还亲自带着文武众将到灞桥啊，我去给你送行去了，又赠金又赠袍啊。你怕我加害于你，那袍子你都没下马接，你是用那青龙刀刀尖挑过去的。当时就这一个举动，我手下那些文武众将都劝我把你杀了，可是老夫我没有，我不单没杀你，我敬重你是个英雄好汉呢、啊、我还告诉我手下的文臣武将要跟着你学呢。再有过五关的时候怎么样啊，你五关连斩老夫六员上将，在黄河道斩了秦琪，古城前弟兄相会，张飞不让你进城啊，你杀了我的老太阳啊。可是我都没怪你，不单没怪你，我知道你没有文凭，没有落英啊，我派张辽张文远一路护送，难道这些事儿你都忘了吗？为什么我放你走啊？不就是看中你关羽这个人了吗？知道你这个人十分的讲信义，对主能忠，对臣下又十分体恤，要不然的话呀，关羽你能有今天吗？曹操这话没说呀，也不用说，云长自己难道一说他想不明白吗？关羽一听啊，丞相你所言差矣，你说的不对，你说的这些事儿不假，我都记着呢。可是关某在白马坡前斩颜良、延津渡口诛文丑，已经奉报过丞相，你今日是休再提起。关羽说的对啊，是你对我不错，可是怎么样啊，我关羽曾经帮你解过白马之围啊，你让人家颜良给打的手下那学员大将全都完了，一个能打过颜良的都没有，是我去了把颜良给斩了，把文丑给杀了，替你曹操解了围了，你怎么竟记着你对我的那些个事儿？这个事儿你怎么忘了呢？曹操啊有点要没词儿了，孟德心想这不行啊，哎呀，哎，曹操心想豁出去了，二军侯啊，你素读春秋，信义为重，难道一说你就忘却了那愚公追魏主见取其事之事乎？曹操真急了，他给云长说了个典故，这愚公追魏主见取其事是怎么回事？说的是愚公差奉了国君之命去捉拿魏献公，魏献公啊当时正在病中驾车逃跑的时候，由公孙丁保驾，愚公差追到后头，他如果张弓搭箭一箭就能把魏献公给射死，可是啊他见着公孙丁之后他没射，怎么回事呢？感情啊这愚公差的老师是人公孙丁的学生，拿人家的技艺把人家给伤了，这为不义啊，可是呢军命又难违抗，怎么办呢？最后愚公差啊把那箭头给拔下去了，这叫箭去其事啊，当当当当射了四支箭杆，一拨马头他回去了，这样呢把魏献公给放了。曹操啊今天和关羽说这段故事，说为人不能忘其根本，你得重情重义，老百姓俗话讲你得懂的事儿啊。云长深明春秋啊，春秋那本书关羽都快看烂了，他能不知道这段典故吗？听曹操这么一说呀，关羽这心软了，他把头低下了，把掌中青龙大刀这么一摆，他再看看那些曹军，确实也是惨不忍睹，曹丞相啊也真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啊，要不然他哪能跟我关羽说这些话呀，干脆我就把他放了就得了。就这么着，云长把大刀提起来了，五百削刀手摆开一字长蛇阵，曹操一看，哎呀太好了，这是云长放我出逃啊，他把鞭子这么一挥，那一子快跑，
就这么着，曹操带着残兵败将。

0: 过了华容小道，可是这队伍刚过的一半儿去，少军侯关平过来了，他在关公的耳旁说了句话呀，说父亲呐、啊，耳闻听人言呐、啊，说高鸟在青云之上，由于弯弓而射之，何况其近于屋脊乎？什么意思？就是说那鸟在半悬空中那么飞着，你还想拿袋把它打下来，拿弓把它射下来？现在这鸟都到了你们家当院了，落在房檐子上了，你还能让它跑了啊？怎么能放曹操呢？只见云长把脸色往下一沉，如此年幼，休得多口，你懂得什么呀？别多说了。哎呀，曹操啊，大喜过望，没想到他真能从华容道这儿跑出去呀、啊！好威武的关羽啊，他这叫拼将一死仇知己，只领千秋养一名，为曹丞相死了，值了。可是曹操也够惨的，83万人马兵进江东，没想到都扔在这儿了。走出华容道的时候啊，只有区区30几骑人马。这正是孟德兵败走华容，恰与关公狭路逢，为报丞相恩义重，顿开金锁走蛟龙。曹操逃出华容，直奔南郡，是兵回许昌。可是这事儿没完呢，这才引出了一段诸葛亮巧取荆襄，周公瑾势夺九郡，孔明公瑾双斗智，诸葛亮三气周瑜。
1: 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欢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步。

0: 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 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锦鳞社，只吊王虞侯。打今儿起啊，给各位说一部长篇神话评书啊，评书《封神演义》。这个《封神演义》有人说呀，也叫《封神榜》。其实呢，叫什么没关系啊，因为《封神榜》也好啊，《封神演义》也好，《封神榜》是《封神演义》里头的这个这么一个榜文啊，就跟判过那生死簿差不多少。反正是，这个小说印证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只要不作死啊，你就不会死。为什么？这神仙特别讲究啊，都告诉你，你哪天哪天啊，什么时间你要死啊，好好在家待着，别出来。他不听啊啊，他就叫我那天底下地上的还招得开我了，是吧？自己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愣不知道，到哪儿愣冲大尾巴鹰也不行，喝多也吐，骑摩托车也上树，挨打也疼啊！这神仙里边也分三六九等，是吧？这小神仙碰见大神仙也傻眼，这个挺有意思啊。其实说的是神话啊，讲的道理还是真的。说这么几句话，就是姜子牙渭水垂钓的时候那定场诗啊。这个《封神演义》打哪儿说起呢？就说这个盛汤啊，盛饭呐、啊，盛菜呀、啊，倒酒啊。这我说的不是服务员啊。盛汤是皇帝的后裔，姓子氏啊，是帝库次妃简狄在高帝祈祷有玄马之祥，生气。就是也不是谁惹的，不是那个生气，生了一个孩子叫气，所以他们家庭就老也不和睦啊！你这起名字多耽误事儿。后来这个气啊，说着都别扭，在这个唐虞这儿做这个司徒。唐虞是谁呢？啊，加点胡椒面啊，刷点酱啊，不是那唐虞，不是那烧烤啊。我们说不都不是吃货的事儿。唐虞是谁？唐尧虞舜，尧王叫唐尧，舜帝叫虞舜，合称叫唐虞，在他们手底下当司徒，封在了商地，给了一块封地啊，就是说劳苦功高吧，算是一个开基创业之臣吧，啊，得有点封赏啊，是吧？当一什么官儿，封在商地。传十三世生了一个人叫太乙。啊，这不是那太乙真人啊，别弄错了。这太乙不是那太乙，重名啊，重名，古代就重名。这太乙就是盛汤，请了一位大贤人叫伊尹。伊尹了不起啊，是个厨师。盛汤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又说怎么请这个厨师？我那可不是。人说这个伊尹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大贤人。后来呢，简短截说吧。这个伊尹辅佐他把夏桀王给灭了，寿活百岁，在位13年，享国640年，就是这个商朝传到商寿就完了。商寿是谁呢？周王。你看他这个老祖宗特别有预见性，知道这是个寿。皇这个东西，就古代这皇上，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物种啊，咱们也不是什么基因左过的一块的吧，他就不是个讲理的玩意儿，你跟他没法说。他要说这个鸡蛋是树上结的，你就得说还对，还带把呢。你要说不是，那完了，伴君如伴虎。古往今来，好些科学家就研究这黄是干嘛用的呢？刚才还乐呢，回手一口把你咬了。而且这个智商啊，也是游离不定，大多数是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在那个二五眼上。西天如来我佛曾经说过呀，就是那如来佛祖啊，脑袋上净花卷的那个啊，也不知道他这一辈子烫头净花多少钱，可能到他那个身份，我这么做也不用花钱了啊。这老爷子说过一句话，天地间有十大种类，天地间有五仙，叫天地人神鬼。你看人不错啊，刨天刨地就是人，然后是神，然后是鬼。还有我跟他有点交情啊，我问他，我说来哥，这皇上，古代这皇上属于哪一类呢？如来乐了。小伙子，我说，哎，研究不明白了，我说是不明白了哈，您指教，怎么回事？他说呀，这忘告诉你了啊，怪不你。

研究不出来啊。我说那怎么回事呢？他说这古代这黄是不属于这十类里头的。我说那他怎么这个人怎么鼓秋出来的呢？你看我用这个词儿多么的文明，鼓秋怎么鼓捣出来的呢？啊，怎么琢磨出来的呢？怎么研制出来的呢？后来如来告诉我了，我说来哥您说吧，那我们俩关系不错。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刨去这十大种类以外啊，还有什么四种猴子。头一种叫灵明石猴，就是孙悟空啊，东胜神州、雅西亚州、花果山、奥莱国邦，也不是地震呢、啊、是海啸啊，还是地震加海啸啊，崩出来这么一个，他算头一种。第二六耳猕猴，就是那假孙悟空，你这哥俩。第三个是通背猿猴，还有一种叫赤尻马猴，这四种猴子。我说那怎么回事呢？他说可能啊，就是这四种猴子不是谁跟谁谈恋爱吧，反正啊琢磨出这么一个黄是这么一个特殊的物种，谁研究不明白。你看看是吧，我认为他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哈，因为现在科学也证明了人是猴变的嘛，啊是吧，尤其这四种猴，灵明石猴，为什么不叫明灵石猴呢？因为明灵是一子，明灵是一种小虫子。所以这尤其到纣王，这纣王就特别证明这一点。他在这四种猴也不是谁跟谁的产品吧，可能是啊，然后弄一在变异啊，在基因错乱的 DNA 链条再搭配错了啊，就生出这么一个奇葩来，净惹祸这辈子啊，净惹祸了。他是帝乙的三个儿子，帝乙仨儿子，长子微子启，次子微子衍，老三叫寿王，寿王就是殷纣。帝乙有一回上御会园游玩去，领这个文武群臣赏牡丹，也是该着出事。过去我那么分析，可能是帝制也不太说牢固似的。正在这御花园，它有这个龙楼凤阁呀、啊，正在这个凉亭啊，这个凉亭肯定不太高。修筑的时候啊，可能这官员也是贪污腐化，豆腐渣工程什么，打那时候就有是吧？你怪不现在都跟那时候学的，我跟你说。小好不容易，小坏一出溜，但是后来都挨收拾了。怎么回事？帝乙正在这溜达呢，在这坐着，咔嚓的一下子，这御会园凉亭折了，当中间那梁柱啊，就横着那个，那玩意儿嘎啪一折，要亲命了，那不得像扣罐王八似的，咣叽都给扣里头啊！你看，要不说呢，还得生儿子呀。这时候微子启也傻了，微子衍呢，本来就是个250，要说他是当皇上的正经材料哈。就这寿王还不错，一看哇，这是我的亲爹呀、啊，爹懂吗？爹小名就叫爸爸呀，要亲命了，这把我爸爸砸死我怎么办呢？他往前这么一挺身，大叫了一声掌撑，也不是，反正他不能像孙悟空似的那金箍棒带伸缩的，他反正个儿挺高，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咔嚓这梁柱往前这么一折，他单臂这么一擎，哎，要说这个，他准上过来相技校。准学的是建筑的相关技术知识，咔嚓的一下子单臂愣把这梁柱擎住了，这停的没事儿。你净听书又力举千斤闸，力举千斤顶，又脱梁换柱，脱梁换柱打哪儿来的？最开始就这纣王底下那工程队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来了，带着抹子的，带着砖的，带石头板，带梁的，给换啊，换好了。所以后来呢，纣王还落下一毛病啊，到哪儿先亮个相，把这手啪往外这么一亮，那就脱梁换柱的时候落下的。哎，这下了不起了，这你看，在那时候以为这是天神降下呀。首相商容、上大夫韦伯、赵启当时就上本立东宫。你说啊，能脱梁换柱就立东宫，过去那大力士啊，没当上皇上多可惜。当时立三子，寿王为太子，帝乙在位30年而崩，在位30年到日子了，弄出来就崩了，不是呢，崩就是死了。托孤老臣太史文仲，太史文仲啊，跟咱们正常人不一样，咱们正常人俩眼或者四个眼，为什么呢？脚上长俩鸡眼，文仲就他三眼，三只眼，他那三眼跟杨戬那三眼还不一样啊。杨戬那是平时闭着你看不出来，杨戬一着急一生气一瞪眼，咔嚓。顶梁门那第三只眼那皮儿刷的一下子，他那像夹皮墙似的开了，那第三只眼冒出来了。敢文仲这第三只眼就在外头，反正就下雨天费点劲，老轮着这眼睛。要说后来纣王谁都不怕，就怕三眼的文仲，就这儿留下的。后来就当时登基为天子，就是商纣王，
在朝歌，文有太史，文仲，武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上马能够安天下，提笔能够定乾坤，中宫姜皇后，西宫皇室，新庆宫杨妃，三位后宫那都是了不起的。这姜氏是东伯侯姜文焕之女，西宫皇妃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新庆宫这杨氏也是一位贤良淑德之人。要说这日子好了往好过呀，周王不去非得做出点事儿来。这位是财色不好，就爱看美人，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方拱手，八方并服，手下是四镇大诸侯，八百镇小诸侯啊。东伯侯姜桓楚在东鲁，南伯侯叫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宠侯虎，每一镇诸侯带着二百镇小诸侯，总共是804镇，据属商朝啊。那说这不挺好吗？挺好，这书就甭说了。纣王七年春二月，突然说呀，坏了，北海反了72路诸侯，袁福通等人呢，扯旗道反，就说商纣王这老小子，我就不跟你干了，咋咋地，这工资也上不去，待遇也不好使，你这一天天你是金殿银殿三宫六院72秃噜，你来回的就这么闹腾，我们这要啥没啥，我还跟你扯啥，这咣叽一下子就反了。太史文仲一听，呵呵，你这可真是啊，值得我这两天我这打将身边还有我的莫麒麟是比较寂寞，你要给我找点事儿干，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但是我还得跟你支吧支吧。太史文仲奉旨北征，去平北海72路诸侯。太史文仲走了，商纣王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他就觉着好像是后背三座大山好不容易挪开来，哎呀，这个难受，这得劲儿，这回文仲一走，事儿就来了。你看有文仲搁这镇着，事儿就不敢来啊，感情事儿也怕文仲。这天早朝啊，文武群臣聚都朝见，祥云升瑞彩，金龙宝殿之上，君王端坐。殿头官就说了啊，就那样那个，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朝参，请假还宫。刚说完，右班不知中闪出一人，伏倒金阶之上，高清牙虎，三呼万岁，臣商容戴罪的宰相，执掌朝纲，有事不敢不奏。首相商容托孤老臣呐、啊。周王一看，哦，爱卿啊，何事奏不来？启奏万岁，明日3月15，女娲娘娘圣诞之辰，请陛下驾临女娲宫降香。纣王一听啊，上女娲宫降香去啊？这女娲干啥玩意儿的？怎么个事儿呢？她怎么这么的？我给她降什么香呢？她我这怎么比啊？商容一听，您可别闹啊，您好好的啊。女娲娘娘是上帝神女，生有圣德呀。想当初共工是投楚不周身，天倾西北，地旋东南。女娲娘娘才五色之时，一步青天，故有功于博姓，黎民立嗣以报之。就是女娲补天，说现在呢，朝歌起死沉浮，则是四世康泰，国祚绵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正是正神庇护，陛下当往降香。纣王心说，首相商容叫我去，你说我也不去，不给他这个面子。另外这个女娲娘娘她补天她也挺累的，再者说从这个角度上看吧，我们俩算同行。我曾经脱梁换过柱，这女娲曾经补过天，也就是说我是木匠啊，她是瓦匠，也不了我这手艺是我俩谁高。去瞅着瞅着去吧，这个事儿打定了主意，准奏。纣王欢宫旨意传出，到了第二天，来到女娲宫，带着两班文武进香，车驾出了朝歌的南门，家家焚香设案，户户借彩铺毡，3000铁骑，800羽林，武成王黄飞虎保着驾，满朝文武后边随行，来到了女娲宫，天子是礼辇上殿，香焚炉中，文武后边跪拜。纣王一看殿中华丽，哎呀呵，整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啊。
殿前华丽五彩金，金童对对之番，玉女双双捧如玉，一钩斜挂半轮熏月悬空中，宝帐婆娑万对彩鸾朝斗，碧落床边俱是五鹤香鸾，沉香宝座造就飞龙走凤，飘飘七彩一熏长，金炉瑞霭袅袅真香，藤紫雾烟珠辉煌，君王看宫景一阵狂风透胆寒，正搁这赏美景念诗呢，咵嚓一阵风就过来了。那风不是呜，不应该这样，怎么咵嚓一下子呢？风把这个窗户还刮开了。纣王正搁这瞅心，这挺漂亮啊，也不哪儿来这么阵倒霉风，呜。说这阵风真不善，刮着天昏地又暗，刮着大树连根起，刮着小树影不见，只刮着流斗满堂滚，眼摸不推自个儿转，刮着东山脚碰西山，南湖水北湖川。说这阵风刮上天，刮掉了玉皇爷的凌霄殿，王母娘娘覆蟠桃，嘎嘣刮断捆腰线。说这阵风刮到阴曹府，刮着大鬼碰小鬼，只刮着牛头碰马面。说这阵风啊，刮到了人世间，王老二两口子正推磨连人带磨，刮到了云南交趾馆，嘎着线，一阵风又卷回到了山海关，搁城门楼子上没挂住，扑通掉进了渤海湾。就这么一阵风，这阵风过去之后，你看这玩意儿，唰的一下子，当时清净，未有女娲娘娘圣像，她在这个神龛里头，前面有个帘儿，把这个帘儿吹的呀，飘飘荡荡，飘飘。来回这么一晃悠，我的天哪，他可看见美人了。什么叫魂飞三千里，哪个叫派散九云霄，他看这个女娲，我的天，这怎么长这样，说长得什么样这还真不好说，反正给纣王是这么一种感觉。就看完这个女娲娘娘之后，再看她后宫的这些个什么娘娘啊、妃子呀、美人啊、擦桌子的、上菜的、传酒的，就跟烟筒塞子似的。什么叫烟筒塞子？就是挺白的一块手巾，搁里边包块砖头，然后搁烟筒塞进去，再滴了出来，就那个样。那还有个看吗？根本就没个看。瞧见女娲圣像长得忒漂亮了，还真是把漂亮搁在车上，忒漂亮了。哈哈，推漂亮之后，自己就有点东西南北找不着了，神魂也飘荡了，三魂七魄也难以守舍了，简直就没有见过说这么好看的人啊！你说当个皇上有什么意思啊？连这漂亮的姑娘都看不着，你要搁现在是吧？反正现在也难说，现在要走大街上说这个现代的姑娘穿越回古代去，碰见那皇上，皇上一看呀，这家行，光机家给整走，整走隔晚上回到宫中是吧，俩人这么一热乎之后，这姑娘一洗脸，皇上一拍桌子，嘟，谁告诉你这么大胆子，你怎么这样式的呢，你这算不算欺君之罪啊？反正这你要出个这么事儿也难整啊，是吧。哎，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自己考虑去吧。要说纣王这小子确实是色胆包天，天包胆，胆的包天，天净包子，看见美人也饿了，但是瞬间就饱了。怎么的呢？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叫秀色可餐呐。这个小子阴心顿起，神魂飘荡，他心说这个美人怎么就不能归了我呢？我是天子皇上，富有四海，纵有六院三宫，没有这么漂亮的一位美人。当时命人取来文房四宝，他又在女娲宫题诗一首。怎么写的？凤楼宝帐景非常，俱是泥金巧样装，但得妖娆能举动，是取回长乐是君王。他非觉着好像自己会写字似的，你写点啥不行呢？非得整这么四句。你想这个女娲圣像，她过去那个雕琢的手艺并不怎么高明，但是能叫殷纣王看上这样，就说女娲娘娘确实是绝代绝色，那是神仙。你心没事谁都能补天呢？那你给你个梯子你都不行啊。当然有人这说叫抬杠的话，说那时候还没有纸呢，纸是西汉时候才有的，是没有纸，但我就这么一说您也听得明白，我说的省事儿，要不然我说这个纣王吩咐快拿奔走斧锯，纣王在炫上墙上 K 字儿去，那这费劲了是吧。虽然说是纣王上过来降绩效，也不能这么闹啊。
就咱们简短接说以后全都拿笔代替。凤楼玉阁起霞光，俱是泥金巧样装，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这叫臭不要脸耍流氓。写完之后他还觉着挺不错，觉自己这个字儿写的是龙飞凤舞，走向商容下的头万岁万岁，这使不得呀，使不得。女娲娘娘乃上古正神，朝歌之福主，老臣倾家年相，祈福求得，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冰火西宁。纣王说你这喘口气儿，你再憋死，哎呀万岁，你今坐下此事，冒渎神明，毫无虔诚之敬意，此乃祸罪神圣，非天子寻衅其情之理。主公啊，还是快快将此事洗去，唯恐天下百姓官德传于圣上，无德政耳。就说你这个皇上，老百姓要一听你这还能干点正事儿不？就这意思。纣王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怎么的了？我你老头你懂得啥就好看，啥就磕碜不？朕看女娲之容有橘色之姿，坐时赞美，岂有他意呀？请勿多言。你别老搁这叭叭的，留你啥事儿？朕乃万乘之尊，留于百姓观之，可见娘娘美貌绝世，亦是孤之一笔耳。怎么的？我写到此一游，还要拿红胳膊箍来管我要500块钱的吗？我就不知道谁那么胆大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连这道理都不懂，你活这么大岁数了，你老实搁边儿眯着吧。反正话是没说出来，写完把笔往旁边这么一扔，他就回去了。他走了没事了，但是你那女娲娘娘受得了吗？你该着倒霉不？他回去了，女娲娘娘也回来了。3月15吗？女娲去找人，女娲也认识俩人啊，人家也是有哥们弟兄是吧，男闺蜜啥的。他跟谁比较关系比较好呢？火云宫三圣。女娲骑这玩意儿挺好，也不是电动啊，也不是自行车，也不是开的4个轮子汽车。为啥女娲说现在这个 PM2.5 也是太够呛，我这天都看不见道的，得了环保点吧，整个啥不知道搁哪，整个青鸾。这个青鸾是个什么东西呢？青鸾火凤这俩是一对儿，骑个鸟回来了。这一道上高个嗖嗖，凉了快快，而且还挺稳的，正搁这高兴呢啊，哼哼点小歌啥的啊，是吧？所以是歌呢，我是不会唱啊。但是女娲娘娘是很高兴了，因为啥呢？她不赌啊。回来之后，坐在宝殿之上，金童玉女搁这边朝拜已毕，就觉着好像是怎么心不在焉的呢？女娲娘娘一看这俩孩子脸都白了，那金童玉女也是小神仙啊。要搁咱凡人这看那家了不地了，但是搁女娲那这个天渊之别，隔着86层呢，也到不了跟前儿。属于就看这俩孩子走道哆哆嗦嗦，窃窃私意，眉宇之间这个脸都发白，尤其那个小金童平时那家长得多漂亮，那个小脸是粉中带润，润中带俊，俊中带着那有红似白的，但是现在白了，尤其搁这个鬓角一个劲儿往下滴的汗。女娲娘，你看这什么毛病？猛抬头仔细观瞧呀，我这来书法家了，这是谁给整俩字儿呢？我看写什么玩意儿？他瞅见那个字儿了，瞅来瞅去，头两句还挺高兴。凤楼玉阁起霞光，俱是泥金巧样装，啊！但是后两句一旦妖娆能举动，这女娲娘心咋这要把我整走啊？不是你要拆迁的话，你还得画个圈写个猜呢，我可值得给我整哪去？这家连通知没通知就整走了，整哪去？我看看，取回长乐是君王，要给整宫里去。女娲娘娘还挺高兴，我成文物了，哪还有那心的？你这调戏我呢，把女娲娘娘气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我到昏君哪？我到底昏君？不祥利得修身以保天下，你不为上苍提此诗句亵渎于我，实在可恶。女娲娘娘那不是一般人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啊。鸟随蓝凤飞腾远，人拜贤良品格高，哀金四君哀于死于金銮殿，准掌灵芝草，挨着猫楼准掌狗尿台。他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他都跟什么人？
轩辕、伏羲、神农，竟搁这帮人搁一起，那谈的唠的能是说你今天又吃啥，又出去撸串去了，又是喝的神牌的啤酒，又是说哪家的摁脚摁的，不能能是这个吗？不可能的事啊。那人家研究都天界的大事啊，说现在这个神仙是不是该整顿整顿了，或者说是哪儿出了什么事儿了，咱们仙班里头哪个小孩又是比较不错呀，给他提了上了呀，啊，或者是我看。

0: 谁不错，我要收个徒弟什么的，净是唠这个。他就听火云宫三圣跟他说过，说现在也不怎么事儿，说这个神仙里边也分三六九等，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化离紫檀，同样是包子，还有这个牛肉包子、猪肉包子、羊肉包子、驴肉包子、狗肉包子，还有没肉的包子，当然那叫素馅包子。说神仙里边也是一样，不能有坏的吗？啊，也有坏的，说也有那个歪毛淘气，也有那个不遵守纪律的，也有那没事招猫逗狗的，没事整以权谋点私啥的，是不是啊？也得有，没事上哪蹭个饭喝点酒啥的，不给钱打个条，也大有人在，也得整顿。说神仙五百年前犯了杀戒，说有的人得需要重新整顿，要成神这玩意儿很不容易。为什么说这部书叫《封神演义》就搁这儿来的？要成神之后吧，要怎么那么句话呢？不经打击老天真，不经磨难难成人。搁在这部书里，你不死一回，你成不了神。所以你别老听谁说我是大神又如何这那的，你就放心吧，他这就是作死的。怎么事儿呢？说是啊，三教圣人，三教圣人都谁呢？老子，就太上老君呐，还有昆仑山的元始天尊，还有碧游宫的通天教主，这仨跟玉帝啊、西王母啊，还有这些人呐，就天上那个说了算的吧，研究了一下，整了这么一个榜单，说这个谁该替，谁该换，谁该挪窝，谁该晋升，谁给死一回、死两回、死三，那就整死得了吧，他就死那么些回了，是吧？写了个单儿，这单儿上有名的准都活不了。这部书所有的故事都是搁这个封神榜上引起来的。所以女娲宫这首诗这么一提，女娲娘娘这么一想，这个商纣到现在享国六百多年，气数已尽，这也是个报应昭彰，这小子也是作到头了。当时召唤碧霞童子，驾着青云，咱们上朝歌溜达一圈去，再甭买机票，甭坐动车，念咒咱就走啊。他这边去，纣王这时候在宫里还猜不到呢。后宫三位娘娘参见他完毕之后啊，谁来了呢？他这俩儿子来了，殷郊、殷红，正搁这行礼呢。要说也是该着出交通事故啊，为啥？就是要说一慢二看三通过，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它是有道理的。你别说咱普通，就女娲娘娘那么高深的道业，她就差点翻车。带着碧霞童子搁天上走，正搁这飞呢，也这正好到这个九间殿上空啊，也是该着是雾的长在脚后跟上，点太低了，呱家有搁这个九间殿里头蹭，窜出两道红光来，呱的一下就跟那探照灯似的蹭去。好，你说多厉害，把女娲娘娘的祥云都给干漏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

0: 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0: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临时协议接近达成。伊朗方面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伊朗还称，与阿曼取得积极进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是否已有转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8月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据悉，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稍早前，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这个所说的积极进展，主要是指有关霍尔木兹航道进出的航道的安排，以及海峡的重新的，至少是临时的开放。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根据现在各方透露的消息，新的安排主要是指，如果船只要从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那么定的航线，那么是要走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也就是说这个进路是完全处在伊朗的控制之下，伊朗有非常强的控制权。船只从波斯湾经海峡驶出这个海湾进入比如说印度洋，这个航路可能是在中间或者说更南一点偏阿曼一侧的航道，但是即使这些船通过更难的航道驶出波斯湾，那么也可能要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或者说是至少要向伊朗报备。从这么一种航道的临时安排来看，那么显然它是有利于伊朗的，那么伊朗是能够通过这种安排来实现它对海峡的控制。那么这就是我觉得现在所谓的积极进展，尤其是对伊朗方面而言，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的阶段，我觉得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新进展之外，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次有关航道安排的这个谈判是在伊朗与阿曼之间进行的，那么这并不是以伊朗与美国的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进行。那么如果是以伊朗与美国之间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进行，显然它就这种安排就意味着美国对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定的控制权和影响力。但是现在是在伊朗与阿曼之间谈判，这种安排的一种寓意就是说，美国可能对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影响力。那么这个也是伊朗方面试图在这个新阶段的谈判中去削弱美国对海峡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5: 伊朗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美方表示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那美方为何一边参与一边阻挠呢？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6: 美国在这次有关海峡重新开放的谈判中，其实它的位置是比较微妙的。那么从形式上来说，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并没有美国的直接参加，但是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仍然没有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种海上封锁就是美国影响海峡局势，包括给伊朗施加压力的一种重要的一张牌。 所以也可以这么看。

0: 美国这次我觉得他是通过阿曼在间接的参与与伊朗关于海峡的这种谈判，美国的诉求，美国的要价会通过阿曼传递给伊朗，那么美国也会通过阿曼来干预谈判的进程，来影响这个谈判的具体的内容。这么来看，我觉得这次伊朗与阿曼之间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的谈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阿曼的背后其实代表着海湾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美国，这么也是，所以这次的谈判也是一个多方的博弈。那么这种复杂性实际上也给谈判应该说制造了更多的困难，也就是各方对于海峡重新开放实际上是有一些分歧，包括如果他们签署了相关的临时安排的这种协议，那么各方对这个协议的理解可能也是有一些差异，表述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给未来海峡的通行出现新的争端，出现新的问题，也埋下了伏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相关谈判已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很快能够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于近日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那么如何看各方的表态呢？我们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0: 我认为美方的表态，无论是他的国务卿卢比奥的表态，还是财长贝森特的表态，都是比较积极的，这个确实预示着近期有可能在海峡问题上，尤其是航道的这个安排上，那么美伊会达成一定的妥协，那么会甚至有可能签署某种临时性的这种安排或者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动向。当然回顾整个美伊冲突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一些关键的谈判的这种节点上，那么美方的表态都是更乐观的，而伊朗方面相对会低调一些，或者相对会保守一点。这个原因我觉得主要是美国出于他国内政治的考量，出于他的整个军事后勤体系，尤其是弹药方面可能存在一些缺口，那么他更急于的想解决伊朗战争的问题，更急于从这场战争中抽身，甚至更急于那么摆脱海峡被封锁的各种的负面效应。而伊朗方面由于他传统上他对美国不那么信任，那么伊朗也认为自己更能拖，更能跟美国耗下去，所以美方的表态往往是更积极一些。同时我觉得美方不断的去释放这种乐观的预期，它也是有它的小心思在里面，因为这种乐观的预期是有可能带来这种油价的下降。实际上就在周一周二美方的这种积极表态披露之后，实际上油价已经在明显的下跌，这个本身对平抑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美方的这种乐观表态本身有一个有利于美国的这种自身利益的考虑在里面。
1: 那么此次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0: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因为在海峡问题上，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我认为是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海峡如果开放，现在完全开放，实际上对伊朗也有好处，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同时对美国也有好处，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这么一种临时的开放，我觉得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临时开放并不等于

0: 海峡问题的全面的解决。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存在。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开放海峡的协议可能还远远没有到6月17号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的那种程度。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1: 8月4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那么如何看待卡塔尔在美伊局势中的调解作用？再来听今天的分析。
0: 那么这次卡塔尔的埃米尔和美国总统的通话，我觉得还是表明了卡塔尔主观上非常愿意劝和促谈，非常愿意看到美伊之间关系的缓和，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的开放。可以说卡塔尔劝和促谈动力是非常强的。这里面我觉得需要关注到卡塔尔的一些特殊性。这一次美伊冲突实际上对整个海湾国家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但是具体的影响冲击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沙特、像阿联酋这种国家，虽然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这两个国家都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石油管线。沙特可以通过红海的港口来出口石油，那么阿联酋也有从阿布扎比到富察伊拉的这个石油管道。那包括像阿曼，它实际上很多港口也在波斯湾之外。从这个角度来说，像卡塔尔这个国家，它完全在波斯湾里面，它又没有办法，它现在又没有管道可以从陆路去出口它的油气，那么它受的冲击是最大的。所以它劝和促谈的这种动力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一贯，非常的强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次也要看到在海峡重新开放的这个问题上，其实阿曼由于它是和伊朗同样是海峡的沿岸国，所以阿曼在美伊之间的劝和促谈中发挥了这个主力的作用。现在甚至在海峡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谈，那么卡塔尔的作用相对我觉得它是比较低调，或者说是在幕后发挥作用。那么我相信近期我们还会看到卡塔尔继续的去扮演美伊之间缓和关系的一个渠道。阿曼，那么卡塔尔也会和巴基斯坦和阿曼这些兄弟国家去协调沟通，为海峡问题的解决，为美伊冲突的解决去发挥他自己的作用。
2: 巴西政府决定不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拉美两大国为何交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来听综合报道。
3: 据悉，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4号，阿根廷外交部发布公报，表示当天下午，巴西外交部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并向其通报巴西政府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关系的决定，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政府对巴西政府这一单边决定表示遗憾。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

0: 竞选站台活动，然后抨击卢拉。这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希望从自己右翼的这种身份去给巴西右翼阵营站台，其实是带有自己比较明确的功利的诉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整个米莱的行为是符合他长期固定的外交路线的。其实在米莱上任之初也邀请了波索纳罗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然后卢拉拒绝出席。那么多次在南方共同市场呀，然后巴西和阿根廷的双边合作、地区合作上也放出狠话，就是要退出南共事啊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做法。那么第三点其实是米莱给特朗普的一个投名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阿根廷现在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好过，虽然整个国家的债务紧急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整个家庭民众的债务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米莱也是想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特别是美国金融部门的支持。
1: 巴西和阿根廷作为南美两大核心经济体、南方共同市场的支柱，这次外交关系直接降为代办级，会对双边经贸关系与政治互信以及区域货币合作、南美一体化进程产生哪些实际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分析。
0: 从历史上来看，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其实历史上有好多次，就是巴西和阿根廷两个欢喜冤家在不停的上演这种情况。特别是近期，比如说波索纳罗上一任执政，然后巴西是右翼，然后阿根廷是左翼，其实两国之间在经贸啊、政治互信、南方共同市场合作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在短期内肯定双边的政治互信是降到了冰点了，既然已经把外交降成代办级，这肯定是会对不管是两国之间的合作，还是在以两国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合作，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或者说南方共同市场和别的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双边政治互信方面是降到冰点。那么在双边经贸合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还是正常的，因为历史上也有过，就是不管怎么变，两国的这种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的经贸还是会正常，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但是从南共事角度来讲，最近几年谈的更多的南共事的地区体化，以及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我觉得肯定短期不会有进展，甚至说是可能还会有所倒退。
1: 另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布官方声明，强烈反对美方的决定，指出美方的两项理由完全不成立，不会向美方的施压妥协。美国在巴阿外交冲突发酵的关键节点，突然以签证问题为由对巴西驻美大使采取措施，这是其宣称的所谓对等报复，还是在和米莱政府形成隐性联动，共同向卢拉政府施压，如巴西所说，试图干预巴西十月大选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分析。
0: 自从七月底开始，整个美国对巴西大选的干预已经开始从隐蔽的到公开化。那么又从米莱和特朗普两个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来看，其实这是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对巴西的一种行动。他们都希望在这次大选中让卢拉下台，然后让小波索纳罗上台，这样整个拉美就会全部右转。这是符合美国对拉美意识形态方面控制的一个惯例，或者说是一个考虑吧。美国发起了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经济行为的这种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一次施压呢，还带有明显的这种谈判筹码的属性。
1: 巴西长期在南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这次同时面对阿根廷和美国的双重压力，巴西能不能守住自身的外交自主底线呢？再来听王飞的分析。
0: 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现在整个全球的这种局势，特别是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这种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经贸成本其实对巴西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虽然整个现在 国际法理是站在巴西这一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随着巴西大选到十月份临近，米莱加特朗普的联动能放出什么大招去影响卢拉，觉得都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0: 是呢，也能看到巴西在国家体量以及经济回旋空间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特别是巴西国内的经济其实有一定的恢复，那么通货膨胀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对于执政党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内的支撑。
1: 好的，非常感谢嘉宾的分析。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将共同关注日本防卫大臣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继续渲染日本的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与此同时，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将如何反噬自身呢？我们一会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暑气渐消，清风徐来，一叶落而知秋。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盛夏的燥热尚未完全散去，却悄悄多了几分清爽。云天慢慢高远，草木褪去盛夏浓烈的翠绿，枝头悄悄酝酿果实，晚风拂过时已经带上淡淡的微凉，天地间开启一场温柔的换季。立秋留存着源远流长的民俗风情，民间流行贴秋膘，经过苦夏之后，人们品尝佳肴调养身心，还有晒秋啃秋的习俗，咬一口清甜西瓜送别炎炎盛夏。农人期盼秋雨润泽田地，静待五谷慢慢成熟。每一项习俗都是古人顺应时序热爱生活的浪漫。古人说立秋不是骤然寒凉，而是万物由盛转收的开端。繁花不再肆意盛放，草木慢慢沉淀养分，瓜果谷物日渐饱满，喧嚣慢慢归于平和，

0: 躁动慢慢沉淀安宁，愿我们迎着秋日清风，放下心头浮躁，在天高云淡的光景里沉淀自我，从容接纳四季更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您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收获，心中常怀暖意，岁岁皆有丰盈可期。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日本防卫大臣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继续渲染日本所谓的周边安全威胁。与此同时，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将如何反噬自身？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如何看待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呢？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4: 新版白皮书本质上是要打造新型总体战体系，试图将军事突破与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甚至是经济产业安全深度绑定，以此来完成对国民意志的一个深层动员，推动日本国家整体向右转型。这里面包括几个重点，第一呢，是把国家安全作为这次防卫指针、防卫战略转型的大义名分，试图以此来影响广大社会的心理变化，比如说强调了中国威胁，强调了新的危机时代等等。第二呢，是要将情报体系嵌入到整个军事体系当中。白皮书提出要构建一个泛化的情报安全体系，刚刚落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在悄无声息地收紧对国内社会的控制。第三，也就是产业方面，将产业发展、产业经济也纳入到防卫体系当中来。比如说过去受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的科研力量其实对军事项目是心存顾忌的，但是现在日本政府将军事技术研发包装成所谓的保障经济安全、维系技术主权这样的国家战略，并辅以财政投入来吸引大学企业深度的参与，最终呢，通过这些努力来实现国家战略的整体转型。总之哈，白皮书本质上是一份国家转型动员令，它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制造一个似乎无处不在的外部威胁，来催生一个内部的举国体制。
3: 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那么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扩军备武政策动向，首次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否意味着日本战后专守防卫原则已彻底实质突破了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4: 高市政权呢，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色，它可能将日本带入一个极其危险的状况，加上高市本人在决策模式上具有武断封闭的特点，在行事风格上刚愎自用，那么今后日本推出任何冒险投机性政策也不足为奇。 关于专守防卫，从文本上看，日本政府似乎仍在宣称坚持专守防卫，但从能力建设上看，这一原则早就名存实亡。我们

0: 知道装守防卫的核心是不拥有攻击性战略武器，不对对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这次熊本部署的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远远超过了日本列岛周边水域的防卫需求。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将这一能力定性为对敌对基地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在日本政府的认识角度来看，他已经确立了攻击敌方领土内目标的一个权利。所以呢，这次是防卫战略的范式转换，因此专守防卫原则不仅早就被掏空，那么日本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在不能修改宪法的形势下，通过渐进式的改造相关原则，不断地蚕食宪法所规定的相关内容，这是他的目的。
1: 那么日本持续放大区域安全焦虑的核心政治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0: 日本放大安全焦虑的核心政治目的是一场瓦解国内反战力量，其实呢，这堪称是一项战略改造工程。它的逻辑链条呢，是瓦解反战力量，绑架中间民意，实现国家转型的合法化和正当化。首先一点其实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期待瓦解国内的反战力量，让和平主义失去道义的号召力。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被恐惧支配，反战的声音就会被孤立。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利于他的这个修改相关的文本。第二呢，要绑架中间民意，制造沉默的共谋，或者是沉默的大多数，利用沉默的大多数。日本政府不直接推销修宪，而是呢将其与民生紧紧的绑定。这里要告诉民众的是，不修宪就没法实现这个反击能力，整个国家就会陷入风险。那么所以他呢推出了以经济安全为名义，把扩军变成企业的订单、大学的经费等等。这样的话呢，修宪就有了合理性。最后呢，也就是要实现正常国家，彻底清算战后体制，那么全面的重塑能战的国家认同，摆脱历史的罪恶感。总之，这项工程的核心路径就是用外部威胁的恐怖消解内部对扩军的警惕，用安全与繁荣的承诺换取国民对修宪的默许，最终目的其实是改造民意，彻底的塑造日本的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发展道路。
1: 另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此前日本方面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76% 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 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那么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对于亚太地区安全造成怎样的影响？将如何反噬自身呢？再来听张玉来的观点。
0: 第一点啊，它会动摇二战之后亚太秩序的根基。我们知道亚太秩序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第二是要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进行特别约束，这就是战后的日本宪法。而日本如果真的实现了军事松绑的话，将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可以单方面扩军来改变现状，打开一个以力量破局的危险先例，让历史遗留的领土海洋权益纷争变得更加棘手。第二一点，日本的这些举动将会导致亚太地区的触发一场军备竞赛。第三，可能断送亚洲世纪的战略机遇，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

0: 十一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但其前提是地区应该有一个整体政治和平的环境，对日本的自身的反噬也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多重的。第一，日本的安全可能会更不安全，一旦部署打击邻国的攻击性武器，那么反过来日本列岛和相关的军事基地也会成为对方的瞄准清单。第二，政治上可能会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未彻底反省历史的前提下重走扩军之路，日本只会唤醒周边国家的伤痛记忆，加深警惕。日本追求的正常化国家地位无异于南辕北辙，在道义上会陷入孤立。第三点，经济上庞大的军费将严重挤压民生福利和长期发展投入，同时地区紧张本身就是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日本最终会损害自身所深度依赖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市场。
1: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修达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发酵数日的修达移民潮竟由虚假视频误导，欧洲移民问题和解。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8月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该事件。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内政大臣说，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修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修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表示，欧盟目前正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他指出，修达移民事件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引发的。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场七万人突发越境危机的实质？是单纯的人道主义难民潮，还是某种地缘政治博弈或边界管控失效的产物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的分析。
3: 这次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修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我们知道它的背景是在过去十年尽管欧盟方面呢想要吸取此前出现大规模难民和非法移民入境事件的教训，然后在各个方面呢加强了这个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管控，而且就在最近欧盟还出台了相关的这个统一规则想要在欧盟内部呢形成一个统一的应对非法移民的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次修达的事件表明其实欧盟包括它的成员国所做的努力在频繁发生的而且来源多样的这样一些非法移民的冲击之下，应该说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背景呢是长期以来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围绕修达以及梅利利亚两块飞地的主权问题呢一直存在争议。同时呢，在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方面呢也存在一定的这个落差。所以两国关系呢实际上围绕了这个修达地区非法移民入境的问题呢就显得更加的微妙。第三个方面呢，这是一次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各种信息经过网络的流传加工之后会进一步的引发民众的一些比较盲目的回应。同样呢，我们看到这次事件也体现出当前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整个欧盟的安全环境呢实际上处在一个高度紧绷而且日益复杂的状况之下，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在欧盟内部引起非常直接的涉及到安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各方面的反应。
2: 此前欧盟刚刚正式生效新移民与难民公约，那么本次修达危机是否直接暴露出公约落地的现实漏洞呢？再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3: 修达事件在发

0: 生之后啊，非但没有得到迅速的有效的解决啊，反而呢，出现了一些延宕，而且还引发了西班牙和其他的欧盟国家，尤其是它的一些周边邻国啊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个现象啊，实际上表明，尽管欧盟在过去十年想了很多办法，然后成员国之间呢，也试图啊，就此呢达成一些协议来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啊，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欧洲多数国家国内政治啊趋于右倾和保守，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些很可能会被其他的政治势力热炒的非法移民入境问题上，我们看到各国政府呢的第一个反应呢是要以本国利益为先，甚至呢做出了一些要加强对西班牙边境管控啊，甚至切断和西班牙人员流动的这样一些措施。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也暴露出来啊，现在欧盟国家之间啊，尽管嘴上讲团结，但是在具体的问题上仍然是缺乏互信。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啊，欧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23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移民与庇护公约，这个公约呢在23年这个批准，然后今年6月份啊刚刚正式实施，恰恰就在这个公约刚刚实施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休达事件。所以我想这个事件啊再次暴露出来，尽管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呢表面上啊讲团结讲协作，但是一旦回到现实的环境中，尤其是面对当前啊越来越保守的欧洲的政治倾向，以及经济上啊对于这个非法移民和难民带来问题的承受能力越来越低，所以我想这次休达事件体现出来的是，在当前的欧洲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下，未来啊即便啊有所谓的统一规则，但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欧盟内部的矛盾呢有可能还会成为影响各国关系的啊一个主要的方面。
1: 欧盟目前正极力推动与摩洛哥达成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将边境防线外包给北非国家作为地缘防火墙。面临着哪些不可控的风险？能否真正解决休达这类非地的长期移民隐患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在这次由于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事件而紧急召集的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上啊，各方呢试图进一步去加强通过和区域外国家合作来建立一个由第三方外包的这样一种非法移民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应该说它的基本思路呢仍然是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想要通过所谓的和区域外国家合作来尽量呢把非法移民问题呢解决在欧盟国家境外。根据这个公约啊，欧盟实际上已经开始和埃及、这个突尼斯、土耳其等国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合作。那这次呢，由于休达事件的发生和发酵，毫无疑问啊，欧盟呢有可能会把摩洛哥啊也纳入到和他进行类似合作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知道这种合作方式啊，短期内啊似乎可以减少这个非法移民入境对欧盟国家边境，包括对欧盟国家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呢，仍然是一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样一个临时性措施。我们知道这个让其他国家来和欧盟合作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一方面呢欧盟需要承担相应的费用，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财政资金，同时呢这种合作它有赖于欧盟和这些国家之间的比较稳定的友好的关系。一旦啊这个欧盟和这些区域外国家的双边关系出现变化，尤其是出现关系不好的状况的时候，那显然合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呢就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对欧洲对欧盟施压，或者说从欧盟获取更多好处的一个筹码。所以对于非法移民问题呢应该是一个多元治理的系统性工程，而不能仅仅指望通过所谓的外包啊，或者说这个边境外移的方式来得以解决。
1: 那我们也看到本次事件中大量病毒式传播的虚假视频，网红发布的游泳偷渡片段，直接鼓动了数万人冒险尝试非法入境。那么社交媒体传播的助推作用是否已经成为欧盟边境管控中的新风险点呢？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在这次休达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中啊， 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呢是社交媒体啊，或者说网络平台对相关消息

0: 误传误信引发的。它的直接背景呢是，我们知道就在七月初的时候啊，当时西班牙最高法院呢通过了一个裁决，这个裁决的主要内容呢是针对像休达和梅利利亚这样的地区，由于它和摩洛哥呢有陆上的物理边境，然后也有海上的非物理形态的边境，所以为了有所区分呢，最高法院的裁决就认为啊，今后啊由海陆进入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在必要的程序，也就是这个甄别和正式遣返决定之前呢，可以有所逗留。这样的一个裁决呢，很快就被网络的传言解读为说，只要啊通过海陆进入到西班牙境内，就可以获得某种豁免啊，甚至呢以合法的身份呢，能够在西班牙呢居住下去。正是这样的一些流言呢，逐渐的被放大，而且社交媒体上呢也传出一些所谓视频来证明说，只要从海陆进入，就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合理合法居留的这样一些错误信息。当然了，我们知道之所以让错误信息广泛传播的一个主要背景呢，还是西班牙近几年来为了维持国内的经济发展，他对移民啊采取了相对于其他的欧洲国家更为宽松的政策。无论怎样呢，显然啊，对于欧盟今后要处理好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啊，如何应对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时代，由于这个虚假和错误信息传播而带来的这个困扰和挑战，显然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

0: 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六十多年前，第一枚国产 DD 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3: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2: 六十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4: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5: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六十周年。东风浩荡，立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六十周年。六十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 DD 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数。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2: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十七是继东风二十一 D、东风二十六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十七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4: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

0: 方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1: 在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齐数。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0: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数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基础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1: 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利剑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我建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1: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3: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1: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

0: 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炼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1: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2: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1: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照镜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3: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1: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3: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1: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3: 我那个时候看到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尽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1: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4: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合成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合成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

0: 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1: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2: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

0: 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他在人工智能领域钻研了20年，一路从2D 到 3D， 从视觉到具身，一步步打通让机器理解世界的关键路径。
5: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4: 他强调，物理智能要把 AI 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原子世界，让机器人能像人一样在真实世界中思考和行动。
5: 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工智能学者苏浩，做出像人一样聪明的机器人。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6: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4: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6: 可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顾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4: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它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它能不能继续抓。
5: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

0: 让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1: 嗯，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0: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2: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在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的，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0: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他再往大的说，他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2: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1: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0: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那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2: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他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0: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2: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 2万多个类别 ，Image。

0: 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 26.2% 降到 15.3%， 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十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1: 首先它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0: 在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在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苏浩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 包含超过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1: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0: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1: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
2: 抓住，触摸真实的世界，
1: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2: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1: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什么意思？
1: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2: 对，
1: 对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2: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1: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2: 你也不知道是成功还是
1: 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2: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1: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0: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 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

0: 习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Cypio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又推出 ManySkill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1: 机器人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
2: 嗯，
1: 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3: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1: 的。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两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交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3: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1: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3: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1: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义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3: 什么痛点呢？
1: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那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啊。
3: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1: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哦、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0%以上、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

0: 做大技能，
1: 做到99.99%。
2: 苏浩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苏浩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十年的 AI 领军人物。
0: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3: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0: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3: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7: 顾养民现在已经顾不得想别的了，因为他看见他的危险处境迫在眉睫，他也知道他无法再辩解他没有说过别人偷吃他的干粮。他看见这群人呲牙咧嘴已经逼近他身边，就赶忙说，
8: 同学们，咱们有什么事慢慢说。我
7: 他的话还没说完，金波的拳头已经捅到了他的脸上，他立刻感到鼻子和嘴热乎乎的，知道出血。紧接着这一群人一起上来，七手八脚把他踩在了

0: 脚地上，他只感到浑身到处都火辣辣的疼，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坐在看蓝石上的金波叫另外一个男生打了一盆凉水，于是金波和这一群人就把顾养民从地上拉起来，两个人强制地架着他的胳膊，另外的人把他胡血的脸顷刻间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又把他衣服上的土也扫得一尘不染。金波甚至拿了一把梳子把他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然后这一群人便放开他，站在旁边都乐得笑了。有一个人还说，
1: 干脆给这家伙脸上再擦点油就更风流了。
0: 顾养民立在脚地上，眼里泪水汪汪，现在他身上连一点挨打的痕迹都没有了。这些人狠狠揍了他一顿，毙了又精心把他打扮了一番，使他看起来什么事儿也没。有一个人对他说，
2: 你给学校告去吧，到时候我们就说你污蔑高来顺偷吃你的饼干，我们和你讲理，但你先动手打人，我们只好嘛。
0: 这一群人又一起笑了。顾养民擦掉自己脸上的泪水说，
3: 我不告你们。
0: 他这句话倒使这些人一惊，金波他们都不再言传也不笑了。顾养民一瘸一拐出了这个宿舍，他也没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他走到校园东南角的那一片小树林中，抱住一根杨树干，无声地啜泣起来。
4: 孙少平在第二天才知道，金波串联一些人把顾养民打了一顿。他又急又慌，找到金波，埋怨他不该这样。金波让他别管，说自己把事干得滴水不漏。他对少平说，
1: 让顾养民告去吧，他小子挨了打，官司也打不赢，他一张嘴我们七八张嘴，他说不过我们。
4: 但孙少平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顾养民不会受这暗器，肯定要向学校反映，如果真相一旦查明，学校可能要把金波开除的。但他又不能过分指责金波，因为金波这行为完全是为他的呀。孙少平一个人想，如果顾养民告到学校，学校开始查这事儿的时候，他就站出来说是他让金波打顾养民的，绝不能让学校处理金波，金波是为他的，他一定要为金波承担罪责。在好几天里，孙少平已经顾不上想其他事了，紧张地等待着学校来调查这事儿。但过了好多天，一切仍然风平浪静。金波曾给他说过，顾养民自己说不告他们，少平当时不相信这话。但现在看来，顾养民真的没有去告。班长现在看来也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并且对金波和打过他的同学态度也很正常，既不特意好，也不让人看出怀恨在心。只是在挨打的第二天，他给老师请假，说他感冒了，要上一趟医院。据金波说，顾养民上医院的那一天，郝红梅竟然偷偷到医院看他去了。
0: 金波他们把顾养民打了一顿，反而使郝红梅更挨近了顾养民。也许他们两个分析过养民挨打的原因，金波心再惨也不会平白无故打人，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郝红梅。他先后与少平和养民的关系变化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孙少平不出面让他的朋友来替他报复，除此之外再还有什么解释呢？孙少平看得出来，郝红梅现在甚至都恨上了他，见了面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顾养民心里不知怎样，面子上还和孙少平保持着一般交往的关系。当然，不论是在孙少平面前，还是在

0: 众人面前，顾养民现在已经不回避他和郝红梅的相好关系。至于郝红梅，倒似乎专意让别人知道他和顾养民好。他现在上街就借顾养民的自行车，回来的时候故意在人多处给顾养民还车子，并且羞羞答答地看养民一眼，说谢谢。
1: 谢谢，对于孙少平来说，他也要对生活的教训说一声谢谢。这一件事的前后经历，也许实际上对他并没有坏处，他是失去了一些情感上的温柔，但也获得了许多心灵上的收获。少平现在平心静气地想，顾养民是一个好人，他挨了打，但没有报复打他的人。顾养民不会怯火这些人，这些人再残也残不过学校的王法，只要顾养民告，这些人都不会轻松，而且为首的金波说不定会让学校开除的。顾养民对这件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反而在精神上把他和金波他们镇住了。少平又进一步想，郝红梅抛开他而和顾养民相好，也完全是正常的呀。他自己在哪方面都无法和顾养民比较。男女相好，这是两厢情愿的事，而怎能像乡俗话说的，剃头担子一头热呢？青春激流打起的第一个浪头，在内心渐渐平伏了。孙少平甚至感到了一种解脱的喜悦，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精神比原来还要充实一些。他现在认识到，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的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比如像顾养民这家伙，挨了别人的打，但不报复打他的人，尽管按常情来说，谁挨了打也不会平平静静，但人家的做法就和一般人不一样。这件事就值得他少平好好思量思量。这期间，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现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这是第一次关于人生的自我教育，这也许会在少平以后的生活中发生深远的影响。
0: 过了几天，在少平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一件他想不到的事。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要组织一个校一级的文艺宣传队，巡回到各公社宣传演出。他们班的金波、顾养民、郝红梅和他都选拔上了，他被确定参加一幕小戏的演出，还另出一个节目讲故事，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的一段。顾养民也参加小戏演出，同时还任宣传队副队长。郝红梅是舞蹈队的，金波在乐队吹笛子，并且还有一个独唱节目，他的男高音很出色。少平参加演出的这幕小戏叫夺鞭，是学校语文组的老师们集体创作的。剧本内容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兄妹俩，高中毕业回乡后，为了从富农子弟手中夺回队里赶大车的权，和这个阶级异己分子以及一个丧失阶级立场的生产队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兄妹俩得到公社书记的支持，终于胜利了。学校教音乐课的女教师是这个宣传队的队长兼总导演，他竟然让孙少平当这出戏的男主角张红苗。少平又胆怯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还没想到从他们年级

0: 另一个班抽来的田小霞演她的妹妹。那个富农子弟由高年级的一个男生扮演，顾养民扮演公社书记。经过一段排演，他们这支文艺宣传队就下公社了。孙少平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宣传队，这是他第一次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另外，宣传队下了公社，吃的都是白馍大肉，演戏的时候，少平还有机会穿上体面的戏装，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风度。他感觉别人也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
1: 孙少平作为主角，和几个全县出众的干部子弟一块登台演戏，是他经历着他有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日子。戏完后，他和田小霞还各自有一个讲故事的节目，而这两个故事又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当然，他的朋友金波的独唱也常博得热烈的掌声。在这期间，文艺宣传队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亲密，他们正处于爱红火热闹的年龄，加上伙食又好，每个人都兴致勃勃的。少平、养民、红梅和金波四个人之间也自然地把以前的不愉快都搁在了一边。少平和金波都盼着文艺宣传队能赶快巡回到诗歌节公社去，那里他们有许多熟人和没有来上高中的同学，在本公社露一下脸，那可多有意义啊！到时他们家里的人也会来看他们演出的。可是在中途，文艺宣传队突然接到县宣传部电话，说地区要搞全区革命故事调奖，县上决定让孙少平和田小霞去参加，让他们俩赶快回县城来准备节目。这消息对孙少平来说，就像一颗炸弹在面前爆炸了。天哪，他要到黄原去，这将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远行，并且也是第一次去逛大地方。宣传队的所有人都很羡慕少平和田小霞，少平激动无比，这自不消说。小霞尽管为这事儿高兴，但她从小就在黄原城里长大，不像少平这样觉得好像要出国似的，连晚上都失眠了。老师把戏里的角色进行了新的调整，金波顶少平演张红苗，红梅从舞蹈队抽出来顶小霞演张红苗的妹妹。
0: 孙少平给老师请了假，说他要先回一次家，因为他立刻想到不能背一口袋高粱面去黄原城，要有粮票才行。另外，他的这身衣服怎么能到大地方去亮相呢？讲故事不是演戏，人家不给做服装。一想到这一切，他的情绪就像一堆红火泼了一盆子凉水，寒透心了。如果这样出去丢人，还不如不去。但他又知道家庭的情况，这么大的破费能把大人急死。当他无限惆怅地回到双水村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要去黄原讲故事的消息早已传回来，在村里都家喻户晓了。他也根本不知道双水村的人已经议论了他几天，似乎他已经成了个人物。是呀，村里像他这样大的人，倒有几个去过黄原城吗？使少平又惊讶又高兴的是，在他没回来之前，他哥已经把自留地的夏洋芋刨得卖了两麻袋，为他扯好了一身蓝卡其布，放在金大婶家等他回来量身子裁缝嘞。父亲也把家里少得可怜的一点麦子拿出二升，在石歌节粮站给他换好了十斤粮票。少平看到这些他原来还担心的问题，爸爸和哥哥都给他解决了，并且一家人都高兴得满脸光彩，这使少平忍不住鼻子发酸。他在家里住了

0: 黄原地区。
1: 当少平从黄原汽车站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小霞熟悉这城市，就给他指点着说这说那。少平兴奋的头脑都有些混乱不堪。他们在黄原地区革委会第二招待所待了七天。他们现在讲完了以后，小霞便带着少平到这城市的几个著名地方转了转。同时，少平在故事会上还认识了几个地区文化馆的老师，其中有个叫贾冰的诗人，还是原溪县人。贾老师热情邀请本县来的三个人在他家里吃了饭，还声震屋瓦地给他们朗诵了他写的诗。这次故事调奖，少平和小霞都得了二等奖，把他们县的文化馆长高兴得眉开眼笑。孙少平大开了一回眼界，然后带着无数新的印象以及一张奖状和一套毛选回到了县城。到星期六的时候，少平又带着从黄原城里买来的一点稀罕东西回了一趟双水村。在地区期间，每天的伙食补助就够他吃了，因此少平就把哥哥给他的10元钱除过王满银，给全家人都买了点礼物。奶奶的一包蛋糕，母亲和姐姐一人一双袜子，父亲和哥哥一人一块白毛巾，妹妹的一块红方格头巾，猫蛋和狗蛋的半斤水果糖。
0: 在这几个月里，田润叶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他在别人说和的婚姻和自主的爱情之间苦苦地挣扎。李向前一家三口和他二妈组成的说和队伍轮番向他进攻，而润叶自己爱着的孙少安又对他退避三舍，他整天急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像他这样一个寄人门下的22岁的姑娘，目前的处境可想而知，他没有什么资本和勇气斩钉截铁地抗拒县上两户赫赫有名的人家，而其中的一家又是他的亲戚和恩人，更何况他们也是诚心为他好。这一切可以先抛开不说，假使孙少安真的可以娶她，他是完全可以不顾这一切的。但是使他痛苦的是，亲爱的少安哥对他爱情的呼唤没有应声作答。自从那次润叶在石歌节的公路上把装在信封的那张纸条塞给少安以后，不久他就在一个星期六回到了双水村，他想尽快见到少安，和他把事情谈清楚。那天他在家里吃完午饭，就对他父母亲说，他要出去到村里的一些人家串串门，然后就兴致勃勃地来到少安家。可是他到少安家后才听少安妈说，少安中午不回家吃饭，现在正是除庄稼的大忙季节，为了省时间，这一段庄稼人中午不回来，都是把饭送到地里吃。润叶勉强掩饰住自己的失望，和少安妈亲热地拉了一阵话，然后把她给少安奶带的一包点心放下，只好悻悻地告辞了。不过她在临走的时候一再给少安他妈叮咛，等少安晚上回来时告诉他，让他明天中午一定回家来吃饭，润叶有事要给他说，千万不敢耽误，因为润叶明天下午就要回学校去了。少安他妈满口应承下来。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暑气渐消，清风徐来，一叶落而知秋。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盛夏的燥热尚未完全散去，却悄悄多了几分清爽。云天慢慢高远，草木褪去盛夏浓烈的翠绿，枝头悄悄酝酿果实，晚风拂过时已经带上淡淡的微凉，天地间开启一场温柔的换季。立秋留存着源远流长的民俗风情，民间流行贴秋膘，经过苦夏之后，人们品尝佳肴调养身心，还有晒秋啃秋的习俗，咬一口清甜西瓜送别炎炎盛夏。农人期盼秋雨润泽田地，静待五谷慢慢成熟。每一项习俗都是古人顺应时序热爱生活的浪漫。古人说立秋不是骤然寒凉，而是万物由盛转收的开端。繁花不再肆意盛放，草木慢慢沉淀养分，瓜果谷物日渐饱满，喧嚣慢慢归于平和，躁动慢慢沉淀安宁。愿我们迎着秋日清风，放下心头浮躁，在天高云淡的光景里沉淀自我，从容接纳四季更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您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收获，心中常怀暖意，岁岁皆有丰盈可期。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本来润叶打算当天晚上再来，但黑天半夜出门，家里人会不放心的。再说晚上少安一家人都回来了，他们没办法说话。当然润叶还不敢晚上把少安约到野场地里去，万一叫村里人看见，风言风语传播开来，对两个家庭都不好。还是中午好，少安家没什么人，他们可以在他家的院子里情愿说啥呢。第二天中午，润叶赶忙兴致勃勃地又去了少安家。在上

0: 他们家那个小土坡时，润叶心儿狂跳，气喘吁吁，甚至站住等平静了一些才进了院子。叫润叶丧气的是，少安还没有回来。润叶寻思，少安是队长，要安排生产可能会晚回来一点，他应该耐心等一等。少安妈也很急，对润叶说，
1: 昨晚上我给少安说过好几遍了，说你让他无论如何今中午回来一趟，有要紧事。那他当时答应了没？
0: 润叶急切地问。
1: 他嗯了一声。
0: 哎，这嗯了一声是答应回来了，还是说只表示他知道了这件事，而回不回来还不能肯定呢？润叶坐在大婶家的前炕边上，一边候少安，一边胡思乱想。只等到庄稼人吃了午饭的时光，少安还是没有回来。润叶已经在炕边上坐不住了，溜下来在少安家的脚地上走来走去，佯装看墙上镜框里的几张照片，但耳朵高度灵敏地捕捉着门外的响动。少安妈也急得过一会儿就到院子里张望一回，嘴里唠叨着一些埋怨儿子的话。真是的，让这个体面人家的女娃娃跑了两回不算，还又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少安妈看午饭时分过了好长时间，儿子还不回来，就只好对焦急的润叶说，
1: 看来他不回来了，谁知道这死小子让什么事情耽搁住了，你有什么事能不能给我说一下，让我给他转话。
0: 润叶的脸红了，他说，
1: 大婶儿，他没回来就算了，也没什么大事儿，等我再回村里时给他说。
0: 润叶只好又离开少安家，样样不快地回到自己家里，他得起身回县城了。下午，父母亲把润叶送上过路的公共车，当汽车经过少安家院子下边的时候，润叶的眼泪忍不住在眼睛里旋转起来。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委屈，他怀揣一颗热腾腾的心扑回村子来，准备交给他心爱的人，结果却连他的面也没有见上。润叶想不通，少安哥为什么中午不回来见见他，少安哥应该知道他回来找他是为了什么，少安哥为什么不理他呢？
1: 当回到学校，慢慢静下来细盘算的时候，润叶又猜想，是不是那天中午少安的确山里有事不能回来，这完全有可能，他是队长，管的事多，说不定有什么事就缠住身了。润叶马上想，让我再给少平捎个话，让少安到城里来一下，虽说现在农活忙，耽搁一两天也误不了多少事，再说少安应该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啊。润叶于是又跑到县高中给少平安顿，让他星期六回去的时候叫他哥到城里来一下，说润叶还有个要紧事要给他哥说。星期天下午，润叶焦急地等待着少平回来。他想，这次要是少安哥来，他就不会像上次那样害羞了，他什么话也敢对他说。少平回来了，给润叶带来的是冰凉的消息。少安说他忙，来不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它如何奠定中国职业病防治的基础？
6: 就是下工厂啊，有怎么的，有个病人的话，就是经过下场体检。
5: 投身人才培养，他让中国的职业病学科追上世界脚步。
6: 我的学生10年以后他也在研究生。
5: 本期口述人王世俊，生于1922年，我国职业病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1959年3月的一天，北京市东城区防疫站的两位工作人员急匆匆地来到北京医学院第3附属医院，找到了时任内科职业病组组长的王世俊。

0: 东城区防疫站呢，他接到报告说有些流经的病人的话，他发生了汞中毒，啊，他知道我们要搞职业病了，就来主动来找我们那个，这让我们去检查一下身体。
1: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职业病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1959年，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建立了全国首个职业病防治小组，在内科工作的王世俊被挑中成为这个小组的主要负责人。
0: 那时候我们就是各方都是个都算内科的大夫啊，完了怎么里头挑几个人，是不是对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比较感觉兴趣的啊，所以说里面也就是两三个人挑了大夫两三个大夫啊，因为你工作还没开展，你人多了也没有用，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就下工厂啊，有怎么的，有的病人的话，就是经过下场体检，有的病人住院完了以后，病人多，管职业病。病人少的话管内科病，反正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技术一个锻炼。他们都是低年的，都是年纪比较轻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对他们也是个锻炼。
1: 小组虽然成立了，但是在当时大家谁也没有学过职业病这门学科，对于职业病是什么，应该如何判断治疗，所有的人都是一头雾水。当得知东城区有工人在工作中发生了中毒事件，王世俊和同事们立刻赶到了工厂。
0: 就在东城，就是城墙的东边，完了一个不远的还能看见城墙，就那么个农家小院，就是那工厂就在农家小院里头，露天作业，那个工作的呢，就是我们先看看流程，都好好知道这个怎么干什么的，是不是接触什么东西啊？什么防疫站就领着我们看了，啊，第一个是做那个铜坯，就把你们家人那个团结，就把那拿铜做成那么个金属的一个东西啊。完了呢，第二个呢就是把它化成，把它化了什么呢？就是汞跟那个金把它混在一块儿，就那就成了那种汞漆了，就从前不镶牙的时候往里头抹那个也是汞漆，就是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把它涂在那个你那个肚件上啊，涂上一层以后怎么样，完了就拿火烤了以后，这个汞呢就它的熔点低啊，就飞了，就冒烟就飞了，金子就留下了，一冒烟要一吸了就会中毒，所以他怕有事儿，来烟就是善，就是那么简单啊。所以我们查了有20个人啊，当间呢也有17个都有中毒。
1: 虽然在此之前没有接触过职业病，但是王世俊认为职业病与工作的环境及流程一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详细了解工厂环境，才有可能对病情做出准确判断。认真考察完工厂状况，王世俊判断工人很可能得的是急性汞中毒。
0: 我们去集体看了啊，我们就在那儿就一个作业，你是哪个作业的啊？接触了什么呢？我们就是印象了，他是在和那个金属啊，就搞那汞漆啊，还是涂啊，还是烤啊什么的，就知道了。哦，完了以后有什么症状，什么时候接触的，什么时候发生病了，就这样的话就知道了啊。就以往得过没有？有以往也怎么情况啊？都把它问清楚了，所以这个在具体检查都给它记录啊，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调查，是不是？你不同的接触，不同的岗位上，对，它的症状将来是个什么症状？是不是？

0: 他时间接触的有多长。所以这个呢，就是初步，我们就是自然而然这么就学会了。
1: 实际的检查结果证实了王世俊的判断，职业病是劳动者在工作中因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通过这次亲身经历，王世俊认识到，只有医生来到工厂生产一线，才有可能发现和防治职业病。认准了这条路之后，他开始主动出击，频繁出入北京大大小小的工厂。
0: 我老想一个什么东西，也是抓一个新的东西，认识一些新的东西，是不是？我会有些新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新的问题，是吧？有些病的轻重也不一样，说种类它引起的原因也不一样，我怎么样能够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什么样的一个该什么样的一个处理。
1: 20多年后，王世俊来到美国交流职业病防治技术。他发现美国人虽然医学技术领先，但是重视现场调查的原则和自己当年一模一样。
0: 我跟他们一块儿下场，就是到一个调查，我那有相片的，就是我完了以后，那时候行个大，因为他们有个就像那个那些叫什么叫字幕啊，就那电脑就画出来那个，完了就写欢迎加州大学来他们那他我们厂来再来检查啊，完了什么什么教授什么什么教授，就是名字也都写上了。他是什么的，他也是下场啊，说你看咱们下场，他们呢也是下场，也得到，你不职业病工作的话你也得下场。可是这个你做一个职业病的一个根本的话，你的基础病人你的下场，是吧？就这一点呢对我讲影响深刻。
1: 因为方法正确，王世俊在工作期间积累了大量有关职业病防治的宝贵经验，这也为新中国职业病研究防治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959年8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卫生和职业病学术会议在大连召开，与全国的同行交流，让王世俊对职业病的认识更深了一步。
0: 我们在那里头，他的资料我们就一看，也都看了，那就等于看了一个教材一样，是吧？完了，中国10年来，我们一直到那59年，那我们那时候，国家工业的卫生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做了什么些预防的工作？病人怎么诊断的？就是比较很清。那时候以往预防的工作，你看这条件很差，就顾不过那么多了，所以怎么样加强预防？那时候也提出来了，就是几个主要的职业病是什么？啊，一个是铅中毒，一个是汞中毒，一个是钒中毒，这个属于中毒的这三个最多。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粉尘，这个作业很多。当时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中暑，就是防中暑，防暑降温，就是这三大项啊，要抓紧的工作。
1: 这次会议对新中国成立10年间防治职业病的成果进行了总结，确定了各工种的职业危害及相应的处理措施和诊断标准，使它成为新中国防治职业病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王世俊把这次会议上的资料带回了北京，自己检索汇编成劳动卫生和防治职业病的教材。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教材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0: 我们是61年就开始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教学，就是劳动卫生的课就教我们教学。完了以后怎么样？完了也让我们写讲义，就编职业病学讲义。所以你看我们才干了几年啊，我也59年、60年、61年干了2年以后，就是磨了些经验。就是刘教授，就劳动卫生的，就是那个主任，也就刘教授就，让我们就讲课去了，也讲了就铅中毒、汞中毒、苯中毒，就讲这些东西。完了以后的话，

0: 完了让别人讲义啊，所以这个是头一份。原来劳动卫生啊，他们就说这个职业病的话呢，就是一个附带的，好像是不是？这个的话就是成为一种学科，你提出这个职业病学，是就是那会从我们这开始啊。反正也成立，就后来就成立一个专，你就是独立的一个职业病科，我们是头一个。
1: 在这之前，我国还没有一家医院拥有职业病研究和教学的科室。北医三院以王世俊领导的小组为主，开创了我国职业病临床试验的先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工业的发展，北京成立了不少酸铅蓄电池工厂。王世俊在调研中发现，铅中毒是这些工厂中常见的一种职业病，如何有效地治疗铅中毒成了一个新的课题。
0: 那时候铅中毒比较还多，那蓄电池厂啊什么的啊，病人比较多，因为我们前面的话，原来老的那药我们都用过，心里有底儿啊，我们也愿意创新，就是不是用那新的药就能够比那个药更好，所以我就那样的话就想试一试。
1: 王世俊得知，上海的一家医疗机构在治疗血吸虫病时使用了一种药剂二硫基丁二酸钠，在临床实验中，这种药剂比以往的药剂可以更快地排出毒素，而且副作用也明显小于过去使用的药剂。在认真地研究了这种药剂的药理后，王世俊开始尝试把二硫基丁二酸钠引入对铅、汞、砷等重金属中毒的患者的治疗上。
0: 用新药啊，而且比较成功的药，因为那么些也要用来提及中毒嘛，就是血吸虫的时候都准备的，是吧？它的毒性已经都验过了，人家的药学都验过了，所以这是个安全的药，而且是个新药。我们看看它比那个老的药，比我们治疗铅中毒的药，那个经典的药是不是还好？是，效果很好，就跟那个原来最标准的原来用的那个药，是那个效果一样。
1: 经过临床试验，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取得了显著的疗效。1964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劳动卫生和职业病会议上，这一治疗方案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1965年，这项成果被国内专家带到了亚洲职业病会议上。
0: 吴志忠教授，那是我们的老教授，他要开那个什么雅加达那个国际的会议，他就把他译成了，他又加了几个病例，完了译成了英文，就是在会上不做了报告，啊，做了报告以后，就是外头就有反应了。日本杂志上我看见有这样的文章，完了有法国，他们也给我寄来的那些他们的职业病的杂志。啊，完了以后，再又到了美国，美国用来治疗。1991年，就是那食品药品管理局就是通过了，一直到现在，就是美国的那个权威的那个大型的那个中毒的那个书，专科书，有专章介绍这个二硫基丁二酸，就是。来龙去脉的。
1: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人在职业病领域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世界各国同行的瞩目。后来，这种治疗方案被世界上审批最为严格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在儿科临床使用。在王世俊和同事的努力下，中国的职业病研究只用了短短6年时间，就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971年，王世俊接待了一位病人，正是这次经历改变了王世俊的职业生涯。
0: 那个病人对我印象很深，我也很敬佩那个病人。他这个呢是慢性病，时间

很长，嗯，完了以后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那时候我住院是35岁，对吧？那是71年的时候35岁，他就是一个研究员，一个金属的一个冶炼的研究员啊。他们做的那个工作呢，就是接触皮，好像国防工业

0: 比没有进展比较快，而不容易好。
1: 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资金技术的制约，有的企业没有条件为职工配备专业的防护工具，虽然明知会承担风险，但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人们仍然义无反顾地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青春和健康。面对这样的病人，王世俊心中充满崇敬。
0: 后来的话呢，我们之间好像就是因为我们很尊敬他，他就知道山里有虎，还望山里行，他就对这工作就特别的一种热爱。我有了病也无怨无悔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很感动我们。
1: 尽管王世俊尽了全力，但仍然无法治愈这种慢性病。病人的痛苦促使王世俊把工作重点由临床应用转向了职业病的预防和人才培养。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的职业病研究开始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1983年，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正式创刊，标志着中国职业病防治工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时代。
0: 那可以用说轰轰烈烈，就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呢？就是那些那几样，一个杂志都恢复了啊，在而且创造了多少老的杂志，就原来就一卫生杂志啊，它复刊了，劳动卫生杂志也创刊，好几个，有5-6个杂志职业病的创刊了。你看他一定是有好多工作才能够也支撑这些杂志吧。第二，就是那时候的医学会也活动了，在78年这时候，中华医学会成立了劳动卫生职业病学会分会，那叫分会，那中华医学会会总会了，他的分会啊，这样的话开始活动，所以有些新的知识大家来传播，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呢，学术活动的话，那就很兴盛了。
1: 随着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王世俊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了教学和科研当中。他多次举办了全国性职业病医师高级讲习班，并亲自授课。1978年，王世俊在国内率先开始招收职业病临床研究生，并在1984年培养出了全国第一个职业病专业的医学博士。
0: 我是87年的时候头一个，是2个硕士生啊，等他们3年毕业以后，我就招了一个博士生，就允许我们就是一个博士点了，就招博士生啊。所以说这就开始这个工作的话呢，又跟医教研这个教研这两个都联系在一块儿了。我就是主要是给他一个题目，要解决个什么问题，给他一个就给他有论文的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里头就是有东西可以做的，有问题要解答的啊。主要的话还是发挥呢，就是这研究生的一种积极性。
1: 虽然在一开始王世俊只带了2名研究生，但是他却为这2名研究生设计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
0: 就比方说吧，有一个头一对病一个研究生，他是从前念过药学系，完了以后又搞临床了啊，他的化学底子比较好，那我就让他研究什么呢？研究那时候我们有镉中毒，第二个还是研究这个什么肾小管，就不研究镉了，研究汞了。他从前有些经验，他已做过职业病。
1: 根据两位学生的差异，王世俊因材施教，分别设计了注重病理研究和实践的2条教学路线。在平时的教学中，王世俊还有一个特点，每次会诊都会带上学生言传身教。
0: 我带研究生啊，我都愿意什么的，带一个让他看，最后我要会诊的话，一块儿去看个病人，这不也是集合实际了吗？怎么会诊怎么的。有一次呢，有那个

0: 我们到一个省啊，就是一个省医院，完了以后，就有个病人呢是有机氟中毒，那种有机氟塑料那结实什么的啊，就那种东西，那种东西就一加热以后裂解了，那个热解器的话吸入以后，对肺刺激性特别大，另外怎么样，而且容易发生什么呢？发生这种纤维化。啊，就跟咱们的 SARS 似的，就是那来的挺厉害，所以说请我们会诊的病人很重，呼吸很困难，啊，这就是一种刺激性的气体中毒，啊，我带着我的学生去了。
1: 当时病人的情况十分危急，由于吸入了有毒气体，导致病人产生了肺水肿的症状。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治疗，病人很可能得上严重的后遗症。当时省医院的医生已经使用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仍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0: 人家专业，人家已经都肺科已经都用上了，啊，所以这个还怎么办呢？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激素，还刚才说那个激素。激素的话也减少它的渗出，啊，不让它粪泡里往外渗出，这样的话呢，它的肺水肿不就减轻了吗？啊，而且说以后会发生纤维化，那怎么办呢？就是量要大一些，所以激素的量啊就增加了。
1: 通过对大量病例的学习和研究，王世俊带出的学生如今已经成为中国职业病学的中坚力量。他们沿着王世俊的研究方向，使中国职业病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我的学生，十年以后他也带研究生了，啊，他做的题目呢，也是就是，那他就叫成人，这个肺水肿呢就叫包括在成人，呼吸窘迫症，干脆他就说吧，他又做关于那个肺水肿那个情况。啊，治疗肺水肿，结果呢，他就比我更高一层了，从那亚细胞这个阶段来研究，啊，就是这个细胞里边的那些因子，再来研究那些东西，讲研究那个发病的机理，啊，我找寻那个，他就更细了，就更往细了。原来呢，就是个细胞，这个在细胞亚细胞在细胞里头找些细胞因子，啊。
1: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职业病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因此才出现了把颈椎病和键盘手归入职业病的讨论。王世俊退休后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职业病的立法进程。2011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正式实施，让89岁的王世俊了却了心中的愿望。随着这部法律的实施，我国职业病的防治将做到真正与国际接轨，而这正是王世俊一生追求的目标。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从事园林设计50载，他在大地上书写情怀，
3: 说你们得奖了，什么奖？人居环境奖，一年北京才一个。
1: 与建筑大师贝聿铭合作，他用创新留下最美风景。
3: 我把总统套间搁这儿，就只不过我就行点不出这个景名，所以他选中我们的，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他认同了。
1: 梦中的风景。谈心，每天清晨，北京市元大都遗址公园中心的小月河段都会聚集很多周围的居民。谈心已经从事园林设计50多年，作为原北京市古建园林设计院副院长，他的作品遍布北京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100余座大大小小的公园大多出自他的设计。

0: 我做宫女可是做多了，都一两百个都不止，有名的我都过过手，就在圈里做，围墙一围里头做，怎么做怎么好，我也不管别人。现在可不一样，面向城市打开了，这景观园林北京市也算创新。
1: 2002年的一天，谭鑫接到了一项北京市政府交给他的任务，让他以元大都遗址为中心修建一座公园。

0: 大都是元朝对北京城的称谓，突厥语称其韩巴里，意思是大汗居住的地方。作为元朝的首都，大都经历了百年辉煌。如今当年繁荣的城市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一段残存的城垣。
1: 元大都它有个土城，当时北京呢特别大，在元朝做的，现在中轴线皇城都没变，原来的那个北边一直离现在还有好几公里了，离安定门有个土的城墙。
2: 咱们看一看，就这块的这组雕塑有60米，这场地有100多米长，这原来是土城的位置，就是元代的时候把这河的水挖起来，在这堆了一个土，这土是什么？堆了一个土城墙，用土做的城墙，现在还可以看出还有六七米高，已经700年了，风吹日晒，

0: 在这堆了一个土，这土是什么？堆了一个土城墙，用土做的城墙，现在还可以看出还有六七米高，现在还有六七米高，六七米高已经七百年了，风吹日晒，当年有十六米高。
1: 植物的科学造景，人工河道的布局，人行道路的

0: 规划等着大量翻阅古籍，其中的一段内容吸引了谭鑫的注意。
1: 元代历史上上都，它有两个都城，一热了它就到那边去了，冷了它回来。那它去的时候有一段它不骑马了，它骑大象去。哎，说是忽必烈骑大象叫象辇，皇上坐的那东西不叫辇吗？他骑这大象他觉得稳平很舒服，不像骑马颠簸。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个雕像，我看好多人都不太知道这个故事。那么我就跟雕塑家商量，哎，他觉得这也很稀奇，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他是三四个大象合着，他做了一个辇，特像床似的，在上头坐着走啊走啊。哎，他坐象辇去那边，他在冬天这象就搁在象房那儿去过冬，到春天呢就搁在什刹海洗澡。
0: 2003年，元大都遗址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这座公园成为谭鑫园林设计中的经典作品，同时他也为谭鑫赢得了不少业内赞誉。
1: 我都接待过好几个国外的团来参观这儿，都特别满意，因为它是以植物景观为主，保证了这个生态效益，而且群众活动特别活跃，所以那个它的影响力特别大。他私访就问老百姓好不好，你们满意不满意，这老百姓都特别说好，而且有的人就照相，从当时怎么破怎么改，把这谢林的北影在那边嘛，他们都照了反应好。哎，一下通知我们了，说你们得奖了。什么奖？人居环境奖，一年北京才一个。哎呦，我们当时也特高兴。你看这什么树这么大，这是杏树，这是杏花。为什么？因为当年元朝杏花是它最重要的，这满城啊，这是乡土树种，它种了好多杏，所以一看杏花、柳树、杨树，这就是当年这元大都的固有的树种。所以说你说元大都你给种点白玉兰，这就肯定不对了，就是不是它是现在皇上的树，这700年前忽必烈做的这个。
0: 在园林设计领域，谭鑫能得到今天这样的地位，他始终在感谢一个人，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1981年，42岁的谭鑫还只是北京园林局的一名普通的园林设计师。一天，他从领导那里接到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为香山饭店进行庭院设计。香山饭店坐落在北京西郊的香山脚下，立项之初它就被定位为中国第一家花园式酒店。当时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程，邓小平亲自邀请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担任饭店的总设计师。
1: 他到北京一看，我认为他对北京的评价是很一般很一般的。他说呢，看看北京现代建筑没有中国的特色，但是皇城的建筑就太棒了，那就是世界顶级的。然后就看这四合院民居也非常有特色，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说我要把中国这个建筑和现代建筑结合起来，他想做个样板，他就抱着一个爱国的愿望来了。
0: 贝聿铭出生在苏州的名门望族，他的祖辈世代居住在著名的苏州园林狮子林中。虽然贝聿铭对中国园林有很深的感情，但他十几岁时就

0: 雨佳迁至美国，他接触的更多的是西方的建筑体系，对于建造中国的传统园林，贝聿铭并不熟悉。
1: 他是搞那玻璃体的那个大楼的，你想搞那世界银行什么香港银行的那种，他不太会做中国的，但是他心是好的。
0: 贝聿铭设计的这座花园式的香山饭店，定位为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而这中国风格庭院的设计就交到了谭鑫的手中。然而当谭鑫拿到贝聿铭设计的庭院图纸时，皱起了眉头。
1: 这施工图，这个施工队一看，就这个图没法施工啊。中国人的施工图啊，画连个螺丝钉都得给画上，一条路个石头子都画上。他那施工图我就画个概念，哎，我这要个水，我这要个桥，然后这儿有点树，他就这么一张图就给你，你施工队就应该给人做出来。咱们国外不特别一样，哎，这个园林怎么搞一锅水？他做了就画了个圆似的，这就是水。然后有个桥，月亮似的弯桥，这都不是中国的。这搁香山饭店，搁在香山那不得出事儿？大家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好。
0: 北京园林局的工作人员看到贝聿铭设计的草图，都觉得有些不好。这种情况下，北京园林局决定让谭鑫上交一份设计方案发给贝聿铭。当时谭鑫即便在北京园林局内也不是主力的设计师，但他还是决心试一试。
1: 在八几年的时候，八三年辈分，我连工程师还不是，就是当时国家没评，我们这有工程师，有那个叫做院长啊，还有总工啊，他们都有挺有身份的，大概不愿意跟北先生合作，因为跟他合作吧，合作好了都是他的，合作不好呢，说你没水平，他们都有点顾虑。我当时年轻也不怕。
0: 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谭鑫画出了一份园林的设计草图。
1: 我用一个星期，当时我画画比较好，就当时哪有电脑啊，就是硫酸纸，用钢笔，墨水的钢笔画，画完了有一个好处，可以传真，可以传真到这个纽约。结果我们就画了方案传过去了。
0: 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谭鑫，给世界顶级设计师贝聿铭提修改意见，他的心里也十分忐忑。又过了一个星期，贝聿铭回到了中国。
1: 贝先生回来说了一句话，哎呀，我们也觉得他太高了。他说，你们画的正是我想的。
0: 接着贝聿铭开始向谭鑫询问关于园林设计图中的好几个细节。
1: 你比如最漂亮的那个景叫烟霞浩渺，这个烟霞浩渺，他说这什么意思啊，就问我。哎呀，我说我们是这么理解的，你做的这个大楼最主要的这个房间是总统套间，这总统套间的风景最漂亮，看香山最红的一个山，这个他是做对了。可是呢，这个景不能没名啊，没有名的景顿然失色，你就说好美不行，要起个名。所以我们想就应该叫烟霞浩渺。什么是烟？说早上起来你开窗一看，那个雾气通通像烟似的，霞就是红的山，就霞光红山。烟霞浩渺，你是借景啊，那是远山好几百米以外的，浩渺这么远，说您是不是这意思？哎呀，他说我就是这意思，我把总统套间搁这儿，就只不过我就行点不出这个景名，所以他选中我们呢，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他认同了。
0: 得到了贝聿铭的肯定，谭鑫欣喜不已。在接下来的设计中，他便更加自信了。 在庭院西南角的水潭旁。

0: 谭鑫设计了一组三叠泉山石，并起名为清音泉。
1: 我们就好像一定要做个假山，特别小，六平米的个地儿，要做个9米的山，这东西难度特别大。哎呀，为了做这山，我画画去找石头，到昌平一块一石头去到山沟里找，这块石头搁这儿，这块石每块石都特别精选，就特别负责任。去找这石头的时候，能找进山再出山，下午3点，8点进去，3点出来，没有路，不是像现在，什么都得自己去捡那个东西。出来以后3点呢才吃那个中饭，一块烙饼4个人吃，那就真是非常辛苦，而且也认真，一定要做好这山啊，做设计，做剖面。
0: 这回轮到贝聿铭提出反对意见了，当他看到谭鑫制定的假山设计方案时，向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 他就拉着我坐他车上，就跟我讲，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让堆？他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他第一，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不是不让你们堆，中国已经没有好石头了，皇上就是太湖石都做了多少个园子都弄光了，没好石头了。他这顾虑是不是也有点道理啊？你哪儿找石头？第二，你没有好师傅了，这么多年你不做，那师傅都去世了。第三，你们多少年也没造园，你们有经验吗？我组织这工程，这个事情没有把握的事我不做，如果做得不好就是抹黑了。
0: 谭鑫深知这项工程的重要性，如果想得到贝聿铭认同，谭鑫就得拿出自己的真正本事来。
1: 中国人最重要的就是山要有脉，水要有源，这是最基本的，画国画不能画个水潭呢。可是国外不是，做个喷水池嘚儿就冒水了，它的水是从底下往上的，咱们水是从天上来的，这是很不一样的。我的方向呢，我在做这时候有2个创新。第一个就是说，我要用不好的石头拼接出一个真山水，而不是表现一块石头的美，什么漏啊透啊像一个什么，不是这样，用不好的石头给它拼缝，拼得好，远看一照相像个真山水，这个就好办了，石头就不是那么严格了。第二个呢，用现代技术在小空间把它立着做，那么你就有好的水泥啊，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糯米浆粘不住啊，对不对？有好的这个材料可以粘住，我可以往树的发展。
0: 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谭鑫把清音泉这座假山堆砌成功。看到谭鑫的作品，贝聿铭很是满意，他随即产生了更大胆的想法。
1: 他就认为中国没好石头了，北京的石头我都看不上，中国还有好石头在哪儿啊？唯一的在石林。他说云南石林的石头那可是每块都那么漂亮，我山上饭店用石林的石头。哎呦，大家说这皇上弄石头都败家石是吧，都弄的皇上都弄不起，你还是把云南石头弄来，我们北京上云南弄。他说其实呢，我是给你们宣传，你把一石头云南石头搁在这儿，大家就说哦，这石林的，一看好，他们都能到石林旅游去。他说这不是坏事。
0: 谭鑫也很喜欢贝聿铭的想法，便马上率队奔赴云南，搜寻着石林旅游景区附近的每一块石头。
1: 你看那会儿挺困难嘛，少说没搞旅游了嘛，所以就到那水库边上，哎呦，我们就跑去了，一看咵就倒了地上，哎呦，捡弄这块捡了有50吨，但是都不大呀，那掉下来塌下来的，老百姓不弄的，捡了有50吨。后来呢，

0: 有块大事，竹井，这宫园里那个最漂亮的，找着块最小的吧，就一个20米高的一个石头，那个这么扁的石头在上头。啊，说我就要这块。工人说这怎么给你拿呀？我说 你找那个少数民族的想办法去。我说你们实在不行，把这块石头给我锯成两半，到那儿再给我粘上，反正也就瞎出主意。后来我就走了。哎呦，这工人可麻烦了，这块是最重要的，没这块石头都是小的没用，我就要这块大的，十好几吨，才2多米高。最后呢告诉我，行了，整个给你拿了，没给你破开。哎呦，我说我就特别高兴。
1: 几经波折，这块巨石终于运送到了北京。没成想石头运到了香山脚下，却让谭鑫犯了难。
0: 香山饭店在坡上山上啊，没吊车，当时可不像你们想的什么大吊车，没吊车，扔那儿不管了。我们园子都好了，也不能压了，但这块石头要搁在正中间，对着饭店总统套间的对面，要立上一警示，像隐蔽似的一个警示，怎么立啊？没吊车，他给我砸碎了，怎么不是白运了吗？
1: 怎样把那么大的石头运到园里去呢？经过一番思索，谭鑫想到了中国传统的捣炼。
0: 他就用个人字架，钢杆的人架，我这些都有那个照片，就整个施工过程，人字架两边加上木头，中国最老的这种捣炼方法，一个铁链的一个葫芦，咔咔咔立，最关键力都这样，要直起来，受力最大，这一分钟一秒钟要能抗过去就成功，跨不成啪就摔了。因为我那石头扁，13吨，哎呦，大家远处都站的都拼出气，就是又怕砸了嘛，就倒，跨着咔就听那木板啊咔啦咔啦就掉了，就那千钧一发，噔直了，一直了这个力就对了，就站稳了。就这样把它立上了，那可不容易了。
1: 这块花岗岩有别于香山当地的石头，况且得来不易，谭鑫就将它命名为飞云石。1981年秋天，贝聿铭携夫人来到香山饭店，他们初次看到飞云石便十分激动。
0: 当时贝先生和他夫人就特别喜欢那石头，感谢谢谢我们，然后他就截就是照了很多照片，都是从这石头去照他那个，就表现这石头十分满意，十分满意。
1: 1982年落成的香山饭店，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设的第一座花园式饭店。1984年，香山饭店为总设计师贝聿铭赢得了美国建筑学会荣誉奖。同时，谭鑫在香山饭店庭院中设计的十几处景致也为他赢得了建设部颁发的优秀设计银奖。对于谭鑫来说，香山饭店开启了他的园林设计的成功大门。而谭鑫始终觉得跟随着贝聿铭的这段经历让他受益匪浅。
0: 我比他差将近20年吗？十几年。他当时呢，大师就是大师，第一他很谦虚，他有个愿望要把中国建筑要创新，就这个思想。我现在搞一个公司叫创新，我觉得创新是我这一生中的基点，一个事情要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求新的出路，那么早他就给我了这个思想，而且创新是有表现的，要表现出来。所以在他的建筑的符号色彩的应用，以及他选择了民居和现代世界建筑去靠拢发展咱们的东西，这个呢给我一个很大，一个是他不否认 中国传统是优秀的。第二，

0: 你还必须前进，还要做出中国特色，这个东西对我真是受益不浅。另外呢，为人处事跟我们接近很亲切，虽然他我们有一些跟他不一样的，改了他的设计了，他一看改得对还谢谢我们，一点没有 那种架子，他挺成功的，这些对我们后来的这些影响我觉得都挺好。
1: 此后谭鑫一直致力于北京城内公园绿地的设计，如今开车经过北京的二环三环，就能看到路边有许多带状景观绿地，这些都出自谭鑫的手笔。
0: 我们又坚持十几年，把这个东二环西二环北二环沿街的开放空间全都重新打扮了，那这北京一下就不是墙也不是建筑了，是一环一环的花园公园。你开车一走，哎，这个北京真是变化特别大。那北二环就一个笑话嘛，就我们坐北二环100天，那是奥运会前夕嘛，前头坐的，突然报纸上晚报登了一篇文章，叫是天上飞来一个公园。我一看是舒乙，就是老舍的儿子写了一篇散文，哎呦写的那个好。我过去他对保护古城始终都有一些看法，就觉得古城保护的不好。哎，这个北二环这个城市公园一做，哎呀，他简直兴奋的不得了。他家住在安定门桥头，从他们家里远望，原来是破破烂烂的，都是小棚子。现在呢，一看变成了一个城市公园。哎呦，他特别感慨，来回走了好几趟，树是怎么种的，里头有什么优点，哎呦，给你分析的，我当时连我们自己都分析不好那么好哈。哎呀，我就觉得能对，他就特别拥护，他说你们这么保护古城就对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西二环、东二环全都做了，我们做东二环也受到了一些专家的表扬。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还在暑热时段，尚未出暑，有秋后一伏之说。立秋之后还有至少一伏的酷热天气，这个时候阳气开始渐收，阴气渐长，是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转折。最明显的变化是草木的叶子由繁茂的绿色到发黄，并开始落叶，庄稼则开始成熟。立秋三候为：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是说立秋过后，刮风时人们会感到凉爽，已不同于暑天中的热风。接着大地上早晨会有雾气产生，并且秋天感阴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立秋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